0: 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美国媒体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将接替深陷伊朗战事的林肯号，美国航母部署时长将打破纪录。
0: 印尼强震死亡人数升至47人。新闻地理：印尼为何地震频发？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宽体机变窄体机，航司临时变更机型和座位，旅客权益怎样维护？
0: 上海书展火热开幕，英汉大词典第三版线上版今年首发。AI 时代，纸质书何去何从？
1: 新闻礼拜里。多家博物馆频频被观众挑错，错字究竟为何登堂入室成展品？博物馆除了道歉还能做什么？
0: 电商平台售卖所谓抗焦虑食品，是真有用还是智商税？
1: 美国环孢子虫感染持续蔓延，中疾控发布防范提示，环孢子虫从哪儿来，怎么防？

0: 相关协定和联合国宪章，南千岛群岛归属俄罗斯，伊图卢浮岛系南千岛群岛一部分，属于俄不可分割的领土。高市早苗和茂木敏充的言论令人愤慨，完全不可接受，充斥着复仇主义，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有俄罗斯学者称，日本目前已经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因此在当前背景下，俄向其展示善意是毫无意义的。普京的此次视察是对日本复仇野心的一记耳光。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昨天晚上8:29，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17米溃口成功合龙，昨晚11:56，青弋河许昌鄢陵段溃口成功合龙。至此，河南平顶山、周口、许昌的三处溃口险情都已完成封堵。贾鲁河是沙颍河支流，据水利部介绍，目前沙颍河洪峰已通过周口段，但沙颍河周口段水位今天仍将维持超保。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下帷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本届竞赛有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名选手参赛，比赛分为两个正式比赛日，选手需在规定时间内解答涵盖算法设计、数据结构与程序设计实现等领域的信息学难题。中国代表队选手许奇文以498.27排名全球第一，成为本届赛事最高分选手，赵胜浩位列第三。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此次空袭共造成11人死亡，另有19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据日本千叶县政府和警方16号公布的消息，截至目前，千叶县13号开始的暴雨已导致9人死亡，受淹房屋超过1000栋。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美国印第安纳州当局表示，本周席卷全州的强风暴和洪水已导致至少5人死亡。过去一周，该州连降暴雨，导致多条河流的水位创下历史新高。目前已有10多个县宣布进入地方灾害状态。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到今天凌晨进行的 WTT 欧洲大满贯女单1/4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蒯曼、王艺迪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四强。女单半决赛将于今晚开打，王曼昱对阵蒯曼，王艺迪对阵日本选手张本美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鉴于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
3: 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15号表示，美国总统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发表的荒谬言论完全源于其个人幻觉。埃杰伊强调，伊朗已在军事层面证明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领土与主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 此前在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州长岛举行的一个活动上声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
3: 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白宫一名官员的话报道说，特朗普此前未就这一表态与其高级顾问讨论过，只是在开玩笑。而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宪群看来，

0: 特朗普的这番言论更像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情怀。现在的美国已经拿不出太有效的措施来压垮伊朗。
1: 对特朗普来说的话，他现在只能呢棒子高高举起，喊出一些非常凶狠的口号。我们统计的话，从今年二月份开始，特朗普至少14次呢宣布要对伊朗进行致命而短促的打击，但是到最后呢他不得不放下。不是说他不想打，其实呢他更多呢是没有发对伊朗进行所谓的短促而有效或致命的打击。他的武器装备呢现在出现了短缺的现象，那么同时呢美军呢士兵呢又很疲乏，他怎么打根本就不可能。所以现在特朗普处在一种尴尬境地，要么呢就把他的赌注呢全部压上去，但是呢这种赌注来说一旦输掉的话，那么他可能呢会影响到国内2026年的中期选举。
0: 就在伊朗战事延宕之际，美军内部问题重重。眼下围绕美国林肯号航母超期部署引发的船员身心危机与后勤保障失效的问题，依旧是美国媒体关注的焦点。多名美国国会议员要求对此展开调查。美媒报道指出，此次航母事件暴露出的美国海军后勤保障体系存在严重问题。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在中东地区长时间部署的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报道，接替林肯号的将是乔治华盛顿号航母，而林肯号可能在返回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母港途中，打破福特号航母今年创下的越南战争后美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纪录。
0: 据美国媒体报道，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了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0:25，在印尼托米尼湾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80千米。
2: 此外，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15号早上，印尼佛罗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7.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目前地震引发的海啸预警已解除，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总台记者从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获得消息，地震造成3名中国公民受轻伤。
0: 同一天下午6:54，在印尼苏门答腊岛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70公里。
2: 印尼昨天一天内连发的2次强震，时间相隔约13小时。从地理位置上看，一东一西；从震源深度上看，一浅源一中源。印尼为何地震频发？听新闻学地理，接下来新闻纵横新闻地理，有请吉林育文中学地理教师于浩带我们了解背后的原因。
4: 首先，多板块层层挤压，让地下能量持续蓄力堆积。印尼恰好卡在欧亚板块、印澳板块、太平洋板块3大板块的交汇中心，受力环境极其复杂。其中印澳板块每年以5到7厘米的速度向北俯冲，太平洋板块持续向西推挤，再加上菲律宾板块的叠加作用力，多方力量不断博弈、碰撞、挤压，在印尼周边造就了密密麻麻的俯冲带和活动断裂带。本次东部 7.7级强震就是印澳板块向北俯冲到小汛塌 V 板块下方，岩层挤压错动，最终发生逆冲破裂释放能量的结果。其次，破碎的岛弧地形会进一步放大地震的破坏威力。印尼拥有1.75万余座岛屿，是板块反复碰撞抬升隆起形成的典型岛弧区域，地下断裂纵横交错，近海深海海沟广泛分布，地质结构十分破碎。近海板块俯冲会让巨大的构造应力在海陆交界地带集中释放，再加上岛弧区域地壳偏薄，整体性差，一旦发生浅源地震，震动能量极易传导到地表，破坏效果被大幅放大，也让这片海域的海啸风险持续走高。此外，双重地震带叠加交汇，让地震和火山形成了联动致灾的危险组合。印尼正处在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与地中海喜马拉雅地震带两大世界

0: 及地震带的衔接过渡区域，境内坐落着百余座活火山，地质活动极其活跃。板块俯冲不仅会直接触发地震，还会推动地下岩浆不断上涌，轻微的岩浆活动可能诱发中小型地震，而强烈的地壳震动也会扰动地下岩浆系统，这就使得当地地震火山灾害常常相互关联，存在叠加致灾的潜在风险。最后，近海浅源地震频发让海啸成为当地最突出的次生灾害。印尼的强震大多发生在近海俯冲带，浅源地震带来的断层竖向错动会直接掰动抬升海底地层，大范围扰动海水，极易触发海啸。2004年苏门答腊近海发生 9.1 级特大地震，引发毁灭性的印度洋大海啸就是最深刻的警示。本次东部海域强震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海啸预警，是贴合区域地质规律、科学稳妥的防灾举措。对比两次地震可以看出，浅源地震能量能够直接传递至地表，破坏严重。中原地震，地震波长距离传播，损耗显著，地表灾害相对可控。震源深度和断层俯冲类型是地震风险研判、防灾减灾部署的核心依据。敬畏自然，认识规律，才能科学防灾，主动避险。听新闻学地理，今天的新闻地理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早上好。
3: 苏阳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昨天中央气象台将暴雨预警的级别由黄色降级为蓝色，说明降雨整体上在呈现减弱的态势。不过今天呢，在西藏东南部、甘肃南部、川西高原北部、四川盆地西南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仍然会有暴雨。其中甘肃、四川交界一带以及青海东北部的降雨强度同期少见，不排除局地出现极端降雨的可能性。预计明天在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部、辽宁东北部、陕西南部、四川中西部、甘肃南部、云南中东部、西藏南部、广西大部、广东大部，还有福建西部、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盆地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极地大暴雨。今后三天，浙江东南部、四川中部等地需要防范可能出现的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另外，浙江北部、江苏南部、安徽西北部、河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中小河流有超过保证水位的气象风险，要注意防范。那这周末我国的高温暂时不多，仍然集中在新疆、内蒙古西部以及四川重庆等地。预计下一周随着附带高压加强西伸，江南、华南多地高温又会增多，像长沙、武汉下周呢就会是高温频繁的状态，而且最低气温大多也还在25度以上，还是需要空调来降温。而在北方高温不多，那么最低气温超过25度的时候呢也不会太多了。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苏阳，
2: 好的，吴迪。
1: 新肠硬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新肠硬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2: 眼下正值暑期出游高峰期，很多旅客在出游时出于飞行舒适度、座位宽敞度等考虑，特意购买了大型机航班，结果出发前却发现自己乘坐的机型被换成了中小型机。想退票可以，但航司说了，退改签的手续费得自己掏。
4: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发现，部分消费者遭遇航司机型大换小，却不知道如何维权。那么购票时选好的机型到底算不算合同的一部分？当消费者冲着大空间买票，却被换成了小飞机，退票还要自掏腰包，那这笔账到底该谁来买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靖宇的报道。应受访者要求，部分录音已做处理。
5: 消费者石女士7月底购买了2张南方航空从上海前往新疆乌鲁木齐的机票，考虑到行程较远，特意购买了宽敞的波音777机型。 然而几天

0: 然后再查看行程时，发现机型变更成了波音737。
1: 对，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我就看中大机型才买的，然后我就说要免费退改，要么你给我退掉，要么你给我改成原来的机型。所以我当时购买这一款机型，然后他说做不到。
0: 遇到同样问题的还有消费者陈先生。
2: 我大概是在7月底8月初购买了一张9月30号从北京飞重庆的机票，机型就写的是大型机而非中型机，飞机越大在飞行过程中抗颠簸的这个功能性就越强。以我个体而言，我就是比较害怕颠簸，所以我每次就会去买相对大一些的机型。三天以前我收到了一条航电通知，这个航电通知就是国航把机型由大型机换成了中型机，那我就申请了取了退票。
0: 陈先生随后联系了国航客服，但对方明确告知无法全额退票。
3: 啊，稍等，这边查了一下，您之前是波音的789对吧？
2: 那边是个大型机，我记不太清具体机型了，但现在给我换成中型机了。
3: 先生，按我们规定的话，这个确实是没有办法做全退申请的，但是可以给您尝试申请免改到大型机的航班。
2: 就是我的大型机变成中型机了，由于你们的不管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给我变更了，我接受的服务也进行了变更，在这个情况下我不能全额退票。
3: 是的，先生。
0: 这类问题并非个例，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发现多位消费者在不同航次都有相同购票经历。机型变更后，航司均表示无法全额退票。原本已经标注好的机型，为什么会突然变更呢？民航专家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
4: 对于临时变更来说，很多是出于提供正常运输服务的角度来做的，比如说飞机临时故障飞不了啊，或者说是前续航班延误到不了，那么这个时候航空公司就会启动临时的机型更换啊，这样就能够尽可能的确保旅客能够准时的安全的送达目的地，包括有些时候部分机场临时维修无法保证宽体机的运行，或者天气原因前续航班到不了等等都是可能的原因。
0: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除了临时变更，还有很多旅客的行程在一个月以后。那么消费者提前按大型机信息购票后，航司未经同意甚至在未告知的情况下将机型改为中小型机，是否构成违约？林志杰表示，
4: 航空公司变更机型目前从法律上有一定的争议，但是从民航法律和规章角度来说并不属于违约。比如民用航空法里面机型不属于机票应当载明的事项，对于各航空公司的运输总条件也明确表示机型不作为运输合同的构成部件，不属于承诺的服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机型变更并不属于违约。但是从旅客体验的角度来说，比如说从宽体机变更成窄体机，特别是对于两舱的旅客，宽体机全平躺，它的舱时标准也更高，窄体机的商务舱不能平躺，所以这个确实对于服务上有了服务标准有了实质的影响。那么对于这部分旅客来说，我认为应当要有相应的补偿或者免费退改的服务。
0: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对此也表示，尽管航司有权调整直飞机型，但消费者在没有乘机的前提下仍然有权主张免费退票。
5: 民法典第821条明确，承运人擅自降低服务标准的，应当根据旅客的请求退票或者减收票款。所以判断是否违约，不能只看航班号是否改变了，而应当综合判断更换机型是否造成了服务标准的实质下降。比如宽体机变为窄体机以后啊，座位空间、客舱设施、私密性等明显降低，而且啊又没有提前告知消费者， 并且给予消费者合理的选择空间，啊，就属于啊这种实质的服务标准的下降啊。如果消费者还没有乘机，就可以主张免费退票或者合理改签到服务标准相当的航班。已经实际乘机的消费者呢，可以按照服务降级程度啊，酌情主张啊减收票款啊，并且请求啊航司支付相应的消费者的合理的实际损失。
0: 由于更换机型不完全等同于降低服务标准，所以消费者在实际维权中需证明新旧机型在座位空间、舱位配置、还有设施设备等方面存在实质差异。尽管舒适度、空间感和乘坐体验确实有消费价值，但这部分价值损失往往难以量化。对于这类维权难点，刘俊还建议，
5: 首先要善于固定和保全证据。购票的时候啊，要保存航班页面、机型、大型机或者宽体机的标识、座位、座椅的布局、价格和退改规则。第二啊，乘客要及时通过航司或平台的书面渠道提出异议，明确说明选择该航班的重要原因、机型变化造成的具体服务下降，并提出免费退票、免费改签或者相应的减价要求，同时要求航司呢说明更换时间、原因以及拒绝免费退改签的合同依据在哪儿。在争议未解决之前，乘客呀应当慎重自行点击自愿退票。如果因为行程紧迫必须另购机票，应保留和航司的协商记录。
0: 刘俊海表示，这类纠纷需要在航空安全、企业正常经营和消费者权益保护之间寻求平衡。
5: 航司有权因为安全和正常运行的考虑而调整机型，但是消费者也有权及时知道重要服务发生变化。当服务标准明显降低的时候，应当享有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啊，包括选择是否继续履约的机会，这既符合航空产业的啊行业特点，也符合契约精神，也有利尊重和保护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知情权、选择权和安全保障权，才能打造消费者友好型的民航市场生态环境，并且啊推动民航产业飞得更高、飞得更远，因为啊，只有最苛刻的消费者才能产生最有竞争力的企业。
6: 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近日开幕，本届书展以最是书香能致远为主题，来自全国各地的出版人与爱书人再度相聚，共赴文化盛会，开启阅读时间。
7: 值得注意的是呢，在本届书展上，很多出版社实现了数字化的内容升级。第三版英汉大词典今年首次上线了 APP 版本，从纸质到数字到 AI 融合，这是否代表了纸质书在 AI 时代的某种典型走向？如何既守住书本之重，又开创数字之心？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的报道。
8: 上海译文出版社营销部主任丁立杰介绍，今年上新的第三版英汉大词典除了推出了轻装版之外，还首次上线了 APP 版本，实现纸质工具书与数字化便携查询、动态更新功能的结合。
9: 读者朋友们买了这本书之后，其实它就等于拥有了一个电子词典，在手机上安装我们的 APP 之后，就可以随时的去查找你需要查找的英文的单词，它里面也是可以做到对一些热词、新词的释义做一个实时的更新。比如说前段时间大家比较热议的这个 token 到底应该怎么翻译，我们现在翻译为词源，那么在这个规范的表述出来的时候，这个 APP 的词典就是做到了一个实时的更新。
8: 除此之外，出版社还推出了 AI 智能体，在相关公众号平台上进行搜索提问，就能根据不同需求实现精准书单推荐。早在十几年前，大英百科全书公司宣布以后不再发行印刷版百科全书，至此存在几百年的大英百科全书只有电子版。著名的旅行

0: 指南《孤独星球》中国区出版业务也于2024年停止。从纸质、数字到 AI 融合 ，AI 时代的纸质书是否都将走向这样的命运？中国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对于这类工具书而言，在 AI 时代，纸质版存在的意义越来越微弱。
1: 这种带有资料属性的数据库意义上的传统的出版物，它本身是按年度做内容的调整和更新的，包括词条、释义，如果没有修订的话，其实就没有出版价值了。因为你要出纸质版的话，一定存在一个成本和收益的问题，不可持续啊。
0: 另一方面，在一些出版社的纸质书籍创作和制作过程中 ，AI 已深度参与。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美术出版中心副主任曹志涛提到，他们正借助 AI 推动典籍内容转化，让传统书法艺术融入日常。
2: 我们今年出版的《书香赞》这本书是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借助 AI 进行选题策划，进行内容审稿、编稿，然后再由专家进行海量的文学古典内容的一个筛选。我们在未来的 AI 的实践当中，我们可能是在文创产品及设计创新方面借助的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3: 近年来，各大书展结合流行趋势开发出各类新潮活动，迎来爆棚人气。一边是读者在旧书堆中耐心淘宝，另一边是 AI 领读、沉浸式体验书中场景等新技术展示出的未来阅读场景，新与旧融为一体。 AI 时代纸质书的价值如何体现，又该何去何从？继续来听报道。
0: 今年的北京书市吸引了30余万人次走进朝阳公园、首钢园、圆明园、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四大展场淘书、买书、看书。其中朝阳公园设置旧书新知专区，汇集了来自全国10余个省市的古旧书店，展出数万种绝版书、稀缺书、老期刊及真本、善本，是淘书爱好者的核心区域。而另一方面，新技术带来的新读书体验同样吸引很多人。机器人穿上齐天大圣皮肤，一开场就生龙活虎，向小朋友们讲述《西游记》的绘本。读者将一本书的文字输入大模型，十几秒间就能在屏幕中闪现出活灵活现的画面。这些场景在今年上海书展上成为一道热门的打卡处。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当前读者存在代际差异，曾经具有纸质阅读习惯的人对旧书仍有比较大的兴趣，喜欢淘书带来的获得感，而年轻一代更青睐新技术。他认为 AI 时代纸质书依然有存在的价值。
1: 首先这个方面有一些领域是有刚需的，比如说年龄很小的孩子，他喜欢读纸质的绘本，这种印刷精美的绘本，它既是个读物，也有点类似于玩具，它有这种物理感。老书旧书对于很多喜欢阅读的人来说，这种深度阅读是数字化方式做不到的，它既是一个读物，也可能是一个藏品。再有一方面，就是做传统学术的，它是需要纸质版。就拿注释，它的出处是要还是以纸质版为它的权威出处的。
0: 华东师范大学子江特聘教授许继林认为 AI 时代给深度阅读带来挑战。
4: AI 呢，它的长处，它会给你现成的答案，但是书你需要通过自己的思考。在 AI 时代，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让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书本里面，沉浸进去。
0: 从市场角度来看，有人认为纸质书的书香是手机、平板等数字产品无法替代的，但也有人指出，出版社如果还想着靠推销纸质书生存，根本不可能。对此，魏鹏举认为，
1: 当然在数字时代，现在全球来看，传统出版机构对于 AI 一个最大的竞争优势就是它掌握着权威的版权内容，无论从哪个维度来看，它都不会消失，但是的确会收缩，确实要拥抱数字时代了，需要一些创新，把已有的积累出来的知识产权内容做有效的开发，让图书具有更大的可玩性和收藏价值。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 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8: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本周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一个大家来找茬的小热潮，当然这个找茬是带引号的，但是这个被找茬的对象确实有点不应该，是博物馆，而且还不止一个博物馆被观众发现展板或者提示牌上有错字。比如湖南益阳某博物馆被观众发现安检处的禁止携带物品公示牌上竟有6-7处明显错别字，包括放射性钴60，金字旁加一个古代的古，错写为了钻60，写成钻石的钻了，这是该出头的不出头。匕首写成了七首，匕和七，这是不该出头的瞎出头。而位于浙江杭州的某国家一级博物馆的长征主题版画展也把休息写成了体息，身体的体多了一个小横，把红军写成了红车，少了一个秃宝盖。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展览还把多位老一辈革命家的名字都写错了。此前还有网友发帖说，江苏苏州某博物馆把著名书法家褚遂良写成了朱遂良，诸侯的朱。分析一下这些错误啊，其实咱们大概能猜出来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比如把鼓写成钻，把匕首写成七首，是不是有点像过去那种盗版书啊？很有可能是扫描制版的时候那个识别软件识别错了，就会出现这些长得很像的错字。当然现在 AI 时代了，也有可能是在用 AI 制作展板的时候 AI 识别有误。但还有的呀，可能确实就是工作人员的历史文化知识不足了。比如把褚遂良写成朱遂良，就很难不让人怀疑他是压根儿不知道这字念褚，本来就以为这字念朱。浙江的那家国家一级博物馆本周四发布致歉声明说，此次的问题因布展收尾校对不细致，画作附文审核把关不严导致。湖南益阳的那家博物馆也致歉说，这反映出该馆在展览审核流程与质量管理上存在薄弱环节与工作短板。这些回应呢，不可谓不及时，但很多观众啊，难免还有疑问。大家想听到的不是博物馆说我确实是审核不严、校对不细，大家想知道的是，这么高水平的博物馆，这么重大题材的展，类似低级错误频发，究竟是能力问题、态度问题，还是制度问题？我们能够理解动辄几十万字的展览说明很难做到一字儿不错，但大家更想知道为什么这么明显的错误展板不仅可以一路绿灯登堂入室，还可以长期挂在展厅之中。我们认为一纸道歉声明显然不是这几家博物馆工作的终点，而是起点。如今啊，博物馆越来越热，尤其是现在正值暑假，不少孩子更把博物馆当作第二课堂。前面提到的那个错误摆出的公示牌啊，就是一个小朋友发现的。但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我想大家都是带着一种对高水平博物馆的庄重性和权威性的尊重来到的博物馆，大家会默认在这儿看到的就是最严谨的历史研究成果。展板上的低级错误不但影响观展体验，造成观众的困惑，更可能导致重要信息和知识的讹误，影响了博物馆承担好记录历史、展示正确史观的重大责任，更消解了高水平博物馆及其重大题材展览应有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现在很多博物馆都拥有非常大气的建筑和展厅，有很多高科技的文物保存及展陈手段，这也是现在博物馆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公众关注和喜爱的重要原因。但这些都不能让博物馆躺在舒适区里，让文博工作者生疏了对历史保持尊重和审慎这项基本功。珍贵的文物固然是博物馆的核心竞争力，但藏在一块块朴素展板上的字里行间的那份对历史与文化的敬畏，更是能让人们爱上一家博物馆的珍贵展品。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当抗焦虑、舒缓压力被印在普通糖果和固体饮料的包装上，还打着所谓9项国家专利的旗号，您会选择？

0: 购买吗？记者近日调查发现，这类所谓的抗焦虑食品在电商平台售卖的背后，不仅套路满满，而且还涉嫌违法宣传疾病治疗功效。
1: 比如有商品宣称可以治疗抑郁焦虑，但实际上只添加了0.01%的所谓有效成分，却将这微乎其微的剂量包装成核心配方。电商平台售卖所谓抗焦虑食品，是真有用还是智商税？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近日，记者在电商平台发现一款名为即食益生菌固体饮料的产品，以能够舒缓焦虑等词汇作为卖点，但其真实身份仅为普通食品。记者咨询商家产品是否能治疗抑郁症，商家明确表示产品属于普通膳食营养食品，不是药品，不具备相关功效。但是在该商品的宣传页面上，商家把焦虑、忧郁、情绪暴躁、躯体不适、难眠、压力等字样用横线划掉，暗示对上述症状具有缓解甚至治疗功效，声称具备专利配方，持续释放愉悦因子，从根源减少焦虑信号。法律专家岳深山指出，益生菌固体饮料作为普通食品，其广告宣传不能声称具有保健功能或者涉及任何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功能。
3: 那他宣传的像促进睡眠啊、缓解压力啊，就是不属于是普通食品所能够声称的，或者说所能够做广告宣传的这类的这个功能。包括说像改善抑郁焦虑，那这个可能更会直接是涉嫌到了疾病的治疗功能。它是普通食品来讲，那么这种的表述呢，显然已经是违反了我们国家法律的这种相关规定。
2: 岳深山表示，我国广告法第17条禁止非医疗药品广告涉及疾病的治疗功能，即便商家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通过明示或者暗示等方式宣传其功效，也涉嫌违法违规。
3: 根据广告法的第58条的话呢，是由市场监管部门来责令停止发布广告，责令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并且处广告费用3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那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可以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那情节严重的话呢，是可以处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
2: 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该商品还声称具有专利认证9项，号称具有被国家认可的品质证明，并且标注了专利号码。不过，记者在国家知识产权局逐项查询相关专利号，发现所谓的9个认证专利，有7个没有标注为发明专利，只标注为发明专利申请的字样。而仅有的2项授权专利，专利权人也不是该销售公司或者生产企业，可能是上游的原料供应商。
3: 那所以说，它有7项是处于专利申请公布阶段的话呢，那其实理论来讲的话，它现在还没有拿到这个专利。那我们说，根据专利标识标注办法的相关规定，那只有是授权专利才能够标注专利的标识。那这个案件里面，我们说这个商家呢是没有标注，然后又把那个原材料供应商名下的这个授权专利拿来作为自家的这个产品背书，那也是属于是冒用他人专利的一种违法行为。
0: 记者在不同电商平台检索关键词，发现打着改善甚至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存在虚假宣传嫌疑的普通食品呢，其实并非个例。一些宣称能舒缓情绪、稳定状态的普通食品，存在较大的消费误导隐患。此类产品呢，多属于鸦片糖果、固体饮料等普通食品，却在宣传当中将改善焦虑、舒缓情绪障碍等医疗疗效性词汇作为核心卖点。
1: 更典型的是，部分商家还采取概念添加的营销手法，将1/1含量的常规活性成分包装成核心专利，放在醒目位置。这个剂量是否存在实际意义，还是有赖于所谓安慰剂效应？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比如某电商平台一款名为情绪舒缓片的产品，虽然在配料表中标注了比如恩乙酰神经氨酸、茶叶茶氨酸等具有一定科研背景的活性成分，但其添加比例仅为0.01%。换句话说，按照常规片重换算，单粒含量可能还不足0.1毫克，实际摄入量可能远低于科学实验中的有效起效浓度，却在醒目位置将其包装为核心专利配方。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表示，
4: 我们在吃一些食品的时候，里边可能会发现加了一些有生理调节作用的微量成分，它们在人体当中发挥作用的这量是非常小的，通常它们是以毫克级来发挥作用的。那你100克的糖果当中发现这里边可能只有几个毫克到十几个毫克这种特殊的成分，而绝大部分呢都是糖啊、柠檬酸呀、香精啊这些东西。
2: 专家指出，部分益生菌、氨基丁酸等成分在改善情绪、调节身体等方面的确有相关研究，但是从某种成分可能影响人体状态到最终的服用这款食品能够改善情绪，这中间还需要经过严格的科学验证。此外，还要考虑剂量、适用人群的个体差异等诸多因素。
4: 我们要考虑它有没有相关的科学研究，它科学研究是充分还是不充分，这一定要经过同行评议，所以它需要一些研究的证据。但除了研究证据之外呢，你要考虑到一个产品里加了某一个成分，不一定它就能够被你充分的吸收和利用。
2: 范志宏指出，情绪问题甚至心理问题需要结合生活环境、心理状态等多方面因素分析，如果问题严重，更建议去正规医疗机构寻求专业的诊断和治疗，仅凭商家吹嘘包装的普通食品恐怕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4: 需要去挖掘你这个问题的原因，而不是说我简单就是买一个东西治一下就好了，你抱着这种想法而没有去消除病因，那么可能就算是这个产品有用，你只要一停，问题就又会出现了。
2: 驼乳粉普通食品广告宣称可以降血糖、降脂、降压；益生菌固体饮料宣称可以预防和治疗胃炎、溃疡。近年来，市场监管部门多次公布普通食品或者保健食品虚假宣传、声称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效的违法广告典型案例。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查办广告违法案件超过20000件，罚没金额共计1.05亿元。尽管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食品广告，特别是互联网食品广告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仍然较为突出。专家指出，治理上述乱象还需要监管部门、电商平台和消费者共同发力。岳深山指出，
3: 必须要在执法层面要严格执法，把这种违法行为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处罚。平台应该是要审核他们的这个专利的这种资质，和要起到相应的主体责任。对于消费者这方的话呢，要对于惩罚性赔偿，包括说消费者协会是不是可以提起公益诉讼等这样的方式来保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本月，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证实，密歇根州报告2例环孢子虫病相关死亡病例。今年5月以来，环孢子虫病在美持续蔓延。截至8月11号，美国41个州累计报告确诊及疑似感染病例数已超2.4万例。
1: 近期，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了警示文章，提示要防范环孢子虫病感染。环孢子虫病是什么？如何防范相关感染发生？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王泽华的报道。
7: 近几年来，生食、沙拉因被认为是健康低脂饮食，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年轻群体和健身人士的欢迎。但今年夏季，一种名为环孢子虫的微小寄生虫感染席卷了美国，而源头可能就是轻食沙拉中的生菜。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主任医师王磊介绍，环孢子虫病是一种由微小寄生虫环孢子虫引起的肠道疾病。这种寄生虫和公众更熟悉的弓形虫是近亲，人和部分畜禽因误食被成熟环孢子虫卵囊污染的食物或水而感染，高发于春末及夏季。
8: 环孢子虫啊，它其实是一个致病性的原虫，不仅在人群当中流行，可能它在动物身上也有寄生。重要的寄生的部位或者是它致病的部位呢，就是在人体的 是在小肠黏膜的上皮细胞里边，它可以造成黏膜上皮细胞的损害。本来它其实是一个重点吸收营养的部位，细胞的功能受到了影响，就会使得这些个营养的流失。主要的临床呢，就会

0: 表现为发热、腹痛、腹泻、恶心、呕吐。
1: 根据美国疾控部门的公告，此次美国境内环孢子虫病疫情的感染源是部分进口的生菜，这类叶菜的褶皱可以为病原体提供天然的庇护所，正是环孢子虫卵囊主要可能藏匿的品种。王磊介绍，环孢子虫的污染可发生在田间采收、灌溉用水、清洗、运输及储存的全流程环节，若使用被粪便污染的水源灌溉或清洗，卵囊便会附着在菜叶缝隙中。除了生菜外，罗勒叶、树莓等生食居多的蔬果品种也容易被环孢子虫感染。
0: 国外呢的高发地区，比如说美国南部的和拉丁美洲，逐渐呈上升的态势。环孢子虫它的活跃和温度啊特别相关，平均温度啊在25到30度左右的这个情况呢，可以造成它特别活跃。所以特别像今年以来呢，温度的持续升高啊，也可能造成它流行地域啊也比较扩大。
1: 专家介绍，环孢子虫病导致的迁延性腹泻可持续数日，甚至达到一个月以上，且易反复发作。王磊提醒，对于免疫力低下人群，老人和儿童，其感染后症状会更重，病程更长，儿童反复的肠道感染还可能影响生长发育。
0: 高危的人群呢，是有免疫功能障碍的人群，比如说像长期服免疫抑制剂的人群，或者是激素类的人群，器官移植的这样的一个人群，还有就是导致人体免疫功能低下的，比如说 HIV 感染的，或者是结核感染的这样的人群。这些个人群在感染这个环孢子虫以后，出现脱水、微循环的紊乱，就导致死亡。最近的在国外的这样的一个病例，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影响造成的死亡。
2: 疾控部门监测情况显示，我国暂未报告相关输入病例，但也有人关心，有了环孢子虫的威胁，吃生食沙拉还安全吗？如何防范相关疾病发生？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专家表示，在正规供应链规范处理下，吃生菜的总体风险是可控的，但日常餐饮烹饪中做好防护，更是防范此类食源性疾病发生的关键。将食物烧熟煮透是最有效的防线。王磊表示，有些人认为吃生菜的时候进行冲洗就安全，但实际上环孢子虫的卵囊很黏，单纯冲洗并不能保证彻底去除。对于免疫力低下者、老人、孕妇、幼儿等高危人群来说，更要优先选择熟食。
0: 在食用这些个水果或者是蔬菜的时候，要清洗，要浸泡，就是水龙头的简单冲洗可能很难去除它的包囊。蔬菜的加热的温度啊，在70度及以上就可以有效杀灭包囊了。在加工过程当中的工具、刀具啊、案板啊，要生疏分开，这个也是特别关键的。
1: 夏季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期。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介绍，高温为细菌、病毒等病原体的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极易造成食材、生活饮用水的变质污染。同时，苍蝇、蟑螂等传播媒介生物活跃度增加，加快了病原体的传播，人群摄入不洁食物的概率增加，极易引发肠道传染病。做好个人卫生，选购新鲜食材都可以有效防范食源性疾病发生。
3: 洗手的时候呢，要用肥皂水或者洗手液在流动的水下冲洗干净。那么选购新鲜的食材，避免的食用过期或者腐败的食品，尤其是肉类、海产品及蛋类，要彻底的煮熟煮透。在外就餐的时候，要关注餐厅的卫生条件，确保生活饮用水的安全。日常饮用白开水或者合格的瓶装水，使用干净的水清洗食材。如果身边出现腹泻、呕吐患者的时候，要减少近距离的接触，患者的呕吐物、排泄物等要进行规范的消毒，用防止发生交叉污染。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首次视察南千岛群岛的伊图卢普岛，随后日本政府对普京此行提出抗议，并声称这一领土历史上属于日本。俄罗斯对日本高层就此发表的一系列言论表示强烈不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和外务大臣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带有侮辱性质，在法理层面亦不具备效力。扎哈罗娃说，根据二战结果、同盟国相关协定和联合国宪章，南千岛群岛归属俄罗斯，伊图鲁普岛系南千岛群岛一部分，属于俄不可分割的领土。高市早苗和茂木敏充的言论令人愤慨，完全不可接受，充斥着复仇主义，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扎哈罗娃说，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至今已近81年，东京方面却再次鼓吹修正主义论调，试图为自身在亚洲的侵略行径开脱，并向俄罗斯提出荒谬的领土主张。这种短视政策与亚洲多数国家维护和平、安全与合作的努力背道而驰，将给日本人民带来严重风险。据俄罗斯观点报14号报道，俄政府财政金融大学副教授达尼林称，普京总统选择此时视察南千岛群岛并非偶然，这是俄对该群岛拥有不可侵犯主权的有力政治宣示。普京的此次视察是对日本复仇野心的一记耳光。此外，俄政治学家明琴科称，日本目前已经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因此在当前背景下，俄向其展示善意是毫无意义的。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今日体坛，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早上好。
6: 早上好。我们先来关注乒乓球。北京时间的昨天晚间到今天凌晨， WTT 欧洲大满贯是进行了男女单打四分之一决赛和男双女双的决赛。那么我们先来关注女单。女单的四分之一决赛呢，快慢是经过艰苦的鏖战，4-3战胜了日本的早田希娜，王曼玉4-1击败了中国台北选手彭昱涵，王艺迪4-0战胜队友施欣瑶，陈毅0-4不敌日本选手张本美和。这四场比赛最激烈的当属快慢和早田的较量。前四局呢，快慢是取得了3-1的领先，但是第五局是一个3-11相对大比分的失利。第六局呢，快慢还是有机会拿下的，但是他自己也总结了，关键分上有点保守，打出了一个10-12，两人的比分来到了3-3。连胜局快慢是一度2-6落后，但是逆境之下呢，快慢反而是更坚定了，打出了11-8的逆转。这场比赛呢，也体现了快慢在实力和比赛经验上的一个不断的成熟。半决赛的对阵呢，王曼玉将和快慢交手，王艺迪将对阵张本美和。男双的冠军呢，归属了法国的勒布伦兄弟，女双冠军归属日本组合张本美和和早田希娜。那么半决赛和决赛呢，将在北京时间的今天晚间到明天早上进行。再来关注田径方面，2026全国田径锦标赛正在浙江衢州进行，多项决赛是决出了金牌。那么昨晚还是迎来了下雨，那么给比赛也是带来了一些变数。男子跳远的比赛中，湖南选手张明坤是跳出了8.24，摘得了冠军。雨天湿滑的场地，给选手们还是带来了不小的考验。男子撑杆跳高呢，是昨晚比较精彩的一场比赛，全国纪录保持者李晨阳在最后一跳成功越过了5.80米，逆转夺冠。那么还有一众好手像姚杰、黄博凯给他带来了非常强劲的一个挑战。女子铁饼赛场，名将冯斌是掷出了62.51米拿下冠军。这对于他的亚运会的备战应该是一个好消息。我们也知道女子投掷是中国田径的一个强势的一个领域。那么全国田径锦标赛呢，将持续到今天，今天就将结束所有的比赛。我们再来关注中超。中超昨天进行了23轮的5场比赛，焦点之战应该说是浙江队主场与成都蓉城的较量。这场比赛是浙江队2-3不敌成都蓉城，浙江队早早是取得了2球的领先，而成都蓉城没有放弃，也是展现了这个赛季冲冠的一个这个形式吧，上演了一个大逆转。费利佩是梅开二度，戴克拉姆完成了绝杀。京津德比是上演了进球大战，天津金门虎2-4负于北京国安，国安队是火力全开，先拿到了4球的领先，金门虎是追回了2球。云南玉坤3-1逆转了大连英博，上海申花主场4-1战胜河南队。另外，辽宁铁人1-2不敌深圳新鹏城，张子鹏是送入了绝杀。
2: 好的，杨森。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同步开渔，各地渔港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海南杨浦港航道将于今天12点到15点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保障渔船出港通航安全。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今天17点到明天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南海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海事部门同步开展护航开渔行动。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将在赤峰市巴林诺旗马斯塔拉那达慕会场举办。本次那达慕包含3场非遗主题演出、9大特色非遗主题活动，期间全区12个盟市的代表队将围绕多项传统竞技展开激烈角逐。体育方面，全国田径锦标赛今天将在浙江衢州收官，这是名古屋亚运会前最后一次重要练兵。今天将决出女子1万米、男女4x100米接力、男女4x400米等多项金牌。今天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进入收官阶段，下午2点，泰国选手诺彭桑卡姆和英格兰选手马克塞尔比将进行最终的冠军争夺赛。新赛季西甲联赛今天凌晨揭幕，将首次集中执行被换下球员10秒内离场、5秒界外球等国际足联新规。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今早新闻纵横节目监制吴哲华，责任编辑常亚飞、福佳欣、杨凯，是由刘磊和苏阳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龙。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伊朗称与阿曼达成海峡通航协议，并强调美以非法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不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

0: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3: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2: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4: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2: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6: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5: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7: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1: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8: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

0: 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1: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0: 据了解，15、17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2: 贵州省贺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静报道。
3: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4: 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3: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她一直以来的梦想。
5: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5、211是啥子，多少有点的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3: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3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5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5: 我不想教育困苦他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读。
3: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4: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3: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注脚。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6: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这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英语的笑容。
7: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9: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8: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的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10: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 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1: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2: 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3: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苦，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2: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4: 今天接过传承人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5: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11: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16: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17: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2: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18: 因为油脂厂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19: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20: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19: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21: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7: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点56分，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点29分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0: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1: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0: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拢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22: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仁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2: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7: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2: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潜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3: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24: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25: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 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23: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

0: 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1: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0: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2: 日本高氏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氏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0: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拉世荣，
3: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4: 本台消息，根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的最新声明，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巴加埃还在声明中强调，在伊朗与阿曼磋商相关协议时，美国从中作梗。实际上，伊朗方面已多次就海峡通航议题发布同阿曼的磋商进展，并多次强调同阿曼的磋商中没有美方的参与。巴加埃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洛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4: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5: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1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 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底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根据此前伊朗方面公布的磋商情况，伊朗和阿曼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一是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二是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将经过伊朗领海。另外，新航道同样为临时性质，预计可使用2至4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称，将对伊朗实施严厉经济打击，并宣称击败伊朗后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副外长15号回应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与关闭只能由伊朗掌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浙江省水利厅了解到，当前浙江韶溪流域平遥站水位6.64米，已降至保证水位以下。杭嘉湖东部平原嘉兴站水位高位波动，缓慢回落。根据浙江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工作预案，浙江省水利厅决定于今天8:30将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调整至3级。目前浙江全省部分水库河网处高水位运行，相关地区水利部门要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工情变化，持续做好水旱灾害防御各项工作。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对也门重要港口摩卡港持续发起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15号，摩卡港管理方对外介绍，袭击造成港口基础设施严重受损，港口运营活动已经全面停止。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截至当地时间8月15号6:30发布的最新统计，哥伦比亚地震已造成294人死亡，3935人受伤，320人失踪，另有353人获救。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的面积已经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北京今天仍有雷雨天气，最高气温29度，雷电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雷雨时局地阵风可达6级，需要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河南周口、许昌两处溃口成功实现合龙，后续抢险救援将转向哪些重点领域？
1: 印尼强震死亡人数升至47人。新闻地理：印尼为何地震频发？
0: 美国媒体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将接替深陷伊朗战事的林肯号，美国航母部署时长将打破纪录。中东局势还有哪些动态？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2: 我们来关注河南周口贾鲁河堤防溃口的情况。经过多方应急抢险力量昼夜不停的努力，昨晚8:29，周口市川桂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17米溃口成功合拢。
3: 13号深夜发生溃口险情后，在不到48小时的时间里，现场各支抢险救援力量成功完成了封堵作业。那么接下来当地还有哪些相关工作需要继续推进？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河南周口市采访的总台记者李凌霄。你好，李凌霄，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117米的溃口是怎么封堵的。
4: 好的。溃口出现以后呢，当地政府用最短时间就集结了多方力量，共计2000余人投入抢险救援工作，调集快16万余方以及牵丝笼、集装箱、六面体等防汛物资投入抢险救援，而且通过人停机不停、轮班不间断的作业模式，全力保障城市的防汛安全。在封堵过程中呢，为了加快溃口的封堵进度，现场的救援人员对桥面上的部分护栏进行了破拆，在桥面的左右两端和中间空隙向溃口同时倾斜石料，这样就相当于有4个作业面同时推进，可以大大提高封堵的效率。除了直接进行封堵外，抢险救援队伍呢还沿河堤修建了多个会车平台，因为从桥口到溃口现场沿河堤的道路有3到4公里长，而且非常狭窄，修建会车平台呢，可以满足大型运输货车的错车需求，让石料顺利运抵一线。而且封堵现场也实施了非常精细的交通调度管控，每个会车平台都安排了专门的安全员和调度人员，核心区放进来几辆车就出去几辆车，这样一来呢，运输石料的车辆在核心区的通行效率和卸载效率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石料供应快了，足了，封堵的速度自然就大大加快了。最终呢，在昨晚的8:29，贾鲁河堤防溃口成功合拢。
3: 那在溃口合拢之后，当地的抢险救援工作将转向哪些重点领域呢？
4: 虽然目前堤防已经合拢，但我们现在在现场其实可以看到，合拢的堤防上仍然会有水流渗出。原因呢是目前的堤防主要是用六面体的大石还有孤石填筑的，石头与石头之间呢它会有很多的缝隙，所以会有很多的渗漏空间。下一步呢，现场的救援队伍将转入低深加高培厚、反滤层铺渗与防渗地砌作业等工作，进一步夯实堤防的整体结构，确保堤防安全，做到呢一堤不漏。此外呢，由于洪水外溢，城区现在不少路段依然还有积水，700余名当地的居民被转移，周口呢仍然处于紧急防汛区，确保居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仍然是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工作重点。还有，我们从市政部门了解到呢，随着内河水位的下降，入河闸门下一步将及时排除城区道路的积水，保障道路的正常通行，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也是接下来的一项重点工作任务。
3: 好的，李凌霄。溃口发生初期宽度大约是30米，之后被水流冲刷扩大到了117米，抢险人员从双向逐渐收窄直到合拢。那么这次抢险任务克服了哪些困难？周口市区和安置点的生活恢复情况如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曹冲、王瑞林的报道。
5: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安全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6: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 所以这块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5: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陆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抢险现场技术负责人刘奇森认为，这将成为值得总结探索的经验。
7: 在这个配口上边空间受限，这种情况下打开思路不应该局限于已有的固有的思维啊，就是只能在地上怎么样，或只能在水里怎么样，那我甚至我可以在空中怎么样，有更多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以后呢，我们要研究除了现在这种手段，还有没有更机械化更先进的手段，效率更高的手段。
5: 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他说自己家也有庄稼，眼看即将丰收的玉米被水淹，希望多出一份力为抢险加速。
8: 可以丰收了，再有一个月。看到这次水太大了嘛，反正这机械嘛24个小时不停嘛，这个石料嘛一直在送嘛，我们就排队时间，歇这时间排队着，偶尔来休息一下，希望早一点堵上。
5: 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避险转移的村民住进暑期闲置的学生宿舍，8个人一间，有空调。村民说安置点环境不错，希望水退之后可以早日回家。
9: 吃的喝的都中，住的还行，家里面我不敢喂鱼，家里面都进水了，俺的房子都淹了，淹了到腰身。
5: 在安置点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介绍，
8: 下午2点刚刚接班，有一个是腿疼的，有一个是血压比较高的，有一些轻症了，腹泻、发烧，然后如果比如说擦伤了，应急的这些简单的处置都是可以的。
5: 截至发稿，周口市区部分路段仍然有积水，交警部门24小时在岗，确保行车安全。周口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民警李子民介绍。
10: 针对我们城区这个积水啊较多的路段和这些这个重要的入口进行远端控制，劝导这些人员车辆不进入深水区。另外呢，进行疏导交通，确保受困群众、受淹的一些车辆转移到这个安全地带，最大限度的减少损失。
5: 水利部门还在持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11: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经与省水文水资源测报中心会商，预计沙营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2: 经过各方抢险队伍昼夜连续奋战，昨晚11点56分，青弋河许昌鄢陵段溃口成功合龙。至此，河南平顶山、周口、许昌的3处溃口险情都已完成封堵。
3: 此前受连续强降雨的影响，青弋河水位持续高位运行，鄢陵县仓头村段发生溃口险情。险情发生以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各方救援力量紧张有序开展抢险工作。下游可能受到影响的群众已由属地政府及时妥善转移安置，无人员伤亡。
2: 据了解，溃口合龙以后，抢险队伍将继续开展堤深加高加固、防渗避弃作业，同时做好受淹区域排涝、灾后处置等相关工作。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0点25分，在印尼托米尼湾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80千米。
2: 此外，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15号早上，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里氏7.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经造成了至少47人死亡。同一天下午6点54分，在印尼苏门答腊岛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70公里。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雪杰，目前当地的情况如何？救援进展怎么样？
4: 好的。印度尼西亚中部时间15号早晨5:58，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发生了7.7级地震，随后几个小时中，在震中附近还发生了数次5到6级的强震。那么地震发生的时候呢，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多地震感强烈，不少居民是跑到了街上避难。印尼外交部领事司是通报说，此次地震暂时没有导致外国公民遇难。那么在地震发生之后呢，印尼官方机构第一时间发布了海啸预警，印尼抗灾部门已经组织开展救援工作，评估各地灾情和伤亡情况，并且警告说仍然有余震发生的可能。那么目前呢，地震引发的海啸预警是已经解除了。那么在8月15号的晚上，印尼总统府发布消息说，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发生7.7级地震之后，政府已经调拨50,000份包含生活必需品的援助物资，用于支援该省地震受灾民众。印尼总统府表示，除了基本的食品之外，政府还将确保满足灾区民众的各项基本生活需求。目前准备的援助物资包括有食品、饮用水、帐篷等临时安置物资、发电机以及其他应急物资。此外呢，印尼政府正在持续优化灾区以及周边地区的物资调配和物流保障，并从受地震影响较轻或者说没有受到影响的邻近县来调运物资，以保障灾区物资供应。此外呢，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8月15号20:30-25，印尼中苏拉威西省附近海域发生6.2级地震，震源深度44公里，预计不会有海啸风险。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2: 好的。
3: 印尼昨天一天内连发2次强震，时间相隔约13小时。从地理位置上看，一东一西；从震源深度上看，一浅源一中源。印尼为何地震频发？

0: 听新闻学地理，接下来新闻地理有请吉林育文中学地理教师于浩带我们了解背后的原因。
1: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早上5:58，东努沙登加拉省弗罗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7.7级地震，震源深度约20公里，属浅源俯冲型地震。沿岸监测到小规模海啸，造成房屋坍塌、山体滑坡、道路中断等。约13小时后，北京时间昨天下午6:54，苏门答腊岛北部仙达市附近再发6.8级地震，震源深度170公里，属中原地震。震源埋藏深，地震波向上传播过程中能量持续损耗，地表破坏相对有限。单日双强震，东西呼应，其根源在于印尼极其复杂的地质环境。首先，多板块层层挤压，让地下能量持续蓄力堆积。印尼恰好卡在欧亚板块、印澳板块、太平洋板块三大板块的交汇中心，受力环境极其复杂。其中印澳板块每年以5到7厘米的速度向北俯冲，太平洋板块持续向西推挤，再加上菲律宾板块的叠加作用力，多方力量不断博弈、碰撞、挤压，在印尼周边造就了密密麻麻的俯冲带和活动断裂带。本次东部 7.7级强震就是印澳板块向北俯冲到小汛塌微板块下方，岩层挤压错动，最终发生逆冲破裂释放能量的结果。其次，破碎的岛弧地形会进一步放大地震的破坏威力。印尼拥有 1.75 万余座岛屿，是板块反复碰撞抬升隆起形成的典型岛弧区域，地下断裂纵横交错，近海深海海沟广泛分布，地质结构十分破碎。近海板块俯冲会让巨大的构造应力在海陆交界地带集中释放，再加上岛弧区域地壳偏薄，整体性差，一旦发生浅源地震，震动能量极易传导到地表，破坏效果被大幅放大，也让这片海域的海啸风险持续走高。此外，双重地震带叠加交汇，让地震和火山形成了联动致灾的危险组合。印尼正处在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与地中海喜马拉雅地震带两大世界级地震带的衔接过渡区域，境内坐落着100余座活火山，地质活动极其活跃。板块俯冲不仅会直接触发地震，还会推动地下岩浆不断上涌，轻微的岩浆活动可能诱发中小型地震，而强烈的地壳震动也会扰动地下岩浆系统，这就使得当地地震火山灾害常常相互关联，存在叠加致灾的潜在风险。最后，近海浅源地震频发，让海啸成为当地最突出的次生灾害。印尼的强震大多发生在近海俯冲带，浅源地震带来的断层竖向错动会直接掰动抬升海底地层，大范围扰动海水，极易触发海啸。2004年，苏门答腊近海发生9.1级特大地震，引发毁灭性的印度洋大海啸，就是最深刻的警示。本次东部海域强震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海啸预警，是贴合区域地质规律、科学稳妥的防灾举措。对比两次地震可以看出，浅源地震能量能够直接传递至地表，破坏严重。中原地震，地震波长距离传播，损耗显著，地表灾害相对可控。震源深度和断层俯冲类型是地震风险研判、防灾减灾部署的核心依据。敬畏自然，认识规律，才能科学防灾，主动避险。听新闻学地理，今天的新闻地理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2: 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鉴于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
0: 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15号表示，美国总统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发表的荒谬言论完全源于其个人幻觉。埃杰伊强调，伊朗已在军事层面证明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领土与主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 此前在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州长岛举行的一个活动上声称，击败伊朗以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
0: 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白宫一名官员的话报道说，特朗普此前未就这一表态与其高级顾问讨论过，只是在开玩笑。而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看来，特朗普的这番言论更像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情怀。现在的美国已经拿不出太有效的措施压垮伊朗。
3: 对特朗普来说的话，他现在只能呢棒子高高举起，喊出一些非常凶狠的口号。我们统计的话，从今年2月份开始，特朗普至少14次呢宣布要对伊朗进行致命而短促的打击，但是到最后呢他不得不放下。不是说他不想打，其实呢他更多呢是没有法对伊朗进行所谓的短促而有效或致命的打击。他的武器装备呢现在出现了短缺的现象，那么同时呢美军呢士兵呢又很疲乏，他怎么打根本就不可能。所以现在特朗普处在一种尴尬境地，要么呢就把他的赌注呢全部压上去，但是呢这种赌注来说一旦输掉的话，那么他可能呢会影响到国内2026年的中期选举。
2: 就在伊朗战事延宕之际，美军内部问题重重。眼下围绕美国林肯号航母超期部署引发的船员身心危机与后勤保障失效的问题，依旧是美国媒体关注的焦点。多名美国国会议员要求对此展开调查。美媒报道指出，此次航母事件暴露出的美国海军后勤保障体系存在严重的问题。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在中东地区长时间部署的林肯号核动力航母舰将被替换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报道，接替林肯号的将是乔治华盛顿号航母，而林肯号可能在返回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母港途中打破福特号航母今年创下的越南战争后美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纪录。
2: 据美国媒体报道，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计划部署，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了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同步开渔，各地渔港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海南杨浦港航道将于今天12点到15点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保障渔船出港通航安全。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今天17点到明天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南海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3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海事部门同步开展护航开渔行动。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将在赤峰市巴林诺旗马斯塔拉那达慕会场举办。本次那达慕包含3场非遗主题演出、9大特色非遗主题活动，期间全区12个盟市的代表队将围绕多项传统竞技展开激烈角逐。体育方面，全国田径锦标赛今天将在浙江衢州收官，这是名古屋亚运会前最后一次重要练兵。今天将决出女子1万米、男女4x100米接力、男女4x400米等多项金牌。今天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进入收官阶段，下午2点，泰国选手诺彭桑卡姆和英格兰选手马克塞尔比将进行最终的冠军争夺赛。新赛季西甲联赛今天凌晨揭幕，将首次集中执行被换下球员10秒内离场、5秒界外球等国际足联新规。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办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是不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我没力气，查出来所有的指标都是好，但是他总觉得精神头提不起来，这就是气不足。气你看不见摸不着，
1: 对，
0: 那气跑到哪里去了？按照能量守恒定律，你就是有地方在消耗它，不是在刷手机刷多了，就睡觉睡得少了，要么你说话说得多了，还有是你生活不规律，经常熬夜，或者该休息的时候没有休息，综合因素加起来之后，会造成你的气是不足的。
2: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3: 北京时间10: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45，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据报道，摩洛哥安全部门目前仍在边境城市富尼代格以及通往边境的其他路线开展行动，部署无人机开展空中监视，出动机动干预力量和水炮车，并加强检查站及主要道路沿线的安全监控。7月底，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冒险求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至少96人死于偷渡途中。鉴于日前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再次发生。此前数日，摩洛哥方面警告称，组织或参与非法越境活动者可能面临法律追究。摩洛哥有关部门表示，目前边境地区的局势总体可控，相关安全行动仍在继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煤炭作为主体能源的压舱石作用持续发挥。为积极应对极端气候，做好迎风度夏煤炭保供工作，煤炭行业充分发挥大型现代化煤矿和智能化煤矿优势，全国煤炭生产供应平稳有序。作为美伊霍尔木兹海峡博弈或将长期持续的具体印证，在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已经在中东长期部署的林肯号航母将被替换。15号又有消息显示，接替林肯号的将是乔治华盛顿号航母，而美军此举旨在进一步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不过在特朗普证实林

参与当天发生的一起致五人受伤的枪击事件。此次枪击未造成人员死亡，但有一名受害者伤势危急。体育方面，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当地时间15号展开女单四分之一决赛的争夺，中国队王曼玉、王艺迪、蒯曼携手晋级四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入海后的台风残窝将北上，影响东北地区，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等地的降雨有所增强。同时受高原槽东移的影响，青藏高原东部到四川盆地西部也会出现一轮降水过程，其中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西北部、辽宁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活力中国调研行，从旧厂房到新商区，从老油罐到

0: 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一层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曾承担食用油集散储存。上世纪90年代，随着食用油计划供应制度取消而停止运营。2023年，秉持原址保护、新旧结合、修旧如旧、旧房新用的理念启动改造，引入多元业态。园区内某咖啡店创始人李刚告诉记者，
1: 在很多年前，它跟我们长沙人民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在这样的罐体里面做了这样的一个品牌，在一个老的厂区里面呈现出我们的一个新的生活方式，一个很酷的一个态度。
0: 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
1: 现在变成了一些年轻人打卡的地方，包括这个城市的一个宣传名片，它其实也是在前人的生活轨迹被废弃之后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0: 油脂厂改造项目负责人何维介绍，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
2: 我们还是希望保留原貌的同时，能够给商业一个空间，来让大家沉浸式的感受它的场景，给应用新的青年文化的一种全新的更加年轻化的一种表达。我们所提供的新消费是新的体验，到这里来的有一种新的奇遇或者新的感受，能够让大家感受一种不一样的一种工业遗存。
0: 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空间通过主题策展与场景换新，持续制造新鲜感，消费购物由此变为可逛、可拍、可玩的沉浸体验。消费者陈女士说，
3: 还是比较新奇吧，因为小朋友比较感兴趣嘛，沉浸式的体验呢，小孩子拍照打卡啊，情绪价值得了，然后一家的亲子互动，不光买了很多东西，一家人在这里也度过了一段很快乐的时光。
0: 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

0: 4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40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1: 在这里，消费者不仅能快乐畅游全球零食世界，也可以直观感受中国食品工业的活力与多样性，将零食与快乐有机结合，创造了一个零食的游乐场，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
0: 无论是工业遗存的活化，还是商业空间的创新，背后都离不开政策的引导与支持。 今年7月底，湖南省商务厅、省发改委印发《湖南省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实施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支持利用老旧厂房、历史文化街区、商业综合体，打造沉浸式消费空间，依托试点平台培育沉浸式消费示范场景。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长沙新消费研究院院长张丹丹认为。
2: 长沙的消费品牌的创新，它呈现了这个城市具有超级孵化器属性的特质，开始变成了热带丛林式的消费品牌的矩阵。另外一个的话，它也从最开始聚焦新业态、新场景和新模式，开始进阶到了城市服务于这个产业的创新机制的设计，在产业的发展上。 会进一步去夯实产业的生态，去进一步去培育消费品牌在新的周期的发展的韧性，以及它所需要的政策环境。我就把这件事情做好，接下来就让全国的青年来投票。
3: 今天中午12点，我国南海浮具休渔将正式结束。在广东阳江，3400余艘登记在册的渔船将陆续出港，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此刻。 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的800多艘渔船已经整装待发，现场的准备进展如何？新技术又如何赋能捕捞作业？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张宁新。宁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广汇渔港。这里呢，不仅是国家级。 也是粤西地区的核心渔港之一。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发动机轰隆隆的声音？这是因为目前整个阳江登记在册的渔船呢，大概是有3400余艘，仅仅在这里就有800余艘渔船停泊待航。等会儿开渔啊，看似只是一声令下，但它背后做的准备却是不少的。不同大小的渔船呢，备航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小型的近海渔船呢，一般是要提前3天备航。 中型的渔船呢，可能就要忙上一周了。如果是大型的远海钢制渔船，想要奔赴南海的中深海区域作业，则需要至少提前10天就要准备了。渔民们呢，可能是要检查船体、发动机、螺旋桨和制冰机组这些核心的部件。此外呢，还有校验北斗导航以及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这些软件。那再加上有捕网、家丁、喂足食物、燃油、药品等等工作。 可以说是航程业越准备的也就越细。现在我站着的地方可以看到不远处的渔船出港的地方。那据我的目测，它的宽度大概是300米左右。您可能会好奇说，港湾内的800多艘渔船该怎么有序的通过它呢？这就要介绍每个船上现在都搭载的半球形装置了。这个呢，就是船载雷达，它可以搭配船内搭载的这个船舶自动识别系统。 不管是遇到夜间或者大雾这种能见度比较低的情况，还是面对现在这种复杂的航道，渔船呢都可以实时了解周边船只的位置、航向以及编号，再通过无线电等通讯设施来互相进行联络和协调。在这样的系统协调下，800多艘渔船目测呢只需要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就可以全部出海了。 船上的数字化设备呢，其实还不只有这些，可以说这些设备一头连着增产，另外一头护着安全。后续的捕捞主要还是要靠有经验的老船长来观察，大致圈定鱼群可能出现的范围。 现在呢，他们又多了一双。

0: 电子眼来帮忙，通过声纳智能探仪设备，从土木上就可以直接看到水深的变化以及水下鱼群的动态和聚集规模，从而帮助渔民选定下网的位置。此外呢，北斗系统还可以辅助规划航线，少走一些冤枉路，岸上的渔船动态监测平台也可以持续的关注海上的天气和船舶位置，一旦是出现了像台风、短时强对流这种突发情况，预警信息呢也会提前推送到渔船的驾驶室。不过找准鱼群之后，也不是所有的鱼我们都要一网打尽的，比如说我们现在了解到南海使用的围网中，网眼是不得小于35毫米，这是为了确保体型较小的幼鱼可以从网眼中穿过继续生长，为下一次的丰收留下空间。按照往年的作业节奏，近海渔船最快今晚到明天的凌晨就会陆续返港，带回像海虾、海蟹以及马鲛鱼、鲳鱼、鱿鱼这些特色的海鱼。这些鱼货上岸后，一些呢会进入码头市场、餐馆还有景区的商铺，其余呢则会通过遇冷锁鲜、冷藏和加工的环节，再通过冷链运往更远的消费市场。根据当地的预测，开渔后第一周阳江回港的渔船将超过2000艘，首批集中的返港渔货有望突破3万吨，产值呢可以达到6亿元。除了传统捕捞外，当地还布局了深远海养殖、海陵岛一号等生态化的牧场，现在正在建设当中。加工端呢则通过水产育制等方式，让渔货不仅可以以鲜货销售，也能转化为附加值更高的加工产品。主持人，我这里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了。
1: 嗯，好的，张宁新。
2: 视线转向广西，目前广西沿海各渔港已经千帆待发，当地海事部门将护航保障北部湾开渔。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的报道。
3: 今天中午，在防城港起沙渔港将有约400艘渔船集中出海作业。为保障开渔期间航行安全，广西海事部门派出海巡船舶对渔港和渔船密集停泊区进行巡航和安全检查。防城港起沙海事处处长齐坤元：
4: 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海事部门启动2026护航开渔行动，全力以赴守护开渔季海上安全。在行动中，我们提前开展重点水域风险隐患排查，确保进出港航道畅通，同时联合渔业海警部门开展宣教活动，提升船员安全意识和应急能力。在此基础上，我们专门制定了专项行动方案和任务清单，对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交通管制，并派出海巡船艇驻守高风险水域，加强现场组织和疏导，保障渔船安全有序出港。
3: 为保障渔船集中出港时的通行秩序，海事部门提前发布水上交通组织和管制信息。8月15日15时至8月16日16时，商船停止进入起沙渔港；8月16日0时至16时，商船停止离开起沙渔港。海事部门提醒，船舶要及时关注通行信息，合理安排出航时间。开渔期间应加强值班瞭望，及时主动避让。
5: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前不久，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温岭风雨交加。8月10号清晨6点多，一名车祸伤者被困在大西车站附近，急需送医。急诊医护人员涉水借来皮划艇，深入积水区救援。雨中的小舟，浑身湿透的医护人员，成为台风天里温暖动人的生命剪影。请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温岭台记者朱丹军的报道。
6: 值班医生王鹏辉接报后，立即与护士陈敏、驾驶员谢军波出发，救护车沿方山大道向目的地行驶，但因路面积水过深，车辆行至半途已无法继续前进。这驾驶员谢军波回忆，当时积水已淹没引擎盖，前方水位持续上涨，车辆随时有熄火风险。
7: 病人嘛，在那边他出了事故，完了腿骨折，他们一直在打电话，比较着急。这边有皮划艇的话，去问一下，借一下。但是我们要涉水过去，这个水位会很深， 医生说没事没关系，涉水就涉水，因为那边也比较着急。
6: 随后急诊小组前往大溪镇政府借用皮划艇，三人涉水行径约300米，抵达镇政府后，工作人员提供了一艘防汛备用的皮划艇，随后三人将皮划艇托运至深水区边缘，开始划向患者所在的大溪车站。急诊科医生王鹏辉说，
8: 我们当时去镇政府借了皮划艇，先拉着皮划艇过去，水深那个阻力很大，行走特别困难，很吃力的。
6: 这位来自河南的外科医生坦言，从医十年从未见过如此极端天气，他们来回一趟用了20多分钟，浑身湿透，但一刻也不敢松懈。王鹏辉说，
8: 加上这个风也大雨也大水也大哈，在老家那边很少见到这种的，出于医生的职责嘛，就考虑一定要先把病人先救护嘛，是吧，病人是第一位嘛。
6: 抵达现场后，王鹏辉迅速为伤者检查，膝盖高度肿胀，活动完全受限，初步判断为髌骨骨折。急诊小组立即为其进行简单包扎，并用支具固定患肢，在七八名群众的帮助下，合力将这位伤者抬上皮划艇。整个往返过程耗时20多分钟，三人浑身湿透，却不敢有丝毫松懈。当天上午，王鹏辉将这名伤者转诊至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因市区多处道路被淹，原本半小时车程绕行一个多小时。这场救援只是台风影响期间医护人员紧急出诊的缩影。就在前一天，他们顶着风雨接诊了七八名急诊病人。谢军波说，
7: 另外一辆那个急救车因为涉水也报废了，就趴过去那里动不能动。剩下我那个一辆车，没办法，主要是这边他们有需要，他们那里等着我们过去，所以说那天才硬着头皮一直往前冲，尽量把那个车子控制好了，尽量不让它去。
6: 没有豪言壮语，只有逆流而上的身影。在车轮失效的地方，他们用肩膀扛起担架，用皮划艇划出生命通道。
2: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首次视察南千岛群岛的伊图卢普岛，随后日本政府对普京此行提出抗议，并声称这一领土历史上属于日本。俄罗斯对日本高层就此发表的一系列言论表示强烈不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和外务大臣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带有侮辱性质，在法理层面亦不具备效力。扎哈罗娃说，根据二战结果、同盟国相关协定和联合国宪章，南千岛群岛归属俄罗斯，伊图鲁普岛系南千岛群岛一部分，属于俄不可分割的领土。高市早苗和茂木敏充的言论令人愤慨，完全不可接受，充斥着复仇主义，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扎哈罗娃说，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至今已近81年，东京方面却再次鼓吹修正主义论调，试图为自身在亚洲的侵略行径开脱，并向俄罗斯提出荒谬的领土主张。这种短视政策与亚洲多数国家维护和平、安全与合作的努力背道而驰，将给日本人民带来严重风险。据俄罗斯观点报14号报道，俄政府财政金融大学副教授达尼林称，普京总统选择此时视察南千岛群岛并非偶然，这是俄对该群岛拥有不可侵犯主权的有力政治宣示。普京的此次视察是对日本复仇野心的一记耳光。此外，俄政治学家明琴科称，日本目前已经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因此在当前背景下，俄向其展示善意是毫无意义的。
1: 我们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10: 主编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随着低涡东移入海之后北上，那华东的降水呢继续减少减弱，同时东北的降雨会增多增强。前几天持续强降雨的安徽、江苏、浙江等地，今天普遍会减弱为小到中雨，但是像浙江东部、福建东北部和东南部沿海还会有大到暴雨出现，个别地方有大暴雨。此消彼长，今天晚上到下周二上午，辽宁多地、吉林东部、黑龙江东部会有明显的降雨过程，普遍以中到大雨为主，当地朋友外出时要注意防雨。而在西边，随着高原槽东移，从京藏高原东部到四川盆地西部也会出现一轮降雨过程，普遍有中到大雨，其中甘肃南部、四川北部和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暴雨或大暴雨。赶上是周末，又是暑期出游高峰，大家务必要警惕局地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要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区等危险区域，注意安全。那气温方面，最近的高温主要还是集中在了新疆、四川盆地以及华南等地，不过之后随着降雨形势的转变以及副热带高压重新吸身加强，中东部的高温闷热天气又会增多，像长沙和武汉分别会在明后天重启高温，并且高温会连续多天出现。而在往北一些的江淮、黄淮等地，即便最高气温达不到高温标准，普遍也有33度左右，最低气温在25度上下，体感比较闷热，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再见。
1: 嗯，好的，无敌。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0: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的最新声明，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巴加埃还在声明中强调，在伊朗与阿曼磋商相关协议时，美国从中作梗。实际上，伊朗方面已多次就海峡通航议题发布同阿曼的磋商进展，并多次强调同阿曼的磋商中没有美方的参与。根据此前伊朗方面公布的磋商情况，伊朗和阿曼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将经过伊朗领海。新航道同样为临时性质，预计可使用2至4个月。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该海峡也在实际上形成2条临时航道，一条靠近北部的伊朗一侧，由伊朗实施管控，另一条靠近南部的阿曼一侧，美军为其提供通航协助。此后局势再度升级，美军重启对伊朗空袭，伊朗于7月12号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则单方面表示靠近阿曼的南部航道仍具备通行条件，但该说法未得到伊朗方面认可，航道实际安全风险依然较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8月15号，美国弗吉尼亚州警方逮捕了一名19岁男子，该男子涉嫌参与当天在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发生的一起致5人受伤的枪击事件。此次枪击未造成人员死亡，但有一名受害者伤势危急。警方称，此人并非在校学生，已对该男子签发了8项重罪逮捕令，罪名包括蓄意伤害罪以及在实施重罪期间使用枪支等。尽管枪击事件发生在校园，但在5名伤者中只有1人是该校学生。当局表示，其余4名受害者的年龄在17岁至23岁之间。当地时间16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当地时间15号，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举行一系列活动，纪念阿富汗战争结束5周年。当天，大量民众走上街头参加游行集会。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许多人表达了对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的强烈不满。有阿富汗民众表示，美军入侵阿富汗导致了社会动荡，连年战乱将阿富汗拖入深渊。利比亚国家电力公司15号宣布，利比亚西部扎维亚发电站附近发生爆炸，爆炸导致多个发电厂停运，电网瘫痪，首都迪利波里和该国西部大片区域停电。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维护团队正在排除故障，已逐步恢复受影响地区的电力供应，技术团队已开始调查爆炸原因和技术细节。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预计，北京今天仍有雷雨天气，最高气温29度，雷电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雷雨时局地阵风可达6级，需要注意防范。明天北京以晴为主，最高气温将升至32度，后天还将有分散雷雨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高氏早苗摇拜靖国神社，无耻拜鬼招魂，为什么是死路一条？
1: 上海书展火热开幕，英汉大词典第三版线上版今天首发。 AI 时代，纸质书何去何从？
0: 美国环孢子虫感染持续蔓延，中疾控发布防范提示，环孢子虫从哪儿来，怎么防？

0: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1945年8月15号，日本天皇宣布接受盟国的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这一天是朝鲜的祖国解放日，是韩国的光复节，是澳大利亚的太平洋战争胜利日，也是日本的终战纪念日。
1: 然而在日本，这个本应反思战争历史、呼唤和平的纪念日，却由于右翼军国主义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而变了味儿。
0: 在今年的纪念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政府主办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拒绝反省，甚至还在活动开始前在会场外摇拜靖国神社，再次引发争议。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2: 1945年8月15号正午12点，日本天皇裕仁发表全国广播讲话，宣读了终战诏书，正式接受美、中、英、苏四国共同发表的波茨坦公告，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每到这一天，日本政府都会在东京日本武道馆举行所谓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去年这一天，日本时任首相石破茂在致辞中，时隔13年使用了反省一词。今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非但没有提及反省，反而不无自豪地声称，日本如今享有的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日本阵亡将士宝贵的生命和一段充满艰辛的历史之上的，甚至毫不掩饰其再度干预世界局势的野心。
3: 日本可以在应对世界各地面临的各种挑战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2: 在参加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之前，高市早苗还在会场外的停车场向着数百米外的靖国神社，按照神社参拜礼仪做出了二拜二拍手一拜的动作。高市身边人士说明称，这是向着靖国神社进行摇拜。当天上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和经济财政担当大臣城内实四名现任阁僚先后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高市早苗没有现身靖国神社，但以自民党总裁身份供奉了御串料，也就是祭祀费。就当人们以为高市早苗放弃了亲身参拜靖国神社这一更受争议的活动之际，他却转而公然进行摇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此举的挑衅意味昭然若揭。
4: 所谓这个御串料供奉的，按照以往的惯例讲，倒是由这个自民党的这个干事长啊，或者是党的高层啊代为转接的一种间接行为。但是呢，他这种这所谓这个摇拜这个行为啊，他其实是性质就是变了。虽然说从这个可能空间上讲，他没有踏入这种神圣，但是呢，这种行为就是比较公开赤裸的表达了自己个人的一种相当于这种行为，那么其实上是更接近于一种实质性参拜。它的性质从它的主观这种意愿来讲呢，可以说是更加严重一些的，而且就是说政治上的这个挑衅的意味也更加浓的，可以显示出了高市的他在这个历史问题上这个这种基本立场。虽然他没有说正式参拜，但是他的基本立场是肯定是没有改变的，只是在这个策略上稍微进行掩饰而已。
2: 在担任日本首相之前，高市早苗曾经多次以日本国会议员、政府高官的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去年高市早苗在竞选自民党总裁期间曾经公开宣称，无论担任任何职务都会持续参拜靖国神社。不过自他从去年秋天担任日本首相以来，尚未向他的右翼支持者们兑现着已有着巨大争议的政治承诺。在孟明明看来，高市如今摇拜靖国神社是一种试图左右逢源的选择。
4: 一方面呢，是他的这个支持群体他必须要给这些人要有所交代，但另一方面呢，他作为一国首相呢，他呢又必须要面对，就是他这种行为就是给日本这个国家利益付出这个代价。那么这个情况他就采取不参拜，但是呢这种高调的这种摇拜，这种摇拜呢就相当于也是给国内的一种政治表演，是否能够让这个国内他的这个右翼基本盘呢能够表示理解，然后另一方面呢就不会就是因为正式参拜呢而跟其他国家彻底闹翻。但是本质上呢，这种行为其实说明了日本呢，包括高市本人呢，根本就没有想过是要解决这个历史认识的问题，那么只是迫于形势暂时是相当于把矛盾呢推迟而已。所以我认为这只是他的一种政治表演。
1: 位于东京的靖国神社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每一次日本政客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都会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强烈反对，周边国家强烈抗议。日本右翼分子为何不顾世界历史大事，执意参拜靖国神社，为历史战犯招魂？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随着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人在8月15号上午步入靖国神社进行参拜，日本现任阁僚已经连续第7年在这个本应反省的日子出现在这里。与这一道貌岸然的拜鬼之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东京街头由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5: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慰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2: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们自发组织游行，一路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有集会参加者表示，
6: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都和我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的日本社会已经和二战前是同样的状况，我们已经处在一种距离再次踏入战争只有一步之遥的状态。
2: 反对日本高官参拜靖国神社的不仅仅是日本国内的爱好和平人士。15号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韩国外交部和国防部15号表示，对忘却历史、违背时代潮流之举深感遗憾。韩国国防部当天还召见了日本驻韩国大使馆的防卫驻在官，就小泉进次郎等人参拜靖国神社提出强烈抗议。明知道参拜靖国神社会引发周边国家强烈反感，日本官员们为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如今的靖国神社已经被日本右翼分子奉为所谓圣地和精神图腾。
7: 在这个日本的战败以后呢，对于这个日本的军国主义清算呢并不彻底，那么许多右翼分子他那战后啊仍然进入了相当于国家权力中枢。那么随着右翼势力呢近年来的这个逐步抬头呢，该股势力呢其实呢是想试图通过这个重塑这个日本的这个历史叙事，来重新让日本走向这个军事大国化的这个道路。那么呢他呢其实就刻意就淡化就日本侵略战争的这个危害性质，这目的呢就是为了洗刷呢作为这个二战这个发起国的这么一个耻辱的标签，那么逃避历史审判，那么为发展新军国主义啊就挑战二战后这个国际秩序做这个准备，所以呢他们就必须要这个推翻这历史定论，在这个历史问题上炒作这个各种话题，那么发起这种认知战、宣传战，以此呢在国际社会的这个混淆视听，为自己的相当于发展军备啊或者干嘛呢披上一个合理化的外衣。
2: 历史不容篡改，罪行不容抹杀，而靖国神社正是日本右翼篡改历史的集大成者。东京审判仅十几年后，1959年靖国神社开始供奉二战乙级和丙级战犯，1978年将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秘密纳为供奉对象。此事曝光后，迅速引发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的谴责，神社方面非但未做调整，反而声称分祭战犯绝无可能。在靖国神社内设的战史陈列馆、游旧馆，歪曲历史、颠倒黑白的内容比比皆是，将日本出兵中国描述成保护日本国民的正常之举，将卢沟桥事变爆发归因于中方挑衅，将惨遭日军屠杀的中国人说成是被歼灭的

0: 在 AI 时代的某种典型走向，如何既守住书本之重，又开创数字之新？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韵的报道。
1: 上海译文出版社营销部主任丁立杰介绍，今年上新的第三版英汉大词典，除了推出了轻装版之外，还首次上线了 APP 版本，实现纸质工具书与数字化便携查询、动态更新功能的结合。
2: 读者朋友们买了这本书之后，其实它就等于拥有了一个电子词典，在手机上安装我们的 APP 之后，就可以随时的去查找你需要查找的英文的单词，它里面也是可以做到对一些热词、新词的释义做一个实时的更新。比如说前段时间大家比较热议的这个 token 到底应该怎么翻译，我们现在翻译为词源，那么在这个规范的表述出来的时候，这个 APP 的词典就是做到了一个实时的更新。
1: 除此之外，出版社还推出了 AI 智能体，在相关公众号平台上进行搜索提问，就能根据不同需求实现精准书单推荐。早在十几年前，大英百科全书公司宣布以后不再发行印刷版百科全书，至此存在几百年的大英百科全书只有电子版。著名的旅行指南《孤独星球》中国区出版业务也于2024年停止。从纸质、数字到 AI 融合 ，AI 时代的纸质书是否都将走向这样的命运？中国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对于这类工具书而言，在 AI 时代，纸质版存在的意义越来越微弱。
3: 这种带有资料属性的数据库意义上的传统的出版物，它本身是按年度做内容的调整和更新的，包括词条、释义，如果没有修订的话，其实就没有出版价值了。因为你要出纸质版的话，一定存在一个成本和收益的问题，不可持续啊。
1: 另一方面，在一些出版社的纸质书籍创作和制作过程中 ，AI 已深度参与。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美术出版中心副主任曹志涛提到，他们正借助 AI 推动典籍内容转化，让传统书法艺术融入日常。
4: 我们今年出版的《书香赞》这本书是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借助 AI 进行选题策划，进行内容审稿、编稿，然后再由专家进行海量的文学古典内容的一个筛选。我们在未来的 AI 的实践当中，我们可能是在文创产品及设计创新方面借助的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0: 近年来，各大书展结合流行趋势开发出各类新潮活动，迎来爆棚的人气。一边是读者在旧书堆中耐心地寻找淘宝，另一边是 AI 领读、沉浸式体验、书中场景等新技术展示出来的未来的阅读场景。新与旧融为一体， AI 时代纸质书的价值如何体现，又该何去何从？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今年的北京书市吸引了30余万人次走进朝阳公园、首钢园、圆明园、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四大展场淘书、买书、看书。其中朝阳公园设置旧书新知专区，汇集了来自全国10余个省市的古旧书店，展出数万种绝版书、稀缺书、老期刊及珍本善本。

0: 是淘书爱好者的核心区域。而另一方面，新技术带来的新读书体验同样吸引很多人。机器人穿上齐天大圣皮肤，一开场就生龙活虎，向小朋友们讲述《西游记》的绘本。读者将一本书的文字输入大模型，十几秒间就能在屏幕中闪现出活灵活现的画面。这些场景在今年上海书展上成为一道热门的打卡处。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当前读者存在代际差异，曾经具有纸质阅读习惯的人对旧书仍有比较大的兴趣，喜欢淘书带来的获得感，而年轻一代更青睐新技术。他认为 AI 时代纸质书依然有存在的价值。
1: 首先这个方面有一些领域是有刚需的，比如说年龄很小的孩子，他喜欢读纸质的绘本，这种印刷精美的绘本，它既是个读物，也有点类似于玩具，它有这种物理感。老书旧书对于很多喜欢阅读的人来说，这种深度阅读是数字化方式做不到的，它既是一个读物，也可能是一个藏品。再有一方面，就是做传统学术的，它是需要纸质版。就拿注释，它的出处是要还是以纸质版为它的权威出处的。
0: 华东师范大学子江特聘教授许继林认为 AI 时代给深度阅读带来挑战。
2: AI 呢，它的长处，它会给你现成的答案，但是书你需要通过自己的思考。在 AI 时代，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让自己的注意力啊集中在书本里面，沉浸进去。
0: 从市场角度来看，有人认为纸质书的书香是手机、平板等数字产品无法替代的，但也有人指出，出版社如果还想着靠推销纸质书生存，根本不可能。对此，魏鹏举认为，
1: 当然在数字时代，现在全球来看，传统出版机构对于 AI 一个最大的竞争优势，就是它掌握着权威的版权内容，无论从哪个维度来看，它都不会消失，但是的确会收缩，确实要拥抱数字时代了，需要一些创新，把已有的积累出来的知识产权内容做有效的开发，让图书具有更大的可玩性和收藏价值。
3: 本月，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证实，密歇根州报告两例环孢子虫病相关死亡病例。今年五月以来，环孢子虫病在美持续蔓延。截至8月11号，美国41个州累计报告确诊及疑似感染病例数已超过2.4万例。
4: 近期，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了警示文章，提示要防范环孢子虫病感染。环孢子虫病是什么呢？如何防范相关的感染发生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王泽华的报道。
5: 近几年来，生食、沙拉因被认为是健康低脂饮食，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年轻群体和健身人士的欢迎。但今年夏季，一种名为环孢子虫的微小寄生虫感染席卷了美国，而源头可能就是轻食沙拉中的生菜。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主任医师王磊介绍，环孢子虫病是一种由微小寄生虫环孢子虫引起的肠道疾病。这种寄生虫和公众更熟悉的弓形虫是近亲，人和部分畜禽因误食被成熟环孢子虫卵囊污染的食物或水而感染，高发于春末及夏季。
6: 环孢子虫啊，它其实是一个致病性的原虫，不仅在人群当中流行，可能它在动物身上也有寄生。重要的寄生的部位或者是它致病的部位呢，就是在人体的，是在小肠黏膜的上皮细胞里边，它可以造成黏膜上皮细胞的损害。本来它其实是一个重点吸收营养的部位，细胞的功能受到了影响，就会使得这些个营养的流失。主要的临床呢，就会表现为发热、腹痛、腹泻、恶心、呕吐。
5: 根据美国疾控部门的公告，此次美国境内环孢子虫病疫情的感染源是部分进口的生菜。这类叶菜的褶皱可以为病原体提供天然的庇护所，正是环孢子虫卵囊主要可能藏匿的品种。 王磊介绍，环孢子虫的污染可发生在田间采收、灌溉用水、清洗、运输及储存的全流程环节。若使用被粪便污染的水源灌溉或清洗，卵囊便会附着在菜叶缝隙中。除了生菜外，罗勒叶、树莓等生食居多的蔬果品种也容易被环孢子虫感染。
6: 国外呢的高发地区，比如说美国南部的和拉丁美洲，逐渐呈上升的态势。环孢子虫它的活跃和温度啊特别相关，平均温度啊在25到30度左右的这个情况呢，可以造成它特别活跃。所以特别像今年以来呢，温度的持续升高啊，也可能造成它流行地域啊也比较扩大。
5: 专家介绍，环孢子虫病导致的迁延性腹泻可持续数日，甚至达到一个月以上，且易反复发作。王磊提醒，对于免疫力低下人群、老人和儿童，其感染后症状会更重，病程更长，儿童反复的肠道感染还可能影响生长发育。
6: 高危的人群呢，是有免疫功能障碍的人群，比如说像长期服免疫抑制剂的人群，或者是激素类的人群，器官移植的这样的一个人群，还有就是导致人体免疫功能低下的，比如说 HIV 感染的，或者是结核感染的这样的人群。这些个人群在感染这个环孢子虫以后，出现脱水、微循环的紊乱，就导致死亡。最近的在国外的这样的一个病例，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影响造成的死亡。
4: 疾控部门监测情况显示，我国暂未报告相关输入病例，但也有人关心，有了环孢子虫的威胁，吃生食沙拉还安全吗？如何防范相关的疾病发生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专家表示，在正规供应链规范处理下，吃生菜的总体风险是可控的，但日常餐饮烹饪中做好防护，更是防范此类食源性疾病发生的关键。将食物烧熟煮透是最有效的防线。王磊表示，有些人认为吃生菜的时候进行冲洗就安全，但实际上环孢子虫的卵囊很黏，单纯冲洗并不能保证彻底去除。对于免疫力低下者、老人、孕妇、幼儿等高危人群来说，更要优先选择熟食。
6: 在食用这些个水果或者是蔬菜的时候，要清洗，要浸泡，就是水龙头的简单冲洗可能很难去除它的孢囊。蔬菜的加热的温度啊，在70度以上就可以有效杀灭孢囊了。在加工过程当中的工具、刀具啊、案板啊，要生疏分开，这个也是特别关键的。
5: 夏季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期。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介绍，高温为细菌、病毒等病原体的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极易造成食材、生活饮用水的变质污染。同时，苍蝇、蟑螂等传播媒介生物活跃度增加，加快了病原体的传播，人群摄入不洁食物的概率增加，极易引发肠道传染病。做好个人卫生，选购新鲜食材都可以有效防范食源性疾病发生。
7: 洗手的时候呢，要用肥皂水或者洗手液在流动的水下冲洗干净。那么选购新鲜的食材，避免的食用过期或者腐败的食品，尤其是肉类、海产品及蛋类，要彻底的煮熟煮透。在外就餐的时候，要关注餐厅的卫生条件，确保生活饮用水的安全。日常饮用白开水或者合格的瓶装水，使用干净的水清洗食材。如果身边出现腹泻、呕吐患者的时候，要减少近距离的接触，患者的呕吐物、排泄物等要进行规范的消毒，用防止发生交叉污染。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彩虹综艺蒙古语文艺节目。

路的呢哈真的都是都是别你的啊不切给你塞那路基哟爱来手

共产党내우더러한가짜르제나깨뜨르얼렁월칠제나소유전의잔말안에야부

一个区域内的乌军和外国雇佣军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通报称，俄军继续对服务于乌军的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3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乌军对俄军指挥所、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以及无人机控制点等目标发动了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在中东地区长时间部署的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后。美国媒体15号报道，接替林肯号的将是乔治华盛顿号航母。 而林肯号可能在返回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母港途中，打破福特号航母今年创下的越南战争后美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纪录。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消息称，截至8月16号上午6点，受近期的台风白海豚和鲸鱼的影响，以及西南季风增强导致的降雨。 菲律宾共有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美国印第安纳州应急行动中心15号说，强风暴和洪水已导致该州至少6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4岁男童。过去一周， 连降暴雨导致该州多条河流的水位上涨，数百名居民被迫疏散。灾情较严重地区主要集中在哈密尔顿县至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北部的怀特河沿岸地带。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 今天四川盆地西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局地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四川、浙江、福建局地山体滑坡、山洪、中小河流洪水风险等级较高，公众要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前往危险区域，注意人身安全。另外，华北、东北

等地多雷阵雨天气，公众要警惕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年播出《秦腔一枝梅》，听秦绝人生。
1: 天山雪莲进入开花落籽关键阶段，新疆多措并举使野生雪莲原生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2: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秦腔一枝梅》，采制总台记者朱心怡、温超、张恩宇。
3: 在八月初举行的2026年全国经典折子戏展演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站在梅兰芳大剧院的舞台上，再一次唱起了秦腔经典折子戏《鬼怨杀生》。学戏至今，这出戏他已经演过1400多场。李梅清晰地感觉到，与以往相比，台下的观众对这出戏格外关注，掌声和喝彩声一阵高过一阵。电视剧主角的热播《红了一秦娥》也让折子戏《鬼怨杀生》广为人知。
4: 电视剧热播以后呢，我也没有想到会给秦腔带来如此大的关注，可以说有人说是泼天流量啊。既是这个电视剧的戏剧总顾问，同时我也是这个电视剧的审片人。第一次审片的时候，我就在家里嚎啕痛哭，我就觉得其实是把我们这个行业所不为人知的，你坚守这种不易，能够让更多的人理解。
3: 主角中的一秦娥被誉为秦腔皇后，而李梅是秦腔四大名旦之一，是西北戏曲界唯一一位2度梅花奖、2度文华奖的获得者。电视剧播出后，很多熟悉的、不熟悉的人见到她，都忍不住要问一句：电视剧主角的原型是不是就是你呀？
4: 陈岩先生在创作的过程中，他不是一个人的原型，他是众多秦腔人乃至戏曲人。为什么还会得到这么多的观众的共鸣？不仅仅写我们这个戏曲人的秦腔人的这种坚守、这种不易，他其实写了每一个普通人。你要想在你的事业中或生活中收获，你就要去付出常人无法付出的这种艰苦的努力。
3: 李梅不是一秦娥，但戏曲人很多相似的经历让她比普通观众更懂一秦娥台上台下的不易。800里秦川尘土飞扬，3000万儿女齐吼秦腔，独属于西北人民的壮观和浪漫，初学秦腔时的李梅还不懂。
4: 小学的时候就开始能歌善舞，我爸爸觉得我在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天赋，所以他就让我学习。我父亲小时候考过剧团，奶奶没让他来，所以他就希望我来实现他的梦想。
3: 李梅学戏是圆爸爸的梦想，也和一秦娥一样，因为家里太穷，爸爸和妈妈加起来一个月70块的工资，要照顾老人还要养4个孩子，实在吃力。李梅的小学老师曾追到家里跟爸爸商量，学校可以免书本费、免学费，能不能不去学戏？ 爸爸低着头只回了一句话：你们能免他吃穿吗？
5: 你说你就是看燕景，看燕景跟你的身份在一块儿，嗯，都是这还不见人啊，就看你这脚筋，你看
4: 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我们早上一大早起来就要开始练戏剧员的这个坛子功、把子功、架子功、唱念功，就跟一个厨师要做饭一样，你必须得把先把料备齐，你这样的话你才能到舞台上得心应手。
3: 过往的四十多年里，李梅的每个清晨都长得一模一样，练功吊嗓子，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考进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学员班时，李梅11岁，她和身边的同学都想不通，为什么唱戏非要一遍遍练劈叉拿大顶。
4: 我记着我们拿大顶的时候，老师就说那唱一段戏，这段戏唱完了你再下来。老师开始西湖山水，哎不对，没唱好，西又开始来。他把一段本来5分钟的戏他能给你唱15分钟，他没唱完你掉下来了，我重唱，你继续上，鼻涕流着哭。
3: 这是李梅12岁时演唱秦腔三对面的一段录音，当时在学员班，他有副好嗓子，但腿功、腰功并不拔尖儿。入了梨园行，哪个不想成角儿？老师定的标准高，李梅对自己要求更狠。别人踢腿踢100下，他就踢200；别人跑10圈圆场，他要跑20圈。膝盖磕青了，缠上护膝继续练；脚底磨出血泡，他用针挑破，裹上纱布。穿好鞋站起身，加练的圆场一圈不少。让李梅崭露头角的第一出戏就是折子戏《鬼怨杀生》。14、15岁的年纪，哪里晓得被冤杀的鬼魂李慧娘到底有多悲愤。老师想来想去，用上了最笨也最狠的办法，
4: 比如说在半夜把我叫醒，在操场跑圆场，绑着沙袋就跑，一跑就跑几个小时，让我找那种孤独寂寞凄凉无助的感觉。他始终跟我说不让我模仿他，他说学我者生，向我者死，他说你不要去模仿任何人，你一定要创作出你理解的心目中的李慧娘。
6: 明天把这个切成2个吧，不然我把手又划没了。
4: 哎我的妈呀，疼死了头，那这个颠法颠得太厚了，你知道吗？
3: 在戏台上唱了40多年，李梅始终熬不过的一关就是勒头功。
4: 我记着我演杨七娘的时候，那是一个文武兼备的一个巾帼英雄，我当时戴的是帅盔，我要在上面要耍枪啊，还要下腰，还要打出手，头就要勒得很紧。每次演完以后啊，我这个头这个地方就像一个筷子压进去一样，那样一个坑。我当时在舞台上一演戏进入角色了就忘了，但是下来又疼，就是疼的都会吐。
3: 和易秦娥一样，李梅第一次上台也是被师傅使劲推上去的，
4: 不敢上去，一直在那发抖。结果老师呢也是把我推了一把，哎，自己才跌跌撞撞的既上台。戏曲人遵循的一种从业原则吧，就是戏比天大。天是什么？天就是人心嘛。我每一次演戏，我要有一种敬畏之心，像对敬畏天地一样的去敬畏观众。所以狗斯说的一句话，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仅仅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3: 16岁的李梅还没来得及多唱几出戏，流行音乐的风已经刮到了大西北，台下观众寥寥，身边的同学陆续改行，不是去当演员就是去唱歌，要么直接脱下戏服下海经商。在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李梅也收到了北京一家歌舞团抛出的橄榄枝，犹豫再三，心中塞着一团迷雾的他也提交了辞职申请书。
4: 我记得可清楚，赵继平老师有一天就推着一个自行车啊，我刚从排练场出来，他就把我叫上，他说哇过来，他说你得要揍你，我说啊，他说你哪儿也别去，秦腔的舞台属于你的。然后我当时很小，我也觉得咋可能属于我呢，但是我又后来一想，老师让我留下来肯定有留下来的道理，既然让我留下那我就留下。
3: 这一留就是40多个春秋。

0: 留下来的日子，李梅开始琢磨秦腔。都说秦腔是吼出来的，可她觉得不能只有吼。不上台的日子，她去学陕西梅户的甜润清亮，研究婉婉腔里的婉转细腻，练成了难得的多门报。为了掌握其中的门道，他跟不同剧种的老艺人求教，一个剧种接一个剧种的啃。之后的十多年，从关中平原到陕南陕北，从城市剧场到乡村戏台，李梅一出接一出地把戏唱给乡党们听。他们自豪地说，李梅就是唱响西北大地的火凤凰。
1: 其实我们到基层演出，老百姓的这种热爱啊，处处可以看到的。就有一次我在农村演出，就天下了点小毛毛雨，它都是土地，稍微有一点雨的话，底下就会有点泥，已经把衣服都穿好了，离那个搭的台子可能还有几十米路呢啊！我就说这怎么办呀？走过去肯定是把衣服会弄脏的。后来呢，有几个老头老太太蹬着三轮车，然后我就给他们招手。他说李梅来了，来来上上上，他就让我坐他的三轮车上。他就说，他说你坐我的三轮车，你要给我唱段戏呢。我就给他唱戏，我这一嗓子一张开，哗的那些戏迷都涌上来了，说啊听李梅唱戏。我说赶快把我送过去，我在舞台上演戏你们听。
0: 李梅就这样一路把秦腔唱到了北京。27岁首摘中国戏剧梅花奖，15年后二度摘梅。村里的大爷大妈记不得这些，只知道李梅在台上一亮相，谁也舍不得再聊那些家长里短。板胡升起，幕布在光影里开合流转，戏里的人物分分合合，不管隔着千年还是近在眼前，都是一样滚烫的苦辣酸甜。与李梅而言，她演那一个个或柔或刚的女子，从杨七娘到李慧娘，从杨贵妃到乔雪梅再到丹珠，她们也悄无声息地滋养着她的人生，让她懂得人生起起伏伏，从没有完美。
1: 人生啊，不可能重来。当你光鲜亮丽的同时呢，肯定背后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人生遗憾吧。因为我在生完孩子的3个月，我们就当时要到德国出访演出2个月。等我回来的时候，女儿已经半岁了，就不认我了。我就抱她，她就哭。当时我就心里就很难过，就是一路走来吧，我觉得也有很多遗憾，也有很多愧疚。
0: 除了上台演出、收徒教戏，李梅还得惦记着给年轻演员安排演出，得安排老艺人带新人。还要盘算着让秦腔进校园、出国门，还得想着该排新戏了。最忙的时候，他得扭头问身边的人好几次，今天是几号来着。最近这段时间演出《鬼院杀生》，他又遇到了新的烦恼。一到慢卧鱼，就有观众在台下卡时间，看他能不能坚持3分钟。到了表演喷火，又有一些观众开始齐声数数，心里揣着一样的问题：李梅会和狗师一样也能喷够81口吗？
1: 因为我们从小练这个卧鱼啊，脊柱都一直在扭曲，所以我的这个脊柱呢已经钙化变形很厉害了。你们不是搞这个职业的，就不要经常做这个动作。虽说戏不离技，技不离戏，但是技都是为戏服务的。戏是什么？戏就是人物啊。我们小时候练功，老师在我蹲到中间停，就不让我动了，10分钟、20分钟你就控制到那儿。但是我要演戏的时候，我不能那样，我不是竞技比赛，就跟吹火一样。我说我们开始练的时候也是一个包子呀，要吐几十口、100口，我现在依然可以吐。我们马院长在50年代刚开始排这个戏的时候就强调，不要拿数量去证明这个戏好坏。而且演员拽着火把，噗一口气吹上去上百口，他完全脱离了人物。
0: 电视剧主角剧中，有同行忍不住担心，秦腔好不容易等来一波流量，会不会很快又要门前冷落了？如今的李梅再也没有了10几岁时的忐忑，他坚信，只要脚下的黄土滚烫，秦腔将一如既往高亢激昂，始终不老。
1: 戏曲艺术它在发展的过程中都是起起伏伏、沉沉落落的，活着的就是跳动的。所以说戏曲艺术冷也罢，火也罢，我觉得它 它一直都会存在在那儿。我这只眉只能说是在戏剧百花园中的一只，就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会一定绽放，也可能我退休那一天我还会在舞台上，因为舞台它就是我一种生命的状态。

老手艺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艺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

0: 天山雪莲在我国仅自然分布于新疆天山、昆仑山、帕米尔高原等高海拔山区，野生种群极为珍贵。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野生雪莲适生海拔持续抬升，种群数量有所减少。新疆依托执法保护、科研监测、人工繁育等多重手段，使野生雪莲原生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种群衰退态势得到遏制。来听总台记者崔宁、金盛秋发来的报道。
1: 这段时间，在天山雪莲自然分布最集中的东天山卡尔里克冰川2600米至4500米的高海拔区域，野生雪莲次第绽放，进入花开落子的关键阶段。叶丛丛雪莲开放在碎石崖隙间，半透明的苞片层层舒展，素雅高洁，尽显高原植物坚韧顽强的生命特质。据了解，天山雪莲生长期为5到8年，一生只开一次花，落种后母株便会枯萎死亡，一旦被采挖破坏，同一区域的种群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才能恢复，物种极其脆弱。卡尔里克冰川附近的新疆新兴市黄田农场从2019年开始启动东天山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将冰川周边52万亩草场纳入管理区，还专门成立了雪莲保护队，在雪莲开花落子期间加强巡护监测，守护这一抹高原芳华。几年来，雪莲分布核心区面积由原先的930亩增长到近1500亩，静牧区草场综合植被覆盖度由60%提高到90%，雪莲种群数量得到有效恢复。新疆新兴市黄田农场黄田镇雪莲保护队队长王宁：
2: 今天我们过来的任务，一个是对这个沿途的雪莲看一看有没有人盗采，再一个就是对去年我们撒的种子的种子发芽率看一看有没有发芽情况，合适的地方爬了就去记录一下，它看它有没有增加这一块。
1: 在做好野生天山雪莲保护的基础上，新疆还不断推进天山雪莲的人工繁育技术攻关，建设多处雪莲科研抚育基地，开展组培繁育、原生性模拟培育等试验，以人工培育种苗减少市场对野生雪莲的消耗。在海拔较高的新疆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当地与新疆药物研究院启动的天山雪莲试种试验目前进展顺利，30座温室大棚按照天山雪莲的野外生长条件及规律，精准调控温度、湿度、土壤、养分等，大棚内培育的天山雪莲3年就可以开花，枝株成活率达到90%，不同条件下开花率达到20%至40%。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药物研究院副研究员郭雄飞：
3: 今年我们是要根据前面几年的实验参数，要对我们整个的大棚的进行一个改造，土壤的改良，同时呢，就是为了让这个天山雪莲呢提高它的开花率，我们现在要从品种选育还有一些这个关键这个因子的一个调控方面要进一步的加深。
4: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刘婷婷、韩雪、王悦，主播子君、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0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孩子，你都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1: 终了眉间再叫早再千年，
2: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匠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4: 工作上别太拼了啊，顾好自己的身体。
5: 知道了爸，这敬酒温润，咱爷俩喝点。
3: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6: 闺女，
7: 哎老爸，
6: 那啥，你买的敬酒啊今天送到了，跟你说一声。
7: 嗯，
6: 啥时候回来呀？
7: 我忙完这阵子就回去看你。
6: 哎好好好。
3: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7: 我走了。
8: 爸，这敬酒虽好，您可不要贪杯哟。
9: 注意着呢。
10: 放心，你爸挺自觉的，路上慢点，注意安全啊。
8: 好嘞。
11: 都长大了
9: 也就省心了，
11: 但更加牵挂了。
3: 岁月无声，珍惜温暖的守候。
2: 敬酒相随，见证长情的陪伴。
10: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2: 北京时间12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81年前，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多个团体8月15号通过论坛、座谈会等形式发声，反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呼吁警惕相关动向对台海安全的危害。当天，以团结亚洲人民、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扩张为主题的华夏文化经贸论坛在台北举行，来自海峡两岸及香港地区、日本、澳大利亚等地的10余位与会专家学者呼吁，两岸同胞与亚洲各国人民应携手遏制日本右翼扩张野心，维护东亚地区和平稳定。论坛主持人、统一联盟党主席王勇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此前公然宣称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暗示可能武力介入台海问题，这是日本加速在军事化妄动的关键动向之一，显示日本当局正在不断试图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规制，恐对台海安全、东亚和平造成严重冲击。澳大利亚地缘政治风险专家迪克比·雷恩视频致辞表示，日军对外侵略的历史给整个亚太地区造成极其深重的灾难。许多史料证实，澳大利亚民众与士兵曾饱受日本侵略战争的苦难。如今日本强推修改和平宪法，开启了极为危险的先例。我们绝不愿意看到新一轮军国主义扩张，那只会引发更多冲突。世界最需要的是减少纷争，维持和平，完善区域治理体系至关重要，而中国大陆在全球治理诸多领域都起到引领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协助做好河南周口市区排涝工作，应急管理部从河南、陕西、江苏、安徽、山东、湖南等地调派应急管理部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8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排涝力量、陕西机动排涝队及徐工集团、焦作华宇、湖南迪沃等共计13支排涝力量， 总排涝能力约22万立方米每小时，紧急赶赴河南周口。以上救援力量已于今天上午9点全部抵达并投入排涝作业。这个暑期电影市场持续火热，总台记者获悉，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255亿元，暑期档连续37天单日票房过亿。今年暑期档票房含预售已突破98亿元，观影人次超2.6亿。摩洛哥媒体当地时间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点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此刻提示，据中央气象台消息，明天之后，由于副热带高压大幅西伸增强，江南等地的高温天气将会发展增多。白天防暑的同时，千万不要忽视夜间高温带来的健康隐患。

0: 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斯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斯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
1: 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
0: 据多家外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4号称将对伊朗实施严厉经济打击，并宣称击败伊朗后将宣布霍尔木斯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副外长15号回应强调，霍尔木斯海峡的开放与关闭只能由伊朗掌控。
1: 美国经济施压伊朗能否奏效？美方宣称霍尔木斯海峡为美国领土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的分析。
2: 过去这5个多月的战争始终是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美国就开始对伊朗进行系统的经济制裁。现在美国经济制裁这个工具箱里边所能使用的工具已经所剩无几。即使美国能想出一些打压伊朗经济方面的一些新的举措，我觉得不太可能呢让伊朗在政治上呢或者在海峡问题上做出让步和屈服。美国放出这样的言论，一方面是为了安抚国内情绪，显示强硬的姿态，同时呢是要制造筹码，用来和伊朗在谈判中呢进行博弈和交易。
0: 日前，美伊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激烈交锋，双方在这一问题上频频表态，互不相让。
1: 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双方持续对峙，分歧难弥，局势或将陷入循环。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恐难以实现完全通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在纽约州长岛举行的一个活动上声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对此，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15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并非靠一条推文、一艘航空母舰、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荒谬言论不过是他的妄想。分析人士认为，当前美伊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持续对峙，双方短期内在该问题上做

0: 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概率不大，双方对峙，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的状态仍将持续。但也有专家认为，不排除军事冲突再度升级的可能。尽管当前美伊相对克制，但均承受内外压力，双方因海峡通航问题大动干戈的风险依然存在。只要双方无法达成有效力的协议，局势就很难真正走出升级、缓和、再升级的循环。
1: 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在中东地区长时间部署的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报道，接替林肯号的将是乔治华盛顿号航母。
2: 林肯号可能在返回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母港途中，打破福特号航母今年创下的越南战争后美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纪录。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0: 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了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前，林肯号航母近期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面临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引发舆论广泛关注。而美军另一部署中东的航母布什号已在海上执行任务4个多月。此前参与伊朗战事的福特号航母于今年5月16号返回其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母港诺福克海军基地，创下越战后美军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时间纪录，连续执行任务326天。近11个月的超长部署使得福特号舰员疲于应对，舰上故障不断。今年3月，福特号上洗衣房起火，造成3名水兵受伤，另有200多名水兵因吸入浓烟接受治疗。按照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所列数据，美军航母海上部署史上最长纪录由已退役的中途岛号航母创下，其在1972年至1973年越战期间连续执行海上任务332天。另一艘已退役航母珊瑚海号越战期间也在海上待了329天。
1: 也门胡塞武装15号表示，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吉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截至发稿时，沙特尚未就此作出回应。
2: 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
1: 黎巴嫩卫生部15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1: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接受盟国的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这一天是朝鲜的祖国解放日，是韩国的光复节，是澳大利亚的太平洋战争胜利日，也是日本的终战纪念日。
2: 然而在日本，这个本应反思战争历史、呼唤和平的纪念日，却由于右翼军国主义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而变了味儿。
1: 在今年的纪念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政府主办

0: 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拒绝反省，甚至还在活动开始前在会场外摇拜靖国神社，再次引发争议。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1: 1945年8月15号正午12点，日本天皇裕仁发表全国广播讲话，宣读了终战诏书，正式接受美中英苏四国共同发表的波茨坦公告，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每到这一天，日本政府都会在东京日本武道馆举行所谓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去年这一天，日本时任首相石破茂在致辞中，时隔13年使用了反省一词。今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非但没有提及反省，反而不无自豪地声称，日本如今享有的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日本阵亡将士宝贵的生命和一段充满艰辛的历史之上的，甚至毫不掩饰其再度干预世界局势的野心。
2: 日本可以在应对世界各地面临的各种挑战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在参加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之前，高市早苗还在会场外的停车场向着数百米外的靖国神社，按照神社参拜礼仪做出了二拜二拍手一拜的动作。高市身边人士说明称，这是向着靖国神社进行摇拜。当天上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和经济财政担当大臣城内实四名现任阁僚先后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高市早苗没有现身靖国神社，但以自民党总裁身份供奉了御串料，也就是祭祀费。就当人们以为高市早苗放弃了亲身参拜靖国神社这一更受争议的活动之际，他却转而公然进行摇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此举的挑衅意味昭然若揭。
3: 所谓这个御串料供奉的，按照以往的惯例讲，倒是由这个自民党的这个干事长啊，或者是党的高层来代为转接的一种间接行为。但是呢，他这种这所谓这个摇拜这个行为啊，他其实是性质就是变了。虽然说从这个可能空间上讲，他没有踏入这种神圣，但是呢，这种行为就是比较公开赤裸的表达了自己个人的一种相当于这种行为，那么其实上是更接近于一种实质性参拜。它的性质从它的主观这个意愿来讲呢，可以说是更加严重一些的，而且就是说政治上的这个挑衅的意味也更加浓的，可以显示出了高市的他在这个历史问题上这个这种基本立场。虽然他没有说正式参拜，但是他的基本立场是肯定是没有改变的，只是在这个策略上稍微进行掩饰而已。
1: 在担任日本首相之前，高市早苗曾经多次以日本国会议员、政府高官的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去年高市早苗在竞选自民党总裁期间曾经公开宣称，无论担任任何职务都会持续参拜靖国神社。不过自他从去年秋天担任日本首相以来，尚未向他的右翼支持者们兑现着已有着巨大争议的政治承诺。在孟明明看来，高市如今摇拜靖国神社是一种试图左右逢源的选择。
3: 一方面呢，是他的这个支持群体他必须要给这些人要有所交代，但另一方面呢，他作为一国首相呢，他呢又必须要面对，就是他这种行为就是给日本这个国家利益付出这个代价。那么这个情况他就采取不参拜，但是呢这种高调的这种摇拜，这种摇拜呢就相当于也是给国内的一种政治表演，是否能够让这个国内他的这个右翼基本盘呢能够表示理解，然后另一方面呢又不会就是因为正式参拜呢而跟其他国家彻底闹翻。但是本质上呢，这种行为其实说明了日本呢，包括高市本人呢，根本就没有想过是要解决这个历史认识的问题，那么只是迫于形势暂时是相当于把矛盾呢推迟而已。所以我认为这只是他的一种政治表演。
4: 位于东京的靖国神社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每一次日本政客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都会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强烈反对，周边国家强烈抗议。日本右翼分子为何不顾世界历史大事，执意参拜靖国神社，为历史战犯招魂？继续来听报道。
1: 随着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人在8月15号上午步入靖国神社进行参拜，日本现任阁僚已经连续第7年在这个本应反省的日子出现在这里。与这一道貌岸然的拜鬼之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东京街头由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正式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5: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慰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

0: 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1: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们自发组织游行，一路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有集会参加者表示，
2: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都和我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的日本社会已经和二战前是同样的状况，我们已经处在一种距离再次踏入战争只有一步之遥的状态。
1: 反对日本高官参拜靖国神社的不仅仅是日本国内的爱好和平人士。15号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韩国外交部和国防部15号表示，对忘却历史、违背时代潮流之举深感遗憾。韩国国防部当天还召见了日本驻韩国大使馆的防卫驻在官，就小泉进次郎等人参拜靖国神社提出强烈抗议。明知道参拜靖国神社会引发周边国家强烈反感，日本官员们为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如今的靖国神社已经被日本右翼分子奉为所谓圣地和精神图腾。
3: 在这个日本的战败以后呢，对于这个日本的军国主义清算呢并不彻底，那么许多右翼分子他那战后啊仍然进入了相当于国家权力中枢。那么随着右翼势力呢近年来的这个逐步抬头呢，该股势力呢其实呢是想试图通过这个重塑这个日本的这个历史叙事，来重新让日本走向这个军事大国化的这个道路。那么呢他呢其实就刻意就淡化就日本侵略战争的这个危害性质，其目的呢就是为了洗刷呢作为这个二战这个发起国的这么一个耻辱的标签，那么逃避历史审判，那么为发展新军国主义啊就挑战二战后这个国际秩序做这个准备。所以呢他们就必须要这个推翻这历史定论，在这个历史问题上炒作这个各种话题，那么发起这种认知战、宣传战，以此呢在国际社会的这个混淆视听，为自己的相当于发展军备啊或者干嘛呢披上一个合理化的外衣。
1: 历史不容篡改，罪行不容抹杀，而靖国神社正是日本右翼篡改历史的集大成者。东京审判仅十几年后，1959年靖国神社开始供奉二战乙级和丙级战犯，1978年将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秘密纳为供奉对象。此事曝光后，迅速引发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的谴责，神社方面非但未做调整，反而声称分祭战犯绝无可能。在靖国神社内设的战史陈列馆、游旧馆，歪曲历史、颠倒黑白的内容比比皆是，将日本出兵中国描述成保护日本国民的正常之举，将卢沟桥事变爆发归因于中方挑衅，将惨遭日军屠杀的中国人说成是被歼灭的战败军人。从靖国神社内的荒唐叙事到被篡改的历史教科书，近年来日本右翼颠倒黑白的种种举动已经让熟知真实历史的人们越来越难以容忍。
4: 我们这一代人父辈曾经去参加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他们通过所谓的烧光、抢光、杀光的作战方式掠夺一切、烧毁一切、杀戮一切，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但是要真正把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传达给下一代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一直把自己的父亲也曾经是其中的一员这件事深深地放在自己内心最深处。
1: 伴随着日本右翼政客一次次为二战甲级战犯招魂，日本对外侵略战争受害者们心里的伤口不断被撕开，被撒上盐粒，至今依然鲜血淋漓。
5: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铁梁挑战。
7: 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签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8: 气象服务站，
9: 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10: 杨帆，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的世界天气，我们来关注欧洲。明后两天，欧洲的降水范围比较广泛，不过强度普遍较弱，以小雨为主。其中，在东移高空槽的影响下，欧洲中部会出现较强降水。明天阿尔卑斯山附近有中雨，后天从瑞士、奥地利到白俄罗斯、乌克兰西部一带普遍有中到大雨。而在高压体控制下，后天西班牙和法国的降水将会减少。那么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下，明后两天中欧、东欧西部、巴尔干半岛中北部地区气温会出现明显下滑，多地最高气温会从30度以上降到20到25度之间，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甚至不足20度。像维也纳今天的最高气温还能有36度，后天会降到24度。华沙今天最高气温30度，后天就只有20度左右。而在西班牙，因为降水减少，气温会上升，多地的最高气温会升高到接近40度。再把注意力转移到北美洲，明后两天美国中东部地区仍然多阵雨雷阵雨天气，降水强度普遍较弱，其中在中部平原、中北部以及环墨西哥湾地区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明后两天美国大部的天气依然比较炎热，从西部内陆地区到中部平原、中南部、美国东南部以及东北部的偏南地区，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0度，南部多地最高气温在35度以上，西南部内陆局地甚至能够达到45度左右。好，这一时段的世界天气就是这样。杨帆。
9: 嗯，好的，无敌。

0: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北京时间12:30。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验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试验、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

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山东省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造谣青岛大学新校徽被指向旭日旗的违法行为人已被行政拘留。警方调查发现，龙某，男，35岁，为博取流量，利用 AI 技术编造谣言，并在网络平台发布，扰乱公共秩序。目前，龙某已被依法行政拘留并处罚款。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16号11点20分，在瓦努阿图群岛发生6.1级地震，震源深度150公里。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这场野火14号在靠近德国边境的一个自然保护区开始烧起，后迅速蔓延。当地政府说，过火面积已从14号的约80公顷迅速扩大到15号晚的2700多公顷。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泳联青少年花样游泳锦标赛15号结束第四个比赛日的争夺，何志恩、周坤一在女子双人自由自选决赛中为中国队再夺一枚银牌，西班牙队包揽女子双人自由自选和混合双人自由自选两枚金牌。此刻提示：开渔在即，在广东粤西沿海地区，广东湛江开渔季文旅嘉年华活动于今天开启，活动将持续到31号。依托广湛高铁、江湛高铁两条滨海快速通道，广州、深圳、佛山、江门等珠三角的游客将能够快速抵达湛江各渔港观光。铁路部门提醒，鱼虾蟹贝等鲜活水产可以随身携带乘车，但必须采用硬质密封箱体独立包装，做好密封防漏、无渗水、无异味，避免污染车厢，只要符合标准都可顺利过检乘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接下来继续关注
0: 特别节目《大国外交》。建交55年，中土合作迎来哪些新机遇？专访中国驻土耳其大使江学斌。
1: 俄罗斯外交部驳斥日方就普京登岛提出的抗议，专家解读，普京登岛意在发出清晰信号，强调主权归属。
0: 国际新闻眼，世卫组织警告美国，疫苗接种改革违反科学，美方政策能落地吗？将带来怎样的公共卫生风险？

0: 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1: 今年是中国同土耳其建交55周年，习近平主席去年8月在会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时强调，双方要以中土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
2: 中土同为新兴大国，全球南方重要成员，都是有着独立自主精神的国家。55年来，中土关系发展有哪些宝贵经验？两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合作有着怎样的发展前景？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天播出，建交55年，中土合作迎来哪些新机遇？专访中国驻土耳其大使江学斌。采制总台记者焦莹、李静、张义伟。
3: 土耳其地跨亚欧两大洲，97%的国土位于亚洲的小亚细亚半岛。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是古丝绸之路西端的重要节点，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地跨两大洲的城市。土耳其矿产资源丰富，花岗石和大理石储量占世界40%。旅游业是土耳其外汇收入重要来源之一。1971年中土建交，2010年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4: 江大使您好，首先呢，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5: 刘乐你好，大国外交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好。
4: 55年来，中土关系从古老的丝绸之路走到今天的共建“一带一路”，历经时间考验，在您看来，中土关系最宝贵的经验是什么呢？
5: 中国与土耳其是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都有着重要影响的大国，双边关系呢也经历了考验，已经呢进入了一个全面深入发展的重要时期。对双方而言，实现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支持彼此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坚定地支持对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努力。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呢，持续扩大共同利益，做大共同蛋糕。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土关系发展的步伐越发的坚定稳健。一带一路倡议和土方中间走廊计划深入对接，各领域务实合作呢持续推进。只要双方将政治互信的根基扎深扎牢，双边关系发展就必将迎来更广阔的前景。
4: 目前中国呢已经建成全球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能源体系，新能源专利数呢占全球40%以上。土耳其呢也设定了实现2053年净零排放目标。那么从传统能源到新能源，中土绿色能源合作有怎样的发展前景呢？
5: 新能源领域的合作呢是中土两国领导人确立的未来双边重点打造的合作领域。从发展前景看呢，双方合作范围会更广。众所周知，中国是能源转型的积极推动者，绿色低碳能源已经成为中国对外能源合作的重点。土耳其正计划持续地扩大可再生能源规模，不断推进绿色转型，双方绿色能源合作契合。

0: 额点多，合作范围正拓展到太阳能、风能、大型储能和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水平将不断的提高。不少中国企业正在加大在土的投资布局，签署多项新能源合作项目，双方光伏、风电、储能等领域合作正在有条不紊的推进，产业链的融合会更深。两国企业在本土制造、技术研发等领域将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1: 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2: 我们注意到啊，土耳其呢正在大力打造本土电商生态，布局智慧城市建设。不少中国数字企业啊，也是带着成熟经验走进土耳其。那么，江大使，数字经济合作给两国民众带来了哪些看得见的实惠呢？
0: 数字经济呢，可以说是近年来中土务实合作中最具活力、最接地气的领域之一。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呢？那就是两国数字合作正在把远在天边的便利变成近在身边的实惠。中国电商企业带着成熟的经验走到土耳其来，有效地填补了土耳其本土供应链的空白，为当地民众带来了更丰富多样的产品。占土耳其将近50%市场份额的电商平台 Trendyol 呢，是由中国企业投资运营的。截止2025年，已经有65%的土耳其网购者选择购买中国商品。同时，通过省去中间商的环节，电商平台能提供更具竞争力的价格。中国的支付宝与当地的支付平台 Papara 呢达成了合作，有效降低了汇率的损失和交易的成本。一件价值100欧元的商品，通过中欧班列运输，并且呢使用支付宝结算，可节省呢约23%的综合成本。中国电商平台也为土耳其本地商家和中小企业打开了新的销售渠道。Termio 呢已经开放了本土的商家入驻通道，平台本地化运营为土耳其创造了物流、客服等新的岗位。中国消费者也能通过电商平台更方便地购买到土耳其的农产品和优质的化妆品。中土电商在技术等领域加大合作，将为两国人民带来更丰富的商品、更优惠的价格、更快捷的物流和更多的发展机会。
2: 不久前，第140届广交会在伊斯坦布尔举办了专场推介会，当地企业家呢热情很高。那么广交会为土耳其企业打开了怎样的中国市场通道呢？
0: 广交会呢，不仅有传统优势的高质量中国制造，还有呢大量的中国创新制造，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无人机、智能穿戴、智慧医疗等多个品类专区，凸显中国新质生产力和高质量发展水平，吸引了土耳其采购商呢参展人数连年的增长。第139届广交会，大约有6200名土耳其采购商线下参会。作为连同中国与亚欧市场的重要桥梁，广交会为土耳其企业了解中国市场、实地考察中国产供链优势提供了重要的窗口。这里呢，我还想提到呢，每年在上海举办的中国进口博览会也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土耳其企业参加。去年呢，第8届的进博会一共呢是15家的土耳其企业参会，参展面积超过了300平方米，把优质的土耳其的农产品、工业制品带给了中国的消费者。这呢是中土互通有无、合作共赢的又一成功的范例。
3: 这次专访的详细报道，请收听今天下午4点播出的《新闻进行时》节目。
1: 中国之声。
4: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此举引发日本方面的强烈抗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

0: 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还召见俄驻日大使，对普京登岛一事表达抗议。针对日方的表态，俄罗斯外交部予以驳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带有侮辱性质，在法理层面亦不具备效力。扎哈罗娃说，根据二战结果、同盟国相关协定和联合国宪章，南千岛群岛归属俄罗斯，伊图卢普岛系南千岛群岛一部分，属于俄不可分割的领土。高市和茂木的言论令人愤慨，完全不可接受，充斥着复仇主义，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扎哈罗娃说，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至今已近81年，东京方面却再次鼓吹修正主义论调，试图为自身在亚洲的侵略行径开脱，并向俄罗斯提出荒谬的领土主张。这种短视政策与亚洲多数国家维护和平、安全与合作的努力背道而驰，将给日本人民带来严重风险。俄罗斯《论据与事实报》援引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前议员、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安德烈·克里莫夫的话称，普京此访意在提醒各方注意那些来自亚洲的长期存在的威胁，而其中一大威胁正是正在军事化的日本。克里莫夫称，日本显然希望放弃与邻国的和平共处，并力图成为美国忠诚且永不沉默的航母。俄罗斯乌拉尔通讯社援引莫斯科大学世界经济与对外经济活动管理教研室主任弗拉基米尔·奥西波夫的话称，日本从去年开始宣称有必要拥有自己的核武器，其军国主义野心将迫使其他国家不得不保持警惕。
2: 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普京为何选择在此时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向外界传递出什么信号？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
3: 从普京登岛的考量来看呢，他以现任总统身份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并视察当地日常生活，这本身就是高度政治化的信号。那在俄罗斯看来呢，这些岛屿已经不是争议领土，那普京是用实际行动否定了这里还存在主权争议的这个前提。2022年俄乌冲突之后呢，日本岸田政府呢迅速全面追随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多轮制裁，同时呢向乌克兰提供各种支持，终止了相关条约的谈判。那么此后呢，日本的防卫白皮书连续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那么高市政权上台后呢，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路线。这也意味着日本实际上做出了明确的战略选择，优先巩固日美同盟，在乌克兰危机上与美国保持高度一致。那么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呢，普京选择以总统身份亲自登岛呢，向日本也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既然日本已经把俄罗斯明确列为威胁，并持续进行制裁，那么争议岛屿就不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这个议题。
0: 在登岛前，普京12号表示，日本政府对南千岛群岛的领土主张毫无根据，日本政府还以乌克兰局势为借口对俄罗斯施加无端制裁。再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解读。
4: 普京在南萨哈林斯克明确说，南千岛群岛归属已由国际文件确认，是二战结果确立的现实，日方主张是毫无根据的，这等于把谈判门槛抬到战后秩序层面，变相关闭了谈判空间，敲打日本，打破东京要岛幻想，把领土问题定性为二战结果。普京此行向外证明，俄罗斯依然保有维护远东领土与海上安全的能力，展示战略威慑实力，提供安全话语权，打破西方炒作俄军深陷乌克兰危机，无暇顾及远东的西方外交叙事，告诉日本及其盟友，俄有能力兼顾东西两线安全。
5: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美国政府近日调整儿童疫苗。

0: 接种计划，建议减少儿童疫苗接种的种类，并改变现有疫苗接种时间机制，引发医卫专家以及部分国会议员的担忧。
1: 世卫组织批评称，美国近期的疫苗接种调整背离科学依据，美方政策能够落地吗？将带来怎样的公共卫生风险？国际新闻眼，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一纸行政令正在撬动美国数十年构筑的儿童免疫接种防线。8月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大幅削减建议儿童接种的疫苗种类，从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024年建议的针对18种疾病的疫苗减到11种。行政令同时主张将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联合疫苗拆分为3种单独疫苗，并建议儿童在不同时间分开接种。白宫将这一调整解释为与科学证据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最佳实践看齐。行政令援引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评估说，美国现有建议儿童接种的疫苗种类多于其他发达国家，所推荐接种剂次是一些欧洲国家的2倍以上，但世卫组织对此并不买账。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回应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
3: 数十年来的证据已经表明，儿童在什么时候最容易感染疾病，疫苗在什么时候能提供最强保护，需要接种多少剂次，以及哪些疫苗可以安全的联合接种。不必要的推迟疫苗接种或将疫苗剂次分开接种，并不会让接种变得更安全，反而可能使儿童失去保护。疫苗接种政策应以对现有最佳科学依据的严谨、独立和透明的审查为指导，而不应受政治影响。
2: 在美国国内，这道行政令同样遭遇了科学界和政界的双重抵制。费城儿童医院疫苗教育中心主任保罗·奥菲特指出，拆分联合疫苗无异于一场科学上的逆流。
4: 研制联合疫苗并不容易，并非所有疫苗都能联合，因为它们有不同的缓冲剂、不同的稳定剂，不同疫苗之间可能不相容。所以能研制出5联疫苗、6联疫苗，实际上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目的就是为了方便医生和儿童。
2: 疫苗生产商默克公司也表态称，没有任何已发表的科学证据支持拆分联合疫苗，这反而可能导致推迟接种或错过接种。更关键的现实是，有消息称美国眼下没有单独针对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其中任何一种疾病的疫苗，这也意味着行政令描绘的政策图景从一开始就找不到落地的支点。奥菲特进一步指出，
4: 这项行政令不具备法律效力，它实际上所做的只是建议各州研究此事并尝试执行，但我认为各州会无视这一行政令。我想太阳今天照常升起，明天也会照常升起。我认为家长们会带孩子去看医生，根据科学制定的免疫计划，比如美国儿科学会发布的计划，接种他们需要的疫苗。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不需要向唐纳德·特朗普寻求医疗建议。在我们正经历美国30多年来最严重的麻疹疫情之际，去质疑麻疹疫苗，去散布对麻疹疫苗的怀疑，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5: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1: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
0: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将启动枪支回购计划，这是去年该州发生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后收紧枪支管控的最新举措。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博宇综合报道。
6: 据悉，该计划将于11月2日启动，新南威尔士州将成为澳大利亚首个实施相关枪支回购计划的州。预计约有5万名持枪许可证持有人将受到新规影响，涉及枪支约27.4万支。根据回购计划，不同类型枪支的补偿标准从每支450至1000澳元不等，约合2150至4780元人民币。新南威尔士州州长克里斯明斯15日在一份声明中说，邦迪滩枪击事件后，新州出台了更严格的枪支管控法律，下一步是回收并销毁根据新规不得继续持有的枪支。悉尼邦迪滩去年12月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一名作案嫌疑人在内的16人死亡。
1: 匈牙利沉船作业抬升水位，保障核电站运行。 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何方综合报道。
0: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当地时间15日表示，为保障保克什核电站水位，多瑙河水下导流坝建设工程正按计划从多瑙河两岸同步推进，当天已有5000吨石料运抵保克什。尽管此前预测多瑙河水位会下降，但由于受控沉降了2艘80米长驳船，保克什核电站所在河段的水位反而出现上涨。匈牙利水务部门官员表示，相关作业正在多瑙河主航道上进行，沉船作业是一项临时措施。此外，直升机也向水中投放了混凝土块。保克什核电站位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以南约100公里，是匈牙利唯一核电站，也是匈牙利重要的电力来源。近期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冷却水源不足，保克什核电站多个机组停运。
2: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
1: 这次正午6:00节目编辑赵九霄、王月、韩雪，主持人杨帆、雨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2: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所谓智者无为，愚人自负，人们常喜欢给自己的心灵套上枷锁，这时看得开就是一种洒脱的心态，一种清醒的智慧。唯有看得开，我们才会有顿悟之后的豁然开朗，重负顿世的轻松愉悦，云开雾散后的阳光灿烂。然而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修一份豁达心境，活出生命的舒展与从容。上云听 APP搜索7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2: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5: 北京时间10:30。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军方当地时间15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卡塔尔军方生擒后扣押至今，伊朗要求卡方放人。据伊朗法尔茨通讯社报道，伊朗军方将领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在一封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公开信中写道，战事爆发初期， 伊朗一架苏24战机在卡塔尔坠毁，机上三名伊朗飞行员弹射逃生后被卡塔尔军方俘获，信中写明了这

三人的名字，谴责卡塔尔方面不允许他们联系或面见家人与伊朗代表，要求卡方释放这三人。信中说，另有一名伊朗飞行员在执行该任务时死亡。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卡方坚决否认关于扣押伊朗飞行员的传言，对此类误导性声明感到吃惊。安萨里说，在搜救坠机飞行员方面，卡塔尔方面已经尽到全责，找到其中一人遗骸后，卡方与伊朗方面联系，协调将遗骸移交伊方，并于今年四月邀请伊朗派工作团队来访，以便卡方就搜救行动细节作出说明，但伊方至今未就该邀请作出回应。卡塔尔国防部三月初发表声明说，击落两架侵犯卡塔尔领空的伊朗苏-24战机。按照法新社的说法，这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海湾国家首次证实击落伊朗战机。关于这两架苏-24战机上伊朗飞行员的下落，伊朗军方七月称已找回一名飞行员的遗骸，其名字没有出现在巴盖尔扎德15号公布的三人名单中，暂时无法确认是否与卡塔尔方面声称找到遗骸的飞行员为同一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8月11号由 IMAX 特制拍摄的《欢迎来龙餐馆》正式上映。截至今天12点，影片的票房已突破7.9亿元。依托 IMAX 大银幕，影片以大画幅影像捕捉细腻画面与龙餐馆里的烟火温情，为观众打造沉浸式的观影效果，尽显光影技术的魅力。当地时间15号，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举行一系列活动，纪念阿富汗战争结束5周年。当天，大量民众走上街头参加游行集会。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许多人表达了对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的强烈不满。有阿富汗民众表示，美军入侵阿富汗导致了社会动荡，连年战乱将阿富汗拖入深渊。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当地时间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4岁儿童和一名14岁少年。列克星敦市警方表示，枪击发生于当地时间19点许，地点在列克星敦市中心的查尔斯杨公园，伤者均已被送医救治，警方没有披露嫌疑人及死者的相关信息。此刻提示：开渔在即，在广西北部湾沿海的北海、防城港、东兴等热门渔港城市，随着赶海客流的增加，国铁南宁局本周末加大滨海方向的运力投放，去程加开38列动车组，返程加开41列动车组，满足游客观光、采购、返程的需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业遗存活起来，城市记忆传下去。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秦腔一枝梅，听秦腔四大名旦之一李梅坚守舞台40多年的主角人生。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活力中国，调研行。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他们如何承载城市记忆，重塑休闲方式与消费体验，成为拉动城市消费新引擎的活力地标呢？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瑶、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去看一看。
1: 因为油脂厂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一个生活场所。
2: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曾承担食用油集散储存。上世纪90年代，随着食用油计划供应制度取消而停止运营。2023年，秉持原址保护、新旧结合、修旧如旧、旧房新用的理念启动改造，引入多元业态。园区内某咖啡店创始人李刚告诉记者，
3: 在很多年前，它跟我们长沙人民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在这样的罐体里面做了这样的一个品牌，在一个老的厂区里面呈现出我们的一个新的生活方式，一个很酷的一个态度。
2: 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
4: 现在变成了一些年轻人打卡的地方，包括这个城市的一个宣传名片，它其实也是在前人的生活轨迹被废弃之后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2: 油脂厂改造项目负责人何维介绍，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
5: 我们还是希望保留原貌的同时，能够给商业一个空间，能让大家沉浸式的感受它的场景，能应用新的青年文化的一种全新的更加年轻化的一种表达。我们所提供的新消费是新的体验，到这里来的有一种新的奇遇或者新的感受，能够让大家感受一种不一样的一种工业遗存。
2: 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空间通过主题策展与场景换新，持续制造新鲜感，消费购物由此变为可逛、可拍、可玩的沉浸体验。消费者陈女士说，
6: 还是比较惊喜吧，因为小朋友比较感兴趣嘛，沉浸式的体验呢，小孩子拍照打卡啊，情绪价值得到了，然后一家的亲子互动，过往买了很多东西，一家人在这里度过了一段很快乐的时光。
2: 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

0: 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1: 在这里，消费者不仅能快乐畅游全球零食世界，也可以直观感受中国食品工业的活力与多样性，将零食与快乐有机结合，创造了一个零食的游乐场，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
0: 无论是工业遗存的活化，还是商业空间的创新，背后都离不开政策的引导与支持。今年7月底，湖南省商务厅、省发改委印发《湖南省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实施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支持利用老旧厂房、历史文化街区、商业综合体打造沉浸式消费空间，依托试点平台培育沉浸式消费示范场景。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长沙新消费研究院院长张丹丹认为，
2: 长沙的消费品牌的创新，它呈现了这个城市具有超级孵化器属性的特质，开始变成了热带丛林式的消费品牌的矩阵。另外一个的话，它也从最开始聚焦新业态、新场景和新模式，开始进阶到了城市服务于这个产业的创新机制的设计，在产业的发展上会进一步去夯实产业的生态，去进一步去培育消费品牌在新的周期的发展的韧性，以及它所需要的政策环境。我就把这件事情做好，接下来就让全国的青年来投票。
0: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3: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秦腔一枝梅》，采制总台记者朱心怡、温超、张恩宇。
0: 在8月初举行的2026年全国经典折子戏展演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站在梅兰芳大剧院的舞台上，再一次唱起了秦腔经典折子戏《鬼怨杀生》。学戏至今，这出戏他已经演过1400多场。李梅清晰地感觉到，与以往相比，台下的观众对这出戏格外关注，掌声和喝彩声一阵高过一阵。电视剧主角的热播红了一秦娥，也让折子戏《鬼怨杀生》广为人知。
4: 电视剧热播以后呢，我也没有想到会给秦腔带来如此大的关注，可以说有人说是泼天流量啊。既是这个电视剧的戏曲总顾问，同时我也是这个电视剧的审片人。第一次审片的时候，我就在家里嚎啕痛哭，我就觉得其实是把我们这个行业所不为人知的，你坚守这种不易，能够让更多的人理解。
0: 主角中的一秦娥被誉为秦腔皇后，而李梅是秦腔四大名旦之一，是西北戏曲界唯一一位2度梅花奖、2度文华奖的获得者。电视剧播出后，很多熟悉的、不熟悉的人见到她，都忍不住要问一句：电视剧主角的原型是不是就是你呀？
4: 陈岩先生在创作的过程中，他不是一个人的原型，他是众多秦腔人乃至戏曲人。为什么还会得到这么多的观众的共鸣？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戏曲人的秦腔人的这种坚守、这种不易，他其实写了每一个普通人。你要想在你的事业中或生活中收获，你就要去付出常人无法付出的这种艰苦的努力。
0: 李梅不是一秦娥，但戏曲人很多相似的经历，让他比普通观众更懂一秦娥台。

0: 上台下的不易。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儿女齐吼秦腔。独属于西北人民的壮观和浪漫，初学秦腔时的李梅还不懂。
1: 小学的时候就开始能歌善舞，我爸觉得我在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天赋，所以他就让我学习。我父亲小时候考过剧团，奶奶没让他来，所以他就希望我来实现他的梦想。
0: 李梅学戏是原爸爸的梦想，也和一群鹅一样，因为家里太穷，爸爸和妈妈加起来一个月70块的工资，要照顾老人还要养四个孩子，实在吃力。李梅的小学老师曾追到家里跟爸爸商量，学校可以免书本费免学费，能不能不去学戏？爸爸低着头只回了一句话：你们能免他吃穿吗？
2: 你说你就是看燕景，看燕景给你的审问那一块都是咋还不练他呀？就看你这脚筋那个，
1: 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我们早上一大早起来就要开始练戏曲员的这个弹子功、把子功、架子功、唱念功，就跟一个厨师要做饭一样，你必须得先把料备齐，你这样的话你才能到舞台上得心应手。
3: 小腰对小腰，
0: 过往的40多年里，李梅的每个清晨都长得一模一样，练功吊嗓子，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考进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学员班时，李梅11岁，她和身边的同学都想不通，为什么唱戏非要一遍遍练劈叉拿大顶。
1: 我记着我们拿大顶的时候，老师就说，那唱一段戏，这段戏唱完了你再下来。老师开始西湖山水，哎不对，没唱好，西又开始来。他把一段本来5分钟的戏，他能给你唱15分钟，他没唱完你掉下来了，我重唱，你继续上，鼻涕流着哭。
0: 这是李梅12岁时演唱秦腔三对面的一段录音，当时在学员班，他有副好嗓子，但腿功、腰功并不拔尖儿。入了梨园行，哪个不想成角儿？老师定的标准高，李梅对自己要求更狠。别人踢腿踢100下，他就踢200；别人跑10圈圆场，他要跑20圈。膝盖磕青了，缠上护膝继续练；脚底磨出血泡，他用针挑破，裹上纱布。穿好鞋站起身，加练的圆场一圈不少。让李梅崭露头角的第一出戏就是折子戏《鬼怨杀生》。14、15岁的年纪，哪里晓得被冤杀的鬼魂李慧娘到底有多悲愤？老师想来想去，用上了最笨也最狠的办法。
1: 比如说在半夜把我叫醒，在操场跑圆场，绑着沙袋就跑，一跑就跑几个小时，让我找那种孤独寂寞凄凉无助的感觉。他始终跟我说不让我模仿他，他说学我者生，向我者死，他说你不要去模仿任何人，你一定要创作出你理解的心目中的李慧娘。
4: 明天把这切成两个吧，不然我把树给划没了。
1: 哎呀我的妈呀，疼死了头。他这个颠法颠得太厚了，你知道吗？
0: 在戏台上唱了40多年，李梅始终熬不过的一关就是勒头功。
1: 我记着我演杨新娘的时候，那是一个文武兼备的一个巾帼英雄，我当时戴的是帅盔，我要在上面要耍枪啊，还要下腰，还要打出手，头就勒得很紧。每次演完以后啊，我这个头这个地方就像一个筷子压进去一样，那样一个坑。我当时在舞台上一演戏进入角色了就忘了，但是下来又疼，就是疼的都会吐。
0: 和一群鹅一样，李梅第一次上台也是被师傅使劲推上去的，
1: 不敢上去，一直在那发抖，结果老师呢也是把我推了一把，哎，自己才跌跌撞撞的既上台。戏曲人遵循的一种从业原则吧，就是戏比天大。天是什么？天就是人心嘛。我每一次演戏我要有一种敬畏之心，像对吧，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仅仅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0: 16岁的李梅还没来得及多唱几出戏。

0: 流行音乐的风已经刮到了大西北，台下观众寥寥，身边的同学陆续改行，不是去当演员，就是去唱歌，要么直接脱下戏服下海经商。在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李梅也收到了北京一家歌舞团抛出的橄榄枝，犹豫再三，心中塞着一团迷雾的她也提交了辞职申请书。
1: 我记得可清楚，赵继平老师有一天就推着一个自行车啊，我刚从排练场出来，他就把我叫上，他说哇过来，他说你得要揍你，我说啊，他说你哪儿也别去，秦腔的舞台也属于你的呀。我当时很小，我也觉得咋可能属于我呢，但是我又后来一想，老师让我留下来可有留下来的道理，既然让我留下那我就留下。
0: 这一留就是40多个春秋。

0: 留下来的日子，李梅开始琢磨秦腔。都说秦腔是吼出来的，可她觉得不能只有吼。不上台的日子，她去学陕西梅户的甜润清亮，研究婉婉腔里的婉转细腻，练成了难得的多门报。为了掌握其中的门道，她跟不同剧种的老艺人求教，一个剧种接一个剧种的啃。之后的十多年，从关中平原到陕南陕北，从城市剧场到乡村戏台，李梅一出接一出地把戏唱给乡党们听。他们自豪地说，李梅就是唱响西北大地的火凤凰。
1: 其实我们到基层演出，老百姓的这种热爱啊，处处可以看到的。就有一次我在农村演出，就天下了点小毛毛雨，它都是土地，稍微有一点雨的话，底下就会有点泥，已经把衣服都穿好了，离那个搭的台子可能还有几十米路呢啊。我就说这怎么办呀，走过去肯定是把衣服也会弄脏的。后来呢，有几个老头老太太蹬着三轮车，然后我就给他们招手，他说李梅来了，来来上上上，他就让我坐他那三轮车上。他就说，他说你坐我的三轮车，你要给我唱段戏呢。我就给他唱戏，我这一嗓子一张开，哗的那些戏迷都游上来了，说啊听李梅唱戏，我赶快把我送过去，我在舞台上演戏你们听。
0: 李梅就这样一路把秦腔唱到了北京，27岁首摘中国戏剧梅花奖，15年后二度摘梅。村里的大爷大妈记不得这些，只知道李梅在台上一亮相，谁也舍不得再聊那些家长里短。板胡升起，幕布在光影里开合流转，戏里的人物分分合合，不管隔着千年还是近在眼前，都是一样滚烫的苦辣酸甜。与李梅而言，她演那一个个或柔或刚的女子，从杨七娘到李慧娘，从杨贵妃到乔雪梅再到丹珠，她们也悄无声息地滋养着她的人生，让她懂得人生起起伏伏，从没有完美。
1: 人生啊，不可能重来。当你光鲜亮丽的同时呢，肯定背后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人生遗憾吧。因为我在生完孩子的3个月，我们就当时要到德国出访演出2个月。等我回来的时候，女儿已经半岁了，就不认我了。我就抱她，她就哭。当时我就心里就很难过。就是一路走来吧，我觉得也有很多遗憾，也有很多愧疚。
0: 除了上台演出、收徒教戏，李梅还得惦记着给年轻演员安排演出，得安排老艺人带新人，还要盘算着让秦腔进校园、出国门，还得想着该排新戏了。最忙的时候，他得扭头问身边的人好几次，今天是几号来着。最近这段时间演出《鬼院杀生》，他又遇到了新的烦恼。一到慢卧鱼，就有观众在台下卡时间，看他能不能坚持3分钟。到了表演喷火，又有一些观众开始齐声数数，心里揣着一样的问题：李梅会和狗师一样，也能喷够81口吗？
1: 因为我们从小练这个卧鱼啊，脊柱都一直在扭曲，所以我的这个脊柱呢已经钙化变形很厉害了。你们不是搞这个职业的，就不要经常做这个动作。虽说戏不离技，技不离戏，但是技都是为戏服务的。戏是什么？戏就是人物啊。我们小时候练功，老师在我蹲到中间停，就不让我动了，10分钟20分钟你就控制到那儿。但是我要演戏的时候，我不能那样，我不是竞技比赛，就跟吹火一样。我说我们开始练的时候也是一个包子呀，要吐几十口100口，我现在依然可以吐。我们马院长在50年代刚开始排这个戏的时候就强调，不要拿数量去证明这个戏好坏，而且演员拽着火把噗一口气吹上去100口，他完全脱离了人物。
0: 电视剧主角剧中有同行忍不住担心，秦腔好不容易等来一波流量，会不会很快又要门前冷落了？如今的李梅再也没有了10几岁时的忐忑，她坚信只要脚下的黄土滚烫，秦腔将一如既往高亢激昂，始终不老。
1: 戏曲艺术它在发展的过程中都是起起伏伏沉沉落落的，活着的就是跳动的，所以说戏曲艺术冷也罢，活也罢，我觉得 它一直都会存在在那儿。我这只眉只能说是在戏曲百花园中的一只，就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会一定绽放，也可能我退休那一天我还会在舞台上，因为舞台它就是我一种生命的状态。

0: 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漆。
3: 冥想现在的话叫正念嘛，因为有的人失眠啊，他是容易焦虑，要么就是完美主义。在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学里面呢，有一个方法就是正念方法。其实冥想的话，不论说你保持一个什么姿势，非得什么什么双盘腿啊，实际上就是觉知到你每个想法啊，没有抗拒，不要去顺着它走，这就是冥想。
4: 出来去观察，
3: 可以，这就是正念。
5: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4集，主题是临床大夫是如何看待失眠的。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北京时间13:30，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媒体1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

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举预计将耗费数十亿美元，并延长交付周期。此前，特朗普要求新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据知情官员透露，由于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希望其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航母设计，美国海军正考虑将新航母上舰岛位置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舰体中部。报道说，美国海军方面认为这一改动可能花费高昂且耗时漫长。实际上，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国海军已就该问题进行过研究，评估显示，移动舰岛位置预计将增加数十亿美元的重新设计成本，并导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长。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舰岛靠后可以为舰载机提供更多停放空间，缩短其起飞时间，并降低返航时遭遇的风险，提高着舰安全性。美国智库哈德森研究所专家布莱恩·克拉克说，改动舰岛位置属于重大设计调整，将影响航母的浮力和重量。这是特朗普推动的第二项重大航母设计改动。13号，他下令要求第四艘福特级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恢复老式的蒸汽弹射。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及美国海军的数据显示，美国计划在未来40年内建造最多10艘福特级航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月16号，印尼国家抗灾署发布消息称，目前正在部署多项应急处置重点措施，应对东努沙登加拉省7.7级地震灾情，以加快推进人员搜救、救灾物资保障和灾区初步恢复工作。根据部署，印尼将推动该省多个受灾县尽快宣布进入灾害应急状态，为依法调拨资金、提供技术支持和开展救灾援助提供法律依据。目前，联合救援队和地方减灾机构仍在受灾地区持续开展搜救、灾情排查及信息核实工作，并协调保障救灾物资运输和受灾群众安置。因网络上有人鼓动民众8月15号再次从摩洛哥越境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西班牙近日在休达加强了警力和军事部署，严防偷渡潮再次发生。7月底，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冒险求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日本关东地区8月13号遭遇强降雨，导致大片区域内涝。据日本广播协会8月16号报道，千叶县已有9人死亡，数百辆车和超过1000栋房屋被淹。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18号，四川盆地、云南、西藏东部、甘肃南部、陕西中南部、内蒙古东部以及华北中南部、东北地区等地仍多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日降雨量以大到暴雨为主，局地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十四五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目标任务超额完成19.6%，曾经闲置荒废的矿坑为何现在随手一拍。

0: 就是明信片。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宽体机变窄体机，航司临时变更机型和座位，旅客权益怎样维护？
0: 新闻里外里，多家博物馆频频被观众挑错，错字究竟为何登堂入室成展品？博物馆除了道歉还能做什么呢？

0: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
1: 同时，全国已建成1000余家国家级、4500余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曾经的大地伤疤，如何让绿水青山再现？如何让矿业真正实现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游客纷纷感慨，随手一拍都像明信片一样，特别出片。
3: 今天约朋友一起来到这里打卡，看着眼前的湖面啊，真的很难想象，这里以前是个废弃的矿坑。来这里呢，喝喝咖啡，看看美景，很舒服。在这里呢，拍拍照片啊，其实都很出片。
2: 曾经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针对过往采石遗留的破损山体、淤堵水系，当地循序渐进开展生态修复，重塑山水风貌，顺势植入休闲文旅、科创科普等多元业态，把曾经闲置荒废的矿山荒地打造成带动乡村增收、助力全域发展的优质生态资源。一个月前，这里正式对外营业后，迅速受到广大游客的欢迎。
4: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我们将持续用好生态资源，不断优化文旅业态，让绿水青山持续赋能乡村振兴，惠及更多百姓。
2: 而在内蒙古霍林郭勒市南露天煤矿，40000余亩露天矿排土场及裸露山体已重披绿装。该煤矿环保总监李苗苗介绍，近年来他们从乡土物种中筛选披碱草、苜蓿、羊草、沙棘等耐寒耐瘠薄草种灌木，在平面混播12种草籽，而坡面则遵循灌草结合的原则，有效还原了近自然的生态群落。
5: 在完成原来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我们增加生物的多样性，然后也进行色彩的搭配，提高生态修复效果标准，形成一个花海、坠花草原、雨水花园三大格局的一个花园式排土场。
2: 生态修复的作用也已逐步显现。过去霍林河地区干冷少雨，而随着地形重塑、植被重建、土壤改良、水土保持、供水系统、浇灌系统六大系统性治理工程措施逐步成型，这里植被涵养水源的能力大幅提升，空气湿度显著增加。不仅如此，李苗苗说，狍子、野鸡、狐狸等野生动物遇见率大幅提升，一条完整的生态链在曾经的废弃排土场上悄然形成。
5: 特别是像现在的这些小动物，像兔子、狐狸、老鹰啥的都比较常见，而且霍林河现在气候条件也变好了。
2: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6: 通过筑牢法治根基，强化全链

0: 监管，加大修复治理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等一系列举措，推动矿业、绿色高质量转型发展。矿区生态修复取得了新成效，在矿产作业法及实施条例中设立矿区生态修复专章，严格矿区生态修复方案管理和矿区生态修复费用管理，压实矿山企业随破坏随治理的主体责任，健全完善矿区生态修复标准体系，指导矿山企业落实边开采边修复要求，总结推。
1: 推广涵盖不同矿种、不同开采方式和区域的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同时，我国绿色矿山建设也在全面推进。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1000余家国家级、4500余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 黄学雄表示，随着绿色矿山建设上升为法律要求，我国政府引导、部门协作、企业主建、社会监督的绿色矿山建设工作体系已基本形成。
0: 矿产资源法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提出加强绿色矿山建设的要求，生态环境法典也将绿色矿山的要求纳入到生态保护篇，强调矿产资源的勘查、开采以及矿区的生态修复应当坚持开发利用与保护并重，实现绿色发展。下一步，自然资源部将。 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眼下正值暑期出游的高峰期，很多旅客在出游时出于飞行舒适度作为宽敞度等考虑，特意购买了大机型的航班，结果出发前却发现自己乘坐的机型被换成了中小型机，想退票是可以的，但航司也说了，退改签的手续费得自己掏。
3: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发现，部分消费者遭遇航司机型大换小，却不知如何维权。那么，购票时选好的机型到底算不算合同的一部分？当消费者冲着大空间买票，却被换成小飞机，退票还要自己掏腰包，这笔账到底该由谁买单？来听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靖宇的报道。应受访者要求，部分录音已做处理。
4: 消费者石女士7月底购买了2张南方航空从上海前往新疆乌鲁木齐的机票，考虑到行程较远，特意购买了宽敞的波音777机型。然而几天后再查看行程时，发现机型变更成了波音737。
5: 对，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我就看中大机型才买的。我就说要免费退改，要么你给我退掉，要么你给我改成原来的机型。所以我当时购买这一款机型，然后他说，做不到。
6: 遇到同样问题的还有消费者陈先生，
7: 我大概是在7月底8月初购买了一张9月30号从北京飞重庆的机票，机型就写的是大型机，而非中型机。飞机越大，在飞行过程中抗颠簸的这个功能性就越强。以我个体而言，我就是比较害怕颠簸，所以我每次就会去买。 相对大一些的机型，三天以前我收到了一条航电通知，这个航电通知就是，国航把机型由大型机换成了中型机，那我就申请了全额退票。陈先生随后联系了国航客服，但对方明确告知无法全额退票。
8: 小董，这边查了一下，您之前是波音的787-9，对吧？
7: 那边是个大型机，我记不太清具体机型了，但现在给我换成中型机了。
8: 先生，按我们规定的话，这个确实是没有办法做全退申请的，但是可以给您尝试申请，免改到大型机的航班。
7: 就是我的大型机变成中型机了，由于你们的不管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给我变更了，我接受的服务也进行了变更，在这个情况下，我不能全额退票。是的，先生。
9: 这类问题并非个例。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发现多位消费者在不同航司都有相同购票经历。机型变更后，航司均表示无法全额退票。原本已经标注好的机型，为什么会突然变更呢？民航专家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
10: 对于临时变更来说，很多是出于提供正常运输服务的角度来做的，比如说飞机临时故障飞不了啊，或者说是前续航班延误到不了，那么这个时候航空公司就会。”
1: 启动临时的机型更换，这样就能够尽可能的确保旅客能够准时的安全的送达目的地。包括有些时候部分机场临时维修无法保证宽体机的运行，或者天气原因前续航班到不了等等，都是可能的原因。
4: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除了临时变更，还有很多旅客的行程在一个月以后。那么消费者提前按大型机信息购票后，航司未经同意甚至在未告知的情况下将机型改为中小型机，是否构成违约？林志杰表示，
1: 航空公司变更机型目前从法律上有一定的争议，但是从民航法律和规章角度来说并不属于违约。比如民用航空法里面机型不属于机票应当载明的事项，对于各航空公司的运输总条件也明确表示机型不作为运输合同的构成部件，不属于承诺的服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机型变更并不属于违约。但是从旅客体验的角度来说，比如说从宽体机变更成窄体机，特别是对于两舱的旅客，宽体机全平躺，它的舱时标准也更高，窄体机的商务舱不能平躺，所以这个确实对于服务上有了服务标准有了实质的影响。那么对于这部分旅客来说，我认为应当要有相应的补偿或者免费退改的服务。
4: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对此也表示，尽管航司有权调整直飞机型，但消费者在没有乘机的前提下仍然有权主张免费退票。
3: 民法典第821条明确，承运人擅自降低服务标准的，应当根据旅客的请求退票或者减收票款。所以判断是否违约，不能只看航班号是否改变了，而应当综合判断更换机型是否造成了服务标准的实质下降。比如宽体机变为窄体机以后啊，座位空间、客舱设施、私密性等明显降低，而且啊又没有提前告知消费者，并且给予消费者合理的选择空间，就属于这种实质的服务标准的下降啊。如果消费者还没有乘机，就可以主张免费退票或者合理改签到服务标准相当的航班。已经实际乘机的消费者呢，可以按照服务降级程度酌情主张减收票款并且请求航司支付相应的消费者的合理的实际损失。
4: 由于更换机型不完全等同于降低服务标准，所以消费者在实际维权中需证明新旧机型在座位空间、舱位配置还有设施设备等方面存在实质差异。尽管舒适度、空间感和乘坐体验确实有消费价值，但这部分价值损失往往难以量化。对于这类维权难点，刘俊海建议，
3: 首先要善于固定和保全证据。购票的时候要保存航班页面、机型、大型机或者宽体机的标识、座位、座椅的布局、价格和退改规则。第二乘客要及时通过航司或平台的书面渠道提出异议，明确说明选择该航班的重要原因、机型变化造成的具体服务下降，并提出免费退票、免费改签或者相应的减价要求。同时要求航司呢说明更换时间、原因以及拒绝免费退改签的合同依据在哪儿。在争议未解决之前，乘客应当慎重自行点击自愿退票。如果因为行程紧迫必须另购机票，应保留和航司的协商记录。
4: 刘俊海表示，这类纠纷需要在航空安全、企业正常经营和消费者权益保护之间寻求平衡。
3: 航司有权因为安全和正常运行的考虑

0: 率而调整机型，但是消费者也有权及时知道重要服务发生变化。当服务标准明显降低的时候，应当享有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包括选择是否继续履约的机会。这既符合航空产业的行业特点，也符合契约精神，也有利尊重和保护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知情权、选择权和安全保障权，才能打造消费者友好型的民航市场生态环境，并且推动民航产业飞得更高、飞得更远。因为只有最苛刻的消费者，才能产生最有竞争力的企业。
1: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2: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本周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一个大家来找茬的小热潮，当然这个找茬是带引号的，但是这个被找茬的对象确实有点不应该，是博物馆，而且还不止一个博物馆被观众发现展板或者提示牌上有错字。比如湖南益阳某博物馆被观众发现安检处的禁止携带物品公示牌上竟有六七处明显错别字，包括放射性钴60，金字旁加一个古代的钴，错写为了钻60，写成钻石的钻了，这是该出头的不出头。匕首写成了七首，匕和七，这是不该出头的瞎出头。而位于浙江杭州的某国家一级博物馆的长征主题版画展也把休息写成了体息，身体的体多了一个小横，把红军写成了红车，少了一个秃宝盖。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展览还把多位老一辈革命家的名字都写错了。此前还有网友发帖说，江苏苏州某博物馆把著名书法家褚遂良写成了朱遂良，诸侯的朱。分析一下这些错误啊，其实咱们大概能猜出来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比如把鼓写成钻，把匕首写成七首，是不是有点像过去那种盗版书啊？很有可能是扫描制版的时候那个识别软件识别错了，就会出现这些长得很像的错字。当然现在 AI 时代了，也有可能是在用 AI 制作展板的时候 AI 识别有误。但还有的呀，可能确实就是工作人员的历史文化知识不足了。比如把褚遂良写成朱遂良，就很难不让人怀疑他是压根儿不知道这字念褚，本来就以为这字念朱。浙江的那家国家一级博物馆本周四发布致歉声明说，此次的问题因布展收尾校对不细致，画作附文审核把关不严导致。湖南益阳的那家博物馆也致歉说，这反映出该馆在展览审核流程与质量管理上存在薄弱环节与工作短板。这些回应呢，不可谓不及时，但很多观众啊，难免还有疑问。大家想听到的不是博物馆说我确实是审核不严、校对不细，大家想知道的是，这么高水平的博物馆，这么重大题材的展览，为什么没有做到严格把关、细致校对？类似低级错误频发，究竟是能力问题、态度问题，还是制度问题？我们能够理解动辄几十万字的展览说明很难做到一字儿不错，但大家更想知道为什么这么明显的错误展板不仅可以一路绿灯登堂入室，还可以长期挂在展厅之中。我们认为一纸道歉声明显然不是这几家博物馆工作的终点，而是起点。如今博物馆越来越热，尤其是现在正值暑假，不少孩子更把博物馆当作第二课堂。前面提到的那个错误摆出的公示牌啊，就是一个小朋友发现的。但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我想大家都是带着一种对高水平博物馆的庄重性和权威性的尊重来到的博物馆，大家会默认在这儿看到的就是最严谨的历史研究成果。展板上的低级错误不但影响观展体验，造成观众的困惑，更可能导致重要信息和知识的讹误，影响了博物馆承担好记录历史、展示正确史观的重大责任，更消解了高水平博物馆及其重大题材展览应有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现在很多博物馆都拥有非常大气的建筑和展厅，有很多高科技的文物保存及展陈手段，这也是现在博物馆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公众关注和喜爱的重要原因。

0: 但这些都不能让博物馆躺在舒适区里，让文博工作者生疏了对历史保持尊重和审慎这项基本功。珍贵的文物固然是博物馆的核心竞争力，但藏在一块块朴素展板上的字里行间的那份对历史与文化的敬畏，更是能让人们爱上一家博物馆的珍贵展品。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1: 从宣传词到生产日期、生产厂商信息，再到成分表，食品包装上的信息呢，确实是不少，需要我们筛选甄别。其实呢，现在大家购买零食等预包装食品的时候，不少人已经很注意了，会仔细的看一下配料表、营养成分等等。不过上面标出的热量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2: 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原来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中二所有问有答。
4: 用充电线连接手机和充电宝，为何充电宝就能给手机充电了？手机能给充电宝反向充电吗？
3: 从物理原理思考的话，两个电容串联在一起，具有高电压的电容就可以给低电压的电容充电，因此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特定情况下也会出现手机反向给充电宝充电的情况。这得看具体的手机型号，因为不同的手机有不同的电源管理系统，所以有的手机或充电宝就允许反向充电，有的则不允许。回到原来的问题，为什么充电宝会给手机充电呢？因为充电宝的输出电压高于手机电池的输出电压，而每个设备具体的输出电压是多少，是由这个设备的电源管理系统或者叫电路控制的。充电宝的设计目标就是给手机等移动设备充电，所以它的设计就要求充电宝正常工作的时候，在电路的控制下，要让充电宝输出的电压大于手机电池的标准电压，只有这样才能让充电宝给设备充上电。
4: 我现在买零食都会看包装上的营养成分表，但是营养成分表中的能量是如何测出的呢？
3: 生活中我们常常会注意到食品包装袋上的营养成分表，特别是对热量敏感的体重管理人士，但是这些营养成分表中的能量又是如何计算的呢？我们能够相信这些数字吗？食物中的热量来源主要分为三种，蛋白质、碳水化合物以及脂肪。蛋白质的热量就增强肌肉的基础营养素，主要源于肉类、乳制品和蛋。碳水化合物的热量是人体在正常情况下的主要能量来源，有含于米饭、面粉、面条、面包、麦片、蔬菜和水果中。脂肪则主要来源于油和奶油。每克蛋白质可产生23.64千焦，差不多是5.65千卡的热量。但由于蛋白质在人体内无法完全氧化，其代谢产物包括尿素、尿酸和肌酐仍含有部分能量。每克碳水化合物可产生17.15千焦，大概是4.1千卡的热量。而每克脂肪可产生39.54千焦，相当于9.45千卡的热量。那么同时考虑各种物质在体内的消化率，蛋白质92%，碳水化合物98%，脂肪95%。每克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就分别产生了4千卡、4千卡、9千卡的热量。因此，只要知道食物中这三种物质的含量，就能估算出食物的热量了。
5: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4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消息人士当地时间15

加沙和平计划路线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12:10，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当地时间8月16号，英国媒体播出对美国《国会山报》副主编兼白宫专栏作家尼尔·斯坦纳奇的专访。在被问及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一次演讲中声称在击败伊朗后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这一言论的评价时，尼尔·斯坦纳奇认为上述言论只是表演式的口号。同时针对特朗普在演讲中提及与对伊战争的终极目标相比，美国消费者承担更高油价只是小小代价的表述，尼尔·斯坦纳奇认为这恰恰说明对伊战争给美国带来的通胀压力已成为白宫的沉重负担。在中期选举迫近的背景下，特朗普被迫通过释放强硬言论寻求政治止损。体育方面，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10天，江南、华南、西南地区及东北地区东部和北部等地的累计降水量有50到90毫米，其中四川盆地西部、广西、广东和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100到150毫米，华南南部沿海局地超过250毫米。上述大部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50%至1倍，部分地区偏多2倍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石家庄，当地太行沿线的平山、赞皇、灵寿、井陉几个县域迎来众多前来纳凉的京津冀游客。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施一帅你好，先来介绍一下这几个县城都有哪些地方最吸引游客呢？
1: 好的，主持人。那石家庄的西部太行县域呢，凭借高森林的覆盖率、溪流密布的自然条件，形成了天然清凉的小气候。不少山区平均气温呢维持在22度上下，比城市呢低了8到10摄氏度，成为京津冀游客避暑的优选目的地。山区自带的天然避暑属性呢，也适配了游客的慢度假需求。那像我们当地的平山、赞皇、灵寿、井陉等太行沿线县域呢，从石家庄市区自驾只要1到2个小时就能抵达，不用长途奔波，游客也不再追求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更喜欢慢节奏的山区度假。山间露营、民宿小住，松弛感十足。不少京津游客呢，也专程前来错峰游玩。平山驼梁高山草甸清凉宜人。那像赞皇张石岩呢，丹霞地貌独具特色。景行也是融合了古村落与陶艺。灵寿主打亲子的清水浅滩，当地还推出了采摘、农家美食、星空观景等体验项目。那像我此刻呢，正身处太行浅山山谷。山间呢，清风扑面而来，现场随处都是自驾前来的纳凉游客。相比市区呢，这里体感温度低了8到7度，格外的清爽。主持人，
0: 那这波避暑热潮给当地带来了哪些变化呢？
1: 那文旅的火爆呢，也是直接盘活了乡村经济，沿线农家乐、山间民宿入住率呢高居不下。太行小米、山野菜、蜂蜜等土特产呢销量翻倍。那大家不想去山区大景区排队呢，就来山里安安静静的躲酷暑。那游客们可以在山间民宿小住，山谷晚风，漫天星谷，让一家人卸下平日疲惫。那同时呢，文旅部门的相关人员也是给我介绍，今年暑期旅游呢呈现了由点到面、县域升温的新特点。那下一步呢，会持续深挖生态红色资源，丰富乡村文旅业态，持续推出纳凉精品的旅游线路，丰富乡村文旅业态，引导游客多元化的出行，让更多人感受太行深处的清凉与魅力。那同时呢，我也在这里提醒大家，山区早晚的温差会比较大，那如果来这里游玩呢，备好薄外套，短途出游尽量错峰出行，文明游玩，保护山区环境。主持人。
0: 好的，施一帅。
2: 河北太行山区靠山林生态吸引游客，千里之外的甘肃酒泉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则把传统民俗盛会搬上暑期舞台。今夏凭借一系列文旅新玩法强势出圈。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那里采访的总台记者王岩。王岩，肃北今年暑期推出了全域纳达沐月，把传统民俗玩出了新花样，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都有哪些独特的项目。
3: 好的，雨婷杨帆，我先来和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什么是纳达沐。纳达沐呢是蒙古语，意为娱乐或游戏，是蒙古族历史悠久的传统群众性盛会。那一般啊是在夏秋之际举行。就在一周前呢，我现在所在的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呢就举办了纳达沐的开幕式。那和往年纳达沐不同的是，今年啊当地推出了全域纳达沐月，也就是说这场集竞技活动、民俗烟火、草原美食、民族歌舞于一体的盛会呢将整整持续1个月。那纳达沐上我们都能看到什么呢？首先一定会举办被称为男儿三艺的摔跤、射马、这个射箭和赛马这样的比赛。那在赛马场上呢，骑手会策马扬鞭，骏马在祁连山的脚下疾驰。摔跤场里呢，选手们会蓄力交锋，沉稳博弈。那射箭赛场更是凝神聚气，一箭破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男儿三艺早就不是男性专属了，不少女骑手、女射手也会飒爽登场，成为赛场上一道亮眼的风景线。那此外呢，悠扬动听的马头琴、高亢的蒙古族长调、婉转空灵的托布秀尔、韵味绵长也一出独属于肃北的风情。那如今的纳达沐呢，不仅能体验传统文化，还可以看到现代科技的一些融入。白天我们看完了赛马摔跤，晚上几百架的无人机还会在雪山背景前拼出各种图案。那纳达沐的内容呢也更加的丰富，我们可以去草原美食大赛上去大块朵颐，感受肉香奶香交织，还能逛一逛琳琅满目的民族特色商品展销。对于想体验民俗风情的游客来讲呢，此时的肃北一定更具有吸引力。主持人，
0: 哎呀，听着这个

0: 素北的那达慕也是非常有特色呀。
1: 嗯，是。除了那达慕，素北还有什么独特的文旅体验值得推荐呢？
2: 嗯，那素北县呢，地处河西走廊的西端，是甘肃唯一的蒙古族自治县，也是唯一的边防县。今年暑期，当地的马东山镇就推出了边境巡边研学游，那孩子们呢是可以走进国门，探访草原戈壁与边塞遗址。有参加研学的孩子就告诉我啊，通过这样一次的巡边体验，能够真切地体悟到守土固边的责任担当。那此外呢，在素北县的非遗馆，多个沉浸式的传奇所也可以让大家去深度的体验刺绣、岩画拓片、马头琴演奏等项目，这吸引了许多游客专程来打卡。那暑期里呢，大家出游也一定会考虑到避暑，那避暑其实也是素北的隐藏福利。素北夏季的平均气温是在12到26摄氏度之间，日间极端的最高温呢也就是29摄氏度。您可以听听今天的数据啊，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6摄氏度，那晚上直接是降到了12摄氏度，白天还能穿短袖，晚上呢就必须得加一个外套了。那这种昼夜温差带来的天然清凉，让大家既能感受草原激情，又能享受惬意的清凉感。主持人。
1: 嗯，好的，王岩。
0: 告别了素北的那达慕，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西南。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格木草原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季节，依托宜人气候和原生态风光，一年一度的藏式耍坝子吸引游客纷至沓来。
1: 自然风光与民俗烟火相逢，成为暑期极具人气的文旅打卡地，带动当地乡村文旅持续升温。请听总台记者张丽、四川台记者李慧娟的报道。
3: 平均海拔3900米的格木草原坐落于群山环抱之间，峡谷纵深绵长，夏季降水充沛，各类草木肆意生长，夏季平均气温维持在16摄氏度左右，体感如天然空调。遍地盛放的缤纷野花与远山巍峨的雪山相映成趣，游客或漫步花海，或驻足拍照。游客张子豪：
4: 现在天气特别炎热，而这里气温刚刚好，草原的风光也特别自然，放眼望去让人感觉非常舒服，一下子就忘记了疲劳，能这么近距离的感受川西的民俗文化，体验感太棒了。
3: 高原盛景迎客来，草原赛马正当时，当地依托传统耍坝子民俗盛会，激活文旅资源，将生态颜值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价值，推出一系列特色民俗活动。赛场上骏马驰骋，骑手尽显飒爽风姿。入夜之后，游客们相聚星空帐篷营地，仰望浩瀚星河，尽享高原夏夜独有的治愈时光。游客黎胜凯：
5: 置身在辽阔的草原当中，在草原上近距离欣赏星云流转的绝美景象，我还在这里拍到了清晰的星云画面，这样纯粹震撼的星空体验是我在城市里面完全感受不到的，真的非常治愈，非常的享受。
3: 从花海赛马到星河露营，当地持续丰富露营、自驾、观星等文旅业态，把夏日凉资源转化为高原热经济。今年七月以来，巴塘全县累计接待游客3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5亿元。村民尼玛拉姆：
6: 这两年我们村里的文旅产业发展得越来越好，不少游客专门过来避暑、看草原、观星空，我在家门口就能兼职，现在每天负责星空帐篷营地的打理，引导游客观星体验，我们的收入稳定增加，生活也越来越好了。
0: 高原靠自然风光揽客，福建宁德平南则是另辟蹊径，把千年古村落和夜间文娱相结合，做活古村加山水避暑文旅矩阵，用夜游新业态激活乡村夜间经济。下面我们来连线正在平南县陆下乡方院村的平南台记者陈星星。陈星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古村里都有哪些独特的风景。
7: 好的，主持人。昨天晚上呢，我就来到了平南县陆下乡的方院村。可以说，这里的夜晚凉风习习，灯火错落，山野古村的夏夜氛围格外浓郁。据了解呢，凭借舒适的夏季气候和原生态的文旅资源，平南呢成为今年夏天热门的避暑目的地。单日游客接待量已突破5万人次，全域形成了日间山水消暑、夜间文娱狂欢的游玩格局。那么在今年平南突破古村旅游的日间极限，深耕夜间文旅赛道， 各乡镇错位打造差异化的夜游项目，避免同质化的发展。其中陆下乡方院村呢，是常态化的推出乡村音乐季，每周周末定时上演。夜幕降临的时候，高校乐队、本土歌手轮番登台，有民谣、国风、流行乐曲回荡山谷，游客与村民围坐在湖畔，沉浸式的互动合唱。山野露天的天然场景，造就了城市剧场无法比拟的松弛氛围感，成为年轻游客的打卡热点。另外呢，在千年古镇双溪镇主打轻量化夜游，以灯火巡游、溪畔小型演出为核心，搭配平南淡茶展示，丰富短途夜游的体验。最具特色呢是甘棠乡八地村的畲族火凤凰展演。这项拥有700多年历史的民俗技艺，曾经中断了半个世纪，经过抢救复原、专业升级后，实现了常态化的演出。今年呢，还新增了龙凤共舞、游客祈福的互动环节，从传统民俗表演升级为沉浸式的实景夜游大戏，吸引了大量周边的游客专程前来体验。
0: 听你的介绍能感受到呀，这个夜游和音乐新业态聚拢了超高的人气。那这为村民增收、乡村文旅发展又带来哪些实际的成效呢？
7: 最直观的变化就是人流变客流，客流变收益，有效盘活了乡村的闲置资源，带动了全域业态的持续增收。方院村呢，是依托乡村音乐会持续引流，村内民宿、农家餐饮、文创茶饮等业态销售大幅上涨，周末商铺的客流翻倍，民宿呢是基本上满房，有效拉长了游客停留的时长，大幅提升旅游综合效益，也让返乡创业者收获稳定的收入。八地村呢是以火凤凰 IP 为核心，衍生出了畲服租赁、畲家小吃、土特产销售等新业态。本地的竹笋、金菇，还有我们的甘棠芙蓉里的农货，借助夜游的场景拓宽销路。龙潭村主打是文艺写生，白水洋主打清水避暑，特色互补。下一步呢，平南将持续打磨夜游产品，完善基础配套，丰富文旅供给，让生态良资源持续释放，乡村振兴热效应，擦亮山水福地、浪漫平南的文旅名片。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陈星星。
1: 东南沿海的古村夜游集聚了满满人气，而在陕西商洛，曾经藏在大山褶皱里的张峪沟，将生态颜值转化为经济价值，发展民宿集群、生态采摘等业态，打造避暑加旅居新场景。下面我们马上连线正在陕西商洛的总台记者马嘉一。马嘉一，张峪沟在留住客群上都有哪些新玩法呢？
8: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陕西商洛的张峪沟，我身后啊是稻家共生田，水田边花草错落，远处秦岭群山层叠，多家特色民宿呢分布在山脚下。今天恰逢周末，这里已经非常热闹，不少家庭啊趁着暑假带孩子来避暑休闲，有人沿着田间步道散步拍照，有人在树荫下乘凉，还有人啊在民宿院子里喝茶休息。可以说这里已经从过去藏在深山人不识的小沟域，变成了现在市民游客周末说走就走的避暑游目的地。那这些民宿呢也是各有特色，有的是保留了当地夯土墙老院落的建筑风格，吸引年轻客群打卡，有的呢配有儿童娱乐设施，适合家庭亲子客群避暑休闲，还有的面向常住康养，推开窗就是山林溪流。当地民宿经营者介绍说，在暑期旅游旺季时，客房基本需要提前一周来预定。除了住的凉快啊，玩的也非常丰富。我身后的稻家共生田间修建了观光步道，游客可以沿路观赏山间稻浪，观察水田里的家禽，在体验农事乐趣的同时呢，还能现场选购特色农产品。那旁边的采摘园里啊，也采用了智能设备，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果蔬可供采摘。眼下时令正好，像西红柿啊、甜瓜等蔬果陆续成熟，不少家庭专程过来体验田间采摘，既饱了口福，也享受了田园清凉。那么从市里一条沟域到新起一片民宿，再到带活一方田园，过去藏在山里的生态家底，如今正在变成村民手里的增收账本。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马嘉一。

0: 好，最后我们把视线转向运河边上的古镇。姚湾古镇坐落于江苏徐州新沂市西南部京杭大运河与落马湖交汇处。古镇相继推出夜游、亲水等项目，打破静态观光的局限，吸引外地游客纷至沓来。我们来连线徐州台记者王艺林。艺林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和传统的江南古镇相比啊，这个姚湾古镇有哪些不同呢？
1: 好的，姚湾古镇不同于传统江南水乡，它承载着中国运河文化和商业贸易的厚重历史，保留了浓厚的市井商业氛围和大量古建筑。漫步古镇呢，老商行原址仍在，八大会馆相应重去，山西会馆的浑厚与苏镇阳会馆的精巧形成对比，始建于民国的西式教堂建筑高高耸立，体现出了一副一镇融南北、一街会中西的商贾传统。更难得的是，古镇先后引进了柳琴戏、巧桥柳编、东明洋画、东昌葫芦雕刻、咏春灭香等30多个项目，其中最具本地特色的是姚湾甜油制作技艺，步入有着百年历史的赵兴隆酱园店，无数竹斗笠和大缸组成的酱油晒场呈现在大家眼前，不时有制酱工人拿着漏斗装瓶，十分具有生活气息。姚湾古镇针对不同年龄层打造橄榄岛水上运动基地、水上乐园、水上大闯关游戏、野外垂钓等多个形式的玩水项目，水带来的清凉感能直接提升夏季出游的舒适度，吸引那些寻求避暑方式的家庭和年轻游客。夏季家庭客流占比从原先的20%大幅提升至45%。此外呢，古镇还推出了以夜摇湾为主题的沉浸式夜游，通过微演绎、千年摇湾水上实景演出、北门光影秀、崇德广场五地剧目等多媒体夜景演绎，将运河文化与摇湾历史文化交融渗透，营造出良好的夜间集聚氛围。目前呢，集聚区拥有20多处景观景点、4条商业街、店铺200多家，古镇的夜景、夜野、夜购、夜鱼、夜宿等夜游产品，让游客平均停留时长延长超1.5小时，显著提升游客过夜率，实现了从观光到度假的转变，同时也带动了餐饮、住宿等二次消费，进一步增加了景区运营收入。主持人，
0: 好的，王艺林。
2: 今天我们跟随记者打卡的这些旅游地，告别走马观花的行程，不用赶时间，只需放慢脚步，放松心情，悠闲自在的避暑度假。
0: 是的，的确是松弛感满满，能够感受到这些旅游地用最真诚的姿态迎来各地游客的青睐。我们也期待听众朋友能够发现更多宝藏旅游地，看见不一样的风景，感受令人心动的别样的烟火气。
3: 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2: 前不久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温岭风雨交加，8月10号清晨6点多，一名车祸伤者被困在大西车站附近，急需送医。急诊医护人员涉水借来皮划艇，深入积水区救援。雨中的小舟，浑身湿透的医护人员，成为台风天里温暖动人的生命剪影。请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温岭台记者朱丹军的报道。
4: 值班医生王鹏辉接报后，立即与护士陈敏、驾驶员谢军波出发。救护车沿方山大道向目的地行驶，但因路面积水过深，车辆行至半途已无法继续前进。这驾驶员谢军波回忆，当时积水已淹没引擎盖，前方水位持续上涨，车辆随时有熄火风险。
5: 病人嘛，在那边他出了事故，完了腿骨折，他们一直在打电话，比较着急。这边有皮划艇的话，我去问一下，借一下。但是我们要涉水过去，这个水位会很深。医生说没事，没关系，涉水就涉水，因为那边也比较着急。
4: 随后，急诊。

0: 小组前往大溪镇政府借用皮划艇，三人涉水行进约300米，抵达镇政府后，工作人员提供了一艘防汛备用的皮划艇。随后，三人将皮划艇托运至深水区边缘，开始划向患者所在的大溪车站。急诊科医生王鹏辉说：“
1: 我们当时去镇政府借了皮划艇，先拉着皮划艇过去，水深那个阻力很大，行走特别困难。”
0: 这位来自河南的外科医生坦言，从医十年，从未见过如此极端天气。他们来回一趟用了20多分钟，浑身湿透，但一刻也不敢松懈。
2: 加上这个风也大，雨也大，水也大哈，在老家那边很少见到这种的。出于医生的职责嘛，就考虑一定要先把病人先救护嘛，是吧？病人是第一位嘛。
0: 抵达现场后，王鹏辉迅速为伤者检查，膝盖高度肿胀，活动完全受限，初步判断为髌骨骨折。急诊小组立即为其进行简单包扎，并用支具固定患肢，在七八名群众的帮助下，合力将这位伤者抬上皮划艇。整个往返过程耗时20多分钟，三人浑身湿透，却不敢有丝毫松懈。当天上午，王鹏辉将这名伤者转诊至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因市区多处道路被淹，原本半小时车程绕行一个多小时。这场救援只是台风影响期间医护人员紧急出诊的缩影。就在前一天，他们顶着风雨接诊了七八名急诊病人。谢军波说：“
3: 另外一辆那个急救车因为涉水也报废了，就趴卧在那里动不能动。那个我那个医疗车，哎，没办法，主要是这边他们有需要，他们那里等着我们过去，所以说那天我们硬着头皮，我一直往前冲，尽量把那个车子控制好了，尽量不让它去。”
0: 没有豪言壮语，只有逆流而上的身影。在车轮失效的地方，他们用肩膀扛起担架，用皮划艇划出生命通道。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5: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正在直播，请您持续关注。
6: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桑野》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7: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北京时间14: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15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多个目标进行轰炸。根据黎卫生部的声明，当天的以军空袭造成奈拜迪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4人死亡、17人受伤，安萨尔村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这是自6月黎以美三方宣布达成框架协议，黎南部局势缓和以来，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最致命袭击。对于以军的空袭，黎巴嫩总统奥恩8月15号谴责称，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黎巴嫩总理纳瓦夫·萨拉姆当天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已对黎巴嫩的新一轮空袭。他表示，空袭使居民身在家中也受到威胁，并削弱了稳定黎南部局势的努力。以色列必须停止这种升级行动。黎真主党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以色列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其袭击与侵犯行为以及试图强加继承事实的行为无法持续，将遭到回击。据外媒报道，预计美国支持下的黎以下一轮谈判将在9月初举行。黎巴嫩总统奥恩的办公室8月15号发布声明说，以方这些袭击是对谈判进程以及美国为落实该协议所做努力的一个明确信号。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煤炭作为主体能源的压舱石作用持续发挥。据介绍，从主要耗煤行业看，今年前6个月燃煤发电量同比增长3%左右，在迎峰度夏、顶峰发电、供应保障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兜底保障作用。化工用煤同比增长7.3%，拉动煤炭消费需求平稳增加。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对也门重要港口摩卡港持续发起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15号，摩卡港管理方对外介绍，袭击造成港口基础设施严重受损，港口运营活动已经全面停止。摩卡港是也门最重要的港口之一，该港口地理位置重要，距离曼德海峡仅65公里，距离连接印度洋、阿拉伯海与红海苏伊士运河的国际航线仅有6公里。据港口方面介绍，本月9号到14号期间，摩卡港共遭到40枚弹道导弹和46架无人机袭击。此外，还有装载炸药的船只从水面上对摩卡港发动袭击。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当地时间15号表示，热带风暴拉拉已经增强为1级飓风，中心最大风速达到每小时120公里，预计接下来将在夏威夷大岛登陆。美国国家飓风中心特别针对夏威夷大岛发布了飓风警报。据了解，夏威夷大岛已经有155年没有遭遇过飓风直接登陆。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17号到19号，青藏高原东部、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四川盆地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
1: 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
0: 据多家外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4号称将对伊朗实施严厉经济打击，并宣称击败伊朗后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副外长15号回应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与关闭只能由伊朗来掌控。
1: 美国经济施压伊朗能否奏效？美方宣称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 所长田文林的分析。
2: 过去这5个多月的战争始终是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美国就开始对伊朗进行系统的经济制裁。现在美国经济制裁这个工具箱里边所能使用的工具已经所剩无几。即使美国能想出一些打压伊朗经济方面的一些新的举措，我觉得不太可能呢让伊朗在政治上呢或者在海峡问题上做出让步和屈服。美国放出这样的言论，一方面是为了安抚国内情绪，显示强硬的姿态，同时呢是要制造筹码，用来和伊朗在谈判中呢进行博弈和交易。
0: 近期美伊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激烈交锋，双方在这一问题上频频表态，互不相让。
1: 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双方持续对峙，分歧难弥，局势或将陷入循环，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恐难以实现完全的通航。纵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在纽约州长岛举行的一个活动上声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对此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15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并非靠一条推文、一艘航空母舰、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荒谬言论不过是他的妄想。分析人士认为，当前美伊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持续对峙，双方短期内在该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的可能性较小，除非美方决定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军事打击，否则持续博弈的僵局不会发生显著变化。特朗普欲击败伊朗将霍尔木兹海峡纳为美国领土的设想将成为空谈。分析指出，特朗普目前在伊朗问题上的言行源自他的挫败感，他确实没有好的军事选项，在难以赢得的战争和难以接受的和平之间进退两难。公开数据显示，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总量大幅减少。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发布的霍尔木兹海峡最新通航情况显示，监测到的船舶通行量较冲突前基线水平已下降约90%。不过，分析人士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在全球能源运输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短期内不会改变。有分析人士认为，当前伊朗手握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战略筹码与美方博弈，同时调整军事指挥层人事布局，为下一步对美斗争做准备。另一方面，美军内部接连被爆出士气低落、弹药库存不足等问题，叠加国内持续高涨的反对声，特朗普政府对伊军事威胁有所弱化，试图通过封锁和制裁迫使伊方妥协。 目前看，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概率不大，双方对峙、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的状态仍将持续。但也有专家认为，不排除军事冲突。

0: 动干戈的风险依然存在。只要双方无法达成有效力的协议，局势就很难真正走出升级、缓和、再升级的循环。
1: 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在中东地区长时间部署的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报道，接替林肯号的将是乔治华盛顿号航母。
2: 林肯号可能在返回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母港途中，打破福特号航母今年创下的越南战争后美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纪录。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0: 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了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前，林肯号航母近期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面临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引发舆论广泛关注。而美军另一部署中东的航母布什号已在海上执行任务四个多月。此前参与伊朗战事的福特号航母于今年5月16号返回其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母港诺福克海军基地，创下越战后美军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时间记录，连续执行任务326天。近11个月的超长部署使得福特号舰员疲于应对，舰上故障不断。今年3月，福特号上洗衣房起火，造成3名水兵受伤，另有200多名水兵因吸入浓烟接受治疗。按照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所列数据，美军航母海上部署史上最长纪录由已退役的中途岛号航母创下，其在1972年至1973年越战期间连续执行海上任务332天。另一艘已退役航母珊瑚海号越战期间也在海上待了329天。
1: 也门胡塞武装15号表示，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截至发稿时，沙特尚未就此作出回应。
2: 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
1: 黎巴嫩卫生部15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

0: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此举引发日本方面的强烈抗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还召见俄驻日大使，对普京登岛一事表达抗议。针对日方的表态，俄罗斯外交部予以驳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带有侮辱性质，在法理层面亦不具备效力。扎哈罗娃说，根据二战结果、同盟国相关协定和联合国宪章，南千岛群岛归属俄罗斯，伊图卢浦岛系南千岛群岛一部分，属于俄不可分割的领土。高市和茂木的言论令人愤慨，完全不可接受，充斥着复仇主义，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扎哈罗娃说，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至今已近81年，东京方面却

0: 再次鼓吹修正主义论调，试图为自身在亚洲的侵略行径开脱，并向俄罗斯提出荒谬的领土主张。这种短视政策与亚洲多数国家维护和平、安全与合作的努力背道而驰，将给日本人民带来严重风险。俄罗斯论据与事实报援引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前议员、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安德烈·克里莫夫的话称，普京此访意在提醒各方注意那些来自亚洲的长期存在的威胁，而其中一大威胁正是正在军事化的日本。克里莫夫称，日本显然希望放弃与邻国的和平共处，并力图成为美国忠诚且永不沉默的航母。俄罗斯乌拉尔通讯社援引莫斯科大学世界经济与对外经济活动管理教研室主任弗拉基米尔·奥西波夫的话称，日本从去年开始宣称有必要拥有自己的核武器，其军国主义野心将迫使其他国家不得不保持警惕。
1: 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普京为何选择在此时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向外界传递出什么信号？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
2: 从普京登岛的考量来看呢，他以现任总统身份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并视察当地日常生活，这本身就是高度政治化的信号。那在俄罗斯看来呢，这些岛屿已经不是争议领土，那普京是用实际行动否定了这里还存在主权争议的这个前提。2022年俄乌冲突之后呢，日本岸田政府呢迅速全面追随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多轮制裁，同时呢向乌克兰提供各种支持，终止了相关条约的谈判。那么此后呢，日本的防卫白皮书连续将俄罗斯列为主要的威胁，那么高市政权上台后呢，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路线。这也意味着日本实际上做出了明确的战略选择，优先巩固日美同盟，在乌克兰危机上与美国保持高度一致。那么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呢，普京选择以总统身份亲自登岛呢，向日本也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既然日本已经把俄罗斯明确列为威胁，并持续进行制裁，那么争议岛屿就不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这个议题。
3: 在登岛前，普京12号表示，日本政府对南千岛群岛的领土主张毫无根据。日本政府还以乌克兰局势为借口，对俄罗斯施加无端制裁。再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解读。
4: 普京在南萨哈林斯克明确说，南千岛群岛归属已由国际文件确认，是二战结果确立的现实，日方主张是毫无根据的，这等于把谈判门槛抬到战后秩序层面，变相关闭了谈判空间，敲打日本，打破东京要岛幻想，把领土问题定性为二战结果。普京此行向外证明，俄罗斯依然保有维护远东领土与海上安全的能力，展示战略威慑实力，提供安全话语权，打破西方炒作俄军深陷乌克兰危机，无暇顾及远东的西方外交叙事，告诉日本及其盟友，俄有能力兼顾东西两线安全。

0: 美国政府近日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建议减少儿童疫苗接种的种类，并改变现有疫苗接种时间机制，引发医卫专家以及部分国会议员的担忧。
1: 世卫组织批评称，美国近期的疫苗接种调整背离科学依据。那么美方的政策能够落地吗？将带来怎样的公共卫生风险？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0: 一纸行政令正在撬动美国数十年构筑的儿童免疫接种防线。8月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大幅削减建议儿童接种的疫苗种类，从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024年建议的针对18种疾病的疫苗减到11种。行政令同时主张将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联合疫苗拆分为3种单独疫苗，并建议儿童在不同时间分开接种。白宫将这一调整解释为与科学证据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最佳实践看齐。行政令援引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评估说，美国现有建议儿童接种的疫苗种类多于其他发达国家，所推荐接种剂次是一些欧洲国家的2倍以上，但世卫组织对此并不买账。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回应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
2: 数十年来的证据已经表明，儿童在什么时候最容易感染疾病，疫苗在什么时候能提供最强保护，需要接种多少剂次，以及哪些疫苗可以安全的连。

0: 的疫苗。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不需要向唐纳德·特朗普寻求医疗建议。在我们正经历美国30多年来最严重的麻疹疫情之际，去质疑麻疹疫苗，去散布对麻疹疫苗的怀疑，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1: 其他国际资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将启动枪支回购计划，这是去年该州发生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后收紧枪支管控的最新举措。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博宇综合报道。
2: 据悉，该计划将于11月2日启动，新南威尔士州将成为澳大利亚首个实施相关枪支回购计划的州。预计约有50000名持枪许可证持有人将受到新规影响，涉及枪支约27.4万支。根据回购计划，不同类型枪支的补偿标准从每支450至1000澳元不等，约合2150至4780元人民币。新南威尔士州州长克里斯明斯15日在一份声明中说，邦迪滩枪击事件后，新州出台了更严格的枪支管控法律，下一步是回收并销毁根据新规不得继续持有的枪支。悉尼邦迪滩去年12月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一名作案嫌疑人在内的16人死亡。
3: 津巴布韦船只倾覆已导致68人死亡。总台记者邓雪梅、中国之声编辑杨君天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5日，津巴布韦警方公布，该国北部卡里巴湖11日下午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上升到68人。津巴布韦政府说，事故发生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另有数量不明的儿童。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据津巴布韦方面稍早前消息，事故船只因遭遇强风发生倾覆。
5: 海洋服务站。
1: 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6: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海况信息。进入到周末了，我国近海依然保持着平稳理想的海面状况。那今天呢，尤其是北部海区基本都是轻到中浪为主，近岸海域以小到轻浪为主。立秋过后呢，天气逐渐的凉爽了，很适合大家在暑期的尾声去海边转一转。那南海南部今天主要是以中浪区为主，在局部范围之内会有超过2米的中浪，以台湾以东洋面呢，浪高会稍大一些。那预计在下周，南海南部将会有3米的大浪区生成，浪区将会向海南和广东沿海发展，特别是广东近海将会有大浪到巨浪过程。那如果有在下周，尤其是下周中期想要去广东附近滨海度假的朋友，建议还是要随时关注预报。另外，小型船只也是要避免在浪高时段出行。除此之外，今天在旅行航线方面，从北到南的各大旅游

0: 航线勤的朋友，海上航线的体感还是非常不错的。只是在东南部沿海呢，也许会遇到雨水天气，建议如果出行还是随身携带一把轻便的雨具。好，主持人，那今天的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1: 嗯，好的，范佳妮。

0: 品牌的力量是让梦想落地生根，品牌的进步是永不停息的探索和创新。每周六周日，中国之声品牌之旅，与你一起追寻品牌动向，聆听发展声音。
1: 市场热点新鲜报，品牌动态早知道。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您将听到：
2: 燕之乌荣登2025年度中国消费名品榜单；
1: 三元食品上海创新中心焕新启幕；
2: 三棵树荣获2026华政指数 ESG 多项荣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日前，2026年福建省食品产业供需对接活动在福州举办，现场举行了中国消费名品颁奖仪式。燕之乌凭借卓越的产品品质与品牌实力，荣登2025年度中国消费名品榜单。
2: 燕之乌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持续推动燕窝基础研究与营养价值科学循证，通过自建燕窝研究院，推进工艺与产品创新，将中式滋补文化与现代健康理念相结合，不断夯实品牌产品实力。此次上榜是对燕之乌品牌综合实力的权威认证，也将进一步推动传统滋补行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
1: 三元食品上海创新中心日前正式焕新启幕，标志着三元专业餐饮业务北京加上海双中心协同的创新服务体系正式成型。该中心配备专业研发团队与先进实验设备，针对餐饮渠道多元消费场景，持续研发高品质乳品。
2: 产品应用研发团队深耕终端场景创新，针对不同餐饮业态的菜品、饮品研发需求，打造高适配度的乳品应用方案，精准满足市场多元化的菜品创新需求。三元食品方面表示，双中心协同可实现客户需求的快速响应与试样精准调试，让专业服务精准触达每一位合作伙伴。
1: 日前，三棵树凭借系统化环境治理能力，成功入选华政 A 股上市公司 ESG 卓越表现企业 TOP 100，环境维度最佳实践企业 TOP 50，ESG 优质企业福建省 TOP 20和 ESG 绩效领先企业原材料 TOP 20等荣誉。
2: 此前，三棵树 ESG 综合评级跃升至行业最高的3A 级，环境可持续发展水平稳居 A 股行业第一梯队，充分证明资本市场对企业长期系统化绿色实践成果的权威认可。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三棵树将持续加速低碳技术创新，完善全流程环境管控体系，深入推进全国生产基地低碳实践，引领涂料行业绿色转型升级。
1: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就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台风白海豚对河南省的影响已结束，大范围降雨过程已停止，河道水库水位明显下降，各地险情得到有效控制。经会商研判，河南省防止决定自今天11点

将针对许昌市、漯河市、周口市的防汛应急响应等级调整为四级，其他省辖市区终止防汛应急响应。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为协助做好河南周口市区排涝工作，应急管理部从河南、陕西、江苏、安徽、山东、湖南等地调派应急管理部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八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排涝力量、陕西机动排涝队、徐工集团、焦作华宇、湖南迪沃等共计13支排涝力量紧急赶赴河南周口。以上救援力量已于今天上午9点全部抵达并投入排涝作业，总排涝能力约每小时22万立方米。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今天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12点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今年暑期电影市场持续火热，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255亿元，暑期档连续37天单日票房过亿，今年暑期档票房含预售已突破98亿元，观影人次超2.6亿。由 IMAX 特制拍摄的《欢迎来龙餐馆》8月11号正式上映，截至今天10点，影片票房已突破7.7亿元。印尼救援部门官员称，截至16号上午9点，印尼7.7级地震死亡人数升至51人。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15号早上，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里氏7.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目前，地震引发的海啸预警已解除。总台记者从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获悉，地震造成3名中国公民受轻伤。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当地时间8月16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克兰首都基辅，导致奥伯隆区和霍洛西伊夫区发生火灾，截至当地时间7点20分已有3人受伤，基辅16号拉响防空警报。此刻提示，据中央气象台消息，明天之后由于副热带高压大幅西伸增强，江南等地的高温天气将发展增多，白天防暑的同时千万不要忽视夜间高温带来的健康隐患。专家提醒，一旦发现体温升高、面色潮红、皮肤发烫、伴随头晕、头痛、恶心、乏力等症状，建议立即开窗通风，补充凉白开或淡盐水，用湿毛巾擦拭额头、腋下进行降温，若症状无明显缓解，需及时就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于婷。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杨帆。昨天我国第二部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当天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
0: 这个案件当中啊，原告张女士刚搬进新家没有几天，就被持续的低频噪声和震动搅得是难以安睡。那么这个噪声是哪来的？法院最后又是如何判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侯燕的报道。
2: 现在开庭。
3: 2026年8月15日，生态环境法典开始施行，首案开庭备受关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组成七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原告张女士是被告一楼水产商铺相邻。

0: 抽水泵和增氧泵相关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夜间尤为明显。今年3月，张女士因睡眠障碍前往医院就医，此后她多次与商铺经营者协商，但对方也有自己的苦衷。她去年9月租下商铺，租期3年，已投资40多万，停泵拆泵都无法正常经营。
1: 合同是9月份签的，9月份签完以后，把营业执照办下来以后，我们就开始进行基础建设了，大概是在10月中旬完工的。当时肯定是满怀憧憬啊，没想过说因为我的原因去对他人造成影响，真的没想过。
0: 不堪其扰的张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楼水产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审判长归纳争议焦点说，
2: 主要争议焦点一个就是被告是否构成环境污染侵权，第二个就是如果构成侵权的能否进行整改，如何整改，第三个就是原告主张的损失的合理性。
0: 案件审理期间，法院多次组织现场勘验并咨询专家整改意见。
2: 法庭出示一下现场勘验记录，第一份是2026年5月8日上午，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到现场勘验，当时发现被告商铺内的噪声是非常大，原告楼上房间内也存在着明显的低频震动噪声。第二组呢是5月25日的下午，我们再次组
0: 法官第一次勘验后，被告商铺自行进行了整改，包括在商铺的顶部加设了隔音棉，将增氧泵更换为静音型，放置在鱼池侧边的铁架上，将抽水泵更换为潜水式，放置在鱼池的底部等等。
2: 勘验发现，经过被告自行整改，商铺内的噪声明显降低，原告房间内的生环境也得到一定改善，但是南边两间卧室以及客厅部分能够感受到低频震动噪声，关闭抽水泵供氧泵后，低频震动噪声消失。
3: 既然商铺已经进行了整改，还需要进行赔偿吗？商户经营权益与居民居住安宁权益如何平衡？继续来听报道。
0: 经营性低频震动噪声是否构成侵权？原告代理人说，
4: 楼下被告水产品的商行15台抽水泵、9台增氧泵24小时日夜不停地运行，由此产生的震动和噪音像一只无形的手攥着原告的神经，使他翻来覆去睡不着，吃了安眠药还是睡不着，交涉、投诉、整改、协商1次、2次、3次，结果呢仍然无法根本上的解决这些问题。
0: 被告代理人强调，
5: 本案所涉仅为水泵运行产生的低频率震动及声响，因区别具有大面积性扩散的公共污染物，属相邻不动产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生活性干扰。
0: 法院经审理认为，市场经营主体持续排放噪声并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认定为环境污染侵权，由经营者就因果关系及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同时，法院进一步明确裁判规则，即便噪声监测数值未超国家标准，但只要未采取有效防控措施，致使持续性低频噪声超出普通人容忍限度，损害群众居住安宁权益，经营者仍需承担民事责任。
2: 《生态环境法典》第591条规定，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分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0: 经过近2小时审理，法院认为，人民法院既要做环境红线的守护者，也要做合法市场经营主体的护航者，应在严格保护环境民生权益的同时，以最小经营影响实现最大环境效益，让法治成为连接当下生存与永续发展的桥梁。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相关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宣判。
2: 被告作为排放噪声的责任方，应充分理解对方，最大限度做好当前及今后相关设备的降噪减震防护措施。
0: 法院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

0: 认为此案作为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的全国首案，全面贯彻法典绿色与人本融合的立法精神，对个人的安宁权益高度重视，予以优先保护，以个案裁判确认法典规定的生态环境权益，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1: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啊，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啊，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生产、生活和生态的统一，在我们这个案件中得到了一个良好的体现。
2: 来关注电影市场。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99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吸引观众走进影厅，观影活力持续释放。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3: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4: 老板，
5: 爱厨魂
4: 呢，小
5: 成
4: 本都被你干
5: 好
4: 了，
5: 今非昔比啊！
6: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影片讲述了中国厨师徐福远赴中东谋生，在当地结识餐馆经理马俊生，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然而战争爆发，他们被迫卷入其中，直面动荡时局与生存考验的故事。
7: You are stupid。
6: 战火与烟火的反差，现实主义的叙事底色 ，IMAX 特制拍摄带来的沉浸体验，掀起观影热潮。然而，许多观众不知道的是，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来的一座中东之城。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永慧介绍，欢迎来龙餐馆剧组在东方影都一共使用了14个摄影棚和9个制景车间，以及一个大型外景地。
8: 多个摄影棚和制景车间同时运转，我们是把制景、拍摄、制作和技术保障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从提供摄影棚到支撑一个大型电影项目完整落地。
6: 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制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9: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制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6: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孩子们可自由选择不同电影 IP 的内容主题进行沉浸式体验，依托超强算力和 XR 扩展现实等技术，每位佩戴设备的观众都有一把座椅，就是一座影院的震撼感受。参展商告诉记者，
10: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对于观众来说的话，他们的体验会更加丰富。
6: 电影可以讲故事，也可以讲科学。辽宁省科学技术馆在馆内 4D 影院常态化开展光影科学梦主题公益展映，集中展映科学主题影片、红色经典影片及科普微电影等优质电影资源。辽宁省科学技术馆馆长张静华说，希望通过电影来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
5: 这个暑期我们发挥科普特效影院的优势，推出了丰富多元的光影科普活动，在持续深化电影加科普、电影加文旅的这种融合。那我们还积极参与了光影科学梦全国的这种巡映活动，那么通过4D影院呢，公益展映了一大批展现老一辈科学

0: 科学家精神的微电影，以光影来传递星火，来传播科学家精神。
1: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相关文创及衍生品热销。电影《八仙》官方授权衍生品涵盖非遗文具、生活用品及潮玩四大品类，通过线上加线下联动模式进行销售。目前首批产品整体销售额已突破100万元，让生产端也进入满负荷赶制模式。在成都双流区一家蜀锦织造厂，记者看到多台织机高速运转，彩色丝线交错盘绕，织造出一张张精美蜀锦面料。一旁的手工工坊内，匠人们用蜀锦面料和传统盘花技艺制作八仙法器主题胸针。蜀锦织造厂项目主理人杜阳告诉记者，
2: 它的原型是作为我们蜀锦服饰上的盘扣，在它的背后去做了这个胸针以后，就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穿着的服饰上你去佩戴，它也可以做一个装饰。
1: 除蜀锦外，本次八仙衍生品深度融合造纸、木板年画、羌绣等四川非遗技艺，目前多款产品正在加紧制作生产。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3: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技艺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也希望这些好的影视 IP 能够伴随着线上和线下的这些消费场景，给我们的消费者和游客打造成一种沉浸式的消费体验。
4: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5: 继拼豆之后，一种叫拼布的手工活动正悄然成为年轻人的新宠。那些原本被丢弃的碎布头，在创意与针线的穿梭间摇身变为独一无二的专属作品，相关话题也在社交平台上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布片之间寻找创作的快乐。拼布的乐趣究竟藏在哪儿？这门古老的手艺又如何俘获了年轻一代的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6: 什么是拼布？简单来说，就是以不同颜色、不同纹理的碎布料为原料，通过裁剪、拼贴、缝合等工序慢慢打磨，制作成杯垫、包袋、挂饰、装饰画等独一无二的作品。与拼豆照着图纸填空式的玩法不同，拼布更像一场没有标准答案的自由创作，颜色怎么搭、纹理怎么配，全凭个人喜好。成品则既有布料的天然纹理，又带着手工留下的温度，每一道针脚都不可复制。拼布的入门门槛也十分亲民，不需要过硬的美术功底，普通人也能轻松上手。拼布体验者好同学，
7: 感觉比这个什么写作呀、画画这种稍微门槛更低一点，长时间就是看网络的话可能会疲惫吧，然后动手做一些东西能放松。
6: 这股手工风潮也反映在数据上，最新统计显示，进入八月，电商平台的拼布材料包销量明显攀升，多款基础套餐月销量破万。每逢周末，北京、上海、杭州、成都等城市的拼布工作坊里，缝纫机的哒哒声此起彼伏，客流也比平日多了不少。某拼布活动负责人刘佳一，
8: 今天来的6位客人，他们很多年没有见了，从不同城市赶来，然后在一起实质性的做些东西，更具体的拉近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
6: 目前全国多地涌现出一批缝纫手工作坊和缝纫自习室，和传统的裁缝铺不同，这里不接单做衣服，而是教顾客如何使用缝纫机挑选心仪的布料，然后自由拼贴创作。不少缝纫自习室实行课程加自习双模式，零基础学员从穿线走直线学起，全程由老师手把手指导，进阶学员则可以自由选择制作半裙、上衣、包包等。在天津五大道的一座洋楼里，就有这样一间自习室，来这儿的人总能安安静静坐上一天，埋首于针线和布料之间，不紧不慢。高定服装设计师王玲说，
9: 最开始我们想法挺简单的，咱们准备开一个缝纫自习室，聚集一些热爱手工的人过来玩什么的，不会说一上来就让你做衣服，这样太难了，因为你

0: 刚开始难，你会因为难，你会对缝纫有个误区，会觉得缝纫难。所以咱们先从简单的开始，这样的话他就不会觉得难了，会觉得哎越玩越有趣，而且越来越有信心。
1: 在浙江武义的古城老街上，陈玲也经营着这样一家缝纫自习室。服装设计专业出身的她，曾在杭州做过服装设计师，后来开过女装店，如今则把定制与缝纫体验结合在了一起。陈玲告诉记者，正值暑假，店里的客群结构也在悄悄变化，除了年轻人，最近多了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来。
2: 小孩子对于这个也蛮感兴趣的，那还有一部分再稍大一点的，可能初中生、高中生，他们的动手能力会强的同时，他们做出来的成品也会相对成熟。那我也很乐于见到这个画面，他们都是这样表达的。来这里听着缝纫机的声音，它是一个非常治愈、非常疗愈的过程。那在这个治愈放松的同时，让自己得到成长。
3: 拼布这门源自民间的传统手工艺，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在《周礼》中就有过记载，古人早已将剪贴布艺用于服饰装饰。那么千百年来啊，拼布承载着惜物祈福的生活智慧，也凝结着代代相传的匠心。如今这门古老手艺为何能够以更轻巧、更自由的方式重新走进了年轻人的视野呢？记者采访了相关的专家，我们来听一听。
1: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副研究员卜希廷认为，作为《周礼》中便有记载的传统手艺，拼布的走红并非偶然。
4: 它满足了当代都市人的情绪刚需。拼布的裁剪、缝纫、拼贴，本质上是一种具身化的心流体验。手在动，心就安静了。拼布其实更考验审美，也更释放出每一个人的创造性。其次呢，就是它契合可持续消费的风口，旧衣旧布循环利用，减少浪费，这已经不是营销话术，而是当代年轻人真实的价值选择。第三呢，它满足了社交与自我表达的双重需求。拼布已经从单一手工延展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 那么这股拼布热潮能否复制到其他的传统手艺上呢？卜希廷认为，拼布走红的背后藏着年轻人消费观念和生活态度的深层变化。老手艺能否真正火起来，关键在于为它找到一个当代的情绪出口。
4: 当代年轻人的消费观念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从买成品变为买过程，从标准化变成个性化，从物质占有变成情绪体验。年轻人消费的不是纯粹的产品，而是一段专注的时光，一份可以触摸的成就感。对于文旅和商业空间而言呢，这也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慢手作正在成为新的内容入口。未来像拼布体验完全可以嵌入到民宿、市集、博物馆、公共教育、研学，成为沉浸式消费的轻量级的载体。所以老手艺复活的关键是能不能给他一个当代的情绪出口。
5: 继续关注新闻。日前，全国首个山区极端天气空天地应急通信体系在湖北恩施宣恩县落地，载重200公斤的重型无人机为武陵山区开辟了抢险救援新通道。湖北台记者李亚敏、肖璇报道。恩施州宣恩县地处武陵山区，山高谷深，沟壑纵横，强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等地质灾害，造成断路、断电、断网。这款重载工业无人机单机最大载重200公斤，在3000米高海拔环境下仍能满负荷稳定飞行45分钟。四机连吊总载重达800公斤，让山区首次拥有跨越天堑的重型运力。中国移动恩施分公司网络部应急主管詹宇：
6: 我们恩施有句谚语，就是叫看到屋走到哭。传统的模式的话，只能靠着人肩扛背驮，原来几天甚至十几天的工作量，而现在我们通过运载无人机，只需要短短的十几分钟甚至几分钟，完全提高了抢修和应急保障的一个时效性。
5: 目前依托算力平台 AI 加无人机空天地系统正在湖北多地试点，这些空中抢修队不仅能精准抛投物资、巡检抢修通信线路，还能运输山区基建材料、农资，转运复杂地形伤员，成为山区

0: 展的常态化保障。宣恩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张格仓：
1: 定期组织实战化培训演练，重点攻克高山、密林、夜间等复杂场景下的飞行和精准投送技术，探索空中加地面协作、多机编队等战术，织密空中应急网。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新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 所谓智者无为，愚人自负，人们常喜欢给自己的心灵套上枷锁，这时看得开就是一种洒脱的心态，一种清醒的智慧。唯有看得开，我们才会有顿悟之后的豁然开朗，重负顿释的轻松愉悦，云开雾散后的阳光灿烂。然而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修一份豁达心境，活出生命的舒展与从容。上云听 APP 搜索7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4: 北京时间15:30。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4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

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九点，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印尼中部时间8月16号14:51，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芒加莱县鲁腾镇东北81公里处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5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扎波罗热地区的一个居民点。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军后勤中心、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和无人艇组装车间实施了打击。此外，俄军还对147个区域内的乌军和外国雇佣军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通报称，俄军继续对服务于乌军的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实施打击。鉴于网络上有人鼓动民众，当地时间15号再次从摩洛哥越境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西班牙近日在休达加强警力和军事部署，严防偷渡潮再次发生。15号当天，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陆地和海上的边境区域都部署了大量士兵和国民警卫队，附近区域的记者和其他人员也都被疏散。此刻提示，面对孩子对手机的痴迷，很多家长的第一反应是没收手机，但结果常常适得其反，甚至升级成语言行为的对抗。医生建议，家长不能只盯着孩子使用手机的时长，而应更关注他们用手机的真正需求。严防死守，不如以书代赌，还是要用陪伴和有趣的现实活动填充孩子的生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杨帆。如今各类野外登山徒步团在网络上热度居高不下，越来越多人热衷于奔赴山野开展户外体验。
0: 是这样的，然而这些活动大多深入原生态山野，并不是传统的旅游景区。那么在美景的背后，到底隐藏着多大的安全风险？记者跟随一个户外登山团进行了实地体验调查，总台每周质量报告，来听记者对此展开的调查报道。
2: 海拔2303米的东陵山是北京市最高峰，被称为北京之巅。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夜爬东陵山看日出持续走热，管控前高峰期一晚，登山人数可达数千人。某登山徒步团领队，
3: 咱们有可能会登山路线，走小路上山，那条路有可能会没信号，所以大家走一定要跟紧，而且那条路线离那个检查点的那个检查人员的很近，大家走那条路的时候，手电筒还有灯光照脚下，不要左右照，只要一瞎照，容易把那管理人员引过来啊。
4: 为什么还有管控啊？
3: 东陵山一直都是封山状态。
2: 记者此前了解到，东陵山全山处于封禁状态，当晚12点多，大巴车抵达山脚。为规避检查，领队带领这支徒步团选择了一条绕行野路上山。
5: 手电筒尽量少开啊，尽量少开，
6: 对，尽量少开啊！
5: 啊，特别亮的手电筒就别开了，就碰光就行了。
7: 这得要全得回去，所以让你别下照了。
2: 据了解，由于此前游客激增导致生态退化，东陵山自2019年起全面停止对外开放，终止所有旅游经营活动，至今仍处于生态恢复阶段。当晚，这支近150人的队伍沿一条狭窄野

0: 沟向上攀爬。
1: 我是幸亏了他，但凡滑倒我会完蛋。
0: 因照明不足，不少人在黑暗中摔了跟头，裤子沾泥。就在这时，新的变故又发生了。
2: 行，大家先稍微原地等会儿啊。
3: 他给我打电话了，被拦了是吗？
4: 对，
3: 对他们全被拦了。那就看看咱们运气怎么样。
4: 现在北京不让上了。
5: 啊。
4: 现在河北也不让上了。你说咱们找的这个地方是没人拦就能上，把他们躲过去吗？
0: 为躲避巡查，领队选择了一条更为偏僻的非常规线路。队伍随后进入一处狭窄山谷，沿着谷底向上攀爬，路面遍布大小碎石，脚下还有淤泥，越往高处行进淤泥越厚。
6: 哇，这有巨大的一棵树被冲倒了，都是被冲倒的树。
7: 这沟以前发过洪水，我觉得
6: 这个树应该就是都被埋了一大半了。
0: 山谷中洪水过境的痕迹随处可见，部分路段淤泥堆积，难以行进。此时山区天气又发生了急剧变化。
4: 这个天气变化很快，
6: 再接山上是吧？
4: 对，它有的时候来片云，或者是像我们起阵风，就是大雾小雨儿。你看现在这边上往上走是蛮清静，你等到了上边那一段，有可能就是大雾了。
0: 经过三小时的行进，队伍最终走出山谷密林中的危险路段，抵达海拔1700米左右的高山草甸地带。这时，沿途开始设有警示路标，提醒游客切勿继续向前行进。但领队并未止步，反而带着团员绕行到围栏里面。记者调查发现，尽管目前东陵山严禁游客进入，但夜爬东陵山的活动仍在私下频繁组织。
8: 我们这呀，最多少？
6: 啊，
8: 坐二十多车。
6: 二十多车？
8: 有去年的。
9: 山顶啊，
8: 那多人就是人。
9: 真的吗？
6: 不让上，咱还为啥还去发这个团啊？
4: 他有人随便他们想发呗，那我有啥办法？
0: 这支近150人的徒步队伍，仅配备3名领队，平均一人需照看约50名队员。此外，领队为规避景区巡查，执意带队穿行路况不明的偏僻山谷。团员当中多数穿着普通运动鞋，缺乏专业户外装备。队伍中还有多名10岁左右的儿童。此类绕行路线大多手机信号缺失，一旦有人遇险，内外联络与救援响应都将面临极大困难。
10: 户外徒步时，在风险从隐患演变为险情的链条上，领队是最核心的一环。他的专业知识储备、应急处置技能及决断统筹能力，往往成为决定一场意外是有惊无险还是酿成悲剧的关键分水岭。专家告诉记者，户外徒步事故中超过90%与领队的专业素养不足有关。继续来听记者对于当下野团户外领队的状况展开的进一步调查报告。
0: 记者参与走访的徒步团中，一支近150人的队伍仅配备3名领队，根本无力进行更多的管护。中国探险协会专业人士向记者表示，一支150人左右的徒步团队仅配备2至3名领队，人员配比严重不足，很难实现有效管理。一旦出现突发状况，应急处置能力存在明显短板。中国探险协会探险活动培训总监薛浩介绍，
11: 从普通的这个户外徒步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一般情况下是按照这个领队能够照顾的范围或者说是距离来定的。一个领队大概最多能够带10个人，也就是说我们至少应该是1:10的一个比例。
0: 领队人数达标仅是入门门槛，户外徒步领队的核心价值在于应急决断、野外生存等综合实力。上个月，印牛渠刚发生了一起深山被困事件。3名领队带着42名徒步爱好者走了一条小众路线，导致天黑后深山被困，直到4日凌晨2点，众人才被营救下山。
12: 这会儿天已经黑了，
5: 然后很多人就没有带头灯，现在在等，在等警察给我们找我们位置。
0: 保定市涞源县消防救援大队政治委员王一介绍，
9: 当时备课人员比较多，山里局部气候很不稳定，我们很着急，就沿着悬崖边逆行，开辟了一条最近的道路，尽快找到了他们。备课人员当时都很焦急，因为很多人手电已经没电，缺食物也缺水，考虑到大部分人体力已经不行了，队伍中还有两名未成年人，为了安全起见，我们重新开辟一条相对好走的道路下车。
0: 目前我国尚未设立户外徒步领队法定职业资格准入制度，行业内能参考的主要是中国登山协会山地户外指导员和中国探险协会探险领队等培训证书，但均非强制性上岗要求。但持证意味着领队系统学习过风险管控、应急处置、无通信条件下野外定向巡回等专业内容，能够为徒步活动提供更高安全保障。中国探险协会探险活动培训总监薛浩说，
11: 地下团说了，你参加我三次五次，比如说东京山，你只要同一个路线参加过三次，你就能带我，你就能去带队，带队我就给你钱，13001500。这样的机构您去了以后，您的领队其实就是来过的驴友，他能给你解决什么风险，他的经营主体是旅行社，除了叫车便宜以外，去到野外的时候他能教你什么样的知识，出现风险以后他怎么去给你处理，你一概不知道。
0: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多数徒步团由旅行社发起运作，领队持证情况参差不齐。近年来我国户外活动参与人数快速增长，户外爱好者已达4亿，但行业规则与安全保障能力的匹配明显滞后，监管真空与市场扩张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中国探险协会主席韩博，
12: 我们现在就是一直在提倡的就是探险的产业化，探险的产业化接着就是制度化设计、规范化运营。首先他要一定要请职业的探险领队，一定是持证上岗的啊，出风险的不能说是零，但是他的几率会很低，他一旦出了风险他也能化解。
0: 中国探险协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共发生户外探险事故473起，同比增长41.2%。山地是事故发生最为集中的区域，占事故总量超80%。业内人士提醒，消费者选择户外徒步活动时，要从经营主体和领队资质、团队配置、价格和提示等4个方面加以甄别，远离宣扬有腿就能走、板鞋就能上的徒步团。这类说法严重低估山野风险，极易埋下安全隐患。

0: 眼下正值暑期出行高峰期，国内和出入境航线预订量持续攀升。然而随着客流量增加，机票退票难，退款金额过低，这个问题再次引发社会关注。实际上机票退票难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那么究竟难在哪儿呢？我们来听总台每周质量报告的调查报道。
1: 来自海南的冯女士计划今年6月17号带孩子出国旅游，并在一家第三方平台预订了机票，总金额6351元。由于一时疏忽，误将出发日选错成了7月10号。下单不到一小时，冯女士便发现了错误，并联系客服申请退票。
2: 客服告知我说会帮我申请反馈，那承诺48小时内会给我回复了。那我按照约定这个等待，但是48小时限制期限到了之后呢，得到的答复依旧是机票票款不予退还。
1: 随后冯女士又联系了机票代理商，得到的回复依旧是出票完成后票不可退，如确认无法出行，只能尝试申请退税。
2: 我在下单1个小时左右就申请了退款，离这个航班起飞也尚早，航司代理并没有产生实际的运营成本。6351元总价里面虽然含有600元的保险，但是商家只退保险，剩下5700多这个机票本金是全部没收的，所以双方权利义务严重不对等。
1: 下单1小时发现订单有误，申请退票却遭遇平台代理商拒退，那么平台和代理商拒绝退款的依据是什么呢？在冯女士提供的购票页面录屏可以看到，在页面最上方有浅灰色小字提示不支持退票，不支持改期，后面付款流程中也没有任何关于机票不能退改的提示或弹窗。
2: 购票的页面并没有弹窗标红这类显著的方式告知我这是几乎是完全不可退的这种机票，严苛的退改限制呢全部隐藏在这些小字当中。
1: 代理商客服工作人员，
3: 它不是有好几个金额给你选择吗？然后你点击进去之后，它在这个页面您需要自行去点击订的时候，它上面其实已经有展示了金额，下方就是有行李额，有没有行李额，然后是否支持退票，是否支持改签。
1: 冯女士认为商家做法不符合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
2: 像机票票款完全不予退还这种对消费者有重大财产不利后果的格式条款呢，不能隐藏在这些折叠小字里面，必须通过标红、弹窗等这种醒目方式提前告知，向消费者去说明，否则该条款对消费者是不具备约束力。我付款之前没有收到任何的这种醒目的提示。
1: 据天津市消协等单位在2025年发布的一项在线旅游消费满意度调查报告显示，售后服务方面总体满意度较低，其中退款问题尤为突出，舆情比例高达85.58%。黑猫投诉平台分析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机场航空公司投诉量近2.7万件，机票退改相关投诉超13000件。占比近50%，为行业首要问题。其中不少机票退改投诉都源于消费者下单时没有留意页面小字标注的退改规则。
4: 机票退票为什么这么难？实际消费场景中消费者的权益为何难以得到保护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2023年5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合同行政监督管理办法对商家的告知义务做出了具体的规定，经营者采用格式条款与消费者订立合同，应当以单独告知、字体加粗、弹窗等显著方式提示消费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消费者保护法研究中心主任苏浩鹏介绍，
5: 就是如果是提示不够合理、不够显著，或者是没有提示，没有在合理的地方以合理的方式提示，或者在消费者呢提出要求的情况下没有做解释说明，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消费者都可以以此为由呢主张这样的条款对消费者没有法律约束力。
1: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816条也对客票退订做出了明确规定，旅客因自己的原因不能按照客票记载的时间乘坐的，应当在约定的期限内办理退票或者变更手续， 逾期办理的，承运人可以不退票款，并不再承担运输义务。苏浩鹏说，
5: 旅客因为自己的原因不能按照预先设定的时间那么乘坐交通工具的，可以呢按照和商家的约定的时间呢来进行退票退款，所以这一条明确规定了，是可以的，没有问题。
1: 专家指出，这条规定既考虑了消费者的权益，同时也充分照顾到了商家的利益，体现了权利义务对等的立法原则。
5: 因为消费者提前退票退款，那么作为商家往往是有充足时间或者有一定的时间去把这个票再卖出去，那么只有卖不出去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再按照一个合理的计算的比例来扣除，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呀，那么一概的全部扣除或者扣除比例非常高，这显然呢都不太符合法律要求。
1: 专家认为，平台作为经营主体所制定展示出的退票规则，首要前提是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充分尽到告知义务，不能借助一行小字带过的退票条款限制消费者合法权利，以此减轻免除自身应当承担的经营者责任。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
6: 因为我们消法和我们的民法典都明确的规定，经营者使用格式合同条款的，你不能够利用这一种格式条款去限制或者说免除消费者的权利，同时你也不能排除或减轻自身。

0: 的这种责任。
1: 采访中，多位消费者表示，从找平台客服沟通到向有关部门投诉，不仅耗时费力，而且往往无疾而终。如果走司法诉讼程序，高昂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更令人望而却步。那么，类似不用弹窗和大字提示，以及设置机票完全不可退条款的行为，究竟有多普遍呢？记者对在线旅游平台机票预订市场份额排名靠前的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旅行五家平台进行了体验。这五家平台目前在我国市场占有率超过了95%。记者分别在这五家平台预订同一个时间的同一个国际航班，在提示方式上，只有携程一家平台在付款前弹出了退票规则的提示页面，其余四家平台大多选择了与其他字体大小相似、颜色相近的小字提示，有的平台延后弹出红色小字提示，均需点击才能显示具体内容。

0: 刚刚过去的这半小时内，我们共同关注了每周质量报告带来的两个主题。首先说的是户外运动的风险，然后又关注了机票退票方面的纠纷。说到户外运动啊，它本来是拥抱自然的健康选择，但是不少商业野游团把危险当成了卖点，把禁令当成摆设，危及的却是爱好者的生命安全。那么要化解风险，首先需要完善行业制度，推动领队能力认证、团队运营规范落地，行业需要明确组织这类徒步活动究竟是由谁来主管，有没有强制力的管理办法，让持证上岗不止于一张纸质证明。
1: 与此同时呢，也要奉劝热衷独自进山打卡的爱好者，野外有风险，自觉远离未开发野山，既是对自身生命安全负责，也是对公共救援资源的尊重。
0: 是的，说过了在户外运动方面的风险规避，我们再来说说机票退票。机票退票的纠纷屡屡发生，根源不仅在于退改费用高低，更是在于信息披露的严重失衡。商家用大号醒目字体宣传吸引眼球，却把严苛的退改限制藏在了隐蔽的小字里，让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落入了格式条款的陷阱。
1: 所以需要相关部门压实平台与航司的主体责任，强制要求关键退改规则醒目弹窗亮明在先，彻底杜绝小字陷阱，把风险讲明白，把责任落到位，才能让旅客买得安心，退得明白。

0: 站，
1: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2: 吴迪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前天发布，8月7号以来，受到台风白海豚本体以及尾流和后期残涡畸变线的影响，浙江宁波、台州等下属区域站有9个站点的累计雨量超过了1000毫米。这其中部分站点的累计降水量已经超过2021年台风烟花给浙江带来的台风过程最大降水量。从国家站来看，宁海774.3毫米，三门651.1毫米，定海593.5毫米，排名前三。不到10天的时间里，降水量堪比北方多地全年的降水量。那今后3天，随着台风白海豚残涡东移北上，华东的强降雨收尾。今天主要是在浙江东部沿海、福建东北部和南部等地还有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那明后天强降雨基本上会减弱结束。与此同时，台风残涡在朝前偏南气流引导下还会北上，先经过朝鲜半岛，继而转向我国东北地区。配合东移的高空槽和冷涡的影响，导致明后天东北至东部的降雨会有所增强，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部会有大到暴雨。放眼北方大部，今后几天西风带上低槽活动频繁，冷空气活跃，像华北、黄淮、东北等地呢，还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今天在河北中南部和东北部、山东西北部位于高空槽底，低层还有畸变线影响，同时大气有不稳定能量，具备一定的水汽条件和中等强度的垂直风跃线，容易出现混合型强对流天气，以短时强降雨为主，局地呢伴有八九级的雷暴大风，一定要注意防范。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雨婷。
1: 好的，吴迪。
3: 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六六六。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点火！
4: 怒放天空，烟絮飞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7: 上海是的不是的啊？
6: 好，谢谢啊。
8: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6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日前表示，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科什金说，日本不仅解禁杀伤性核武武器出口，加速军备扩张，其国内更有人蓄意推翻无核三原则，甚至被曝密谋从他国引进核武器。衰落中的美国为保住其所谓世界警察角色，日益关注其盟国日本的军备力量，日本则借机重新走上军事化道路。科什金指出，日本国内一些势力妄图否认历史，至今不接受二战战败事实，甚至质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合法性。一些日本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受到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甚至成为废除和平宪法这一主张的支持者。科什金表示，日本国内还有很多社会力量认识到日方推进再军事化极其危险，最终会给日本带来灾难性后果。近期日本国内掀起反对高市内阁再军事化政策的抗议浪潮，抗议人士要求高市尽快辞去首相职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今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当地时间8月16号，印尼国家抗灾署发布消息称，目前正在部署多项应急处置重点措施，应对东努沙登加拉省7.7级地震灾情，以加快推进人员搜救、救灾物资保障和灾区初步恢复工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8月16号确认，乌克兰敖德萨世界遗产敖德萨历史中心范围内有6座文化遗产建筑在8月9号的袭击中受损。受损建筑包括布兰特和舒尔茨宅邸、加加林公寓楼、斯图尔扎宅邸、罗西公寓楼以及另外2座历史住宅建筑。敖德萨历史中心于2023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同时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当地时间8月16号凌晨，一辆波兰旅游大巴在匈牙利东北部 M3 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12人死亡，至少10人重伤。事故发生后，匈牙利救援部门迅速展开搜救。展开救援，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体育方面，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此刻提示。今年上新的第3版英汉大词典，除了推出轻装版之外，还首次上线了 APP 版本，实现了纸质工具书与数字化便携、查询、动态更新功能的结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婷。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杨帆。首先来听特别节目大国外交。
2: 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0: 今年是中国同土耳其建交55周年，习近平主席去年8月在会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时强调，双方要以中土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
1: 中土同为新兴大国，全球南方重要成员，都是有着独立自主精神的国家。55年来，中土关系发展有哪些宝贵经验？两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合作有着怎样的发展前景？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天播出，建交55年，中土合作迎来哪些新机遇？专访中国驻土耳其大使江学斌，采制总台记者焦莹、李静、张义伟。
3: 土耳其地跨亚欧两大洲，97%的国土位于亚洲的小亚细亚半岛。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是古丝绸之路西端的重要节点，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地跨两大洲的城市。土耳其矿产资源丰富，花岗石和大理石储量占世界40%，旅游业是土耳其外汇收入重要来源之一。1971年中土建交，2010年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4: 江大使您好，首先呢，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5: 刘乐你好，大国外交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好。
4: 55年来，中土关系从古老的丝绸之路走到今天的共建一带一路，历经时间考验，在您看来，中土关系最宝贵的经验是什么呢？
5: 中国与土耳其

0: 权和发展利益的努力，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呢，持续扩大共同利益，做大共同蛋糕。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土关系发展的步伐越发的坚定稳健。“一带一路”倡议和土方中间走廊计划深入对接，各领域务实合作呢持续推进。只要双方将政治互信的根基扎深扎牢，双边关系发展就必将迎来更广阔的前景。
1: 目前中国呢已经建成全球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能源体系，新能源专利数呢占全球40%以上。土耳其呢也设定了实现2053年净零排放目标。那么从传统能源到新能源，中土绿色能源合作有怎样的发展前景呢？
0: 新能源领域的合作呢是中土两国领导人确立的未来双边重点打造的合作领域。从发展前景看呢，双方合作范围会更广。众所周知，中国是能源转型的积极推动者，绿色低碳能源已经成为中国对外能源合作的重点。土耳其正计划持续地扩大可再生能源规模，不断推进绿色转型，双方绿色能源合作契合点多，合作范围正拓展到太阳能、风能、大型储能和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水平将不断的提高。不少中国企业正在加大在土的投资布局，签署多项新能源合作项目，双方光伏、风电、储能等领域合作正在有条不紊的推进，产业链的融合会更深，两国企业在本土制造、技术研发等领域将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今年11月，土耳其呢将在安塔利亚举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第31次缔约方的会议，土方希望推动各国把气候承诺转化为具体的行动。我们也期待以大会为契机，进一步的加强两国政府部门、企业和有关机构之间的沟通对接，推动形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为中土新能源合作呢开辟更大的空间。
2: 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1: 我们注意到啊，土耳其呢正在大力打造本土电商生态，布局智慧城市建设。不少中国数字企业啊，也是带着成熟经验走进土耳其。那么江大使，数字经济合作给两国民众带来了哪些看得见的实惠呢？
0: 数字经济呢，可以说是近年来中土务实合作中最具活力、最接地气的领域之一。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呢，那就是两国数字合作正在把远在天边的便利变成近在身边的实惠。中国电商企业带着成熟的经验走到土耳其来，有效地填补了土耳其本土供应链的空白，为当地民众带来了更丰富多样的产品。占土耳其将近50%市场份额的电商平台 Trendyol 呢，是由中国企业投资运营的。截至2025年，已经有65%的土耳其网购者选择购买中国商品。同时，通过省去中间商的环节，电商平台能提供更具竞争力的价格。中国的支付宝与当地的支付平台 Papara 呢达成了合作，有效降低了汇率的损失和交易的成本。一件价值100欧元的商品，通过中欧班列运输，并且呢使用支付宝结算，可节省了约23%的综合成本。中国电商平台也为土耳其本地商家和中小企业打开了新的销售渠道。Termio 呢已经开放了本土的商家入驻通道，平台本地化运营为土耳其创造了物流、客服等新的岗位。中国消费者也能通过电商平台更方便地购买到土耳其的农产品和优质的化妆品。中土电商在技术等领域加大合作，将为两国人民带来更丰富的商品、更优惠的价格、更快捷的物流和更多的发展机会。
1: 不久前，第140届广交会在伊斯坦布尔举办了专场推介会，

0: 当地企业家呢热情很高。那么广交会为土耳其企业打开了怎样的中国市场通道呢？
1: 广交会呢不仅有传统优势的高质量中国制造，还有呢大量的中国创新制造，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无人机、智能穿戴、智慧医疗等多个品类专区，凸显中国新质生产力和高质量发展水平，吸引了土耳其采购商呢参展人数连年的增长。第139届广交会，大约有6200名土耳其采购商线下参会。作为连同中国与亚欧市场的重要桥梁，广交会为土耳其企业了解中国市场、实地考察中国产供链优势提供了重要的窗口。这里呢，我还想提到呢，每年在上海举办的中国进口博览会，也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土耳其企业参加。去年呢，第八届的进博会一共呢是15家的土耳其企业参会，参展面积超过了300平方米，把优质的土耳其的农产品、工业制品带给了中国的消费者。这呢是中土互通有无、合作共赢的又一成功的范例。
0: 嗯，中国和土耳其都是文明古国，文化旅游资源丰富。那么在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将举办哪些活动深化文旅领域合作呢？
1: 今年呢是中土文化和旅游合作快速发展的一年，两国人员的交往更加的便利，两国游客越来越多地走进各自城市乡村，体验丰富多样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和民俗特色，有力增进了相互了解和友谊。今年上半年我们举办了一系列的文化和旅游交流活动，接下来呢我们还将与土方呢继续深化合作，举办中土建交55周年音乐会、中土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联展等等系列的活动。我们希望呢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的深化两国文化交流合作，推动中土文明交流互鉴不断的走深走实，为双边关系长远发展注入更大动力。
0: 嗯，好的，蒋大使，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命。

0: 今年暑期啊，海钓这项曾经的小众运动突然破圈，从短视频平台上的海钓直播刷屏，到朋友圈里面晒渔获的人越来越多，海钓正在从小众爱好变成了大众话题。更重要的就是它拉动的远不止一根鱼竿的生意，从渔具装备制造到租船出海服务，再到滨海住宿餐饮，一条由兴趣驱动的多元消费链条正在形成。那么海钓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让一根鱼竿扯动了整条消费链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报道。
1: 一条，
2: 看咱这鱼挺大，
3: 黑头，来吧。
4: 在秦皇岛市海港区，距离海岸线五海里外的海上休闲垂钓平台上，一众钓鱼爱好者坐在钓位上，手执鱼竿，伴着徐徐海风，静待鱼儿上钩，体验着海钓乐趣。来自辽宁的钓鱼爱好者张雪，刚钓上鲜活海鱼，正满心欢喜地拆解鱼钩，整理鱼货。
3: 之前刷短视频的时候，总是刷到海钓的视频，看着挺有意思，然后这个暑假就约朋友来秦皇岛体验一下，我们两个人快艇往返，然后在平台上钓鱼，再租两套鱼竿买鱼食，花了600多块钱嘛。以前觉得海钓是资深的玩家很专业的那种专属项目，但是现在看来，像我这样的零基础小白体验的也挺好的。
4: 海上休闲垂钓平台主体甲板800多平方米，可同时容纳150人休闲垂钓。

0: 掉。自生式钢制结构让平台更加稳固，不易运船。装备租赁、海上交通、海鲜餐饮等多元消费链条同步完善，为垂钓爱好者提供了更加舒适的垂钓体验。据某海上休闲渔业综合体项目负责人涂永哲介绍，今年旅游旺季，海垂钓平台客流较往年大幅上涨，消费人群结构发生明显转变，平台配套专职导钓，降低新手体验门槛，延伸出多层次消费需求，海钓从小众圈层爱好快速破圈。
1: 今年海钓热度呢远远超过去年，就拿今年旅游旺季来说吧，目前我们公司接待海钓人数大概在5000人左右，相对去年呢还是有所增长，人群呢也有很大的变化。往年垂钓呢基本都是常年出海的一些专业级的钓友比较多，现在呢发现今年越来越多的以家庭为单位的钓友来垂钓。针对这类体验式的钓友呢，我们还提供了鱼竿啊、鱼饵啊、鱼货加工啊等一些附加的服务，这样算下来呢，一个人花费也就300-400块钱就能体验到海钓的乐趣。
0: 浙江省长兴县的裴仁亮是一位有着7年出海钓鱼经验的海钓爱好者，他说最近身边很多朋友都向他咨询，想要加入他们的海钓队伍，体验出海钓鱼的乐趣。他打开手机相册，向记者展示前不久他们的一次远海钓鱼收获。
2: 他带点黄黄的，这个叫金波炉，这个就10斑，70-80斤那样，这个就真鲷，这个是小的，还有大的，大的7-8斤、10来斤，他都有。这是鱿鱼，你看。很透明的，这个是虎头鱼，看到吧？这深海虎头鱼很大的，这全是我们俱乐部里面的钓友钓的。
0: 裴仁亮说，海钓根据出海的距离可以分为近海钓鱼和远海钓鱼，不同的海域、不同的季节适合钓不同的鱼，与此相应的渔具和费用也大不相同。他建议，初次接触可以在近海体验体验，投入的费用也会少很多。
2: 现在是钓带鱼季节嘛，钓舟山的小眼带鱼，这个就便宜了，大船坐24个人。3天2夜，基本上2600。要坐铁船，800一个人一个晚上。船上每个人都有个床铺的，包吃住的，就跟旅游一样的。
0: 海钓热度持续升温，这股热潮背后究竟折射出怎样的消费新趋势？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在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分析，海钓的火爆并非偶然。
3: 海钓火热反映的是当前我国旅游消费的持续升级，单纯的山水文化遗产的观光已不能满足老百姓的需求，海钓等新场景新体验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通过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啊，形成了海钓旅游的新热潮。它背后的驱动力是技术革新、服务创新和旅游消费升级的双向奔赴，供需两端发力啊，让海钓从奢侈品变成了大众日常的消费品。
0: 正如韩元军所言，从秦皇岛海上平台的导钓服务到舟山铁船上的床位和餐食，供给端的持续优化让普通游客也能轻松上船，而海钓拉动的远不止一张船票、一根鱼竿。据相关行业协会统计，目前我国每年参与休闲垂钓活动的人数过亿，带动的钓具、船艇、饵料、导钓培训以及滨海民宿餐饮等关联产业综合产值近1000亿元。对此，韩元军指出，海钓的产业链纵深更是远超想象。
3: 海钓的关联产业多，综合带动作用强，不仅涉及到传统的吃住行、游购娱等旅游业，更是会带动钓具购置、游艇制造、码头及其配套设施建设等多条产业链。当前呀，海钓及其关联产业已经形成了千亿级别的产业，正在释放海钓加百业、百业加海钓的综合乘数效应。
0: 从3-5年前的露营、骑行到如今的桨板、海钓，一项项曾经的小众运动在短时间内快速破圈，轮番成为社交平台上的热门话题。韩元军认为，这种轮动式爆发背后是需求端与供给端的同频共振。
3: 小众运动的轮番爆发反映的是游客对于高品质休闲娱乐方式需求的显著增多，旅游消费的个性化、圈层化的趋势越发的明显。与此同时，供给端的场景创新、产品迭代也创造了越来越多的新玩法和新的需求。
0: 无论是专业钓友远赴深海挑战巨物，还是零基础游客在近海平台上享受周末闲暇，海钓的破圈正是中国旅游消费从看风景走向玩体验的一个生动注脚。而随着更多新场景、新服务的涌现，这波由兴趣驱动的消费浪潮或许才刚刚开始。
4: 来关注。

0: 体育方面的消息。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今天将进行女单半决赛，中国选手王艺迪对阵日本的张本美和，王曼玉将和队友蒯曼交手。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月琪为我们前瞻一下比赛的看点。
1: 好的，主持人。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今天将进行女单半决赛，女单四强席位中国选手是手握三席，张本美和呢是四强当中唯一的一位外协会选手。这样的格局体现了国乒雄厚的人才厚度，也预示着半决赛每一分都充满悬念。稍后的18点，王艺迪将对阵日本选手张本美和。回顾瑞典站的女单四分一决赛，四位半决赛的选手的晋级之路呢各有故事。王艺迪在四分一决赛中遭遇队友石勋瑶，面对队友的顽强阻击，王艺迪依靠更加厚重的正反手相持实力，关键分把握更加冷静，最终以4-0的比分零封对手，拿到了半决赛门票。而张本美和展现出了极佳的竞技状态，面对中国选手陈毅，他全程掌控住了场上的节奏，反手拧拉凶狠凌厉，落点调动灵活多变，最终呢是4-0击败陈毅挺进四强。现在呢张本美和已经成为了中国选手最主要的劲敌。在上一站的横滨冠军赛当中，他是一路过关斩将，击败了像陈毅、王艺迪、陈幸彤三位国乒主力，将女单的冠军收入囊中。现在来到瑞典呢，他的目标就是继续前进，向着大满贯赛事的冠军发起冲击。另一场半决赛的两位主角晋级的过程呢同样充满考验，头号种子王曼玉面对中国台北选手彭昱涵，遭遇了特殊胶皮打法的挑战。开局阶段呢对旋转的判断出现了偏差，先丢一局，但大赛经验丰富的王曼玉迅速完成了战术调整，减少盲目发力，拉高回球弧线，限制对手的弹击进攻，顶住关键局的压力，连扳4局，以4-1的比分完成了逆转取胜。而蒯曼的晋级之路呢更是惊心动魄，四分一决赛与日本的主力早田希娜打满7局，双方是你来我往，多次交替领先。而蒯曼在第6局出现波动，被对手拖入到了决胜局。重压之下，蒯曼没有慌乱，出手坚定果断，最终决胜局险胜强敌。王艺迪对阵张本美和是这次半决赛最受球迷关注的一场外战，既是技术打法的碰撞，也是心理层面的博弈。两位选手呢，过往国际赛场交手多次，上一战横滨冠军赛的交锋呢成为了一个伏笔吧。那场较量，王艺迪开局的状态火热，轻松拿下首局，但是之后呢多局手握局点的情况下却没有能够抓住机会，关键分的出手比较保守，错失了大好局面，最终是2-4落败。几天之后再度相遇，心理因素会成为左右比赛走向的关键一环。从技术打法来看，两人的打法体系完全不一样。张本美和的核心武器是近台快攻，反手体系具备鲜明的男球员的特征，接发球拧拉凶狠，抢上升点出手，衔接速度极快，擅长呢通过节奏变化、大角度落点调动，不断撕扯对手的站位。一旦打顺之后，张本美和的得分效率很高。但是呢，张本美和同样存在明显的短板，一旦被逼迫退台，进入到中远台的多板相持，自身回球旋转厚度不足的弱点呢就会暴露，连续相持当中失误会明显增多。而王艺迪的技术优势恰好集中在中远台的相持领域，他的正反手力量厚重，拉球旋转强烈，单板质量高，多板来回对抗的能力呢是世界顶尖的水准。想要战胜张本美和，王艺迪最关键的课题就是不能被对手带入近台快节奏的纠缠当中。战术层面呢，需要多利用劈长将球顶向底线，逼迫张本美和离开近台位置，削弱他的速度优势，持续压缩对手中路。这场比赛呢，节奏控制权的争夺会贯穿整场。另一场比赛，王曼玉和蒯曼是队友之战，也是一场知根知底的内部较量。队友之间彼此熟悉技术套路，比拼的是临场状态、战术变化以及关键分的心理抗压能力。王曼玉与蒯曼过往多次呢在国际赛场交手，互有胜负。两位球员既要敢于出手，又不能背上想赢怕输的包袱。谁能够出现更少的无谓失误，谁就更有机会拿到决赛席位。乒乓球赛场纸面实力，过往交手的记录呢只能作为参考，我们也期待几位选手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比赛，等待赛场给出最终的答案。主持人。
0: 好的，管月琪。
2: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刘婷婷、韩雪、王悦，主播杨帆、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6:30，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作为美伊霍尔木兹海峡博弈或将长期持续的具体印证，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证实，已经在中东长期部署的林肯号航母将被替换。15号又有消息显示，接替林肯号的将是乔治华盛顿号航母，而美军此举旨在进一步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不过在特朗普证实林肯号将被替换之前，该舰船上的水兵因持续高压作战以及长期服役产生的健康问题就已经被广泛披露。有消息显示，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并且创纪录的连续250天未靠岸，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发生多起水兵企图跳海自杀的事件。除舰上水兵心理健康问题，林肯号航母上此前已被曝存在水兵生活条件恶劣、食品补给低劣等问题。不过对于上述负面消息，包括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均否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斯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

目。今年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当地时间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3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军对俄军指挥所、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以及无人机控制点等目标发动了打击。当地时间8月15号，美国弗吉尼亚州警方逮捕了一名19岁男子，该男子涉嫌参与当日发生的一起致5人受伤的枪击事件。此次枪击未造成人员死亡，但有一名受害者伤势危急。尽管枪击事件发生在校园，但在5名伤者中只有1人是该校学生。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6号，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进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18号，中国队将在最后一场小组赛中对阵伊朗队，这场比赛的结果将决定小组头名归属。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新疆、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有3到5天的高温天气，东部地区无大范围高温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直播间，同时呢和我们留言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眼看着呢，加长版的三伏天终于快要结束了。不过呢，多地高温天气啊还是持续控场哈，因为不少地方的朋友呢到了晚上也可能会热得睡不着。今天节目的开场呢，我们先来做一个提示，就是不要忽视夜间高温带来的健康隐患。
1: 没错，夜间呢本来应该是人体对白天高温影响的降温修复窗口期。但是啊，持续的高温会造成身体无法正常散热完成自我修复，可能会诱发多重健康问题。
0: 比如说持续的夜间高温呢，会造成我们人体大量出汗，水分以及钠钾等电解质会随之流失，容易引发体内水和电解质失衡，出现精神不振、四肢肌力减退等情况，严重的时候还可能诱发心律失常。
1: 哎，那么人体舒适睡眠的环境温度是多少呢？是24度到25度。如果夜间室内温度超过了这个范围，就会影响人体散热，可能会中断正常的睡眠过程，导致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差、睡眠减少等问题，进而会导致免疫力的下降。
0: 一项研究就发现，全球范围之内呢，夜间温度升高会使平均每人每年减少44小时的睡眠时间，气温超过了30摄氏度，人均�睡眠时间呢会减少约14分钟，即便只是超过25摄氏度，睡眠时间不足7小时的可能性就会增加3.5%。
1: 而老人、孕产妇、体重基数较大的人群啊，都是夜间高温需要被重点关注的人群。此外，像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肾病的人群也比较容易在夜间高温环境下出现急性病症。
0: 所以说，一旦发现体温升高、面色潮红、皮肤发烫，伴随着头晕头痛、恶心乏力等症状，一定要立即开窗通风，补充凉白开或者是淡盐水，并用湿毛巾擦拭额头、腋下进行降温。如果症状没有明显缓解，就需要及时就医了。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南海开渔，千帆竞发，广东福建多地开启海上秋收，
0: 还会来关注商铺养鱼的噪音引发邻里纠纷该如何解呢？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案件宣判了。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为期3个半月的2026年南海福季休渔在今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多地渔船开启了新一轮耕海牧渔的作业生活。在广东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的800多艘渔船陆续出港奔赴南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张宁新。宁新你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开渔首日现场的情况怎么样？
3: 主播您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广东阳江的闸坡渔港。就在中午12点的时候，开渔令已经是正式发布了。我们也是目睹了千帆出海的场景。那原本呢，停满港池的渔船都动起来了，一艘接着一艘驶向出海口，奔赴南海，开展新一轮的耕海牧渔。闸坡渔港过去还有一个非常形象的名字，叫做洞船坳，意思是就是说呢，这是一个可以打下木桩、帆船停泊的海湾。今天这个拴得住船的天然港湾已经是全国著名的10大渔港之一，也是广东省东南沿海的渔船补给的一个重要的中转站。那我们同时呢还观察到闸坡渔港这个出海口大概呢就是300米左右的宽度。您可能会好奇说，港湾内如果有800多艘的渔船，该怎么在一定的时间内有序的通过这个出海口呢？这个啊，就要介绍到现在每个船上都装备有的船载雷达了。它是一个白色的半球形装置，那如果通过它呢，再配合到船内搭载的这个 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在渔船内就可以了解到周边船的位置、航向以及编号了。那再通过无线电这种通讯设施来互相进行协调和联络，这样呢，800多艘渔船只需要半个多小时就可以全部完成出海了。按照往年的作业节奏呢，近海渔船最快是今晚到明天的凌晨就会陆续返港，带回海虾、海蟹，还有像马鲛鱼啊、鲳鱼啊、石斑鱼这些当地比较常见也有特色的海鱼品种。这些渔获上岸之后，一边是会进入码头市场、餐馆和景区商铺，另外一边呢，则会进入遇冷锁鲜冷藏和加工的环节，再通过冷链通向更远的市场。去年呢，闸坡在开渔的旺季，每天是可以加工水产品大概20万斤。今年其中呢，一家冷冻厂一天是能冻结60吨渔获。除了传统的捕捞之外，当地还布局了深远海的养殖，像海领导一号这样的生态化海洋牧场也正在建设当中。加工端则是通过了水产预制菜产业园等多种方式，让渔获不仅可以以鲜货销售，也可以转化为附加值更高的加工产品。那么今天的开渔现场呢，也不只是有渔船的集中出港，还有非常多精彩的表演活动。来自阳江各县区以及港澳地区的多艘特色彩船在港池巡游。那昨天的码头边还举行了渔家婚嫁表演等等15项系列活动，可以说今年的活动规模和种类均为历届最多。本届的开渔季活动期间呢，会预计吸引客流达到100万人次左右。主持人，我了解的就是这些。
1: 好的，张宁星。
0: 我们再来关注福建方面，福州、厦门、泉州、漳州等沿海的各大渔港呢，今天是汽笛齐鸣，渔船陆续结缆起航，开启了新一轮的耕海作业。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接下来连线厦门台记者陈山丽。山丽，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是如何保障渔船顺利出海的。
4: 好的，今天中午12点呢，厦门市700多艘的渔船呢是发动引擎，开启新一轮的耕海征程。为了维护厦门市的海上正常生产秩序，厦门市海洋发展局啊是牵头组织了厦门海警局、厦门海事局、厦门港口局、厦门航交处以及各区的渔业行业主管部门等多家单位，在公务码头、欧厝、高崎等3个点位集结，同步启动的全海域的联合宣传行动。那么本次行动呢，是结合了暑期的涉海旅游联合执法，通过联合定线巡航和分区分组的巡航结合，聚合各区的各涉海的部门力量，提醒海上作业安全、相关海域的管控，还有伤渔船碰撞防范、消防救生救助等方面的注意事项。那么今天开渔呢，厦门出海捕捞渔船呢，大多呢是从翔安的琼头、欧厝两大渔港拔锚起航。琼头呢，作为厦门市规模最大的传统捕捞渔港，渔船的体量呢是居厦门市首位，共有500多艘的渔船呢从琼头码头陆续驶出，其中速度较快的渔船呢，预计今天傍晚呢便可以满载新鲜的海产率先归航。而大部分的渔船呢，将在明天的清晨集中返回码头，新鲜上岸的当地海鲜呢，将第一时间的供应给闻讯赶来采购的市民和海鲜的摊贩，让大家抢先的品尝到开渔第一口的鲜甜的海味。36岁的渔民林志鹏呢，在谈及今年的捕捞收成啊，他有着乐观的预判。他说呢，去年汛期雨水充沛，海域内的小鱼小虾数量偏少，直接导致了青蟹等蟹类的海鲜收成不佳。而今年呢，晴好天气居多，降水偏少，海域环境呢更适合蟹类的生长。预计今年的青蟹、海蟹等本地的特色海鲜产量呢将大幅的提升。厦门的海鲜市场的商户也预计，今天傍晚呢，市民就能够来到海鲜市场买到新鲜的海货。那么明天起呢，海鲜品类和数量会更加的丰富。好了，主持人。
0: 好的，陈山丽。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了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了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了80%以上。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在滇西北横断山脉三江并流核心地带的密林之巅，滇金丝猴家族一只只小猴宝集体报道。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塔城野生动物救护站站长赖建东说，保护区最新监测显示，响谷庆片区今年已迎来15只新生猴宝宝。
6: 新出生的猴宝宝有15只，这也是首次突破了15只的一个组数。
7: 目前的话，我们的滇金丝猴有14个猴群，2500只左右，占到全国滇金丝猴的65%左右。
5: 而在四川、陕西、甘肃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大熊猫进入恋爱与繁育产崽高峰期。今年6月至8月，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先后迎来本年度首批新生大熊猫宝宝。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的繁育园，大熊猫恩恩正津津有味地吃着竹子，而幼崽则乖乖趴在地上，时不时打个哈欠，伸个懒腰。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饲养员张乐说，小家伙出生于6月4日，是一只雌性幼崽，2个多月过去了，在妈妈和饲养员的精心照顾下，它已经长出了黑白分明的厚实绒毛，模样软萌圆润。
8: 这是恩恩第一次产崽，当分娩出来的时候，崽崽出来它会也会有呱呱的叫声，恩恩也是受到了叫声的一些小惊吓，但是它能够及时调整它的状态，迅速的叼崽护崽，展现出来它母性很强的一方面。抱幼崽吃食物的时候，因为它抱得不好，护崽的姿势不对，崽崽就会叫，我们也会教它正确的一个带崽的一个姿势，它学习能力很强，教了1天吧，它就学会去护崽进食了。
5: 这样的和谐画面不只出现在胶带娃上，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9: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5: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0: 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1: 近年来我国实施珍稀濒危物种抢救性保护，布局开展旗舰动物保护研究，整合设立大熊猫、亚洲象、穿山甲、长臂猿、麋鹿、朱鹮、蓝冠噪鹛等保护研究中心，实施48种极度濒危野生动物和50种极度濒危野生植物抢救性保护工程，扎实推进调查监测、巡护看守、栖息地恢复、收容救护、繁育放归等保护措施。
0: 国家公园是我国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生态空间。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整体保护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生态系统，连通野生大熊猫13个局域种群栖息地，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双提升。我国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2: 颁布实施我国自然保护地领域首部专门法律《国家公园法》，修订出台《自然保护区条例》《风景名胜区条例》，旗舰物种种群得到有效恢复，藏羚羊种群数量增至70000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目前的115只，海南长臂猿种群增长至7群44只。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为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做出林草新贡献。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关注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呢，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侯燕的报道。
5: 现在开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7条的规定，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现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原告诉被告水产品商行相邻污染侵害纠纷一案。
6: 2026年8月15日，生态环境法典开始施行，首案开庭备受关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组成7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原告张女士是被告1楼水产商铺相邻的2楼住户，从去年11月搬进新居，只睡了10天安稳觉，之后备受噪音之苦。
5: 你描述一下这个噪声是怎么样的情况，对你有造成了哪些影响？
7: 我刚搬进去是很安静的，大概睡了10天的安稳觉，后来就听到有这个杂音，这个杂音哪里来我也不知道，过了2-3天还不消失，你就说去找物业，物业也来了2次都查不出原因。后来隔壁邻居他提醒我，他说你下面有一个言语的有机器启动，你去看一下，这我去看才知道。
6: 张女士发现1楼水产商铺为经营所需，在店内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相关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夜间尤为明显。今年3月，张女士因睡眠障碍前往医院就医，此后她多次与商铺经营者协商，但对方也有自己的苦衷。她去年9月租下商铺，租期3年，已投资40多万，停泵拆泵都无法正常经营。
8: 合同是9月份签的，9月份签完以后，把营业执照办下来以后，我们就开始进行基础建设了，大概是在10月中旬完工的。当时肯定是满怀憧憬啊，没想过说因为我的原因去对他人造成影响，真的没想过。
6: 不堪其扰的张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楼水产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审判长归纳争议焦点说，
5: 主要。

0: 争议焦点，一个就是被告是否构成环境污染侵权，第二个就是如果构成侵权的，能否进行整改，如何整改，第三个就是原告主张的损失的合理性。
1: 案件审理期间，法院多次组织现场勘验并咨询专家整改意见。
0: 法庭出示一下现场勘验记录。第一份是2026年5月8日上午，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到现场勘验，当时发现被告双铺内的噪声是非常大，原告楼上房间内也存在着明显的低频震动噪声。第二组呢是5月25日的下午，我们再次组织
1: 法官第一次勘验后，被告商铺自行进行了整改，包括在商铺的顶部加设了隔音棉，将增氧泵更换为静音型，放置在鱼池侧边的铁架上，将抽水泵更换为潜水式，放置在鱼池的底部等等。
0: 勘验发现，经过被告自行整改，商铺内的噪声明显降低，原告房间内的生环境也得到一定改善，但是南边两间卧室以及客厅部分能够感受到低频震动噪声，关闭抽水泵供氧泵后，低频震动噪声消失。
1: 经营性低频震动噪声是否构成侵权？商户经营权益与居民居住安宁权益如何平衡？原告代理人说，
2: 楼下被告水产品的商行15台抽水泵、9台增氧泵24小时日夜不停地运行，由此产生的震动和噪音像一只无形的手攥着原告的神经，使他翻来覆去睡不着，吃了安眠药还是睡不着，交涉、投诉、整改、协商一次、两次、三次，结果呢仍然无法根本上的解决这些问题。
1: 被告代理人强调，
3: 本案所涉仅为水泵运行产生的低频率震动及声响，应区别具有大面积性扩散的公共污染物，属相邻不动产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生活性干扰。
1: 法院经审理认为，市场经营主体持续排放噪声并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认定为环境污染侵权，由经营者就因果关系及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同时，法院进一步明确裁判规则，即便噪声监测数值未超国家标准，但只要未采取有效防控措施，致使持续性低频噪声超出普通人容忍限度，损害群众居住安宁权益，经营者仍需承担民事责任。
0: 《生态环境法典》第591条规定，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分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1: 经过近2小时审理，法院认为，人民法院既要做环境红线的守护者，也要做合法市场经营主体的护航者，应在严格保护环境民生权益的同时，以最小经营影响实现最大环境效益，让法治成为连接当下生存与永续发展的桥梁。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相关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宣判。
0: 被告作为排放噪声的责任方，应充分理解对方，最大限度做好当前及今后相关设备的降噪减震防护措施。
1: 法院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作为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的全国首案，全面贯彻法典绿色与人本融合的立法精神，对个人的安宁权益高度重视，予以优先保护。以个案裁判确认法典规定的生态环境权益，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4: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生产生活和生态的统一，在我们这个案件中得到了一个良好的体现。
5: 突破，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探测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5: 我再引进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6: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8: 选板材要环保，
19: 三棵树小增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8: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1: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1: 北京时间17点整。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以自民党总裁身份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也就是祭祀费，并在出席日本政府举办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前，从会场停车场朝靖国神社所在方向摇拜。此外，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多名政客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这是日本连续7年有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日方错误行径引发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强烈反对。15号下午，大量日本民众在东京淡路公园集会反对靖国神社，随后又举行示威游行，抗议者手举拆除靖国神社、反对军国主义、坚决反对战争国家、高市下台等标语牌，抗议靖国神社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一名日本抗议者说，把那些日本军人的死亡说成崇高的牺牲，实在太荒谬。这一天是日本人必须深刻反省的日子。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胁后表示，靖国神社是一座侵略神社，也是军国主义思想的温床。高市早苗过去曾多次参拜，此次又以自民党总裁身份供奉玉串料，向外界显示日本执政当局对侵略战争思想源头的认同， 这种做法极其危险，反映出日本政治进一步右倾的动向，值得高度警惕。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22号在北京举行。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酒店场景赛正式开赛，参赛机器人将依次完成3项宾客服务。酒店场景宾客服务赛项基于真实的酒店场景展开。据印度尼西亚媒体16号报道，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长莱纳签署省长令，宣布全省因15号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余震进入为期14天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莱纳表示，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旨在提高灾后处置效率，统筹调配资源，加强各部门协调沟通。灾害紧急响应状态从8月15号持续到8月28号。乌克兰克里沃罗格安塞勒米塔尔钢铁厂16号通报称，该企业当天凌晨遭俄罗斯导弹袭击，截至目前已有2人死亡，13人受伤。袭击导致企业主要设施受损，工厂部分生产流程暂停。目前，相关专家正在评估损失程度以及恢复生产的可能性。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近日，话题这种手机壳可能是医疗垃圾做的冲上热搜，部分商家可能会回收医疗废料、电子垃圾，简单处理后注塑成型。这样的手机壳往往携带塑化剂、多环芳烃、重金属等有毒物质。塑化剂通常指邻苯二甲酸酯，可通过皮肤接触和呼吸等途径进入人体，长期接触可能对身体造成多种伤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节目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秦腔一枝梅。
0: 蜘蛛侠单手撑的挑战爆火，不过医生提醒不要盲目跟风。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秦腔一枝梅》，采制总台记者朱欣怡、温超、张恩宇。
4: 在八月初举行的2026年全国经典折子戏展演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站在梅兰芳大剧院的舞台上，再一次唱起了秦腔经典折子戏《鬼怨杀生》。学戏至今，这出戏他已经演过1400多场。

0: 我就在家里嚎啕痛哭，我就觉得其实是把我们这个行业所不为人知的，你坚守这种不易，能够让更多的人理解。
1: 主角中的易秦娥被誉为秦腔皇后，而李梅是秦腔四大名旦之一，是西北戏曲界唯一一位二度梅花奖、二度文华奖的获得者。电视剧播出后，很多熟悉的、不熟悉的人见到她，都忍不住要问一句：电视剧主角的原型是不是就是你呀？
0: 陈岩先生在创作的过程中，他不是一个人的原型，他是众多秦腔人乃至戏曲人。为什么还会得到这么多的观众的共鸣？不仅仅写我们这个戏曲人的秦腔人的这种坚守、这种不易，他其实写了每一个普通人。你要想在你的事业中或生活中收获，你就要去付出常人无法付出的这种艰苦的努力。
1: 李梅不是易秦娥，但戏曲人很多相似的经历让她比普通观众更懂易秦娥台上台下的不易。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儿女齐吼秦腔，独属于西北人民的壮观和浪漫，初学秦腔时的李梅还不懂。
0: 小学的时候就开始能歌善舞，我爸觉得我在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天赋，所以他就让我学习。我父亲小时候考过剧团，奶奶没让他来，所以他就希望我来实现他的梦想。
1: 李梅学戏是原爸爸的梦想，也和易秦娥一样，因为家里太穷，爸爸和妈妈加起来一个月70块的工资，要照顾老人还要养四个孩子，实在吃力。李梅的小学老师曾追到家里跟爸爸商量，学校可以免书本费、免学费，能不能不去学戏？爸爸低着头只回了一句话：“你能免他吃穿吗？”
2: 你说你就是看燕京跟你的身份在一块儿，都是咋现在呀？就看你这脚筋里。
0: 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我们早上一大早起来就要开始练戏曲员的这个弹子功、把子功、架子功、唱念功，就跟一个厨师要做饭一样，你必须得先把料备齐，你这样的话你才能到舞台上得心应手。
3: 抢腰不抢腰，二三，
1: 过往的40多年里，李梅的每个清晨都长得一模一样，练功吊嗓子，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考进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学员班时，李梅11岁，她和身边的同学都想不通，为什么唱戏非要一遍遍练劈叉拿大顶。
0: 我记着我们拿大顶的时候，老师就说，那唱一段戏，这段戏唱完了你再下来。老师开始西湖山水，哎，不对，没唱好，戏又开始来。他把一段本来5分钟的戏，他能给你唱15分钟，他没唱完你掉下来了，我重唱，你继续上，鼻涕流着哭。
1: 这是李梅12岁时演唱秦腔三对面的一段录音，当时在学员班，他有副好嗓子，但腿功、腰功并不拔尖儿。入了梨园行，哪个不想成角儿？老师定的标准高，李梅对自己要求更狠。别人踢腿踢100下，他就踢200；别人跑10圈圆场，他要跑20圈。膝盖磕青了，缠上护膝继续练；脚底磨出血泡，他用针挑破裹上纱布。穿好鞋，站起身，加练的圆场一圈不少。让李梅崭露头角的第一出戏就是折子戏《鬼怨杀生》。14、15岁的年纪，哪里晓得被冤杀的鬼魂李慧娘到底有多悲愤？老师想来想去，用上了最笨也最狠的办法。
0: 比如说，在半夜把我叫醒，在操场跑圆场，绑着沙袋就跑，一跑就跑几个小时，让我找那种孤独、寂寞、凄凉、无助的感觉。他始终跟我说，不让我模仿他。他说：“学我者生，向我者死。”他说：“你不要去模仿任何人，你一定要创作出你理解的心目中的李慧娘。”
4: 明天把这个切成2个吧，不然会把手又划没了。
0: 哎呀，我的妈呀，疼死了头！你这个颠法颠的太厚了，你知道吗？
1: 在戏台上唱。

0: 40多年，李梅始终熬不过的一关就是勒头功。
1: 我记着我演杨新娘的时候，那是一个文武兼备的一个巾帼英雄，我当时戴的是帅盔，我要在上面要耍枪啊，还要下腰，还要打出手，头就勒得很紧。每次演完以后啊，我这个头这个地方就像一个筷子压进去一样，那样一个坑。我当时在舞台上一演戏进入角色了就忘了，但是下来又疼，就是疼的都会吐。
0: 和易勤娥一样，李梅第一次上台也是被师傅使劲推上去的，
1: 不敢上去，一直在那发抖。结果老师呢也是把我推了一把，哎，自己才跌跌撞撞的进上台。戏曲人遵循的一种从业原则吧，就是戏比天大。天是什么？天就是人心嘛。我每一次演戏，我要有一种敬畏之心，像对敬畏天地一样的去敬畏观众。所以狗斯说的一句话，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仅仅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0: 16岁的李梅还没来得及多唱几出戏，流行音乐的风已经刮到了大西北，台下观众寥寥，身边的同学陆续改行，不是去当演员，就是去唱歌，要么直接脱下戏服下海经商。在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李梅也收到了北京一家歌舞团抛出的橄榄枝，犹豫再三，心中塞着一团迷雾的他也提交了辞职申请书。
1: 我记得可清楚，赵继平老师有一天就推着一个自行车啊，我刚从排练场出来，他就把我叫上，他说哇过来，他说你这要揍你，我说啊，他说你哪儿也别去，秦腔的舞台属于你的呀。我当时很小，我也觉得咋可能属于我呢，但是我又忽然一想，老师让我留下来肯定有留下来的道理，既然让我留下那我就留下。
0: 这一留就是40多个春秋。

0: 留下来的日子，李梅开始琢磨秦腔。都说秦腔是吼出来的，可她觉得不能只有吼。不上台的日子，她去学陕西梅户的甜润清亮，研究碗碗腔里的婉转细腻，练成了难得的多门报。为了掌握其中的门道，他跟不同剧种的老艺人求教，一个剧种接一个剧种的啃。之后的十多年，从关中平原到陕南陕北，从城市剧场到乡村戏台，李梅一出接一出地把戏唱给乡党们听。他们自豪地说，李梅就是唱响西北大地的火凤凰。
1: 其实我们到基层演出，老百姓的这种热爱啊，处处可以看到的。就有一次我在农村演出，就天下了点小毛毛雨，它都是土地，稍微有一点雨的话，底下就会有点泥，已经把衣服都穿好了，离那个搭的台子可能还有几十米路呢啊。我就说这怎么办呀，走过去肯定是把衣服会弄脏的。后来呢，有几个老头老太太蹬着三轮车，然后我就给他们招手，然后李梅来了，来来上上上，他就让我坐他的三轮车上，他就说，他你坐我的三轮车，你要给我唱段戏呢，我就给他唱戏。我这一嗓子一张开，哗的那些戏迷都游上来了，说啊听李梅唱戏，我赶快把我送过去，我在舞台上演戏你们听。
0: 李梅就这样一路把秦腔唱到了北京，27岁首摘中国戏剧梅花奖，15年后二度摘梅。村里的大爷大妈记不得这些，只知道李梅在台上一亮相，谁也舍不得再聊那些家长里短。板胡升起，幕布在光影里开合流转，戏里的人物分分合合，不管隔着千年还是近在眼前，都是一样滚烫的苦辣酸甜。与李梅而言，她演那一个个或柔或刚的女子，从杨七娘到李慧娘，从杨贵妃到乔雪梅再到丹珠，她们也悄无声息地滋养着她的人生，让她懂得人生起起伏伏，从没有完美。
1: 人生啊，不可能重来，当你光鲜亮丽的同时呢，肯定背后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人生遗憾吧。因为我在生完孩子的3个月，我们就当时要到德国出访演出2个月，等我回来的时候，女儿已经半岁了，就不认我了，我就抱她，她就哭，当时我就心里就很难过。就是一路走来吧，我觉得也有很多遗憾。

0: 啊，也有很多愧疚。
1: 除了上台演出、收徒教戏，李梅还得惦记着给年轻演员安排演出，得安排老艺人带新人，还要盘算着让秦腔进校园、出国门，还得想着该排新戏了。最忙的时候，他得扭头问身边的人好几次，今天是几号来着？最近这段时间演出《鬼院杀生》，他又遇到了新的烦恼。一到慢卧鱼，就有观众在台下卡时间，看他能不能坚持三分钟。到了表演喷火，又有一些观众开始齐声数数，心里揣着一样的问题：李梅会和狗师一样，也能喷够81口吗？
0: 因为我们从小练这个卧鱼啊，脊柱都一直在扭曲，对我的这个脊柱呢，已经钙化变形很厉害了。你们不是搞这个职业的，就不要经常做这个动作。虽说戏不离技，技不离戏，但是技都是为戏服务的。戏是什么？戏就是人物啊。我们小时候练功，老师在我蹲到中间停，就不让我动了，10分钟、20分钟你就控制到那儿。但是我要演戏的时候，我不能那样，我不是竞技比赛，就跟吹火一样。我说我们开始练的时候也是一个包子呀，要吐几十口、100口，我现在依然可以吐。我们马院长在50年代刚开始排这个戏的时候就强调，不要拿数量去证明这个戏好坏，而且演员拽着火把噗一口气吹上去100口，他完全脱离了人物。
1: 电视剧主角剧中有同行忍不住担心，秦腔好不容易等来一波流量，会不会很快又要门前冷落了？如今的李梅再也没有了十几岁时的忐忑，他坚信只要脚下的黄土滚烫，秦腔将一如既往高亢激昂，始终不老。
0: 戏曲艺术它在发展的过程中都是起起伏伏、沉沉落落的，活着的就是跳动的，所以说戏曲艺术冷也罢、火也罢，我觉得它一直都会存在在那儿。我这只梅只能说是在戏曲百花园中的一只，就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会一定绽放，也可能我退休那一天我还会在舞台上，因为舞台它就是我一种生命的状态。

0: 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最近呢，随着电影《蜘蛛侠》的热映，蜘蛛侠单手撑的挑战在社交平台走红。不过呢，不少网友啊，因为挑战失败，造成了扭伤、拉伤，甚至因此进了医院。那么动作看起来很酷，为什么这么容易受伤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4: 南京市第二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周世响介绍，蜘蛛侠单手撑并不是普通的支撑动作，它相当于用一只手臂去撑住大半个身体的重量，实际难度很高，对大多数人来说很容易受伤。
5: 如果平时没有腕部力量训练，这个动作很容易出现手腕伤。单臂支撑时，肩部的肌肉群必须持续发力才能维持稳定，这也可能造成一个肩袖的拉伤。如果核心力量不够，腰椎也容易出现旋转，对本身有腰间盘突出等问题的人群更是风险高。
4: 周世祥表示，无论是练蜘蛛侠单手撑受伤，还是其他运动中出现扭伤拉伤，急性期处理的关键一般是立即停止活动，用护具、弹性绷带等对受伤部位做简单固定，48小时内见断冰敷，疼痛明显时可在医生指导下用药。
5: 如果脚踝扭伤后按压骨头处明显疼痛，或者无法站立行走，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及时就医。肌肉拉伤后千万不要马上拉伸按摩，如果出现大片的瘀斑，或者是听到了撕裂的声音，局部出现了凹陷，或者完全就无法发力，也要尽快的就医。
4: 普通人群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健身运动呢？周世祥介绍，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严重骨关节病等慢性病的人群，运动前最好先咨询医生，优先选择快走、游泳、固定自行车、太极拳等中低强度的运动，其他人群要根据体能和运动习惯制定目标，循序渐进。
5: 久坐没有运动习惯的人，不要一上来就挑战这些网红动作或者大重量训练，可以从快走、靠墙、静蹲、跪姿、平板支撑等基础动作开始。我们推荐大家呢，每周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配合每周2次的力量训练。就算你有增肌塑形的诉求，也应该从基础的动作学起，最好是有专业的指导。运动中一旦出现疼痛、头晕、胸闷，要停下休息，不能缓解的话及时就医。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高温高湿，老旧电器的安全隐患进一步放大。很多家庭的冰箱、洗衣机、电水壶等电器已使用多年，超过安全使用年限，线路老化，元件磨损严重，在高温环境下易出现短路、漏电，甚至引发火灾、触电事故。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定期检查家中电器的使用年限，一般家电安全使用年限为8至10年，超期服役的电器应及时更换。老旧电器使用时，如果出现异响、发热、漏电等异常，应立即停止使用，切勿勉强接着用。更换电器时，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产品，避免购买三无电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7: 陈慧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前天发布，今后3天受到高原槽东移影响，四川盆地的降雨会显著加强，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预计降雨主要时段会出现在今天傍晚到明天夜间。这次过程呢，开始阶段主要是偏南偏暖气流主导的暖区对流降水，随后逐渐转为低涡主导的系统降水，降水范围广，极地累计雨量呢将会超过300毫米，尤其是在盆地西部边缘的喇叭口地形，暖湿气流沿着迎风坡爬升，更容易触发对流，极地可能会出现大暴雨，降雨呢具有一定的极端性。 那么在强降雨的冲刷下，今后三天四川盆地一带需要格外警惕山洪、地质等次生灾害，建议当地朋友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目前仍然是暑期出游旺季，要尽量避免前往危险区域，注意人身安全。另外，从明天起，附带高压将会大幅西伸，在附高南侧季风槽活跃，下周二四川盆地降雨减弱，与此同时从云南到华南一带降雨加强，其中云南中部和东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未来几天在附高南侧的季风槽中不排除有热带系统发展，并且可能还会向云南推进，所以今后十天从云南到华南一带会是我国累计雨量最多的区域，尤其是华南南部沿海局地雨量累计雨量呢将会超过250毫米，并且需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陈慧，
6: 好的，吴迪。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红旅。
8: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9: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0: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6: 北京时间17: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根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5号的最新声明，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巴加埃还在声明中强调，在伊朗与阿曼磋商相关协议时，美国从中作梗。实际上，伊朗方面已多次就海峡通航议题发布同阿曼的磋商进展，并多次强调同阿曼的磋商中没有美方的参与。根据此前伊朗方面公布的磋商情况，伊朗和阿曼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其中涉及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新航道同样为临时性质，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与伊朗各自均表现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定掌控能力，其中伊朗的掌控力表现为其利用地理优势，而美国方面则可以利用其海军能力，在海峡外围对伊朗港口及相关船只进行海上封锁。因此，双方现在形成看似都在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控，实际上均无法独占霍尔木兹海峡议题话语权的局面。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0亿元，暑期档连续37天单日票房过亿，《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地时间8月15号在首尔举行的光复节81周年庆祝仪式上表示，随着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的国家归属等相关特别法于今年6月2号正式颁布，韩国政府将调查并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的财产，明确追究其历史责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6号表示，以方将对针对以军士兵和以色列公民的袭击作出强力回应，称任何一条战线上的仗都不会不了了之。近日，黎巴嫩和加沙地带局势再度趋紧，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军15号在黎巴嫩方向遭袭，造成3名士兵受伤，此后以军袭击。

黎巴嫩南部。此外，以军称一辆以军坦克15号在加沙地带南部遭哈马斯爆炸装置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军称这一事件违反了当地停火协议。据澳大利亚方面当地时间15号消息，澳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将启动枪支回购计划，这是去年该州发生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后收紧枪支管控的最新举措。据悉，该计划将于11月2号启动，预计约有5万名持枪许可证持有人将受到新规影响，涉及枪支约27.4万支。根据回购计划，不同类型枪支的补偿标准从每支450到1000澳元不等，约合2150到4780元人民币。部分高价值枪支的补偿上限为每支10000澳元，约合4.78万元人民币。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2个台风生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您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随时陪伴。
1: 这一时段我们重点关注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宽体机变窄体机，航司临时变更机型和座位，旅客权益怎样维护。
0: 还会来说一说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是持续攀升，观影活力不断释放。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年暑期，海钓这项曾经的小众运动是突然破圈了。更重要的是啊，它拉动的远不止一根鱼竿的生意。从渔具装备制造到租船出海服务，再到滨海住宿餐饮，一条由兴趣驱动的多元消费链条正在形成。海钓到底有什么魔力，让一根鱼竿扯动了整条消费链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一条，
6: 看咱这鱼挺大，
5: 黑头，来吧，
7: 大黑头。
8: 盛夏时节，在秦皇岛市海港区，距离海岸线5海里外的海上休闲垂钓平台上，一众钓鱼爱好者坐在钓位上，手执鱼竿，伴着徐徐海风，静待鱼儿上钩，体验着海钓乐趣。来自辽宁的钓鱼爱好者张雪，刚钓上鲜活海鱼，正满心欢喜地拆解鱼钩，整理鱼货。
5: 之前刷短视频的时候，总是刷到海钓的视频，看着挺有意思，然后这个暑假就约朋友来秦皇岛体验一下。我们两个人快艇往返，然后在平台上钓鱼，再租2套鱼竿买鱼食，花了600多块钱吧。
8: 海上休闲垂钓平台主体甲板800多平方米，可同时容纳150人休闲垂钓。自生式钢制结构让平台更加稳固，不易运船。装备租赁、海上交通、海鲜餐饮等多元消费链条同步完善，为垂钓爱好者提供了更加舒适的垂钓体验。据某海上休闲渔业综合体项目负责人涂永哲介绍，今年旅游旺季，海垂钓平台客流较往年大幅上涨，消费人群结构发生明显转变，平台配套专职导钓，降低新手体验门槛，延伸出多层次消费需求，海钓从小众圈层爱好快速破圈。
9: 今年海钓热度呢远远超过去年，就拿今年旅游旺季来说吧，目前我们公司接待海钓人数大概在5000人左右，相对去年呢还是有所增长，人群呢也有很大的变化。往年垂钓呢基本都是常年出海的一些专业级的钓友比较多，现在呢发现今年越来越多的以家庭为单位的钓友来垂钓。针对这类体验式的钓友呢，我们还提供了鱼竿啊、鱼饵啊、鱼货加工啊等一些附加的服务。

0: 这样算下来呢，一个人花费也就300-400块钱就能体验到海钓的乐趣。
1: 浙江省长兴县的裴仁亮是一位有着7年出海钓鱼经验的海钓爱好者。他说，最近身边很多朋友都向他咨询，想要加入他们的海钓队伍，体验出海钓鱼的乐趣。他打开手机相册，向记者展示前不久他们的一次远海钓鱼收获。
2: 他带点黄黄的，这个叫金波鲈，这个就10斑，70-80斤那样。这个就真鲷，这个是小的，还有大的，大了7-8斤，10来斤。它都有，这是鱿鱼，你看很透明的，这个是虎头鱼，看到吧？这深海虎头鱼很大的，这全是我们俱乐部里面的钓友钓的。
1: 海钓热度持续升温，这股热潮背后究竟折射出怎样的消费新趋势？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在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分析，海钓的火爆并非偶然。
3: 海钓火热反映的是当前我国旅游消费的持续升级，单纯的山水文化遗产的观光已不能满足老百姓的需求，海钓等新场景新体验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通过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形成了海钓旅游的新热潮。它背后的驱动力是技术革新、服务创新和旅游消费升级的双向奔赴，供需两端发力啊，让海钓从奢侈品变成了大众日常的消费品。
1: 正如韩元军所言，从秦皇岛海上平台的岛钓服务到舟山铁船上的床位和餐食，供给端的持续优化让普通游客也能轻松上船，而海钓拉动的远不止一张船票一根鱼竿。据相关行业协会统计，目前我国每年参与休闲垂钓活动的人数过亿，带动的钓具、船艇、饵料、岛钓培训以及滨海民宿、餐饮等关联产业综合产值近1000亿元。对此，韩元军指出，海钓的产业链纵深更是远超想象。
3: 海钓的关联产业多，综合带动作用强，不仅涉及到传统的吃住行、游购娱等旅游业，更是会带动钓具购置、游艇制造、码头及其配套设施建设等多条产业链。当前呀，海钓及其关联产业已经形成了千亿级别的产业，正在释放海钓加百业、百业加海钓的综合乘数效应。
1: 无论是专业钓友远赴深海挑战巨物，还是零基础游客在近海平台上享受周末闲暇，海钓的破圈正是中国旅游消费从看风景走向玩体验的一个生动注脚。而随着更多新场景、新服务的涌现，这波由兴趣驱动的消费浪潮或许才刚刚开始。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继拼豆之后，拼布正悄然成为年轻人的新宠。拼布的乐趣究竟藏在哪儿？这门古老的手艺又如何俘获了年轻一代的心呢？我们首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1: 什么是拼布？简单来说，就是以不同颜色、不同纹理的碎布料为原料，通过裁剪、拼贴、缝合等工序慢慢打磨，制作成杯垫、包带、挂饰、装饰画等独一无二的作品。拼布体验者郝同学
6: 感觉比这个什么写作呀、画画这种稍微门槛儿低一点儿，长时间就是看网络的话可能会疲惫吧，然后动手做一些东西能放松一些。
1: 这股手工风潮也反映在数据上，最新统计显示，进入8月，电商平台的拼布材料包销量明显攀升，多款基础套餐月销量破万。每逢周末，北京、上海、杭州、成都等城市的拼布工作坊里，缝纫机的哒哒声此起彼伏，客流也比平日多了不少。某拼布活动负责人刘佳一：
7: 今天来的6位客人，他们很多年没有见了，从不同城市赶来，然后在一起做些东西，更具体的拉近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
1: 目前全国多地涌现出一批缝纫手工作坊和缝纫自习室，和传统的裁缝铺不同，这里不接单做衣服，而是教顾客如何使用缝纫机挑选心仪的布料，然后自由拼贴创作。不少缝纫自习室实行课程加自习双模式，零基础学员从穿线走直线学起，全程由老师手把手指导，进阶学员则可以自由选择制作半裙、上衣、包包等。在天津五大道的一座洋楼里，就有这样一间自习室。高定服装设计师王玲说：
8: 最开始我们想法挺简单的，咱们准备开一个缝纫自习室，聚集一些热爱手工的人过来玩什么的，咱们先从简单的开始，这样的话他就 不会觉得难了，会觉得越玩越有趣，而且越来越有信心。
1: 在浙江武义的古城老街上，八五后主理人陈玲也经营着这样一家缝纫自习室。服装设计专业出身的他，曾在杭州做过服装设计师，后来开过女装店，如今则把定制与缝纫体验结合在了一起。陈玲告诉记者，正值暑假，店里的客群结构也在悄悄变化，除了年轻人，最近多了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来。
9: 小孩子对于这个也蛮感兴趣的，那还有一部分再稍大一点的，可能初中生、高中生，他们的动手能力会强的同时，他们做出来的成品也会相对成熟。来这里听着缝纫机的声音，它是一个非常治愈、非常疗愈的过程。那在这个治愈放松的同时，让自己得到成长。
1: 拼布啊，其实呢是一门源自民间的传统手工艺，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周礼当中便有刻绘为制笛的记载，可见古人呢早已将剪贴布艺用于服装服饰装饰。如今啊，这门古老的手艺为何能以更轻巧更自由的方式重新走进年轻人的视野呢？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副研究员卜希廷认为，作为周礼中便有记载的传统手艺，拼布的走红并非偶然。
10: 它满足了当代都市人的情绪刚需，就是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大脑需要一个强制离线的出口。拼布的裁剪、缝纫、拼贴，本质上是一种具身化的心流体验，手在动，心就安静了。拼布其实更考验审美，也更释放出每一个人的创造性。其次呢，就是它契合可持续消费的风口，旧衣旧布循环利用，减少浪费，这已经不是营销话术，而是当代年轻人真实的价值选择。第三呢，它满足了社交与自我表达的双重需求，拼布已经从单一手工延展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 那么这股拼布热潮能否复制到其他的传统手艺上呢？卜希廷认为，拼布走红的背后藏着年轻人消费观念和生活态度的深层变化，老手艺能否真正火起来，关键在于为它找到一个当代的情绪出口。
10: 当代年轻人的消费观念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从买成品变为买过程，从标准化变成个性化，从物质占有变成情绪体验。年轻人消费的不是纯粹的产品，而是一段专注的时光，一份可以触摸的成就感。对于文旅和商业空间而言呢，这也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慢手作正在成为新的内容入口。未来像拼布体验完全可以嵌入到民宿、市集、博物馆、公共教育、研学，成为沉浸式消费的轻量级的载体。所以老手艺复活的关键是能不能给他一个当代的情绪出口。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又健康，相聚又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5: 很多旅客呢，在出游的时候，出于飞行的舒适度、座位宽敞度等考虑，特意呢购买大型机航班，结果出发前却发现自己乘坐的机型被换成了中小型机。想退票可以，但航司说退改签的手续费得自己掏。
1: 那么购票时选好的机型到底算不算合同的一部分呢？当消费者冲着大空间买票，却被换成小飞机，退票还要自掏腰包，这笔账到底该谁买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静宇的报道。应受访者要求，部分录音已做处理。
11: 消费者石女士七月底购买了两张南方航空从上海前往新疆乌鲁木齐的机票，考虑到行程较远，特意购买了宽敞的波音777机型。然而几天后再查看行程时，发现机型变更成了波音737。
12: 对，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我就看中大机型才买的，然后我就说要免费退改，要么你给我退掉，要么你给我改成原来的机型。所以我当时购买这一款机型，然后他说做不到。
11: 这类问题并非个例，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发现多位消费者在不同航次都有相同购票经历。机型变更后，航司均表示无法全额退票。原本已经标注好的机型，为什么会突然变更呢？民航专家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
13: 对于临时变更来说，很多

0: 是出于提供正常运输服务的角度来做的，比如说飞机临时故障飞不了啊，或者说是前续航班延误到不了，那么这个时候航空公司就会启动临时的机型更换啊，这样就能够尽可能的确保旅客能够准时的安全的送达目的地，包括有些时候部分机场临时维修无法保证宽体机的运行，或者天气原因前续航班到不了等等啊，都是可能的原因。
1: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除了临时变更，还有很多旅客的行程在一个月以后。那么消费者提前按大型机信息购票后，航司未经同意甚至在未告知的情况下将机型改为中小型机，是否构成违约？林志杰表示，
0: 航空公司变更机型目前从法律上有一定的争议，但是从民航法律和规章角度来说并不属于违约。比如民用航空法里面机型不属于机票应当载明的事项，对于各航空公司的运输总条件也明确表示机型不作为运输合同的构成部件，不属于承诺的服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机型变更并不属于违约。但是从旅客体验的角度来说，服务标准有了实质的影响，那么对于这一部分旅客来说，我认为应当要有相应的补偿或者免费退改的服务。
1: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对此也表示，尽管航司有权调整直飞机型，但消费者在没有乘机的前提下仍然有权主张免费退票。
2: 民法典第821条明确，承运人擅自降低服务标准的，应当根据旅客的请求退票或者减收票款。所以判断是否违约，不能只看航班号是否改变了，而应当综合判断更换机型是否造成了服务标准的实质下降。比如宽体机变为窄体机以后啊，座位空间、客舱设施、私密性等明显降低，而且又没有提前告知消费者，并且给予消费者合理的选择空间，就属于这种实质的服务标准的下降啊。如果消费者还没有乘机，就可以主张免费退票或者合理改签到服务标准相当的航班。已经实际乘机的消费者呢，可以按照服务降级程度酌情主张减收票款并且请求航司支付相应的消费者的合理的实际损失。
1: 由于更换机型不完全等同于降低服务标准，所以消费者在实际维权中需证明新旧机型在座位空间、舱位配置还有设施设备等方面存在实质差异。尽管舒适度、空间感和乘坐体验确实有消费价值，但这部分价值损失往往难以量化。对于这类维权难点，刘俊海建议，
2: 首先要善于固定和保全证据，购票的时候要保存航班页面、机型、大型机或者宽体机的标识、座位、座椅的布局、价格和退改规则。第二乘客要及时通过航司或平台的书面渠道提出异议，明确说明选择该航班的重要原因、机型变化造成的具体服务下降，并提出免费退票、免费改签或者相应的减价要求。同时要求航司呢说明更换时间、原因以及拒绝免费退改签的合同依据在哪儿。在争议未解决之前，乘客应当慎重自行点击自愿退票。如果因为行程紧迫必须另购机票，应保留和航司的协商记录。
1: 刘俊海表示，这类纠纷需要在航空安全、企业正常经营和消费者权益保护之间寻求平衡。
2: 航司有权因为安全和正常运行的考虑而调整机型，但是消费者也有权及时知道重要服务发生变化。当服务标准明显降低的时候，应当享有 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啊，包括选择是否继续履约的机会，这既符合航空产业的啊行业特点，也符合契约精神，也有利尊重和保护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知情权、选择权和安全保障权，才能打造消费者友好型的民航市场生态环境。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我们再来聚焦电影市场。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经超过了100亿元。今年暑期档的影片可以说是类型丰富、题材多元，吸引大家走进影厅，观影活力持续释放。电影家活动也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着文旅的消费。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刘家荣的报道。
5: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6: 老板，爱厨魂呢，小成本都被你干活了，
5: 今非昔比啊。
7: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截至目前，影片累计票房已超8亿元。影片讲述了中国厨师徐福远赴中东谋生，在当地结识餐馆经理马俊生，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然而战争爆发，他们被迫卷入其中，直面动荡时局与生存考验的故事。战火与烟火的反差，现实主义的叙事底色， IMAX 特制拍摄带来的沉浸体验，掀起观影热潮。然而许多观众不知道的是，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永慧介绍，欢迎来龙餐馆剧组在东方影都一共使用了14个摄影棚和9个置景车间，以及1个大型外景地。
8: 多个摄影棚和置景车间同时运转，我们是把置景、拍摄、制作和技术保障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从提供摄影棚到支撑1个大型电影项目完整落地。
7: 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9: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7: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孩子们可以自由选择不同电影 IP 的内容主题进行沉浸式体验，依托超强算力和 XR 扩展现实等技术，每位佩戴设备的观众都有一把座椅就是一座影院的震撼感受。参展商告诉记者，
10: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7: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相关文创及衍生品热销。目前首批产品整体销售额已经突破100万元，让生产端也进入满负荷赶制模式。在成都双流区一家蜀锦制造厂，记者看到多台织机高速运转，彩色丝线交错盘绕，制造出一张张精美蜀锦面料。一旁的手工坊内，匠人们用蜀锦面料和传统盘花技艺制作八仙法器主题胸针。蜀锦制造厂项目主理人杜阳告诉记者，
11: 它的原型是作为我们蜀锦服饰上的盘扣，在它的背后去做了这个胸针以后，就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穿着的服饰上你去佩戴，它也可以做一个装饰。
7: 除蜀锦外，本次八仙衍生品深度融合造纸、木板年画、羌绣等四川非遗技艺，目前多款产品正在加紧制作生产。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12: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技艺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

0: 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也希望这些好的影视 IP 能够伴随着线上和线下的这些消费场景，给我们的消费者和游客打造成一种沉浸式的消费体验。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常硬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前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彩虹综艺《蒙古语》文艺节目。

产党내우도를한가짜르제나깨뜨르얼너홍울칠제나소유전의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3: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2: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3: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

0: 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0: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4: 没事，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3: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5: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3: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6: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7: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6: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
8: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9: 在广西。

0: 长春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 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2: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现在开庭，
4: 法院组成7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二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3: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风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4: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5: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6: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8: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7: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9: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2: 国家林草局介绰，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 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11: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10: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9: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6: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12: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13: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12: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14: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它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2: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姚、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15: 户外游乐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产品游园的一个生活场所。
16: 近日，长沙油纸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纸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15: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16: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纸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 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七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17: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6: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18: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19: 上班还厨魂呢？小成本都被你干活，
18: 今非昔比啊！
20: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21: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20: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22: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20: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23: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10，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6: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2: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00，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6: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2: 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2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汉报道。
25: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
0: 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1: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卫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3: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0: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4: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2: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四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间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6: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2: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6: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3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弃置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弃置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弃置车辆的交通事故。
2: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2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乌方称目标所在地发生火灾，目前损失程度及行动结果仍在核实。乌军方称该军工企业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同时生产用于多种导弹系统和航空打击武器的相关燃料。当地时间8月16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战报称，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总台记者观察，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今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休渔，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陆续出港，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为护航渔民出海，中国海警局统筹海上执勤力量，强化海域巡查管控，全力守护开渔平安。当地时间16号，韩国政府人士消息称，数名朝鲜军人日前越过东部地区军事分界线，韩军随后鸣枪警告。据称，这是今年以来韩军首次因朝军越界实施警告射击。目前，朝方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再度发文，敦促国会参议院尽快表决通过全年采用夏令时的相关法案。他说，一天中较晚时段有更多阳光会更好，包括有助于打击犯罪，但更重要的是别在每年2次调整时钟和手表了，这带来的全是干扰和混乱。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8月16号17点14分，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北部海域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预计不会有海啸风险。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
12: 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据非减灾委通报，受台风白海豚和鲸鱼叠加西南季风影响，菲律宾近期多地遭受持续强降雨侵袭，引发严重洪涝和泥石流等灾害。受灾严重的地区包括吕宋岛北部、西部及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地方政府部门已设立数百处临时避难所，集中安置转移民众。刚果部15号在首都布拉柴维尔举行阅兵仪式，庆祝国家独立66周年。刚果部于1960年8月15号正式脱离法国殖民统治，获得国家独立。每年该国都会举行阅兵等庆祝活动。此刻提示：四川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四川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成都市暴雨、地灾、山洪三预警齐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3: 珍藏时酿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5: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6: 挨着一个人，但是在马来西亚街头要被迫的把自己变得意义一点。我干了一天的快递，然后我晚上回到宿舍，我感觉我耳朵边都是滴滴滴的快递的声音。我也是正经的国家持证上岗保安，这劳动是怎么组织的？劳动是怎么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那我可能会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开头写那句话一样，这里说的正是阁下的事情。
25: 各位好，欢迎来听这一期闲聊，我是王贤。刚才大家听到声音的就是今天要一起聊的人，清华大学的一位博士生，学政治学，他叫丛瑞安。过去的8年当中，他多次到北京的马驹桥短住，并且打零工。马驹桥在北京的外环，是一个著名的零工集散地，这个地方几乎贯穿了丛瑞安在北京求学的整个阶段。在清晨和工友们一起选择一份日结的工作，辛苦干上一整天也是他非常习惯的状态。他做过快递员、安保、绿化、园艺、药厂装配、食品厂加工等等若干工种，记录下了马驹桥这个地方的日日夜夜。其实最近几年，马驹桥已经变得网红起来，很多短视频的镜头对准了那些招工的路口。但是他们真的在躺平式生活吗？日结工的工作和生活是什么样的？丛瑞安为什么不断地来到马驹桥？他体验到什么？他把所有的体验集结成书，是要讲述什么？我邀请到丛瑞安一起聊聊。
16: 好，我是丛瑞安，目前就读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然后呢，我是这本书《马驹桥的时间：我打零工那些日子》的作者。对对对，就这本书。
26: 其实这个书是5月份才出版的。我觉得这个书出版之后呢，我们好像才知道这位清华大学的博士生已经断断续续的观察马驹桥8年了。我想知道瑞安，你现在还会去吗？最近一次去是什么时候啊？
16: 其实我这一年反而有的时候去的比较频繁了。
26: 哦，
16: 因为你也知道，有些媒体采访活动什么的就去。
26: 嗯，
16: 然后我最近一次去应该是7月初。
26: 有没有过你自己主动的说我还想回去看看的情况？最近这一两年，
16: 怎么讲呢？就是会，但是呢，它不是一个说我完成了一个工作，然后呢，我完成了工作以后再回去看一看，它不是这么回事。对我来说，我现在也没有完成工作，或者说从来就没有什么工作等待我去完成。去那里只是我个人的一个习惯，或者说可能是我生活的一个部分，它和我完成了什么论文或写什么东西其实都没有关系。即使没有这本书，或者即使这本书出版了10年20年，我可能还是会不断的每年都回去。
26: 假如你自己回去 并不带任何目的的回马驹桥，你觉得你最会去哪儿看看？
16: 我自己惯常的流程，或者说我可能会带一些朋友去了解的流程，其实就是书中写那个流程，从同济南路地铁站下车，一路骑着自行车从北向南贯穿马驹桥，

0: 和晚上5、6点钟的时候，那里聚集的牛工最多。不过现在是夏天了，所以说中午在那里等活的人就很少了，一般都是在一早一晚的时候。如果有多余的时间呢，也可以去正规零工市场看一看。这个正规零工市场呢，在城中村的东边，京沪高速以东的位置。那个地
1: 新
0: 方呢，是
1: 建的，
0: 当地
1: 对
0: 政府
1: 吧？
0: 建立的一个，也不算很新了，两年了。这当地政府建那个正规的市场，有屋子，有棚子，然后呢，在这里找工作呢，也会有一些比较良好的待遇。政府隔三差五还会在这里搞一些相关的活动，我觉得这些地方都是可以了解的。
1: 哎，我好奇，你走到马驹桥的这个，在那些大家打零工、等待招工的十字路口的地方，那里的工友，他们有人会认识你吗？
0: 不会不会，第一呢，就是我是个不显眼的人，虽然年轻一点，但是我尽量让自己不显眼。比如说，我不会像一些做来做采访或什么的人一样，拿个手机拍着，或者说拿个相机那直播，不会搞这个事情。我自己的穿着呢也比较简单，就是一身基本就是全黑的衣服，然后呢混在工人堆儿里边去，仅此而已。也不是说我天天都去，天天都去肯定就有人熟悉了。毕竟我只是个学生嘛，我只是每年会去一些时候，然后长期在线上关注他们。
1: 我们可以非常简单的对大家讲，比如说马驹桥在北京什么地方，大概是一个比较靠外环的一个大型的自发的劳务市场的所在地，特别是大量的日结工的这样的集散地，很多灵活就业的朋友呢，可能就住在那附近。有句话叫"南有三河，北有马驹桥"，是这么说的吧？这儿说的是深圳的三河劳务市场。但是马驹桥是什么样的？如果迅速的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跟网友去通过瑞安此刻的讲述去建立一个认知的话，你觉得想要了解马驹桥，应该知道什么样最重要的关键词？
0: 零工一定是第一位的。为什么这里有名？就是因为这里是一个巨大的零工的聚集地。第二，城中村，它的形态是一个城中村，也就是说，它不仅是一个劳务市场。三河的全称是三河人才市场，但是马驹桥的全称就是马驹桥的这几个村子，一街村、二街村，包括马驹桥商业街周围的环境。就它的模式，虽然我们说南有三河，北有马驹桥，但两边其实是有不同的。第三的话，我觉得关键词其实就是城市，但你也可以叫北京，就是他们这里供应的劳动力是北京乃至其他城市都需要的，或者说这是一个我觉得当代发展一个缩影吧。
1: 我们往往会认为，这样的地方它虽然是在城市当中，但是它有和北京这座城市的反差，而且有对北京这座城市的托举。你刚才讲到的零工，很多劳动者，他其实是给这个城市打下很多基底的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存在。
0: 对的，城市文明嘛，就现代城市文明是需要这些劳动力的。
1: 我们可以请瑞安来讲讲这个当时和马驹桥建立联系的这个机缘啊，我看你多次都讲过，就是当时大二的时候，2018年吧，是吧？有同学邀你去调研城中村，包括去做日结工。我一个好奇是，当时是为什么答应去做这个事儿？你对这个事儿当时有认知、有了解吗？
0: 其实没有什么了解，就是我知道。北京肯定有很多城中村，其次呢，我也知道北京有很多打工者，但他们是生活在哪里，保持怎么样的生活节奏、工作节奏，他们在工作中表示出什么样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工作的关系等等，我都不了解。想去了解这些基本的问题，那我就，他们就邀请我，那我肯定就去了。那个时候我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读书呢，那时候是在房山，第一次那真的是很穿城而过了，因为那几个是我朋友的朋友要去。而我朋友的朋友们呢，他们在北大和清华，这就意味着我需要先从房山坐车到北大，然后从北大和清华再到马驹桥，那这一趟就很远，就会感觉到说，正是这些比较边缘的地带，其实支撑起它的运转，不止北京，其实各大城市都是这个样子。
1: 但是我想，其实大家看到从瑞安用8年的时间去对马驹桥这样一个零工聚集的地方做观察，到底是什么让你坚持下来的？因为我记得，毕竟你当时走到这个马驹桥的出租屋的时候，我记得你写过嘛，房东当时就跟你说了，说你这样的年轻人是绝对受不了的。
0: 首先，我想说明几点啊。第一点就是，我不是8年一直在那，有点类似于走不断的回访的感觉，8年中一次回访，所以每次回访，你说再怎么难受，再怎么痛苦，这就是那么几天的事情，这个不存在一个多么大痛苦，那没有没有。其次呢，您刚才说那个就是看我说你这个小伙子就待不下去，他指的是那个小房间，我不可能住得下去，一个楼梯下面隔出来一个小单间儿，不光是我，大部分的人都忍受不了那个地方。马驹桥的房间可能并不是多么好、多么整洁、多么透气，但是不会太差。它毕竟是在北京，毕竟是我们这个中国城市运转的一个部分。
1: 但是这个事儿，它不是。

0: 一个你必须要做的事情啊，因为你是社会科学专业的博士嘛，大家会下意识的以为瑞安是在做这个田野调查，结果你也说过，你说这不是你的项目，不是你的导师要求的，也不是什么选题，就是你现在可以说我对这个地方产生了某种连接，我要反复的回去看。那最初这个连接你觉得是怎么慢慢的建立起来？
1: 与其说是建立起来，不如说这个连接一直都在，就还是您看嘛，这带着党徽呢，是吧？一个党员啊，你是一个学政治学专业的，然后还是一个平常去阅读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的一个学生，包括可能也是比较关心社会那么一个人，那去这个地方我觉得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不去才是一个意外。更进一步的来讲，如果我不去马玉桥，不去这里，或者我不在北京，我有可能会去别的城市、别的城中村，甚至别的工厂等等等等，只不过是最后由于某种机缘巧合，我来到了马玉桥，来到了这里，仅此而已。如果没有这里，也有其他地方等待我去靠近。
0: 也就是你心里面其实本身就想要有一个去感知社会、去了解社会的这么一个地方，让你自己去探索、去观察。
1: 差不多吧，不过不仅仅是探索社会，更重要的是呢，可能是咱们说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来说嘛，或者一个好奇来说嘛，包括政治学的好奇，很大一点就是在于说劳动，这个劳动是怎么组织的，劳动是怎么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在劳动之外的人是什么样，在劳动之内的人是什么样子，这些东西呢都是我必须要去看这些马驹桥的类似的地方。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另外一种的田野调查，只不过这个田野调查没有什么机构来奖励你，没有什么论文来让你发表，仅此而已。
0: 我理解了，而且你讲到像劳动这样的关键词，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我觉得从学术上来说它都是很重要的概念。但是我也想知道，就是在生活当中，因为你毕竟要对这个地方像你说的有好奇感兴趣，你才会去了解，才会去做这个事儿嘛。哎，你从小的这个成长啊，家庭的经历，学习经历当中，有没有什么和这个劳动啊这样的关键词有关的东西？还是说会其实有挺大反差呢？
1: 其实还好。
0: 哦，
1: 我家是滨州，是
0: 山东滨州，
1: 对，圣留田的子弟，圣留田算是我国最大的国企之一了，就我们一家人都是这个国企体制下面的。但是我家从小呢也是会就是让我去了解这个他们的工作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我想对我也是有一个启发。另外呢，我家里从小也是会带着我去做义工，做义工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不同的人，不同样的生活，然后你会去了解他们的感觉感受，然后呢，你会对这个世界会有更多的思考，更多的责任感，我想这个可能也是有一些影响的吧。
0: 为什么今天丛瑞安写的这个书或者你的这些经历被大家关注到？至少我本人，我不能说震惊吧，我很感佩你做的这些事儿，就是一次一次的去做这个日结工本身。据说丛瑞安是做过20多份日结工。
1: 其实主要做的就是安保，各种安保，比如说跨年活动啊，当个保安呐、之类的。不过我想呢，在这里做的分享的更多的主要还是说一些我们生活比较贴近的工作，比如说我是会去做过服务员，我呢可能会去进过工厂等等等等，这些其实也和我们的生活比较的贴近了。其实安保也挺和我们生活贴近的，大家可能会去听音乐会，可能有时候会在跨年夜的时候在街上逛一逛，参加一什么跨年活动，这都是安保，让我都干过这些。
0: 就是穿着制服的那种是吧？然后他
1: 对，好一点的就是自己准备一套西服，不好一点的就是穿一身黑衣服，然后外边套一个他们的保安制服之类的
0: 反光马甲
1: 啊，对，有那种。
0: 那你刚才说的跟我们生活更贴近的那种工作呢？我知道你做过这个像快递分拣呀、食品厂啊、什么药厂啊这些工作，其实你都去做过。这里面让你感觉真的特别苦、特别难的有没有？
1: 那其实就是药厂，咱们说实话，体力上一点也不累。
0: 你是在做什么呀？
1: 试纸，生产那个试纸嘛，你想就是一个塑料小壳，它什么结构呢？壳分两个部分，一个底儿，一个盖儿，里面呢？就是一张纸，你要做的就是把那个纸拿起来插在那个底里面，然后把盖子盖上，就是这个工作。这个工作真的是它一点也不耗体力，但是真的精神上很累，
0: 因为长期的可能是一个单一的事情。
1: 不难受就难受在它不够单一，如果一个人只是一个机械的不断劳动的话，那么这个人其实可以大脑放空，可以什么都不想，或者说什么都想，让自己大脑通过胡思乱想来让时间快速流转。但是这个工作恰恰就是很难受的一点在于，它简单到你不用费任何大脑，但另一方面它又恰恰复杂到你要很仔细很小心，你的手不能碰到条的某些地方，这个条是软的，壳是硬的，你插进去的时候可能会跳出来，你要很仔细的插进去，然后呢盖上盖子的时候也要精准的压上去，就这些东西需要你的精神全神贯注在上面，所以说呢你脑子就不能想别的，只能停留在这个事情上，感觉你整个人被

0: 吸在这工作上一样，这个事情
1: 被吸在这工作上。我觉得听你的讲述，超出了我对很多日结工作的这个劳动的感知了。我想象更多的是苦、累和繁琐。
0: 其实没有，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像什么服务员呐，包括演员呐，包括一些什么客服之类的，他们需要情感劳动。但实际上，虽然我们可以说工厂里的人呢，不需要做一些某些事，假装自己很快乐，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是在付出自己的情绪劳动的。
1: 哎，什么样的工作是比较好的？就是大家普遍认为比较好的，肯定也包括性价比，也包括它的这个像你说的愉悦程度。
0: 比较好的工作可以咱们分很多种来讨论。首先，工资高的工作肯定是更好的，但是工资高的时候不要太累，比如快递分拣就很累。另一方面呢，比较轻松的工作肯定是好的，但工资不要太低。比如说某一天来了一个好的保安工作，180一天，那这绝对是个好工作。临时有人要一个搬运，要三四个小伙子搬2、3个小时就100块钱，这也是一个绝对的好工作。还有些呢会觉得说垃圾清运是个好工作，但有的人会认为垃圾清运太脏，还有的人会说去装舞台是个好工作，但有的人会嫌装舞台太危险、太繁重等等等等。好与坏的工作其实是一个每人很主观的东西，
1: 是，
0: 这一套我觉得是不能够把大家理解成一个机器，而应该把大家理解成一群有主观能动性的人，他们在面对着一个变化的世界，而他们自己也在发生着变化。
1: 所以我觉得瑞安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其实我理解你已经很深的共情了一起做日结工的这些工友们。
0: 我确实，但是只能说是我能够勉强努力去共情吧。但是我也承认，就是说，我会觉得人与人之间没法完全的做到共情，我只能够通过我的角度去理解他们去怎么做。而且共情这个词会有一种很，共情好像有的时候我们，甚至我就觉得有点类似于同情了。在同情的比你低的人，与其说是共情或者同情，我想说可能更多的是尝试去理解或者说平视吧。这可能是我自己一个比较坚持的态度，就是不夸大也不去贬低，是这个样子。
1: 你觉得经过了这么多次之后，你更理解了这个做日结工的这些人吗？
0: 算是吧，算是比原来更理解了，也比一些对这个地方完全不了解的人多了一些。虽然可能会有人说，我看看视频也能理解，或者在网上刷刷推文呐，什么也都能理解。但是那种在现场的理解和那种在现场之外的理解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一种切实的真实感。而且在这种真实感之外呢，还有一些是言语所表达不出来的东西，就是你不亲自干你就感觉不到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影响很大的。
1: 有什么能把它剥离出来，能稍微给我们讲一讲的呢？比如你看到他们身上的什么，比如说工作的一些努力，生活的不易，或者是什么让我们很意外的东西。
0: 比如说，我发现很多人会觉得意外，就是说会觉得马尼桥的人就是一群干1天或3天的很摆烂的人。在这个地方，大家可能会嘲笑说，你看那个人啊，那么低的工资也去干，这个人不行。但另一方面，没有一个人会嘲笑说这个人很勤快，就是勤快本身从来都没有作为一个嘲笑的对象。
1: 赞
0: 虽
1: 美，
0: 然大
1: 赞
0: 家可
1: 美，
0: 能
1: 勤
0: 会
1: 快，嗯。
0: 行，或者是咱们赞成摆烂这个词，但是另一方面，努力却从来不会成为一个嘲笑对象。这个人很勤快，干活很好，能力很强。这个从来都是一个值得骄傲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可能会很多人会意外的，因为他们会觉得说，那一个懒散的环境中，大家可能是比着谁懒，就会去嘲笑那些努力干活的人，但恰恰相反，他们的内心也是一个要求自己好好干活的状态。哪怕我这个人很懒很懒散，但是我绝对不会因为这种懒散而自夸，我只会说我能干，对我来说内心是一个满足，对其他人来说呢，也是一个看着说我很厉害很优秀的这么一个表现。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要去理解这些马桥打工者，是要放在他们的生活中去理解，把他们当成和我们一样的人，而不是一些很奇怪的、很不一样的一些群体。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1: 我坦白说，在看瑞安写的书之前，包括跟你聊之前，我肯定是有滤镜的。我会觉得他们可能不善于干活，至少是不够勤快，或者像你刚才讲的，我觉得可能是某种躺平的人吧。但是我也对你讲的这个马俊桥特别明显的这种价值观印象非常深，大家都崇尚干活勤快、效率高，这个我印象非常深。而且我印象很深的是你描述的一个做环卫工吧，还是园林工的一个大姐。
0: 绿化吧，应该是
1: 对，
0: 马俊桥叫绿
1: 绿
0: 化。
1: 化，对对对，他说我不是在打工，我是在工作。
0: 是
1: 这句
0: 的。
1: 话我看了之后，给我带来了不小的震撼的。我想知道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下，就是听到这个话是。
0: 就是你会很少在马俊桥那个地方见到这么有生命力的一个人，一个大姐。虽然现在想想吧，我看那个有时候看微信读书的书评，他们会说，人家才38岁，我管人家叫大姐，是不是不太礼貌？但
1: 那我
0: 也
1: 更
0: 同
1: 不
0: 样。

0: 呀，大姐。
1: 那个时候我才20岁呀，我觉得人家大姐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哎呀，就是，但是你会感觉她那个身上那个气质是很旺盛的，长得虽然看起来比较老相，但干活非常卖力气，就那种最标准朴实的农村妇女的刚进城的农村妇女的样子，说话大声大嗓，烫着个头，然后还抹着口红，这样的人出来去干临时工，给你的感觉是非常震撼的，像是灰头土脸的一群人中突然冒出来一个非常旺盛的一个火山一样的人物。他会在那干着活，对，拼命带头干活，这是一个我觉得很诚实的状态。这种诚实的状态意味着他并不是在跟你简单的自夸，或者简单给你吹吹牛，而是意味着他真的会去理解这些事情，真的会去觉得我应该好好干，我干的时候就要努力干，我休息就要好好休息。这个大姐给我的印象最深刻一点，恰恰就在于她一方面嘴上是这么说的，她那方面手头也是这么做的，她干活比所有人都要勤快，都要卖力气。就是您刚才说，他说打工自己不是打工，自己是在工作，就这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在哪呢？这不是一个访谈，当时不是说他坐在咖啡厅里，旁边是几个学生问他说：“您打工的经历怎么怎么样啊？”啊，我这不是打工，我这是工作，不是。他是在很随口的一句话中，我记得当时是好像是一个大叔吧，这个大姐的聊到就说：“哎呀，咱们都出来打工的，怎么怎么着？”刚说了几句，他马上就打断：“哎，我不是啊，我不是啊，我是出来工作的，我不是打工的。”这么一句话，他都要反驳的话。那说明他真的是很看重这个了，他需要给自己这么一套符号，或者说他自己内心相信这一套符号，我不是一个普普通的打工人，这种生命力在其他地方又能有多少呢？我想可能也不是那么的明显，
0: 但是他却在马驹桥出现了，证明在这个土壤当中其实他是能够生长出这样的东西的，
1: 是的，
0: 因为这个劳动本身它可能就是一个能够创造生命力或者和生命力伴生的东西。你刚才讲的一个是你在药厂的这种工作的艰辛，你刚才讲这个大姐你们是做绿化对吧？
1: 反正那天是干了好几样活，就那个绿化是怎么回事，就是一个医院他们要马上放假了，做绿化干什么工作呢？第一项工作就是铺草皮，一片那个土地荒的土地要从车上把草皮一个搬下来，然后推平草那个卷儿推到地上，然后铺开。这工作看着简单，实际上挺难。第一点在于它其实会让你沾的全身都是土啊。第二，那真的是很重，看起来就是一个卷，但实际上那个卷很大，这么一个它上面都是结结实实的土，所以把它抱下来就很花力气了。这是一个工作。还有什么工作呢？比如说捡树枝，树呢他们拿铲车铲了，要把那些铲走的那些根啊什么挖走。我觉得最难的一个工作就是说它那个荒地上面有一片已经枯死的月季，你要拿着铲子拿着锄头把那些月季就枯死的月季挖走，看起来很简单，但是那个月季扎根扎得特别深，如果你不是一个惯用锄头惯用铲子的人，你是根本弄不出来的。但是这个大姐无论是哪一个工作干都非常好，一看就是一个惯常一干活的人。
0: 你描述到这个劳动细节的时候，你经常会讲到你自己可能这时候就不是那么擅长了，你在克服这种劳动具体困难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我得尽力的跟得上他们，就是说我自己总不能干得比别人差太多太远，虽然咱们不是为了干活，不是为了挣钱来的，但是无论是你融入这个环境也好，或者说你要感受这个劳动也罢，包括说你要尊重你这份劳动也罢，你都是需要好好干，然后努力跟上节奏，努力推进你的工作的，包括干这个绿化，包括去药厂，包括其他的一些东西等等，就干不好还是会让人感觉不爽的。
0: 那你还有什么就是觉得干完了之后情绪价值得到满足的工作吗？那什么样的工作给你带来意外之喜的？
1: 可能更多的是干安保的时候还有一点。安保这个工作好玩在哪儿呢？就在于你的工作实际上是维持社会秩序。比如说我干过有一年干过前两，就是你可以看到我现在纪年我都会按照说我干哪一年日结工那一年来算了，这应该是我干首钢园区的那个跨年夜日结工，这应该是两年以前了，24到25那个跨年夜应该是。就那一天你其实我的任务很简单，你就是站在路口维持一些基本的秩序，或者在那里站着或者在那里坐着，就起到一个标志着这里有保安的那么一个作用，就等于说其实你的工作就只是这些东西，但你会发现在工作之外别人会把你当成一个正经的保安，或者是这个社会秩序的一个维护者，他们有些事情会找你帮忙，比如说哎呀这个路怎么走啊，哎那个事情怎么解决啊，会找你，这个时候你仿佛变成这个能对他人施以援手的状态，就人毕竟是社会的动物嘛，人的内心总是还会有一种愿意帮助他人的感觉感情，这是我在做所有保安工作中都能感受到的。
0: 过这些零工的时候，他能够和社会建立联系的方法方式跟之前你所习惯的我们所习惯的东西不太一样了，但他依然是一种跟社会建立的连接。
1: 是的是的。
0: 你在马驹桥结识了那么多人啊，无论是书里写到的还是你讲的，可能你也觉得只是擦肩而过的。

0: 像一些马驹桥生活着、工作着的人们，我还有一个好奇，就是他们为什么接纳你，跟你谈话？他们知道你是名校学生的身份吗？甚至是北大的硕士、清华的博士，那你们总要聊天，他为什么愿意敞开心扉跟你说话呢？
1: 首先呢，第一，他们确实是不知道这个身份的。
0: 哦，这个也保密工作做得比较好。
1: 他们其实自己中间也是要聊天的，所以我会在这个时候跟他们交流。这个体现出在零工中间做调研也好啊，聊天也罢的一个好处了，大家没有什么忌讳，认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广播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
3: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朱元璋演义》。
4: 上回书说到，三口太厉害了，只要是他往怀里被娘一抱，三口两口把他奶吃完了。赵定小燕呢，啪啪几巴掌，连推带搡把小燕推一边，他把这个奶也抢过来，咕咚咕咚他吃上了。这小燕没能耐，坐那块儿耶又哭上了。要是买饽饽买俩，再看三口啊。三口两口这饽饽吃了了，你再看小燕呢，刚咬一口，三根爬过去一把本儿抢过来，康康他吃了。小燕坐在一旁啊，又哭上了。姜氏一看呢，不但不生气，倒乐了。哎呦，我三根多好啊！嘿，小拳头像个小榔头，小胸脯舔着着，嘿，还是个小大肚，嗯，像个小铁疙瘩。将来啊，准是个大英雄。好，多横啊！这一扭脸看他儿子了，小燕呐、啊，你说你都一岁多了，怎么打不过几个月的孩子？老咧咧，老咧咧，没出息。这孩子哎，更哭了。天长日久，这俩孩子可结仇了。慢慢都大了，懂事了。小燕一看，我妈老像三孩儿，好嘛，这边一吃东西，一把就倒过去了。他吃饱这边还饿着呢，他越长越瘦啊，吃的不足啊，大葫芦呢，可不这样，憨厚。别看只比小燕才大三岁，特别懂事，不说咸不说淡的，啥也不说，看着哥俩打架，他给拉开，就领着两个弟弟玩，给娘省心。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三孩啊已经五岁了。三孩五岁，这个小燕呢六七岁了，哎呦懂事了，再穿衣服，你看三孩利利索索舔着肚出来了。再来小燕买了买摊的，他妈一说的他生气，冲着三孩一瞪眼，三孩一把本落那块，啪就扔那块，一拿吃的白点本抢过来了。呵，抢饽饽夺乳食成仇了。大葫芦特别明白事，你想一个女人带仨孩子谁受得了啊，过不了。后来啊，大葫芦学艺去了，跟谁学艺啊？五福五殿章的师傅王矮云老义士。王矮云一看这大葫芦孩子太好了，这孩子哪有这么忠厚老实的，领到家里教功夫，可这孩子经常偷偷的哭。王义士一问，大葫芦说了，我妈太累了，领我两弟弟都吃不饱，我娘饿得皮包骨了。哎呀，这么点孩子懂孝顺，就跟老伴和儿子说，说大葫芦这孩子我太喜欢了，将来啊是个人才，咱为了培养个人才，这么办，咱搭点，把他娘两个弟弟接到我们家，我们家不在乎几个人吃饭，你看怎么样？王老义士的老伴好，行啊，正好快叫姜氏来吧，哎，给我做伴。就这样叫大葫芦给家里送信。大葫芦跟母亲一说，姜氏是千恩万谢，因为这几年那点家底全吃光，四壁空空啊， 破被破衣服，就算没把孩子给饿着，好吧，收拾收拾吧，打两个包，全部家当就都装完了，正准备走，窦氏来了。窦氏看见嫂子磕头如鸡千岁米，嫂子谢谢你吧，还在你这长到五岁了，我呀、啊、一点心也没尽，听说你要搬走，我要把孩子领走吧，你到人家就不容易，寄人篱下，这孩子呢我带着。姜氏一想也行，因为什么呢，到老王家终究不是自己家呀，弟妹呀、啊、你行吗？行，这几年干活我也稍有点积蓄，给孩子吃饭还吃得上，不过嫂子我可报不了你的恩，嗨，别说了，穷帮穷应该的，这么办，我到老王家多则半年，少则三个月，要是有个不合适的我再回来。哎，好，就这样两个人分开。姜氏真舍不得三黑啊，是啊，吃的奶水长的五岁呀。三黑啊，想娘看看啊。
5: 哎，知道了。
4: 他跟他娘不近，跟呢姜氏特别近，就这样分开之后再没有见面。常玉春跟着娘在身旁，从小就立誓，五六岁就知道搂柴火，帮娘做饭，孝顺娘，十六岁就知道上山呐、啊、抓野兔抓山鸡养活娘。后来他遇见了五福武殿章，武殿章给他起大名

0: 见着你我太高兴了，这么办，我求求你，你领我到芜湖关看看我那恩娘。这可不行，贤弟呀，别忘了，你是西吴将，我是元朝官，两家对立仇敌，疆场厮杀，你怎么能进芜湖关呢？你家主公也不允许啊。
1: 不，
0: 我家主公仁义过天，我和他是磕头把兄弟，我跟他说明原因，我小时候是吃我恩娘的奶水长大的，说什么我也得看看他，如果他要是不让我去，哥哥我就辞官不做了，我就在芜湖关孝敬老母。常遇春是实心实意啊。宁伯彪说，三弟呀，还是不去为好，我把话带到行。
1: 不，哥哥，你不让我去不行，我非去不可。
0: 那也好，我等你一会儿，你呀、问问你家主公，要是同意了你就来，不同意就算了。
1: 嗯，你等着。
0: 常遇春真登上马来见朱元璋，下了坐骑扑通的跪下了。
1: 元帅，主公，
0: 我来请假来了。大家愣半天了，心的话放着仗不打，你给人跪下了。朱元璋说，六弟啊，怎么回事？
1: 主公，是这么回事情。
0: 宁伯彪是我的哥哥，比我亲的哥哥还亲，他的娘就是我的娘，我要过关探母。
1: 哟，
0: 胡大海一听就吓一跳，心想，兄弟啊，我都没听说，两下你死我活正打仗的，放着仗不打，你拿仇人的娘当妈呀，当初

0: 现在，哎，六弟啊，这差点吧。
1: 嗯，
0: 二哥，我非去不可。
2: 朱元璋听这话，沉吟半晌。哎呀，六弟啊，你应该去。既然宁伯彪的母亲对你有恩，她是你的娘，也是我的娘，谁让我们是磕头弟兄呢？本应我和你一块去看望老娘，怎奈军中不可一日无主啊！这么办，你给我捎个好，我给你带点礼品，一百首，叫人回去取去。时间不大，拿来了一批缎子，还有一对如意，一对玉镯。在那个当时啊，这个玉镯和玉如意可相当值钱，也珍贵啊，不像现在到处开采，机器磨的那有的是啊。那阵儿那出奇放炮了，拿来之后往这一放，六弟啊，把这东西拿去孝敬咱的老娘。长春受感动，你看主公多明白呀，一点没挑。好，就这样把东西拿着，叫王辉贾平把东西装好，磨头来找宁伯彪。大哥，主公同意了，不但同意了，还给带了礼品，是这么说的。哎呀，宁伯彪想，怪不得朱元璋承起大业，看来这人太明白了。甭说别人，要是我找皇上，至正皇帝说我要到朱元璋那看望老娘，能行吗？讲人心比字心呢、啊。好，贤弟啊，你可不能带兵带将，只许你一个人去。行啊，可以啊，走。在旁气坏了宁伯彦。宁伯彦想，常遇春呐、啊，当初你欺负我打我，你没少揍我，抢我吃的，抢我奶，我长得这么瘦弱，哼，这仇到现在没报呢。这回你要到芜湖城，我非把你宰了不可。想着这，他一跺脚扭头先走了。再说王威贾平站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一看这个副元帅怎么咬牙切齿带跺脚的，赶紧过来。贾主爷啊，您自己进城我们不放心，我们跟着。不行，我大哥不让。可是你到那人单势孤出事怎么办？不要紧，你还有这么多礼呢，你说您不能自己抱着。这么办，交给芜湖军兵，叫他们替我拿着。我问你吧，将来这芜湖关还取不取啊？这是啊，恩母对我有恩呐、啊，他们人家不是收留我，我早死了。那么现在我哥哥和我娘都在城里，将来怎么办呢？我得求主公，这座城不能打。兄长，我找主公去。要干什么？我叫他们不要攻城。哎，你回来。常遇春呢、啊？没听劝，来见朱元璋。主公，我有一事相求，说吧。我和宁伯彪、宁伯彦情同骨肉，他的母亲就是我生身老娘。那么现在我要进关，你要攻关，这可怎么办啊？六弟呀，咱们弟兄谁和谁呀？这么办，你进关之后劝劝老娘，叫他投降西吴为好。如果实在不降，芜湖关我们不打了，我们绕道去取太平府这座城，给他们娘几个留下。哎呀，主公多谢了。邦邦磕响头，转身回来把话向宁伯彪一说。宁伯彪又受感动了，这样的人上哪儿找去？都说有道明君，什么叫有道？这才有道，体贴他的下属啊。不怪呀、啊，常遇春为他卖命，知道，但是我不能降。为什么？我是忠臣。贤弟，走， 弟兄二人并马前进，王维贾平不放心呐、啊，俩就站在城门这块看着望啊。家主爷早回来呀，我们就在这等你呀，先回营去，快去吧。不不不，你多得出关，我们多得回去。
0: 嗯，
2: 上吊桥进城门，城门关闭，吊桥挑起。宁伯彪陪着常遇春来到了帅府门前，下了坐骑，进院里直奔后堂楼。到了门前，三弟等我，我给娘送信。宁伯彪来到里边一看，他娘在那坐着呢，左边是他的妻子张氏，右边是他弟妹，就是宁伯彦的妻子尤氏，在旁边陪的是宁伯彪的小女儿，叫小霞。老太太坐到这儿正提心吊胆，是啊，两个儿子出战了，刀枪无眼，万一伤着怎么办？你别看这老太太是家庭妇女啊，哎呦，脑瓜可不旧，可心了，对于当前的战局啊，元朝情况，什么朱元璋情况，他都知道。他怎么知道呢？因为他就住这个环境，两个儿子保的元朝，老太太知书懂理，明白。就这样，大儿子宁伯彪进来了。娘，儿我回来了，我给你的人家道喜。嗯，哎，你兄弟回来没有？回来了。疆场胜负如何？哎，打个平手。哎，你是哄娘高兴啊，现在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呐、啊。别看你有武功，这是一座孤城，孤立无援，早晚早晚要被西吴攻破。到那阵儿，城破人亡，我喜从何来？你看老太多明白，早晚。娘，您三儿子来了。啊，儿啊，你说什么？娘这两天耳朵上火，谁来了？您三儿子啊，三黑了。哎呦，三黑来了，你在哪碰上的？老太太又惊又喜，眼珠含泪。娘啊，你知道三黑是谁呀？他是西吴王驾前的大臣，官拜开国王，就是我经常说的相挑宫院墙立胜五杰的武状元，怀远安宁黑太岁打虎将常遇春呐、啊！啊，我三儿就是这个常遇春呐、啊。嗯，我就说三儿啊，比你有出息。他在哪儿？他在哪儿？就在门口呢，快让他进来，叫娘看看。哎，宁伯彪出来，三弟啊，快进来吧。常遇春起帘笼，低头下门前，来到屋里，抬头一看，哦，见老娘，鬓发洁白，精神头挺好，面目和善。娘，娘，三黑给你磕头了。扑通，堆金山倒玉柱，跪倒磕头，磕膝盖，荡脚走，踏踏踏踏踏踏，趴在老人近前，双手抱住双腿，娘，你可想死孩儿喽？哟，黑瑞，他跪着，老高了，儿啊，让娘看看，娘瞧瞧，哎，还那模样，黑脸蛋儿。大眼睛小胸脯甜甜着，是我的孩儿哎。老太太抱着常遇春着哭啊。宁伯彪也难过了，是分手30年呢。哭罢多时，老太太沾沾眼泪。儿啊，快起来，来来，在娘坐。不，娘，叫我在您磕膝这趴一会儿。娘啊，我没少找你，曾经我到陆家庄，嗯， 我大哥五福五殿章找过你们，没找着。哎，娘，你身体好啊？都好。哎，三儿啊，你不保了西吴王吗？对呀，那你怎么进关来了？我在主公面前请假了，我说来看您，主公还给拿了不少的东西呢。你看，说着，把镯子给老太太戴上，玉如意往怀里一送，老太太一看，哎呦，真好，我三盒东西就是好，好好，收起来，收起来。娘啊，这回我不走了，我就在您眼前尽孝啊。老太太把脸呱嗒就撂下，把眼泪斩了又斩。孩子，这话说的不对呀。你保了朱元璋，你哥哥保的是元朝皇帝，你们是冰火不同炉啊。哎，孩子，别的别说了啊，人各有志，不能强求。你保朱元璋保得好，冲着朱元璋能叫你过关看我，说明他很明白，将来准成大业，我儿前途不量，娘高兴。我不劝你在我这儿，你也不许劝你哥哥投降朱元璋，因为我的两个儿子蒙圣上错爱，得以高官厚禄，老身才能使奴换婢，锦衣玉食。常言说得好，既是皇家俸禄米，就该为朝廷多出力呀。孩儿啊，疆场上你饶你哥哥一命，算你报恩了，你看看我也算尽孝了。一会儿你离开乌湖关，你们明天弟兄疆场见仗，就算谁也不认识谁，他把你扎死，你别怪他不仁义，你把他扎死也不算你不义。谁让你们穿青衣抱乌木各为其主了？孩子，不要在这多耽搁，快去吧。
1: 啊，娘，你心那么狠就娘我呀？
2: 不不不，娘啊，我知道当初没有您的人家收养我早死了，我有今天承蒙老娘二哥为我受了不少的委屈，娘您为我掉了多少眼泪呀、啊、娘啊，你叫孩儿多待一宿啊，我在你身旁睡一宿，跟您说说话好不好？哎，不行，你别叫我留下骂名啊，朱元璋叫你过来，可是他多担心你不回去啊。孩子，拿人心比自心，快走吧。
1: 不，娘，我不走。
2: 他又跪下了。宁伯彪也难过了，三弟呀、啊，娘的意思我明白，娘是明白人，怕你落个不忠不孝，又怕我们落个不仁不义，你别让娘为难，快走吧。起来，一扶他，我娘实在要撵我，那我就回去了。娘啊，等我跟主公说一说，我辞官不做，来伺候你老。这什么话，男子汉大丈夫应该有鸿鹄之志啊，你怎么那么没出息啊？哎，就在我眼前端茶送水，你算尽孝了，别忘了顺着为孝，娘让你为西吴王多立战功，为娘总死九泉之下也瞑目，去吧。是儿孙莫命。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 全国简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今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籍。
4: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朱元璋演义》。

0: 上回书说到啊，他把眼泪展了又展，三摊啊，哎，孩子，别的别说了啊，人各有志，不能强求。我不劝你在我这儿，你也不许劝你哥哥投降朱元璋。常言说得好，既是皇家俸禄米，就该为朝廷多出力呀。孩子，疆场上你饶你哥哥一命，算你报恩了。你看看我，也算尽孝了。一会儿你离开乌湖关，你们明天弟兄疆场见仗，就算谁也不认识谁。他把你扎死，你别怪他不仁义；你把他扎死，也不算你不义。谁让你们穿青衣抱乌木，各为其主了？孩子，不要在这多耽搁，快去吧。
1: 啊，娘，你心那么狠，就撵我呀？
2: 不不不，娘啊，我知道，当初没有您的人家收养，我早死了。我有今天，承蒙老娘，二哥为我受了不少的委屈，娘。您为我掉了多少眼泪呀、啊、娘啊，你叫孩儿多待一宿啊，我在你身旁睡一宿，跟您说说话好不好？
1: 哎，不行，你别叫我留下骂您啊。朱元璋叫你过来，可是他多担心你不回去啊。孩子，拿人心比自心，快走吧。
2: 不，娘，我不走。
1: 他又跪下了。宁波彪也难过了，三弟呀、啊，娘的意思我明白，娘是明白人，怕你落个不忠不孝，又怕我们落个不仁不义，你别让娘为难，快走吧。
2: 起来，一扶他，
1: 哇，娘，实在要撵我，那我就回去了。娘啊，等我跟主公说一说，我辞官不做，来伺候你老。
2: 这什么话，男子汉大丈夫应该有鸿鹄之志啊，你怎么那么没出息啊、哎、
1: 就在我眼前端茶送水，你算尽孝了，别忘了顺着微笑。娘让你为西吴王多立战功，为娘总死九泉之下也瞑目，去吧。
2: 是，儿孙莫命。哥哥，你多在娘娘面前尽孝，替我多行孝啊！我知道了，来来，快见见，这是你嫂子，大嫂、二嫂，这是你侄女。
1: 见罢礼，老太太将脸一拧，心里难受啊，眼中含泪，低着头不敢看。为什么？她真喜欢常遇春，
2: 比喜欢她儿子都厉害呀、啊。但现在没办法，打仗的时候啊。快走，往外撵。
1: 长春没办法，娘啊，我先走了，过些日子再看你。
2: 不行，
1: 孩子，你要是我的儿子，就不许你再来，
2: 记住了。
1: 娘儿告退，转身出来。他刚到帅府门口，后边噔噔噔噔噔噔就跑出人来了。
3: 哎呀，元帅，你快回去看看吧，老夫人哭得可厉害了，嚎啕大哭，怎么劝也不行。
1: 哦，我知道了，三弟呀、啊，别看娘往外撵你，是为你好，可是心里头难过呀。老人含辛茹苦带我们三个人不容易呀、啊。
2: 我知道，哥，那我再回去。
1: 不行，你回去，他也是难过。快走。哦，对了，你出不去城。
2: 来，中军，
1: 在取我的大令，你把他亲自送出乌关。
2: 是，
1: 赶紧到大堂取过金皮大令。
2: 三少爷，走吧，我送你。
1: 就这样，常遇春认凳上马，跟在中军官的后边，两匹马一前一后奔城门。刚走在十字街，从那条道上窜出一匹马，后边有二三十个人。
2: 站住，常遇春，休走，把命留下带走。
1: 中军和常玉春带住四将闪目一看，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副元帅宁伯彦。
2: 常玉春说：“二哥，刚才你上哪去了？你要干什么？”“
1: 呸！谁是你二哥？你少套近乎。”“姓常的，咱们俩是前世冤家，今世的对头。想当初，你在我家欺负我、打我、抢我的饽饽、抢我的乳食。今天，你保西屋王个反贼，我是堂堂的朝廷命官。今天我要你命，一是报当初之仇，二是我要抓你立功。”说着，摘下亮银枪，掌中一抖，唰，扎过来了。常玉春一看，可急坏了，心想：你说我伸手不伸手？不伸手，他扎我；伸手，我对得起老娘吗？我欠人家的。是啊，当初小孩的时候，我打他。哎呀，这事提他干嘛？二哥呀，咱这多大岁数了，你怎么还记当初的仇啊？那也太没出息了！你有出息，我要你命！叭叭叭，没完没了。长春不敢还手啊！中军官喊上了：“哎，将军，我这有金皮大令，元帅有令，叫我送三将军出关，快住手！”你说什么吧？宁伯彦不理这茬，他能怕中军官吗？一枪比一枪紧，一枪比一枪狠，把个常玉春急的也不敢还手，左躲右闪，净说好的。二哥呀，当初的事儿我错了，但我是小孩，我也不懂事啊，你原谅我。常玉春也琢磨了，我欠人家老宁家的，论说要一枪把我扎死我也应该，可是这么死太冤了啊，就应该抢饽饽抢乳食，我就叫他给扎死啊，那我太屈了。可是老这么的呀也不行，光许人家扎不许你还手，那还不吃亏呀。就在关键时刻，猛然在帅府方见来了一匹马，马上之人急得了不得呀，打马入飞来到切近，高声断喝：老二，快给我住手！宁伯彦闻听闪身一看，好，谁是他大哥宁伯彪，也和哥哥来了，快跑！战马跑了。常玉春这才长长的出了口气呀、哎呀，大哥，你来的太是时候了，你怎么又回来了？咱娘怎么样？嗨，别提了，我回去娘吓一跳，娘问我你把三坑送到哪儿了，我说送到帅府门口，他说不行啊，老二非闹事不可，老二心胸狭窄，鼠肚鸡肠啊，他还记恨夺饽饽抢乳食的事儿，他非要拦路截杀不可，你快把他送出去。就这么我追来了，果不出我娘所料。哎呀，哥哥，替我谢谢娘，也谢谢你。宁伯彪觉得对不起常玉春，三弟呀、啊，哎，我这二兄弟啊不像话，你别生气啊。大哥，我不生气，只是我也觉得对不起我二哥。这么办好不好？把他找来，我跟他说说啥呀？这个过去事儿了，用不着啊。等我回家的时候，我说他。哎，大哥，那我就走了。来，我送你。就这样，弟兄二人奔关城，一直来到城外，过了吊桥。三弟啊，后会有期。大哥，在娘娘面前替我行孝。好，就这样，弟兄洒泪而别。常玉春催战马往前去，猛一抬头，迎面站着两个人，谁呀？王威、贾平。这两个人自从常玉春进了芜湖关的，就一直带着翘首相望。哎呀，脖子都酸了，眼珠都瞪疼了。哎呦，六爷、家主爷，你回来了啊？常玉春呢？这脑子里啊还在合计芜湖关的事儿。我恩娘待我一场，你说我就说了这么几句话就走了，
3: 哪怕住个三宿两宿的，说说提些话，我也算尽孝了。老人家头发像挺麻那么白了，还能见着吗？我二哥还恨我，也是我小时候太霸道了。哎，大哥回去一定得说我二哥，我二哥更得生气了，他满脑子无关的事儿。王威贾平一看他二目发直，知道有事儿。哎，贾主爷快走吧，主公问了好几回了，派军卒到这问你了，回来没有？等着回信儿。常玉春没说什么，随着两个人直奔营盘，来到了大帐，也不摘盔也不卸甲，往这一坐，耳目发直。王维贾平一看，哎呦，怎么了？在乌关碰什么事儿了？还不敢问。家主爷，主公啊，派人送来上等酒席一桌，说给你庆贺，庆贺你们弟兄母子相见，还赏了我们呢。我们弟兄啊，全是品酒方肉，你们回来，我们没敢吃。您看，您吃不吃？哎，我问您吃不吃？常玉春呢，没心吃饭，可是这个人呢，很随和。平时和这3500名弟兄啊，特别近。他这营房呢，单独扎在一块儿，和王威、贾平。出门是主仆，回来是哥们儿，在一个桌吃，有时候都在一个炕上睡。他不想吃，可我要不吃，弟兄们都等着都不好。好，都摆上来吧，吃点喝点。哎，好，俩人高兴都饿坏了，告诉君主，吃吧喝吧，主公赏酒了。另外元帅在这，这么多战将也就麻痹了。王威、贾平命人把酒菜摆上，把酒端上来，是酒坛子，小坛儿摆这么两坛儿。平时这哥仨往这一坐呀，你给我买一杯，我给你买一杯，喝的可有趣了。今天呢，没有，常玉春不痛快，他自己给自己倒完了，滋噜一杯，也不吃菜，咕噜又一杯，喝着喝着觉得没意思。换大碗，爷，你少喝点，别喝醉了。不要不要紧，换大碗。哎，好好，大碗拿着，蹲蹲蹲，倒着一大碗，一只脖，咕噜噜进去。哎呦，俩人害怕了，谁不敢言语。喝着喝着，哎，就因为我保朱元璋，我哥哥保的大元朝。我们弟兄不得见面，母子不能相伴呐！哎，我真应该呀，不干，当个老百姓，就伺候我娘，报恩。可是主公对我天高地厚，当初我们对天盟誓的时候说得好，不愿同生，但愿同死。四哥当了王爷，难道我就不管了？我走了？也不行。哎呀，我怎么就没路呢？他伸手啊，把这坛子抱起来，来个嘴对嘴，长流水一扬脖，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这一坛都进去了。尽管常玉春酒量大，可是酒入愁肠，那还了得？当时啊，就像心里头被烧点火了啦。眼前发花，头重脚轻。哎呀，娘啊，娘，孩儿对不起你呀。大哥，哥哥呀，你太好了，我要有功夫，我非在你眼前呐好好求教不可。二哥呀，你还恨我？二哥，哎呀，算了吧。又端茶，蹲蹲蹲，乖，喝完再看他，往这一趴，人事不知，醉了。王维贾平一看，这算得，咱别吃了，撤吧，赶紧脸上把他架到床上，摘盔卸甲，宝剑给他摘下来，靴子扒下来，
0: 把它顺在床上，背给。

王威贾平在梦中惊醒，怎么回事？外边报，启禀二位将军，大事不好，外边来了偷营劫寨的了。哪的？他们是玄天寨的寨主，来抢我们营盘。王威贾平一听气大了，我们大小也叫一个国家呀，啊，占山为王的，你有多大力量敢和西吴人马对抗啊？不行，快把六爷叫醒，赶紧来到里边。六爷快起，六爷快起了吧，出事了。这一喊呢，常玉春胡了八肚的不能坐着，怎么着？可了不得了，玄天寨的寨主来偷营劫寨了。啊，他这酒劲没过去呢，他觉得眼前模模糊糊，谁来了？玄天寨的寨主岂有此理，山贼草寇敢劫我的人马，来呀、啊、备马抬枪。哎，这个给他扣盔，那个给他挂甲，外边有马童备马挂枪。再看常玉春晃晃荡荡晃晃荡荡的出来了，脚不两抢来到外边，王威贾平一招他上了坐骑，跨战马带丝缰擎枪往营门跑。王威贾平紧跟着撒腿入飞，柔柔柔柔柔也跟着。后边军兵啊呼噜出来有五六百，只见外边远远的看见高挑灯球火把，亮似幽松，照如白天一样，有上千人。这伙人呢穿着衣服沉迟不齐，像老百姓的衣服，正往里攻呢，有的叭叭叭往营内射火箭，旁边草垛呼着了。这些军卒训练有素，攻营劫寨都是行家，就看他们啪啪啪射死几个西屋的门军，然后嚓嚓嚓往里边就跑，有的催战马，有个撒腿直往营里就攻了。哎呀，西屋兵哗就撤下来了，怎么都在睡觉，只有几个巡更下夜，况且偷营劫寨的军卒可不是喽啰兵啊，哪的人呢、啊、正是大元朝兵将乌呼关的人马。乌呼关的人马今儿怎么偷营劫寨？书中暗表，白天长春走了之后，二将军宁伯彦是憋气带窝火，就埋怨他哥哥，哥哥你太死心眼了，你太实惠了，常玉春那么大名气，抓他不到，拿他不着，大闹京城，把皇上龙袍给撕掉半幅，要把他抓住，你得多大功劳啊！咱们不说的私仇，就说两下开兵见仗，他进来你还放走啊？宁伯彪听这话都气坏了，恨不得揍他兄弟。伯彦呐，你心是黑的，是怎么的？你别忘了，三弟和咱等于一奶同胞啊，一奶同胞怎么的？父子还反目呢，他姓常，咱姓宁。哎呀，贤弟啊，你和他是一个奶嘴掉大的，你怎么说出这话呢？你说你记恨当初的仇情，你怎么都想到两国对立仇敌，用这种手段你来抓常玉春，你可落个不仁不义呀、啊！你仁义、哎、你等着吧，好不了。我告诉你，咱说明白啊，只要我在这，你就不许动，你敢动常玉春一个手指头，我告诉咱娘，叫咱娘教育你。好好，我不动，听你的。如果大爷宁伯彪在乌呼关，就不会出事儿。该着有事，说书的拦不住。你等宁伯彪回到了帅府，刚刚坐下喝杯水，有人来报说玄天寨寨主派人来请元帅。哟，玄天寨啊，离乌呼关70里地，势力很大，寨主姓扎，叫扎显。他找我干什么呢？把下书人叫进来一问，说扎寨主有急事，叫你到我们玄天寨，无论如何你得去，你要是不去，小人就不走了，寨主非怪罪我不可，该说我无能了。有什么事儿我也不知道，说他急得了不得，有事

0: 球。
1: 哦，
0: 宁伯彪一想，明天白天就许开兵见仗，那么趁这个天色将晚，我去一趟，半夜我再回来。好吧，我这就出发，把你家二爷叫进，时间不大，把宁伯彦叫进。二弟啊，我有急事，玄天寨寨主找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正在打仗，玄天寨我们得罪不得，免得前后加工腹背受敌，五虎关保不住。我去看看，我现在走，半夜打来回我准回来。嗯，按说呢，宁伯彦不该叫哥哥去，因为他知道玄天寨寨主扎简心怀叵测，虎视眈眈盯着乌虎关。这边朱元璋和我们开兵见仗，那边他找我哥哥没好事。又想，我哥哥要不走，我就不能出城去找常遇春，叫他怎么会要哥哥。那你去吧，你小心，关里的事儿你甭管了，有我呢。二弟啊，严加防范啊，酒不许喝，药要少睡，守住城池，哥哥去去就归。哎，好，哥哥你放心吧，我哪能私离郡地呢，我哪也不去。好好好，就这样。宁大爷披挂整齐，带了十名军卒离开了乌湖关。走的时候已到了掌灯时分，剩下宁伯彦了。他这么一琢磨，大哥爷，你走了是不是？对不起你了，我也走。今天晚上我何不去找常遇春，绝个雌雄？怎么去？我就这么找去。不行，不管怎么地，白天呢，常遇春跪在我哥哥面前，竟叫好听的，又过关探母。我带兵找他算账，别人该说我不仁不义。明明是常遇春不对，还得说我不对，我怎么能将他置于死地，报了当初想波波夺乳师之仇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 全国简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温情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知识，包你新鲜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
3: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朱元璋演义》。
0: 上回书说到，宁伯彪把宁伯彦叫去，二弟啊，我有急事，玄天寨寨主找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正在打仗，玄天寨我们得罪不得，免得前后加工腹背受敌，五虎关保不住。我去看看，我现在走，半夜打来回我准回来。嗯，按说呢，宁伯彦不该叫哥哥去，因为他知道玄天寨寨主扎简心怀叵测，虎视眈眈盯着乌虎关。这边朱元璋和我们开兵见仗，那边他找我哥哥没好事。又想，我哥哥要不走，我就不能出城去找常遇春，叫他怎么会要哥哥。那你去吧，你小心，关里的事儿你甭管了，有我呢。二弟啊，严加防范啊，酒不许喝，药要少睡，守住城池，哥哥去去就归。哎，好，哥哥你放心吧，我哪能私离郡地呢，我哪也不去。好好好，就这样。宁大爷披挂整齐，带了十名军卒离开了乌湖关。走的时候已到了掌灯时分，剩下宁伯彦了。他这么一琢磨，大哥爷，你走了是不是？对不起你了，我也走。今天晚上我何不去找常遇春，绝个雌雄？怎么去？我就这么找去。不行，不管怎么地，

0: 白天呐，常玉春跪在我哥哥面前，惊叫好听的，又过关探母。我带兵找他算账，别人该说我不仁不义。明明是常玉春不对，还得说我不对。我怎么能将他置于死地，报了当初想伯伯夺乳师之仇呢？还得叫别人不知道，叫我娘也不知道，我哥哥也不知道。有了，我何不啊，扮成玄天寨的寨主，把我的军族军装扒掉，穿上老百姓的衣服，到那去来个偷营劫寨。要是杀进去，把常玉春抓住宰了，太好了。就这样，晚上时候他秘密传令，告诉你们啊，不许睡觉，吃饱了喝足了，准备和我二更半出城。军兵不知道怎么事啊，大家等着吧。再说宁伯彦先到母亲房里问安，早上问安，晚上也得问安。一看老娘没什么说的了，老人躺下了，他这才转身出来，把军兵叫起来，点齐1000人。你们呐，把军医号卡给我扒掉，跟我去抓常玉春啊！大伙一听吓坏，旁边有战将啊，副元帅，那常玉春不是你三弟吗？什么三弟？他是我冤家对头。想当初，他在我家吃我家喝我家，他妄自打我，跟我抢饽饽夺乳食，这个仇我非报不可。哎呀，那大爷知道能乐意吗？你们不许跟他说啊！没告诉你吗？军医号口出来去，咱们就说啊，是玄天寨的寨主偷营劫寨，杀了常玉春，人不知鬼不觉，咱们再回来。兵随将令，草随风，当兵敢说什么呢？包括当将官的就知道他不是好捉呢。又一想，是啊，咱们要穿着军医号坎啊，那西屋兵打我们更厉害了，得了扒吧。全把军医脱了，换的都是老百姓的衣服。宁伯彦又怕别人认出自己，找会青纱照面，嘿，披件黑战袍，催马拧枪出城了。接近三更天呢，直奔常玉春的大营。常玉春不知道，就看外边啊来了不少人呢，连喊带叫，杀呀拿呀，我们是玄天寨的呀，要抢连营啊，听得清清楚楚。常春想，好啊，山贼草寇，休要无礼。毛家到了，战马刚往下一窜，迎面正碰见宁伯彦。宁伯彦一瞧，三黑子，这回我要你命。此时常玉春呢，因为呀，酒喝的太多了，头重脚轻，眼前发花，猛一抬头，一看面前这个人披着黑战袍，挂着青纱，好你个山贼草寇，拿命来！唰，颤枪就杀。宁伯彦往旁一闪，嗨，大枪往前一递，常玉春嘡把枪崩飞了。宁伯彦见是跑，刚要跑，常玉春噗一枪刺去，当时从软肋刺去，咵挑死在马下。常玉春觉得还不解恨，抽出大枪催马就追。好啊，贼人竟敢偷营劫寨，欺负某家，看怎样。呜，这一抡打倒七八个，一摆手，呜，八九个噼啦啪啦打倒三四十啊。军兵吓坏了，常三爷饶命啊，我们不是玄天寨的，我们是芜湖关的，我们跟宁二爷来的。哎，王威驾平，家主爷，刚才军卒说什么？带兵们说他们是芜湖关的，芜湖关的，这不是老百姓的衣服吗？是啊，他们说跟什么宁什么什么燕来的。啊，不好！长春催战，哗啦哗啦哗啦，一直跑到最前头，巴拉斑马一学，站住！不许跑！这些败兵扑通的跪下来，长三爷不给你磕头了。你们说实话，是哪来的？ 三爷，我们是乌湖关的元朝军卒，为什么假报玄田寨的人？他这个是宁二爷叫我们来的，找你报仇了。报什么仇？他不是抢饽饽抢乳食的仇吗？啊，刚才我杀那寨主是谁？那就是宁二爷。哎呀，他这个胃往上一翻，酒都倒出去了，哭啾摔在地下，疼昏过去，大枪落地呀。王威贾平可吓坏了，赶紧把长春扶起来，围上胳膊盘上腿，虎打前胸，捶打后背。六爷，家主爷快醒醒啊。半天，常玉春微睁耳目，哎呀，二哥呀，疼死我了！他不相信，站起之后，腾腾腾，奔那死尸过去，告诉西屋兵，快，把人都放，快走！这玩意儿呼噜呼噜全往回跑。常玉春来到了宁国彦近前，把面纱撕一看，可不是吗？真是二哥，哎呀，吉他跺足捶胸啊！常玉春呐，你是人吗？你这不是恩将仇报吗？白天我进城去看老娘，百般说行孝，叫人一看，这不成假的了吗？我成口是心非了！天哪，老天爷不长眼，二哥呀，你也把我坑了！二哥呀，死去的阴灵慢走，我愿意给你抵偿对命啊！闯抽出肋下飞剑，干嘛？要抹脖子？没把王威贾平吓死啊！这个赶紧抱住胳膊，那个给搂住腰。家主爷快松啊！快快快，不行啊！俩连掰带拧把宝剑给落下了。家主爷，你不能死啊！你为啥死？你有什么罪？我该死。我二哥死在我手里，我对不起我老娘，对不起我大哥。你们躲开，别管我，碰死！家主爷，你听我把话说完行不行？你这么死不明不白的。现在啊，他酒劲儿过去了，为什么？刚才倒酒了，什么都明白了。如果方才他没喝酒，也能从啊体型、动作、外表，能知道是宁国彦，或者是熟悉人。宁国彦今天要是不蒙面纱呢，也没事儿，都凑到一块儿了。常玉春肠都悔青了。贾主爷，你要一死也落个坏名，知道的说你是误伤，不知道的还不定怎么说的。这么的行不行？您把二爷的尸体抬着，咱们到乌湖关去见宁大爷，还见您的老娘，把事情缘由说清楚。把这误会事啊说明白，然后到那儿你再抹脖子，叫老人看见你死，这多好啊！你来这死谁也不知道，死得冤呐。事到如此，只可这么办了。可是我那老娘偌大年纪，她的儿子没了，她怎么活呀？这不是挖她心一样，白发送走黑发人。我未能在老人面前行孝，反而刺伤老人，我还够个人吗？可是不管你怎么想，怎么难过，怎么后悔，人死了，我怕见老娘，怕见大哥，我也得去呀。哎，好吧，把战场打扫打扫，把我二哥用白布缠上，抬着，天亮之后奔乌湖关。常玉春回到自己寝帐，盔甲全都摘掉，换上一身素服，头戴白绫啊，等于戴孝了。天亮之后，杠军卒抬着走奔乌湖关，霎时来到乌湖关的护城河对岸，抬头往城上一看，常玉春更难过了，城上没有一兵一卒，站了不少的老妈丫鬟婆子，紧挨垛 口站的正是白发苍苍自己的恩娘宁伯彪宁伯彦的生母，左边是大嫂，右边是二嫂。二嫂头戴麻冠，身披孝，在那抽泣。再往后一点儿，正是侄女小霞，也是披麻戴孝。就看老娘，就这么一会儿功夫啊，觉得老多了，好像眼睛也睁不开了。舍夫垛口正往城下张望。啊，娘，不孝儿三黑子，给你老人家磕头，我来请罪来了。跪在护城河的对岸，老夫人瞧了瞧常玉春，强忍悲痛。三儿啊，我儿孝义双全，你有何罪？
1: 娘，我昨天晚上我把我二哥给杀死了。
0: 我知道了，中军官和偏副牙将已经跟我说了，他死是罪有应得，与你有什么关系啊？哎，也是我教子无方，才出了这么逆子宁伯彦，鼠肚鸡肠，还记着孩提时候的仇恨，竟然乔装改扮玄天寨的寨主偷营劫寨去杀你，你把他杀了，他该死。别说你不知道，你就是知道，杀他娘也不生气。孩子，快起来吧！啊，
1: 娘啊，你越这么说，我心里越难过。
0: 孩子，没你事儿啊！王贵贾平一听就乐坏了。哎呀，老伯母，我们给你磕头了，你可真是活菩萨，你说的太对了。你不知道六爷哎误伤了二少爷，他就想抹脖子，非要给他递肠对命不可。我们说跟老夫人说一说，这不，哎呀，老夫人，我们可谢谢你了。哎，我知道了，坐了坐了，三儿啊，去吧。哎，老夫人，这尸体怎么办呢？好，你们给送进城来。哎，好好好，来，老夫人传令，就把吊桥抻平了。王维贾平派人抬着尸体过吊桥，但是不许进城门，城门开放，里边出来人把尸体抬进去，然后西屋人退下来，吊桥挑起，常玉春就跪那不敢动。三儿子，去吧，怪伯彦命短，走吧。
1: 不，我大哥呢？
0: 哦，我正为此事提心吊胆，要是大哥在城中，也不会发生昨天晚上事儿。昨天晚上玄天寨寨主派人请你大哥，说有急事一去未归，天帮亮时跑回两个小卒言说你大哥中计了，被困在玄天寨，老身正为此事着急呀。哎，如果伯彪在我三长两短的，这架子可就完了。哦，呼，长春站起来了，娘，你等着，我去救大哥。儿啊，别去，玄天寨寨主十分狠毒，我怕你人单势孤出事，不要紧，娘，我一定把哥哥救回来，我走了。长春转身上马回连营。王维贾平摸头跟回来了，军卒也跟回来了，回到连营，顶盔挂甲，收拾利索，此时元帅正升座保障，常玉春腾腾腾来到帐内，先立一臂，元帅啊，刚才点卯我来晚了，我有事，昨天晚上怎么回事情啊？我误伤了我的二哥，我大哥被困在玄天寨，我想讨之将令到玄天寨解救宁伯彪，不知元帅能否让我去？哦，徐达听着这番话没言语，为什么呢？与情理不合。宁伯彪是你哥哥， 那是乌孤关的主将，元朝大将，他有难你还救啊？救元朝将不行。再者说了，常遇春一个人单人独自走，出事怎么办呢？朱元璋就不同意。就在这阵儿，你说巧不巧，有人报军师到，刘伯温来了。刘伯温呢，是出去一个月回来两三天，也许走半个月回来一个时辰，反正经常走经常回来。干嘛呢？他是打外围的，他可不白出去啊。他要探听军事情报，谁也没有他厉害。他以算卦化缘为名，是到处走到处转，那给朱元璋啊做好内应。今天回来了，接进来接利弊，给打个旁座。常遇春着急啊，刘先生你好。哎哎呦，你们这有事啊？徐达就把常遇春和宁家弟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他想到玄田寨去救宁伯彪。军师啊，你看这事儿是当做不当做？
2: 哦，
0: 无量寿佛。哎，什么事都这么巧。本来宁家对玉春有恩，反之玉春又杀了宁家的二少爷，这事儿啊应该去。元帅啊，你叫他去吧。常遇春乐坏了，哎呀，谢军师。徐达明白，刘伯温那肚腩宽敞，有韬略。好，常遇春，本帅给你一支将令，你带本部军队去打玄天寨，多加谨慎。得令啊！接过将令，转身就走了。他出去，朱元璋就埋怨元帅呀、啊，他自己去能行吗？应该多派人。不，不能派人，你要派去人，他心里不好受。可是要有个马高凳短，何人解救？嗨，常遇春手下的队伍是久经沙场的将官和军卒，你放心，不会出事儿。不该派着去，哎，刘伯温说你该派着去，有三大好处。第一，他去解救宁伯彪，算报答了老宁家的情，免得他老自责。因为宁伯彦死在他手啊，他总是心里不好受。那么救了宁伯彪呢，就算相敌了。第二，我们当不了也打玄田寨，此番他把玄田寨拿下去，我们省事了。第三，如果救回宁伯彪，宁母大贤人是明白人，准得弃官逃走，关城给我们留下来，我们不动一兵一卒，可得乌孤关。为什么不何乐而不为呢？徐达说太对了，我也这么想的。那好，静听佳音，回头再说。常遇春回到自己的大营内，叫军卒饱餐战饭，收拾好了带人出发。这个玄田寨离乌孤关70里，坐落在八卦山上，山上有不少人呢、啊。你别看他占山为王的，和元朝有往来，人家是元朝的人，所以西屋的兵当不了也打玄田寨。为什么不叫常遇春现在攻？简多杰说他带兵马来到了八卦山下，往山上一看，玄田寨坐落在半山腰。原想啊带兵攻山就可以了，到这一看满不那么事儿，告诉军兵原地休息待命。常遇春看看山势走向，他有点傻了。那位说了，宁伯彪被请到玄天寨干什么去了？书中暗表，玄天寨的寨主叫扎显，这个家伙早就看乌虎关呐、啊、是块肥肉，他想取乌虎，可是又有点害怕宁伯彪。就这样，他呢暗暗的找能人呐、啊，摆了一座阵，叫八门金锁阵。这个八门金锁阵就为了宁伯彪，宁伯彪的金丝软藤枪他惹不起呀、啊，所以用阵想把大爷给扣上。 偏巧这阵儿，西王朱元璋。

0: 带人攻打雾湖关。就这个机会，他把宁伯彪请来了，请来之后引进阵内，伏兵四起，就把宁伯彪困在里边了。从昨天晚上开打，直打到今天，到现在快到晌午了，还在里边。常遇春到之后啊，就听杀呀喊呐、拿呀拿宁伯彪啊，声音特别遥远，猫不清人在哪呢。他顺着八卦山转来转去，猛一抬头，哟，看见了，就看前边呢有寨墙一丈多高，寨墙外边挖着沟，有一丈五尺宽，两丈多深。这个沟啊，顺着山寨走势曲曲弯弯的，把这沟就蔓延很远很远的。近看是四座门，往里边是八座门。往当中一看，有雕斗，雕斗两丈多高，旗杆上有人摆旗。再仔细看，宁伯彪是被困八门金锁阵。
1: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简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评书《雍正皇帝》。
1: 车明、胡七恒、桑成鼎和刘墨林四个人忙都寒暄见礼。刘墨林听车明是王洪旭的门生，便是八爷党，目中火光一闪，随即沉静下来，一拱手：“久仰山斗，胡兄车兄是老前辈了。”车明忙笑着：“朕的老前辈呀，过时之人儿。”去的眼看了看刘墨林放在案上的书，又说：“大人在读徐家驹的诗集，可见风雅。徐先生的诗今可称海内独步啊，前年刊出来赠给我一本，至今常在案头啊。”刘墨林笑嘻嘻地说：“这诗确乎格调不凡，我这一路都在细读精研，诗言志，歌咏言，我要推敲一番。我朝前头已有虞山诗画、虞阳诗画，我说不定也写一部墨林诗坛，好生品题品题呢。”到底是文人，见面就谈投机了。年羹尧命人搬来西瓜，切开来亲手分给众人，咬了一口，吐着籽儿笑道：“诗于山老先生曾说，渔阳诗如仙人五彩楼阁，弹指即现；自凭作诗如造屋，砖瓦木石齐备才肯动手啊。我读着其实都极俊永深味的。我与于山曾有一面之缘，可惜年纪太幼，也不曾领教。他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刘墨林淡然一笑：“这大约和禅宗顿悟见悟的意味相近吧。”年羹尧听了含笑点头，转脸对胡七恒说：“说说你们这里的情形吧，听说河南三司衙门有些局语，是怎么回事啊？”“本来我不想过问这些事，皇上再三说叫我观风，折子猪皮下来一问三不知，不好交代，就是一面之词，你们聊聊我听，怎么处置皇上自有章程的。”胡七恒和车明眼睛都是一亮，他们私弟来见，为的就是让这位胜券无伦的大将军听听苦情，以大将军的威势压一压田文静的气焰，甚或密奏当今搬掉这块压顶石。但在座的还有刘墨林，却不知他是什么背景，万一说错了还不如不说的。胡七恒嗫嚅了一下，便看车明。车明是康熙42年的老进士，宦海沉浮几十年，泥鳅就滑，只在椅中一欠身笑道：“你是按察使，尽管说，有遗漏处我填补着就是了。”胡七恒却没这些瞻前顾后，把田文静到任，如何独断专行，欺灭同僚，怎样的擅借库银，如何勒索官员，筹谋和公乐捐，又借曹刘氏一案银元牵连官场，挤兑翻念二司，一一细数。接着说：“通省官员除了一个张球，田中成竟是要一网打尽。张球是什么人呢？ 我心里有数。他原是山东阿城一个无赖，俗名张大裤衩子，茶楼酒肆吃白象饭的，先投奔大千岁当长随，放出来做归德县令。大千岁坏事，他又落井下石，改投连亲王。如今许世桥八爷也不得意，想着田文静是张相选出来的，又跟十三爷做过事，就又投奔田文静。这么不要脸的东西，偏田文静就爱，还不为的他率先勒输了几十万两合工银子。他发的昧心财，我那里有本账，上次说急田文静要我拿出来，我说不到时候，到时候我抖

0: 谁也拦不住。
1: 胡七恒越说越气，脖子上的筋都胀起老高，脸憋得通红。他如今真正是个毒夫，连他的几个师爷也都暗地里见我，说他们东家昏了。车明，我说的有假没有？车明等他说完，心里打定主意，只捡着田文静证据确凿的事说，因略一欠身说道：“啊，聂斯说这些，有的我是耳闻，有的是目睹。我揪心的是呀，聂斯衙门还有20多个人，还扣在巡抚衙门呢。曹刘氏告状，我那里早已经立案，他已经又不告了嘛。”他儿子丢失，开封府回了上来，我们请原告到衙询问，这是大清律中题中应有之意。府台竟在他家设埋伏，连我执法人役全都锁拿了，又擅自隔胡方伯和我的职，意思还要传拿官眷和那起子银僧银尼治罪。这不是体面不体面的事，这不合律例嘛。譬如说，田中城的师爷姚杰、张云成还有吴凤阁，都在我的刑名师爷跟前官说过人命官司，能不能据这个理去推田中城自己不便出面卖放人命呢？他言简意赅，寥寥数语即止，身子一仰，便不再言语。刘墨林疑惑地说：“田文静，我虽不熟，也算相识。要是你们说的是事实，真是骇人听闻呐！他虽不是正途近身，也是读书人，河南又不比云贵两广、山高皇帝远，怎么就敢这样妄为呢？”他图个什么呢？车明受到鼓励了，脸上放光。哎呀，就是这个话，刘大人明鉴呐、田中城这叫残客，急着敛钱邀恩，所以拿着通省官员任情作践，他是得了钱劳。胡基恒冷冷地补了一句：“哼，与其说是钱劳，还不如说是官劳。”刘墨林不禁一笑：“哈，哈哈哈！哎呀，昔日仓颉造字鬼哭，周景王铸钱鬼笑，就因鬼不识字而爱钱。今有识字官劳而爱钱者。”必定是个厉鬼了。一语甫落，已是四座截然大笑，连站在一旁肃然静听的桑成鼎也不禁莞尔。年羹尧一直听得很留心，他这次进京几次听雍正连口夸赞田文静，又从怡亲王处知道吴思道也在田文静墓中。不管胡七恒和车明有多大的冤气委屈，和田文静公开翻脸是使不得的。跟着众人笑了笑，年羹尧舒了一口气，起身踱了几步，慢吞吞地说：“说归说，笑归笑，田文静做事认真，这一条难能啊。如今天下官肯认真做事的太少了，皇上看中的就是他这一长处。据你们两位老兄说的，我仔细听了，他是受了小人蒙蔽，他自己也还算清廉刚正。这次我进京保了七恒一本，车大人呢，

0: 这就是大军门的后裔了，这就是大军门的抬爱呀。河南这地方，我是一天也不想待了，一刻也熬不得了。不知调我们哪里去呢？
1: 哦，车兄平调湖广，你嘛大约去四川任巡抚。我说这话不做准的，皇上不久就有旨意，到引荐的时候自然就知道了。车明和胡锡恒门系不同，平素也有不少芥蒂，只是因田文静淫威压迫，二人被挤成了一室了。如今胡锡恒高升天府之国的四川巡抚，自己却要斜铺盖去武汉，不免心里酸溜溜的，脸上却不肯带出来，只在椅上一欠身，冷冰冰地说：“多承大军门关照，大丈夫合则聚，不合则散。离开河南，我是千情万怨。不过，顽石可裂而不可卷，这侮辱车名却当不起。当日去拿曹刘氏，是胡藩台下到聂司衙门的渣子，恐怕还要请大军门和胡大人一体周全。”年羹尧似乎有点意外，愣了一下才说：“啊，那当然，我就写渣子叫田文静放人。”说罢便命人取过纸笔，不假思索的一挥而就，桑成鼎便取出印来加过官房。刘墨林一笑起身，锁过那张纸看时，却只短短的一句：“大将军年，兹尔河南巡抚使田文静。曹刘氏一案，扣留法司衙门人役，疏失鲁莽，甚害视听，急着见令释放，秉公依律验礼，此令。”刘墨林笑了笑：“大将军好一笔字啊，不过以军令干民政，与体力恐有不合的吧？”“
2: 啊，无所谓。”
1: 年羹尧微睨了刘墨林一眼，阴沉沉地说：“
0: 本帅节制十一省军政，河南巡抚监管豫省军务，还是本帅的麾下。成鼎啊，用印交给姬恒带回去。”
1: 说罢又扫了刘墨林一眼，那意思再明白不过了：“我就要顶一下你这钉子，你怎么样呢？”刘墨林轻松地摇着扇子，已是取过了徐俊那本诗，倒真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年羹尧猛地想起雍正叮嘱一心办好军务，别的事尽可不管，直到现在他才明白这话里另有一层深意，由不得蓦地一阵不安掠过心境。车明和胡锡恒得了年羹尧的亲笔手谕，自然心中得意，以年羹尧熏着威风，跺一跺脚十一省震动，别说田文静了，就是京师等闲王公贵戚也不敢轻易与年羹尧挺腰子。只要田文静释放聂司衙门被扣人后，曹刘氏一案立刻又是一件说不清道不白的疑案了。即使不能一举扳倒这个刀枪不入油盐不进的二杆子巡抚，从此田文静在河南休想站得稳了。二人兴冲冲的出了郑州老城隍庙，当夜也不成轿，竟带了十几个随从星夜打马回开封。待到启明星起时，已到了坐落相国寺西的布政使衙门。两个人商量定了，胡锡恒不回聂司衙门，就在车明衙门书房稍歇片刻，然后一同拜会田文静，亮手谕先请放人，余下的事从容记忆。不料尚未坐稳，车明的前梁师爷万祖明便闯了进来，也不及行礼，跺脚埋怨道：“车翁啊，迟回一步。”迟

0: 迟回了一步啊。
1: 车明两只脚还泡在热水盆子里，舒适的对搓着，听这么一说，不禁一怔，看一眼正在喝茶的胡七恒，问道：什么是迟了，就值得这样气急败坏啊？万祖明眉头紧蹙，一屁股坐了胡七恒身侧。曹刘氏一案已经审结，前日晚间姚杰他们几个都来了，说田中成今日大出红差，要请亡命棋牌，把葫芦庙和尚和白衣安尼姑一体正法，叫我们赶紧设法。偏生二位大人都去了郑州，我们几个师爷急得热锅蚂蚁似的，上不得台盘，又不敢声张，如今闹到这一地步，捂是捂不住了。哎呀，这可怎么收场啊？车明蹲了一下，
0: 不定谁收不了场呢。去，叫他们几个都来，待会儿我们一道去巡抚衙门。
1: 万师爷急得说：他们要能来，我找哪门子急呀，都叫田中成给扣了。
0: 什么？
1: 胡七恒吓了一大跳，姓田的居然把藩司衙门的师爷都给捉了啊？凭什么呢？万祖明直摇头，哎呀，背戏我也不清楚，藩台没走时商定过，出几万银子买住曹刘氏，撤回原告，没了苦主，一个釜底抽薪，万事大吉。大约是曹刘氏不吃账吧，或者看守人门路没走通，哎呀，总之是没有回音。昨儿个去一个师爷没回音，又去一个又没回来，末后我叫老李去商定过了，有时不回肯定出了大事，这边就好准备。这一夜又过了，连个音响也没有，还不是出了大事吗？定必是曹刘氏这泼妇把我们给卖了。说罢跌足长叹。胡七恒冷冷地说：好歹你们是绍兴师爷，大清律一点也不懂啊，我衙门多少老刑名也该去问问呢、这种案子不是告忤逆闹家务，也不是失窃，能私了吗？人命关天，曹刘氏撤诉，田文静就罢手了吧。车明已是镇定下来，擦脚蹬靴，咯咯的笑道：老先生不知就罢了，我只要撤掉劫持曹氏儿子的案，巡抚衙门那头到底什么情形还不知道呢，这事儿不要乱了方寸，我们这就去拜田文静，且走着瞧。二人赶到巡抚衙门的时候，天刚放亮，沿街两行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都是开封府马家化布置的警力，在人迹稀少的大街上还有一队队兵士游弋，一派肃杀森严的景象。空旷的衙门照壁前已有几十名官员伏立在仪门旁，心神不定的窃窃私议，见他二人官轿落下，都忙着闪开了路。车明下轿环顾了一下四周，因见马家化也在，便招手叫过来：见过忠诚啦，回藩台卑职见过田忠诚，今儿忠诚要大出红差，人犯已经解到。我知道忠诚现在哪里呀？在千家坊和五个师爷说话呢。车明含蓄的微微一笑，指着空场上堆的卖场一般大小的一垛柴问道：那是做什么的？马家化偏着头看了看柴山，卑职不知，是夜里忠诚吩咐叫办的。车明没再说话，看了看那群官员，
0: 都是省城七品以上的官，转脸对胡七恒说：“咱们进去。”于是二人整官振衣，以礼进衙，直入千押房。果然远远便听田文静在书房里说话：“
2: 河南和江南不同，办法也不能一样。李卫喜欢从婊子身上榨油，我就在开封开个一家春香楼，比得上六朝金粉地一条秦淮河吗？车兄和胡兄来了啊，请进来。”
0: 车名胡七恒哈腰一让，鱼贯进了千押房，却见田文静官袍齐整，头上戴着起花珊瑚顶子，九蟒五爪袍子外罩着锦鸡补服，足蹬黑缎官靴，端坐在书案前。挨身吴凤阁、毕振远、张云成、姚杰四个师爷见他们进来，忙都站起了相迎，只有乌思道不坐屏风前，把玩着手中折扇，沉吟不语。田文静等着起身一让，又自坐了。
2: 啊，你们回来的正是时候，曹刘氏一案前六天已经审结，兄弟将案由直报尚书房。前日皇上六百里加紧发下廷谕，请二位过目。
0: 说着便将案上一份皇陵封面的折子递了过来。车明口中说：“
1: 忠诚大人雷厉风行，数年积案结于一旦，令人佩服啊。”
0: 说着便翻看原则，见里边并没有涉及翻聂二司的是非，这心里啊略宽了些。再看雍正的朱批时，不禁全身一震，脸上已是变了色了。胡七恒凑过来看时，也不禁吃了一惊，只见上面写道：“
3: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国县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们，您好，今天是星期一，您现在收听的是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为您预告全天播音节目。4:55到5:00，全天节目预告。5:00到7: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7:30到7:40，经典唱片。7:40到7:50，前郭新闻。7:50到8:00，来自东北三省和蒙东蒙市的蒙古语广播报道。8:00到11:0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1:00到11:10，经典唱片。11:10到11:20，前郭新闻。11:20到11:30，来自东北三省和蒙东蒙市的蒙古语广播报道。11:30到18:0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8:00到18:20，前郭新闻。18:20到18:30，经典唱片。18:30到19: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9:30到21:00，广播书场。21:00到22:00，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蒙古语广播乌力格尔。22:00到22:30，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22:30，全天播音结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22集。
0: 腊月18那天傍晚，上级派人假扮成访客，在青岛船上找到他，让他转到上海接受新任务。莱克告诉他，有消息说被捕的同志即将释放。那封信被敌人换掉了。陈千里想，他们很可能在邮局自取信箱周围布置了人手，想抓捕来取信的同志，却没能得手。他们把密信内容改了，说明他们不想让老方知道信上提到了浩瀚。老方会跟其他同志说头子的事情，是因为那是接头暗号，只要会议开始，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会认识老开。但特务为什么会向这些同志追问有关浩瀚同志的消息呢？去四马路菜场与到普恩济世路抓捕浩瀚的是不是同一批特务呢？他们认出了在普恩济世路开枪向浩瀚示警的人是老方。有关浩瀚同志的情况十分重要，他必须尽快见到老开。那家剃头铺的地址到底有多少人知道呢？崔文泰知道吗？他是交通员，老方很信任他，他们常常见面，秘密会在不经意间透露。可如果他出了问题，老方也许早就被捕了。
5: 你们是哪天从看守所出来的？
6: 上星期三。
5: 陈千源回答。
0: 不对，释放的那天是礼拜2，腊月22。
5: 董慧文认真地回忆道。
0: 我和林大姐早上就出来了，你是下午。后来崔文泰还开车给你送来了伤药，梁世超告诉他你受了刑，伤很重。
5: 老方牺牲后，敌人释放了他们。陈千里头脑中有一条时间线，他想着发生的事情，在所有表面现象之下隐含着敌人的想法。他把这些情况放进了一条时间线中，揣摩着对手的意图。这几天你们经常联系？
6: 我们决定成立临时党支部，没有找到上级前，我们自己先组织起来。
5: 陈千源告诉哥哥。这是谁的建议？
6: 田飞说他早就和崔文泰商量好了。
5: 陈千源说，
6: 释放那天他们一说，我们都很赞成。
5: 临时党支部里都有谁？
6: 我、慧文、凌问凌大姐、老易、田飞。
5: 陈千源数着手指头。
6: 崔文泰、秦医生，还有林石和梁世超。
5: 还有两个呢？
6: 谁？
5: 那天去菜场的还有两个人，他们没有参加临时党支部。
6: 一位同志联系不上，另一位同志

0: 某一说他有些动摇，抽空要找他聊聊。陈千元想起来，昨天晚上林大姐通知我们，今天要开临时党支部会议，现在上级把你派来了，你要不要去一次，跟大家说说下一步应该做什么？什么时候？晚上7点钟。陈千里想起魏达夫说的情况，听说同志们有些着急，诊所出了点事情，他们把临时控制起来了。陈千元转头对董慧文说，你来说，林大姐通知慧文开会，顺便把诊所发生的事都告诉了他。老易说这会是一定要开的。在哪里开会？
1: 就在诊所，那里很安全。
0: 董慧文说，
1: 林大姐说过街楼上面是门诊间，一整排窗户，视野特别好，马路上有什么动静都能看见，前楼后楼很隐蔽，都有后门，房顶上有天台，撤退线路多。
0: 你们去过吗？
1: 我陪千元去过，秦医生给他看了伤，开了药方。
0: 陈千里追问道，林大姐有没有说把临时抓起来审问的都有谁？
1: 林大姐说图书馆的田飞最冲动，林大姐那天上午正好去诊所。
0: 她去诊所干什么？
1: 不知道呀，她没说，可能想看望受伤的同志吧。她看到秦医生愁眉苦脸，她就是这么说的，愁眉苦脸。听说了那个情况，林大姐就说让她来。林大姐就是那样的人，什么事情都是让她来。她过去制止他们不能那样做，不能随便怀疑一个同志，姓田的。
0: 田飞。陈千里提醒他。
1: 对，田飞。林大姐说他最冲动，坚决不同意把临时放开。
0: 放开？
1: 他们把临时绑在椅子上。焦虑和怀疑是一回事儿，涉及银行保管箱又是另一回事儿。陈千里意识到，在头脑中那条时间线上，敌人跑得比他快，他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想出办法。他猜想敌人早已监视了诊所，说不定诊所周围埋伏着大量特务。他隐约感觉到自己身后也有人盯梢，敌人并没有释放这些同志，他们只是从有形的监狱转移到无形的监狱中。这座无形的监狱比龙华看守所更危险，外面的敌人很难看清，内部的敌人更加难以分辨。董慧文下楼煮汤圆，陈千里拿起桌上的一沓手稿。
0: 我在练习翻译。
1: 陈千元说，手稿第一页上用钢笔写着标题，第一封信，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阶段。
0: 远方来信。
1: 这是陈千里最早阅读的俄文作品，俄文补习班，一本纸页发黄的油印期刊。他把它带给了他的老师叶启年，那时候他每天都要跑到新闸路，叶启年住在那里，一幢弄堂房子，楼下是杂志社，晚上世界与学习小组的活动也在这里。那时候叶老师仍是个学者，信奉无政府主义，那时候他崇拜叶老师，叶老师是明星般的人物，滔滔不绝，激情洋溢，他的家里永远高朋满座，而他一直很喜欢陈千里。那时候叶桃偶尔会下楼来，在一旁安静地听着，他把远方来信带到叶老师那里，兴奋地让他看，没想到却成了他和老师分歧的开端。不要看那些俄文书，毫无用处，未来的世界只有一种语言。这样的分歧逐渐变得越来越多，后来甚至连他去楼上叶桃的厢房也成了问题。叶老师先是板着面孔悄悄地对他说，你们俩都不是当年的小孩子了，不要老往他那儿跑。后来是责怪叶桃，再到后来就向他宣布永远不许他再进新闸路这幢房子的门。可是没过几天，叶桃就来看他了，他和叶老师渐行渐远。那时候他总是分不清，他总以为叶老师的变化是出于某种偏执的情感，是一个父亲在拒绝他接近自己的女儿。
0: 这些年，虽然国民政府颁布了普用新历和废除旧历的办法，禁止旧历年庆祝活动，春节不准放假，不准拜年，不准放烟花爆竹，但民众都不加理会。到了旧历新年，该怎么过年还怎么过年。报纸上把今天叫做废历除夕，除了换个说法，仍旧刊登各种贺岁广告、酒家年夜饭、百货公司新春大酬宾、跑马总会春节慈善赛马，租界地面上更是爆竹声不断，工部局向来禁止在街上燃放爆竹，巡捕们却照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过人迹路十分安静，傍晚暮色笼罩着壁立两侧的洋行红砖大楼，一辆别克轿车驶入这条狭窄马路，车门上用油漆喷着云路车行的字样。游天笑让司机把车停在华茂饭店的后门，他把那辆挂着司令部军牌的汽车停在枫林桥，步行出了华界，到云路车行另外租了一辆。今天早上游天笑往南京打了电话，叶启年不在总部，他有紧急情况要向叶主任汇报，只好隔了几个小时再打，又说不在。到了下午，他正打算再打电话时，却接到了叶启年的电话。叶启年竟然到了外滩，住进了华茂饭店。进了玻璃转门，步入饭店大厅，脚踩着羊毛地毯，游天笑顿时有些自惭形秽。他穿过一条走廊，巨大的古铜色雕花吊灯高悬头顶，灯光照射着墙柱上金色的花纹，他觉得自己好像进了一个迷宫。走廊通向八角形内庭，拱顶玻璃的色彩变幻不定，游天笑目迷五色。他仰着头，发现向左一步玻璃成了乳白色，向右一步则变成了靛蓝，往前几步同样一片玻璃却又闪烁着橙色光芒。他转入另一条走廊，却是通向饭店朝向外滩的大门。不知为何，一堆人拥挤在这里，一群记者拿着小本子、照相机和闪光灯围在大门旁，更多的人则站在饭店门外。一阵安静，游天笑不知道有什么事件将发生，他挤进人群，靠在一根廊柱边张望了一眼。人群中站着一个洋人，不停打着喷嚏。这洋人穿一件古怪的褐色厚毛衣，上面繁星点点。他等了一会儿，见没人前来招呼他，嗤笑了一下，朝身边的外国女人说了几句，转身走了。游天笑听不懂外国话，更不知道这洋人是在世最伟大剧作家。他见这些记者蜂拥在此，心里颇有些不以为然。游天笑跑到前台问了路，前台又往叶启年的房间打了电话，楼道里传来乐队演奏的声音。这首曲子游天笑很熟悉，肚皮上有一只戏，他偶尔也跳跳茶舞。他当然不知道真正的曲名。
2: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3: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2: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4: 好听在云听。
5: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6: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7: 第十七集。

伏击敌人的口袋已经布置完毕，官兵们已经吃饱饭，武器也已经检查了好几遍，政委们正在各部队进行着最后的战斗动员。从上午一直等到下午，天快黑的时候，追击的敌人到了。先头部队龚仁杰和周谢清的两个旅刚刚进入伏击圈，平坝四周山上的军号便骤然响起，埋伏在侧翼的红六军团官兵呐喊着顺着山坡向敌军拦腰冲去，红二军团的官兵则把攻击方向对准了敌人的前卫部队。湘军陈渠珍部的两个旅在没有任何先兆的突袭中混乱起来，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抵抗。由于部队在平坝中拥挤在一起，本来占据优势的火力也无法发挥。宽阔的坝子一望无际，村庄间、田埂上、土路上，到处是红军的砍杀声，湘军官兵只有争相逃命。自从贺龙的部队被湘军赶到四川与贵州交界处，湘军的长官就宣布，湘西的剿匪已经告一段落。湘军士兵已经闲散很长时间了，已经不再做与红军打仗的噩梦了。因此，突然降临的砍杀声令他们顿时魂飞魄散。平坝里到处是湘军丢弃的武器，侥幸冲出红军伏击圈的敌人不顾一切地向县城跑。红军开始了追击，这是红军官兵最擅长的。那些年轻的贫苦农民此刻心情畅快淋漓，追击起来便会脚步如飞。红军干部们边跑边喊，县城的桥没有了，把他们堵在河边，把他们消灭呀。茫茫夜色中，红军官兵一口气追出近20里，这才发现没有进入伏击圈的杨其昌旅正在构筑工事，企图阻击。萧克把追在最前面的第二军团18团和第六军团51团的团长召集在一起，进行战前部署和动员。萧克认识当面的对手杨其昌。1926年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的时候，杨其昌是第26师师长，萧克所在的那个团归第26师指挥。1927年国民党公开屠杀共产党人后，萧克与杨其昌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只是两个人恐怕谁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们会以敌我的身份在这样一个偏僻之处相遇，并且双方都要决一死战。萧克布置好战斗方案，命令部队立即攻击。红军的这两个团不属于一个军团，相互还十分陌生，是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把这两支部队临时组合在了一起，动作协调一致，配合很好，只有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才做得到。事后萧克这样说。萧克的攻击令发出后，18团的团长高立国带领下，从右侧顺着一条干涸的水沟迅速接近敌人，之后红军官兵瞬间发起猛烈攻击，51团则同时从正面直接向敌人冲击。战斗进行了2个小时，杨其昌旅的阵地接连失守，大部分官兵被红军歼灭，杨其昌自己带领残部趁着黑暗落荒而逃。红军官兵一口气追到永顺县城，由于其中的一支红军部队是抄小路来的，因此他们比逃跑的敌人更早地占据了县城附近的有利地形，并且把敌人在被红军烧毁的桥上临时架设的木板全拆了，致使逃到这里的国民党军因无法渡河而纷纷投降。此一战，红军俘虏湘军2000多人，缴获枪支2000多支，初步扭转了两个军团会合以来的困难局面。为了寻找到能够立足的根据地，两个军团留下49团的3个连在永顺地区打游击，以保护伤员，同时钳制敌人。主力部队则随即向南准备渡过游水，争取在游水以南地区

建立新的根据地。但是部队到达酉水北岸时，发现敌人早已严阵以待，于是立即放弃渡过酉水的计划，折向东北方向，于11月24日攻占大庸县城，接着占领了贺龙的故乡桑植县城。第二天，中革军委的电报到了，电报要求第二、第六军团深入湖南中部和西部，力求占领沅陵，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调动湖南境内的国民党军，以减轻中央红军方向的军事压力。此时的中央红军已过潇水，正向泉州上游急进中。虽然情报显示沅陵县城及周边地带敌人戒备森严，但是第二、第六军团经过短暂休整之后，还是执行了中革军委的指示。结果，攻击沅陵的行动没能成功。攻击魏国的两个军团在顺沅江东下时，发现了一个战机。国民党军独立第34旅奉蒋介石之命，刚从湖北黄陂乘船赶至常德和桃源一带，目的是防止贺龙和萧克的红军攻击湖南省会长沙。自以为装备精良的旅长罗启江把他的三个团布置得很分散，彼此之间相距都有数十里。于是红二、红六军团决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攻其一部。红军选择的目标是驻扎在桃源北面无锡河附近的敌701团。大雨滂沱，道路泥泞，红军官兵以夜行百里的速度迅速接敌。12月16日拂晓时分，先头部队12团一举突入敌人阵地。短暂的混乱之后，敌人随即进行反冲击。这时，两个军团的主力到达了。第40师长卢东升指挥部队向敌人展开猛烈攻击。将701团和赶来增援的700团两个营的敌军打得纷纷难逃，红军官兵紧追不舍，溃逃的敌人一直逃进常德县城。常德是湖南西部的政治、经济和交通中心，县城内驻防有国民党军的一个保安团和独立第34旅的残部。红军的逼近引起国民党军的极大恐慌，正在策划对中央红军进行围剿的何健一日数次急电蒋介石，共军围攻常德甚急，势难固守，请飞兵救援。蒋介石遂令位于江西的国民党军第26师乘火车驰援常德。同时，何健命令在湖南南部的国民党中央军第19、第16和第62师迅速北进，向常德、桃源方向靠拢。而此时的红二、红六军团在占领桃源后，又掉头向北占领了慈利县城。这是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后的一段美好时光，战斗缴获丰富，没有险要敌情，因为贫苦农民踊跃参加红军，红军的队伍几乎扩大了一倍。后来成为萧克夫人的简仙佛时年20岁，他在红军占领慈利县城时参加了红军。简仙佛的全家几乎都是红军，姐姐简仙任1929年成为湘西的第一个女红军。当年贺龙先是托人说媒，后又当面求婚，都被简仙任拒绝了。贺龙只好在一次前敌委员会会议上向简仙任再次求婚，然后动员所有参加会议的红军干部帮他做工作。简仙任实在抵挡不住这样的攻势，终于同意嫁给贺龙。而简仙佛的哥哥简仙维曾历任红军营长和游击队参谋长等职，1931年在战斗中牺牲。1934年12月在慈利与简仙佛一起参加红军的还有他年仅16岁的弟弟简仙超。不幸的是，一年多以后，小红军简仙超在随部队过草地时牺牲。红二、红六军团在湖南西部和中部的移动作战，最大限度地牵制着湖南境内的国民党军队。但是后来的史实证明，他们的战斗并没有真正。

正解除中央红军所面对的越来越险要的军情。红二、红六军团在不断的移动作战中，一直试图寻找到一块能够立足的地方。中国湖南西部的那片山水，数十年后被全中国乃至全世界视为山川奇秀，宛如天堂。但是在1934年，对于转战中的红军官兵来讲，翠绿的山峦和清澈的河流无法令他们留恋。如果要他们描述自己心中的天堂，那就是一片可以自由歌唱的红色根据地。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洗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如何平衡道德教化与刑罚奖赏的关系？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第十篇复国篇。儒家非常推崇道德的教化作用，形成了非常独特的德治传统，但并没有排除刑罚的抑恶作用。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明德慎罚奠定了古代中国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和方式。在治国理政中，光靠道德教化或单用刑罚都难以真正的维持社会秩序，起到效果。荀子指出，只有道德教化与奖罚惩戒相辅相成，公平合理的运用，才能够让社会和谐稳定。荀子说，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成；诛而不赏，则勤勉之民不劝；诸赏而不累，则下夷俗显而百姓不依。在荀子看来，不施行道德教化而只会使用刑罚，那么即使刑罚种类再繁多，也不能够让邪恶止息。如果只空谈道德教化而不使用刑罚，那么奸邪之人就得不到应有的惩罚。滥用刑罚而不采取奖赏的方式，那么勤勤恳恳劳作的人就得不到鼓励。如果刑罚和奖赏不符合理智的规定，那么百姓就会产生疑惑，社会风气就会变得败坏险恶，百姓就无法做到万众一心，齐心协力。那么这段话主要阐述了在治国理政实践中，道德教化与刑罚奖赏之间的密切关系，对二者之间的权衡也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这样的政治智慧对于我们今天推进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仍然有很好的现实价值。荀子说的刑罚而邪不胜，让我们联想到了老子在《道德经》中的一句话：法令滋章，盗贼多有。法律越多越详细越严密，违法犯罪的行为不但没有禁止，反而更多。老子的这一见解与荀子所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唯一不同的是，荀子对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进行了解释说明。他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还是因为不教而诛导致的。由于没有通过道德教化就进行刑罚惩处，就让很多人还未明事理就受到处罚，这并不公平。因此作为从政者，首要的任务 是对百姓进行道德层面的教化，先礼而后兵，先明白道理，再讲求原则。当百姓明辨了是非以后，他们才能发自内心的清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即使因违法被盗得到了相应的惩罚，他们也会坦然接受而没有怨言。如此一来，盗贼多有和邪不胜的现象啊，才能够从根本上得到改观。仅仅局限于道德教化，在荀子看来啊，远远不够。只依赖道德说教而不采取应有的法律措施，对于刁蛮、邪恶、犯上、作乱的人就不能得到应有的惩罚，这样法律惩罚的震慑力啊就会很小。对于作恶多端之人，道德的教化在短时间内已经不能使其转恶向善了，一昧的包容就是变相的纵容。及时通过法律刑罚的惩处，才能够杀一儆百，杀鸡儆猴，才能够安定人心。所以单靠道德教化或者法律惩处，对于社会的安定啊都是不全面的。道德离不开法律，法律也离不开道德，两者相辅相成，互相补益，互取其长，才能达到最好的治国理政效果。荀子除了强调法律的惩处以外呢，还十分看重奖赏的作用。他认为如果只罚不赏，那些勤恳辛劳之人就缺乏了前进的动力，有奖赏才能激发追求的目标。如果赏罚的标准不符合理智，百姓心目中的公平标准、公正标准就会失衡，因内心疑惑不定而导致社会风气败坏。这对于社会国家来说就像是一个潜在的隐形炸弹，说不好什么时候就会爆炸。缺乏了公平公正，社会混乱、家国不宁的恶果就是转瞬间的事情了。春秋时期晋国名将赵盾治理军队时奖赏分明，他不仅对勇猛作战完成任务的士卒给予丰厚奖赏，还对违纪懈怠之人施以惩罚。如此一来，军心稳固，士气高涨，晋军屡战屡胜。赵盾的做法正体现了荀子所说的赏罚分明的道理。道德教化与奖赏惩罚扮演着十分关键的角色，他们之间能否平衡协调，决定着国家是否得治，百姓能否得安。所以道德教化与奖赏惩罚是国家走向和平安定的两驾马车，是相得益彰的，缺一不可。道德教化可以使人明理，将违法被盗的苗头扼杀在萌芽之中；刑罚惩戒可以弥补道德教化的不足，将邪恶小人绳之以法予以震慑。此外，赏罚标准应公平统一，是非分明，惩恶扬善才能树立起社会的正气。从荀子的明德慎罚到当代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中华文脉中德法相继的智慧啊，一脉相承。道德为法治注入了温度，法治为道德筑牢了底线，二者协同发力，既是对传统治国智慧的创造性转化，更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支撑。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 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结，小小桂圆味道好，百变吃法益身心。桂圆自古便是宫廷青睐的珍贵贡品，亦是百姓家中常备的滋补佳品。这颗小小的桂圆蕴藏着诸多食养门道，如何食用才能最大化发挥滋补功效？它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作用？就让我们跟随中医专家一一揭晓谜底。
4: 看看《神农本草经》对它怎么写的：主治五脏邪气，安志、厌食、久服、强魂、聪明、轻身、不老、通神明。这里边的意思更宽泛，五脏有病都可以治疗，可以安治。也就是可能让我们的心神安定下来，别胡乱想，安然入睡。厌食讲的是具有着健脾的功效，如果脾胃好了，神志安宁了，那么我们的魂魄就能够守一，人就是一个聪明之人，那你走起路来还不是轻身如燕吗？思考问题还不是很聪明吗？你再看看《本草纲目》李时珍当中是怎么写的。李时珍说，五脏邪气，安志厌食，开胃益脾，补虚长志。所以你看两本药典写的都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它对我们人真的是果中之补品，有很好的补益的作用。
5: 尤其是很多名方当中也是使用到了桂圆，是不是？
4: 是的。所以民间又有了北人参南桂圆之说嘛。它典型的就是补益气血。我们平常用于什么呢？心脾两虚，气血亏虚所导致的一系列的症状，比如说有时候有点心慌啊，睡眠不好啊，吃饭也不太好，而且身体呢比较瘦弱，这一类虚损性的疾病都可以用桂圆去入药。谈到这儿，我给大家讲个故事。近代有一个医生叫张锡纯，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医学中中参西录》。他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个小伙子，这段时间呢压力特别大，比如说学习紧张啦，或者遇到一些什么事情啦，精神压力很大，睡不着觉了，身体呢也在逐渐的瘦弱。找到张锡纯以后，张锡纯说你把桂圆肉放到饭上面，然后再放到笼里边一蒸，最后把它阴干了，做成点心去吃，吃上一段时间这个疾病就会好了。小伙子回去就这样做了，吃了一段时间真的好了，不仅不失眠了，精神状态也好很多。张锡纯按照这个实践的结果制定了一个方子，叫安魂汤，就是用于治疗失眠多梦的。这个方子当中

0: 用了龙眼肉和酸枣仁儿。龙眼肉可以健脾益气，可以养血安神，酸枣仁也可以养血安神。
1: 嗯，
0: 然后还用到了生龙骨和生牡蛎。生龙骨和生牡蛎呢，质地重，它可以重镇安神。用了一点半夏和茯苓，半夏茯苓它本身是个健脾化痰的，再用一点枳实，所以这几味药物里边，既有着重镇安神的，又有着养血安神的，还有着健脾化痰的。这个方子把它叫做安魂汤，主要是用来魂不守舍，那就是睡不着觉，而且睡了觉以后呢，特别爱做噩梦。
1: 嗯，
0: 那我们今天把张喜春的方子也在临床上去使用，主要去用于治疗抑郁症啊、焦虑症啊这一类情志类的疾病导致的许烦不眠，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1: 嗯，好，来看看大家都用桂圆做了什么美食呢？
2: 我们家呢就喜欢用这个桂圆干，然后和这个红枣还有枸杞一起煮水喝。我觉得用这样的煮水呢，就会有一种非常美容养颜的功效，感觉非常的滋润，然后感觉能补到自己的气血。
1: 好，再来看看孝叔，你带来的是桂圆做的什么美食呢？
3: 我要晒一下幸福，这个是我婆婆给我做的。
1: 哇，
3: 这个确实我也跟王英一样，就是生完糖痘之后有一点气血虚，咱们这种工种又经常说话，然后就感觉好像经常有点上气不接下气的，再加上晚上睡觉老做梦，然后而且一做就是连续剧，周一到周五我都能连起来。所以我婆婆给我熬了这个叫，她说叫生桂膏，是西洋参和桂圆连续熬煮40个小时。
1: 哇，
3: 也就是说这40个小时有、啊、就是她给我的时候我就瞬间泪目，因为这40个小时她的火是不能断的，也就是说她两天两夜就得要2个小时就得去看一下火，2个小时就得去看一下火。
1: 啊，现在说起来眼圈都红了，
3: 就还是好感动啊。
1: 以后我们应该用更多的爱去回报这份母爱和恩情。
3: 没错，所以一般来说就是我婆婆是让我每天一勺挖出来之后冲水，每天早上起来我第一件事儿就不管吃不吃早餐，我先把这杯水喝下去。
1: 哦，所以现在看你真的气色特别的好，而且中气十足。我们再来看一看王毅带来的是什么样的美食。
4: 北人参，南桂圆，作为一个地道的南方人真的是深有体会。这是我们家唯一一样在客厅、厨房和书房都会出现的东西。
1: 哦，
4: 客厅里头就是应季的水果，
1: 嗯，
4: 是一定会有的。然后在厨房和书房真的就是有玻璃罐子装着那个干的桂圆。
1: 嗯，
4: 如果书房里的茶汤有一些寡淡的话，就会加两颗。
1: 哦，
4: 那么厨房里头就是各种炖和煮。今天带来的是山药桂圆炖排骨，补起来。
1: 那刚才呢，我们三组家庭也提到各自带来的用桂圆制成的美食的一些特殊的功效，您觉得咱吃对了吗？比如说孝叔提到他的这个膏方是用来调补气血两虚的，有这个作用吗？
0: 这个孝叔呀，典型的是秀了一把婆婆爱，而且婆婆这个爱得很深，两天两夜的去熬这个膏子，
1: 嗯，
0: 很好。这个膏子它是有出处的，清代名医王孟英在他的《随习剧饮食谱》当中有玉灵膏的记载。
1: 嗯，
0: 它就是滋补气血的，而且还是美容养颜的。它的玉灵膏呢，也叫做代生膏。
1: 嗯，
0: 它就是用的龙眼，然后再加上点白糖，其实就是冰糖，再加点西洋参片，这样把它熬制成的。所以不仅仅是婆婆的爱，真的特别适合于你当时的那个体虚。
1: 嗯，
0: 你看他讲，凡衰累老弱别无痰火便滑之病者，累弱的人都可以使用。
1: 嗯，
0: 但是他也讲到了谁不能用，没有痰火的人才能用，那就是有痰火的人一定不能用。
1: 嗯，
0: 那什么叫做有痰火呢？比如说有些人形体偏胖，肥人躲痰不时抑郁。如果说身体虽然不胖，但是这段时间咳嗽了、上火了，有着这种咳痰的表现，也是不允许使用的，因为这是一些补。

0: 药，补药你别把那个邪气再补得比较大了。产妇临盆服之尤妙，特别要注意，不是孕妇吃，而讲的是即将生产的时候。因为生产的过程当中耗气伤血，因为已经把胎儿分娩出来了，身体很虚弱，这个时候呢再去吃它是可以的。有痰湿的或者有痰热的人，那都是不允许吃的，一定不敢让糖豆偷着去喝，
1: 不给他喝。
0: 小朋友是坚决不允许喝的，因为它是用龙眼肉熬出来的，而且里边是有香参的，这些东西都是小朋友不允许食用的。
1: 那我们熬的时候就可以利用桂圆和西洋参粉放在一起来熬这个糕喽。
0: 其实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我们可以把桂圆肉再然后再放上一点白糖，按照你个人的口感的需要，放点白糖，把它放到锅里边去蒸它，蒸熟了以后阴干，放到冰箱里边去冷藏，然后这样就可以每天吃一点了。一天10克到15克，你可以把它当果脯的去吃，你也可以把它放到水里边泡水喝，也可以把它熬粥的时候呢把它放到粥里边一块煮粥去喝，也完全可以起到像玉灵糕一样的作用。
1: 明白了，回去之后可以尝试做一做来调补身体。是的，那刚才王医呢是用这个代茶饮的方式，也是用来补气血两虚的问题，那似乎这个力道相对要小一些是吗？
0: 王医也体现的是一种自爱，生完法宝以后这里气血好像有点虚，放了点红枣，放了点枸杞子，再放上一点桂圆肉。你看红枣是健脾益气的，养血的，桂圆肉呢也是健脾益气养血安神的，然后再放上一点枸杞子，枸杞子也是个补益肝肾的。十月怀胎易早分娩，常常会出现肝肾亏虚，所以王姨这个方子也是非常好的，产妇可以吃，平时女性去保健也是可以的。
1: 那再来看看王毅今天带来的这款汤啊，真的是挺硬核的，是用猪肉来炖的桂圆。那这个猪肉是不是也能平补我们的身体啊？
0: 从它这个组方上来讲，让一般人一看好像有点像吃肉的感觉，
1: 喝肉汤。
0: 但是你细细的去推敲，它里边的配伍是相当的合理，它有山药，有肉，然后再加个桂圆。肉为我们提供的是蛋白质，从中医上讲，肉本身就叫做血肉有形之体，可以补益气血。再加上桂圆也是补益气血的，而山药又是一个健脾的，王毅的这个组方特别适合于他。因为他一天工作特别累，有时候呢作息也不是特别规律，再加上偶然间有点失眠，特别适合于你。营养俱全，也体现的是满满的自我的爱。就从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来讲，你们任何一个人吃桂圆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一定要注意，我们有些人是那种阴虚型的人，那是一定不能吃桂圆的。我曾经有个病人，他本身就是阴虚阳亢导致的睡眠不好，比如说五心烦热呀，性子比较急呀，动不动就要给人发脾气，这样根本睡不着觉。但是他听别人说桂圆可以助眠，而且还有剂量的，说8克桂圆，他每天就是今天放上8克桂圆去泡个水喝，明天再放上，连续3天坏了，不仅睡眠没有任何改善，反而加重，最糟糕的是脾气越来越大，最后流鼻血。因为桂圆它本身是有点温热性的，
1: 对，
0: 而这种阴虚火旺性的人，或者说实火性的人，是由于火邪侵犯了心，导致了心不安了，你是扰动了心导致它不安了，才不能睡觉的。你这个时候再把桂圆一吃，你等于是火上浇油，当然病情就会加重。而我们这几位呢，是本身气血亏虚，心神说了我吃不饱，所以我现在才睡不着，你现在把气血给他补上了，人家心神吃饱了，当然人家

0: 就睡好了，所以桂圆的助眠作用一定用于是心脾两虚、气血亏虚之人。不是这两类的人群，坚决不允许用。
1: 对，否则呢就会越吃越上火，
0: 对，
1: 口干咽燥，还有的人反而会失眠的更重了。
0: 是的。
1: 那刚才张老师介绍了那么多有关于桂圆的知识，谁有问题可以接下来向张老师进行提问了。
2: 我想问一下啊，因为咱们都知道很多药材都是咱讲究道地药材嘛，这个桂圆有没有它的这个道地的产地啊？
0: 也有
2: 啊。
0: 这个桂圆的产地呢都是在南方，比如说在两广地区、福建、浙江、四川，包括台湾省，这都是它的产地，也都是它的道地之地。但是用的更多一点呢，你看产量最大的它是福建，所以只要是这几个地方的，那都是它的道地药材。没问题。
3: 我想问一下张老师，像这种火力比较大的小男生啊，他吃这种新鲜的龙眼，就是不要超过几颗？
0: 这个龙眼呢，它作为一个药食同源类的植物，它整体的性质是偏温的，所以我们不主张小朋友吃，要吃也是少吃为妙。三个两个可以，如果吃的过多了，小朋友他属于至阴至阳之体，而且有学者还把小朋友叫做纯阳之体，他真的不像我们成年人一样，有时候这个药性稍微偏差一点好像没什么反应，这个药性稍微偏差一点在小朋友身上很容易体现出来，少吃为妙，两三枚足矣。
1: 大人呢？
0: 大人也不要超过十枚，因为它本身里边含糖量还高，这个含糖量一高呢，如果你吃饱饭了再把它吃下去，它在胃里边走得慢，难消化，容易产生食积郁而化火，也会表现出上火的症状。
1: 所以得适量哦。那我们请张老师呢为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提到有关于桂圆的要点。
0: 我们今天主要学习了桂圆，它是一个补心脾的、养气血的，而且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常用的药食同源类的这么一个水果，确实有着非常好的作用。
4: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这眼睛啊，看手机时间长点就开始不舒服。
1: 可不是嘛，不只是看手机，我看电视久了也觉得不得劲儿。
2: 叔叔阿姨，眼睛不舒服不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品质靠谱，用着也安心，贴完就感觉眼睛温温润润的，很是舒服，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在用，你也快打电话试试。
3: 现在就是现在，好视力早间福利限时开启，只要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立享3重好礼，除了能多体验50元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

0: 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3: 两优一先风采录栏目今天播出。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大渡河联党支部，带领全体官兵传承优良传统，聚焦打仗练硬功，在强军兴军的新征程上砥砺奋进，向战冲锋。
4: 新闻聚焦，由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组织的优秀政治教员比武考核在重庆举行。
3: 实际现场，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某旅开展空中加油训练，锤炼飞行教员的实战化作战能力。
4: 环球军情，美国多名官员表示，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
3: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奋斗强军正当时》，今天为您介绍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某旅飞行教官董地广，甘为人梯，勇于突破，用忠诚和热血托举年轻学员高飞远航的强军故事。
4: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两优一先风采录，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大渡河联党支部被党中央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大渡河联诞生于秋收起义，是全军最早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建立士兵委员会的连队之一。进入新时代，连队党支部带领全体官兵传承优良传统，聚焦打仗练硬功，勇当先锋闯先路，在强军兴军的新征程上砥砺奋进，向战冲锋。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特约记者吴鹏飞、刘卓发来的报道。
3: 盛夏时节，南海之滨，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大渡河联在训练场举行了一场特别的仪式。官兵们热烈欢迎联队政治指导员吴俊杰从北京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表彰荣誉带回联队。仪式上，吴俊杰满怀深情地告诉大家，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来之不易，全连官兵要铆定站位，继续实干奋斗。
5: 这份荣誉是我们全连官兵一起奋斗、一起拼搏的结果，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去守护好这份荣誉。作为新时代大渡河联官兵，我们要永葆老红军部队的优良传统，把对党的绝对忠诚镌刻心底，践行于初心使命之中。
3: 习主席指出，人民军队是革命的依托，民族的希望，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赢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6: 这里是我们连队的荣誉室。
3: 走进大渡河联的荣誉室，一艘小船的模型吸引了记者的目光。 红军长征途中，大渡河连十七勇士乘坐小木船，迎着枪林弹雨突破天险大渡河，为中央红军北上打开了一条生路。他们以英勇无畏的行动锻造了听党指挥、勇往直前、敢打必胜、顾全大局的大渡河精神。下士黄宝磊对记者说，部队历经三十多次调整改编，一代代大渡河连官兵始终筑牢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在弘扬优良传统中坚定奋斗方向。
5: 我们单位保持着优良传统，更加用行动来诠释对党忠诚。在1924年的时候，那时候第一次参加驻训，环境从来没有想到过会这么恶劣，蛇虫鼠蚁也比较多，从来没见过的毒蛇。在连队党支部班长骨干他们的帮带下，克服种种困难，最终出色地完成了此次的任务。我感受到了我们连队的人都有一颗对党忠诚的心，只要是上级交代的任务，都能坚决地克服并完成好任务。
3: 习主席强调，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强则军队强。大渡河连坚持强连队先强支部，连队党支部带头深入学习习近平强军思想，强固信仰信念，注重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面对极难险重任务，连队党员挑重担冲在前，以实际行动凝聚全连力量。在一次海上训练时，他们突然遭遇风暴天气，下士张伟豪清晰地记得，面对恶劣的海况，连队党员排成一列，守在海浪最大的一侧，保护着连队官兵，确保了训练顺利完成。
7: 那个时候风又大，浪又高，海水就像泼进来一样，真的是做好了随时翻船的准备。我们排长跟我们做动员，让我们不要慌，他给我们一路的讲，跟我们做心理建设。我们很多这些兵的话比他都年纪都大，但是他作为一个排长的责任在这里，担当在这里，这辈子都忘不了。
3: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如今面对练兵转型的全新挑战，连队党支部大胆革新，带领官兵迎难而上，积极探索无人化、智能化作战新路径，在全旅率先成立创客专修室，革新优化无人机、无人车等新型武器装备，助力连队实战能力稳步提升。二级上士罗俊俊介绍说，连队党支部带领全连官兵锚定打营、聚力攻坚，几年来连队先后自主引入、组装、改进100多件无人装备，用于实战化演练，探索形成的多项战法成果被上级推广应用。
8: 大渡河连成就培养能够让我变成了一个新时代的四有军，把我们这个连队就比作一个火车吧。连队的党支部是一个火车头的作用，它能够带领我们把住这个方向。我们跑得快不快，就是靠这个火车头弹，它就是真正的一个战斗堡垒。
3: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永远是大渡河连冲锋的方向。近年来，大渡河连圆满完成多项重大演训任务，多次被上级评为基层建设标兵单位，被表彰为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陆军践行强军目标标兵单位，荣立集体一等功一次、三等功一次。渡河从未停止，冲锋永无止境。大渡河连杨世新信心满满地对记者说，他要和连队官兵一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凝心聚力阔步前行。
9: 荣誉不是一蹴而就的，是我们大渡河连官兵拼出来、熬出来、干出来的。我们连队官兵从上到下一锤接着一锤敲，一届接着一届干，越是荣誉大越要团结一致、凝聚合力，越是要求高越要打好基础、练好内功，给祖国、给党和人民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
4: 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孙新维报道。日前，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出台《全军医疗卫生系统深化行业廉政建设规范措施要求》，推行低值耗材和战备药材军队带量集中采购，采取联勤区域统一采购为主、医疗机构联合采购为辅、全军集中统一采购为补充的模式，逐步扩大集中采购的品种范围。医疗卫生机构按照应采尽采原则，常态化参加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 严格执行国家和军队带量集中采购以及驻地阳光采购的结果，从严把控药品和医用耗材临时采购，严肃查究只采购高价品种及违规确定供应商等问题。据介绍，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将在巩固深化政治整训成效和后勤领域专项整肃治理成果的基础上，以全面排查军队医疗卫生行业廉政风险为切入点，系统制定加强军队医疗卫生行业廉政建设措施，推动行业廉政建设走深走实。
3: 本台消息，今日由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组织的优秀政治教员比武考核在重庆举行，来自各省军区警备区的选手按照会知兵、会施教、会谈心、身教好的标准，立足各单位实际，围绕授课试教、场景处置、身教示范等项目同台竞技，全方位考核政治教员综合素养和临机处置能力。
4: 记者王帅、贾永龙、杨世伟报道。近日，中国第十二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举行部队司令嘉奖颁授仪式，联合国驻南苏丹特派团部队司令吴俊辉少将出席仪式，并为31名官兵颁发嘉奖令，表彰他们在执行维和任务中做出的突出贡献。据了解，第十二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自部署至任务区以来，已累计执行联合巡逻、武装护卫等任务90多次。同时，维和官兵还积极开展人道主义援助，用实际行动守护任务区和平稳定，得到连南苏团及当地民众的高度赞誉，充分展现了中国蓝盔的担当与奉献。
3: 本台消息，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8月16号16时至30号16时，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某旅开展空中加油训练，锤炼飞行教员实战化作战能力，请听报道。
10: 计时起飞。
11: 华东某机场，随着塔台指令下达，参训的飞行教员驾驶战机依次升空，直奔目标空域，展开高强度空战对抗训练。当满载航油的U20紧随战机编队抵达目标空域时，空中加油训练随即展开。万米高空之上，加油锥套随风摆动，校园包文新迅速找准最佳站位，驾驶战机快速向加油机靠拢。战机受到真空区和涡流的双重干扰，不断向右倾斜。包文新紧握驾驶杆，持续修正飞行姿态，操纵受油探头稳稳向锥套推进。他说，对于飞行教员而言，空中加油训练做到平稳操控、迅速对接还远远不够，必须吃透原理，全面掌握。
12: 从航语学习到模拟训练，从技术研究到特勤处置，我们全体教员始终以归零心态从头学起，将原理吃透，将特勤向全练实，既要实现自身从能飞到精飞的能力进阶，更要完成从会飞到善教的职能跨越。
11: 通过与加油机编组反复训练，这个旅的教员队伍在考核中对接成功率达到100%。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某旅刘志正介绍，他们将持续加强教员队伍建设，不断夯实教员的实战素养，牵引学员能力进阶，进一步为飞行人才培养提质增效。
13: 飞行教员的飞行技术、战术素养、心理素质和教学能力直接影响了飞行学员的成长轨迹，我们必须持续深化实战化教学改革，根据实战需求打磨训练科目，确保源源不断为一线作战部队提供能打仗、打胜仗的蓝天雄鹰。
11: TV 记者张玉振、赵宁宁报道。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宋复兴、向祖华报道。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大口径火器实弹射击训练，这次训练重点围绕临机目标识别、弹种选择、火力协同等科目展开，充分检验了大口径火器在多型弹种混合打击、阵地快速转换等情况下的高效战法，有效锤炼火力分队在复杂战场环境下的快速反应与精准毁伤能力。
3: 记者张连浩、卢池生报道。

0: 侦察兵在恶劣条件下的连续作战能力。
1: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昨天，日本民众在多地举行集会活动，反对修宪，呼吁各界共同维护和平宪法。近期，日本政府危险动作频频，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引发多方批评和质疑。
0: 当地时间8月15号，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举行一系列活动，纪念阿富汗战争结束5周年。当天，大量民众走上街头参加游行集会。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许多人表达了对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的强烈不满。有阿富汗民众表示，美军入侵阿富汗导致了社会动荡，连年战乱将阿富汗拖入深渊。
1: 美国方面8月1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举预计将耗费数十亿美元，并延长交付周期。消息说，美国海军方面认为这一改动可能花费高昂且耗时漫长。美国智库哈德森研究所专家布莱恩·克拉克说，改动舰岛位置属于重大设计调整，将影响航母的浮力和重量。这是特朗普推动的第二项重大航母设计改动。13号，他下令要求第四艘福特级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恢复老式的蒸汽弹射。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及美国海军的数据显示，美国计划在未来40年内建造最多10艘福特级航母。
0: 总台记者江浩宇报道。当地时间8月1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伊朗军方15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经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月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
0: 总台记者王进燕、郝威报道。俄罗斯国防部8月15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扎波罗热地区的一个居民点。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军后勤中心、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和无人艇组装车间实施了打击。此外，俄军还对147个区域内的乌军和外国雇佣军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通报称，俄军继续对服务于乌军的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3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军对俄军指挥所、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以及无人机控制点等目标发动了打击。
2: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1: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奋斗强军正当时。今天为您介绍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某旅飞行教官董地广，甘为人梯，勇于挑战，用忠诚和热血托举雏鹰高飞远航的强军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特约记者杨少龙、岳云鹏、王天威，播音佳慧。

0: 黄昏时分，橘红色的晚霞铺满长空，战鹰的轰鸣声由远及近。记者在飞行大队门口见到董碧广时，他正带着飞行学员开展地面模拟演练，现场讨论声此起彼伏，氛围热烈又融洽。从2000年入伍到现在，董碧广已经在万里云天耕耘了26年。他不仅自己在云端飞出了一个又一个闪光的航迹，还带教出一批批驾机翱翔的优秀学员。谈起心爱的飞行教员岗位，董碧广向记者介绍说，
1: 飞行教员这个岗位呢，我感觉特别神圣，因为这个飞行院校呢，它特别特殊，就是跟自己的学员在一起一杆两舵，就是一个前一个后，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年轻的时候跟他们是年龄相仿，慢慢的变成兄长，到现在呢可能跟我孩子一边大，我也很喜欢跟他们交流。
0: 现在的董碧广无疑是一名经验老道、技术过硬的飞行教员，可是和年轻的飞行学员一样，他也有过同样朝气蓬勃的青葱岁月。时至今日，董碧广仍然清晰地记得自己第一次驾机升空时的忐忑与欣喜，还有当年师傅在万米高空对他的叮嘱和期许。
1: 升空了以后到空中，师傅说这些动作绣花似的不行，来我来给你做两个，咣咣咣一做，怎么不吱声了呢？我说我好像有点难受。你这样，你往右看一看，你往左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你现在看的是这样，你过个几年那个接近战机的时候，这个师傅描绘一下，我是没见过，那个时候又充满了激情。
0: 毕业时表现出色、成绩优异的董碧广，一心盼着奔赴一线作战部队，驾驭着先进战机搏击长空。可是学校却希望他能留校任教，是继续追寻自己的蓝天梦，还是留下来像师傅那样托举年轻学员高飞远航？经过一番内心的挣扎，董碧广选择了后者。
1: 大队长当时跟我说了，一个人不管在哪里，只要发挥了自己的价值，他就是成功的。那个时候刚留校，什么都不懂，当学员的时候都是佼佼者，每个人都夸飞得真好，飞行天才。等留校以后啥也不是。
0: 当时为了尽快实现从飞行学员到飞行教员的转变，董碧广把自己重新归零。他虚心向老教员取经求教，和学员们一起摸爬滚打，成长突破，在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磨砺出扎实过硬的教学功夫。
1: 主要的是对学员的那种技术成长规律也慢慢的把握了，学员容易犯什么错误、出现什么问题，我需要运用什么样的手段去帮助他们去克服，慢慢的给他记下来。还要在学术上搞研究、课题创新，中间有挑战、有挫折，但是不管怎么样，对自己来说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0: 寒来暑往，一批批新学员如雏鹰飞向蓝天，董碧广的教学也越来越得心应手。就在这时，上级决定在院校重启一项停滞多年的失速尾旋训练。简单来说，失速尾旋是指飞机在空中突然失去控制，一边下坠一边侧偏翻转，处置稍有不当就会机毁人亡，这在航空界被称为死亡陷阱。经过层层选拔，董碧广入选了第一批失速尾旋训练的种子教官。这一次他要和试飞员一起向着这个死亡陷阱挺进，趟出一条生路来。
1: 失速尾旋我们以前叫弹旋变色，失速马上就要面临的失控，飞机甩的那个束缚带身体全是甩在外面的，悬空的，而且左右的座舱壁来回的甩，飞机就像一个脱缰的野马。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的梗阻，比如说发动机要给它飞成那种停车的状态，超温了、停车了，各种故障，以前没有出现的故障全部出现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动态已经超越了试飞员，超越了我们所有人的认知的时候，我们都停下来，每一次停下来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骨头砍掉了，理论沉淀了，然后试飞员上去再试，或者我们再飞。
0: 训练过程险象环生，战机在空中剧烈滚转时，正负过载，交替冲击， 不但身体要承受巨大痛苦，而且观察四周情况的视角也会变窄，体能和心理都被逼到了极限。整个集训期间，董必广在这个死亡陷阱里进进出出1000多次，凭借娴熟的飞行技术和过硬的心理素质，成功处置各种特勤，积累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为后续教学打下了坚实基础。董必广感慨地说，这是他飞行生涯中最难忘也最珍贵的一段经历。
1: 一个是我突破了自己心理极限，而且我把装备的那种极限也给探出来了。第二个就是弥补了自己在理论方面一些未知的东西。第三个就是跟师飞员在一起学习了很多那种豁达的那种心态，沉着的那种心理品质，而且特别是对飞行或者试飞科研工作的那种执着和认真严谨，值得我们学习。
0: 喜欢挑战极限，敢于突破自我，这种战斗基因仿佛刻在董必广的骨子里。2024年已过不惑之年的他，又报名参加空军飞行院校育英尖兵比武竞赛，与来自空军各飞行院校的上百名优秀教官同台竞技。经过激烈角逐，董必广以全部单项第一的成绩斩获冠军。董必广说，那场比武是对自己教学水平和飞行技术的一次全面淬炼。
1: 越难啃到骨头，咱可能越想挑战。我们是飞的第七项，边飞边说，既要飞得准，还要说得好。第七项那个是特别特别难，能见度真不行。有的选手呢，可能数据稍稍有偏差，他可能就找不着跑道了。压力特别大，那个救心丸我都喊了好几次了。
0: 强军浪潮奔涌向前，深耕飞行教学20多年，董必广心中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到一线作战部队亲自驾驶战机搏击长空，但令他欣慰的是，自己培养出的一批批飞行学员早已奔赴天南海北，正驾机护卫着祖国的万里空天。
1: 我们现在需要把他们的基础打牢，你要保证他将来万一打仗了他能战胜，他可能到部队以后成为战斗员了，战斗值班了。师傅今天上去了没怂，没给师傅丢人。比如说我又突破了一个大的科研项目，我又提高了一个层次，今天我在沿海警巡呢，或者是战斗值班升空的时候成功的进行了一次拦截，或者是空中的那斗智斗勇也好，这是我最想看到的。
0: 采访即将结束时，放眼四望，已经是繁星满天，城市的万家灯火温暖璀璨，一片安宁祥和。董必广表示，未来他还将继续用忠诚和热血在飞行教员的岗位上默默耕耘，努力培育出更多能飞善战的雄鹰，守护好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1: 在普通的飞行教员这个岗位上传授他们一些飞行技能，平时呢生活上还能教他们一些做人的道理什么的，我感觉比较自豪啊。学员每年都有变化，这一代年轻人有这一代的风格和特点，抓住他们的特点，然后继续跟进，把他们闪光点给挖掘出来，让他们更加有激情投入飞行。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北京晴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贡献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耿组半部城市窗口专解群众急难筹盼。
1: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2: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3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7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2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4: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3: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5: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3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3: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6: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3: 目前，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7: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3: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6: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3: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 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2: 为期三个半月的南海福气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9: 就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8: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10: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11: 第一次看我也是啊，很壮观。
8: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12: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深纳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13: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12: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14: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15: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6: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1: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7: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18: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7: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 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9: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办不成事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3: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权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20: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3: 袁正权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4: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审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的一个分析研判。
3: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21: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流程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3: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审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琪介绍，
22: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3: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23: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1: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0: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0: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1: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7.7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0: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1: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0: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20%，跌至近5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7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5: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制造、智趣4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2: 本周六22号，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6: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2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2: 本周四，最新1年期和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5: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2: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7: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2: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24: 在美联储7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午后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0: 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能否推动海峡恢复稳定通航？
1: 风险瞭望，调动航母救急，弹射技术回头，美国海军面临怎样的考验？
0: 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政务大厅里的办不成事窗口，如何把事办成？
1: 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335万亩，曾经闲置荒废的矿坑现在随手一拍就是明信片，我国如何加速推进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
0: 外卖红灯停表落地，记者跟随骑手实测，能否有效缓解时效焦虑，减少道路交通安全风险？
1: 国际新闻眼，美军撤离阿富汗5周年，喀布尔举行一系列纪念活动。20年军事行动，美国给阿富汗留下了什么？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16号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说，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即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他说，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他同时向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表示祝贺，并称这一协议是大胆而重要的第一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哈利勒哈亚16号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拉沙德举行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6号更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7:30，强震已造成该国289人遇难，4187人受伤，遇难人数较前一日公布的数据下调5人，该机构未说明原因。乌克兰国防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对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国防部称，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占地25万平方米，是野莓公司最大的仓库设施。截至目前，野莓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而停止运行。另据俄国防部16号发布的消息，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和炼油厂等设施。美国纽约曼哈顿下东区16号下午发生一起警察开枪事件，造成多人受伤。纽约市警察局表示，有6人被送往医院治疗，目前伤情暂不清楚。目前警方尚未公布开枪事件的具体经过、受伤人员身份以及是否有人被拘捕，事件仍在调查中。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遇难。市政府接到报告后，立即展开大规模救援行动，调集紧急医疗服务队、消防队和联邦公路警察参与救援。目前警方已经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事故发生路段在封闭近4小时后重新开放。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瑞典马尔默举行的 WTT 欧洲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法国选手费利克斯·勒布伦获得男单冠军。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的较量。在女子链球决赛中，山东队小将张家乐在第4投投出78.64米，刷新了亚洲纪录。原纪录保持者赵杰以77.20米的成绩获得亚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强调，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
5: 哈塔米还发表声明称，任何逮捕或消灭一名入境美国军人的伊朗人员都将获得50亿土曼，约合3万美元的悬赏奖励。
4: 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古达尔奇16号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在介绍该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
5: 根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的最新声明，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巴加埃还在声明中强调，在伊朗与阿曼磋商相关协议时，美国从中作梗。此前伊朗方面已多次就海峡通航议题发布同阿曼的磋商进展，并多次强调同阿曼的磋商中没有美方的参与。
4: 根据此前伊朗方面公布的磋商情况，伊朗和阿曼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将经过伊朗领海。新航道同样为临时性质，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
5: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激烈博弈之际，伊朗和阿曼达成的航道通行协议能否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稳定通航？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6: 伊朗方面称，与阿曼已经达成了关于海峡航道安排的这个协议，这当然是一个积极的表态。但是我认为这个表态对目前中东的这个战局的影响它是非常有限的。首先我们看到这个表态还是非常模糊的，那么伊朗只是他的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的这个记者会上提到了这么一句，就是与阿曼达成了航道安排的协议，但是阿曼方面并没有明确的表态，同时伊朗与阿曼双方也没有就此发表正式的声明。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个所谓的航道安排本身并不能够涵盖海峡危机所涉及到的所有问题。那么现在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除了涉及到航道的安排问题以外，其实还涉及到海峡的法理地位问题，也就是谁有控制权，还是说没有任何一方有控制权，是一个国际水域的问题。那么另外的话还有像收费啊、环境保护啊一系列这个相关的问题。那么仅仅就航道达成这个安排并不能解决海峡所有的这个一系列的这种危机。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上，那么真正的关键的两方是伊朗与美国。那么现在伊朗方面其实明确表示了，就是与阿曼达成航道安排并不代表着海峡的开放，海峡的开放要取决于美国是不是履行6月17号的这个停火备忘录，尤其是进行这种对伊朗的制裁、解除资金解冻，包括完全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一系列的举措。那么美国现在明显他是不愿意轻易的回到6月17号的停火备忘录，不愿意向伊朗做出太大的让步，要通过这种永久性的经济封锁来继续的迫使伊朗去退让。所以我想无论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这个谈判进行的多么顺利或者积极，但是它仍然不意味着海峡能够恢复正常的通航。
4: 另据美国方面十五号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5: 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但随后都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收回这些威胁。这让海湾国家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称，该地区对美国的愤怒已经达到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点。他说，特朗普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我们正在为此付出代价。
4: 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在他们看来，美国是不够的。
5: 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六号在媒体平台上发文，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他同时向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表示祝贺，并称这一协议是大胆而重要的第一步。
3: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4: 美军近期调派常驻亚太的华盛顿号核动力航空母舰赶往中东，替换在战位上的林肯号航母。此前，林肯号被爆出舰员跳海未遂事件。美国海军拆东墙补西墙，致使西太平洋短暂出现航母空窗。这是美方在兵力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依然对伊朗保持高压态势的无奈之举。
5: 坐拥十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的美国海军为何会出现可用兵力不足的情况？急需补充的新装备更是接连遭遇挫折，甚至出现技术倒退。多重困境之下，美国海军还能否维持全球海上威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7: 美国媒体十五号报道，接替林肯号的是华盛顿号航母，而林肯号则有可能在返回其位于本土母港途中打破福特号航母今年创下的越南战争后美国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纪录。本轮跨洋航母轮换导火索源于林肯号长期超期部署引发的严重非战斗减员问题。林肯号在中东执行长达近九个月的超长战备任务，海上高强度执勤，极少靠港休整，让舰员身心俱疲，甚至爆出水兵跳海未遂等事件。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李亚强分析，持续透支式部署暴露出美军全球布防早已处于过载状态，人员士气、战备稳定性双双亮起红灯。
8: 如果你长时间的在一个密闭环境，尽管它灯光明亮，尽管它有各种器材可以锻炼身体，实际上你的生物钟是很紊乱的。水面舰艇好一点，可以在舱外活动，看看太阳，看看天。但即便是这样，由于现在的封闭式舰艇，大量的活动都是在舱室内进行，这样对于舰员的心理、生理也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像林肯号还有包括以前的福特号长时间在海湾地区活动，对于可能来袭的反舰导弹、反舰弹道导弹必须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

0: 时每刻都能拥有我们提供给他们的一切。
1: 无论赫格塞斯怎样辩解，林肯号都将被华盛顿号航母接替，然后返航回母港休整。原本常驻日本横须贺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赶赴中东接替林肯号的战位，以保持对伊朗的高压态势。值得注意的是，该打击群配属的本福尔德号驱逐舰并未同行。该舰上月在南海发生故障，断电四天，导致舰上官兵无法使用厨房、厕所和空调，饮用水也受影响。应急抢修后直接返回横须贺母港。随着华盛顿号调离，西太平洋第七舰队辖区短暂出现航母真空。这次跨战区调舰也暴露出美军中东兵力捉襟见肘，只能拆东墙补西墙的被动局面。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邵永玲。
2: 美国呢，在亚太地区哈，它有一艘永久性前沿部署的航母。你看美军的航母，除了华盛顿号，其他的母港都是在它的本土，东西海岸的这个大的港口，只有华盛顿号是在日本的横须贺。为什么在亚太有一艘永久性前沿部署的航空母舰？因为亚太非常的重要，美军呢要在这个地方保持前沿威慑。现在把乔治华盛顿号调到中东去了，那这个地方不就开了天窗吗？所以一定会影响它的威慑力的。至少按照美国人的理解，在这个地方没有航母，那他们对危机的快速反应能力就会呢大大的下降。
1: 美国在纸面上保有11艘核动力航母，但目前仅有3艘航母处于海外部署或跨洋机动途中，另有4艘停靠本土港口休整，需要数周到数月整训才可远航，4艘滞留船厂进行大修维护，短期内完全无法出动。李亚强认为，让正在休整中的航母紧急部署投入作战并不现实。
3: 如果是一条新船，或者是刚刚修复或者刚刚组建的部队而言，你要让它紧急拉动，那困难就要大很多。首先就是装备要怎么样才能使它尽快的进入正常的技术状态，下降到很低的过程率，并且很稳定的保持这种水平。在人员上要尽快的掌握各项武器装备，要完成战术科目训练，具备良好的战备素质，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比较有机的整体。一个新的或者没有经过全训的舰艇，它执行任务的能力要大打折扣。有很多任务甚至在比较复杂情况下的情况处置、战斗行动都可能难以胜任。
1: 就在美军兵力调度左支右绌之际，其新型装备发展同样受挫。白宫日前下令，福特级从4号舰开始放弃电磁弹射器，改用蒸汽弹射器。20多年重金研发的技术被迫走回头路，也是因为福特号上的电磁弹射器实在不争气。邵永玲介绍说，目前福特号上的电磁弹射器即使经过改进，每450到600次弹射就会发生一次严重故障，远达不到设计指标。但走回头路，结果很可能会被告知此路不通。
2: 改回蒸汽弹射，其实就意味着对整个福特级的设计要做一个大的调整。蒸汽弹射呢，它需要巨型高压蒸汽储气罐，这个庞大的高温高压蒸汽管路，还有呢大规模海水淡化制淡水系统，福特级上面都没有这些设备的空间。那你现在要装这个蒸汽弹射器的话，甲板下方要切割舱室，重新划分空间，调整舰体重心，浮力配平，甲板支撑结构呢也要加强，并不是说加几个设备那么简单的。它最后一套这个蒸汽弹射器啊，是在2007年交付的，用于布什号。那之后呢，就再没有订单了。工厂把整个的生产线呢都拆除了，技术工人呢、工程师也没有了。现在呢，就是美国可以生产蒸汽弹射器的一些替换的备件，但是呢，那个大的设备它现在生产不了，整个的产业链已经断了嘛。你要重建生产线，有花钱也不一定能造得出合格设备的这种风险。
1: 弹射器从第四艘福特级改回去，不意味着福特级的2号、3号舰就会没有波澜。本月15号，美国方面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

0: 此举预计费数十亿美元，并延长交付周期。邵永玲表示，今后美国航母大概率都会面临超期部署的现实困境。
1: 本身的这个航母的建造速度其实就已经很慢了，后边的舰要改回蒸汽弹射，那一定会导致美军航母青黄不接。如果说你不想开天窗，就只有一个办法，让这个航母在海上执行任务的时间拉长。其实这几年我们看到像杜鲁门号啊，布什号啊，林肯号啊，哎呀，几乎所有的航母在海上执行任务的时间都是被拉长了。解决这些问题呢，从目前来看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要美国少管闲事儿，不要到处搞军事干涉，不可能。让美国的造船厂快速的提高造船能力也不可能，所以就让这个局面呢变得更加混乱，形势呢更加严重了。
0: 1993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曾站在罗斯福号航母上说，当华盛顿接到危机爆发的消息，人们脱口而出的第一个问题往往就是最近的航母在哪里。33年后，这句话或许已经悄悄变成能用的航母在哪里。一边是核心战力只能依靠跨大洋拆东墙补西墙维持，另一边是被寄予厚望的尖端技术遭遇瓶颈，不得不走回头路。持续承压的美国海军不知道还能不能支撑其追求全球海上霸权的野心。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继遭遇水火之灾的福特号、爆出水兵跳海未遂的林肯号之后，现在压力已经给到正在赶路的华盛顿号。
2: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到政务服务中心办事呢，最怕遇到跑了几个部门，谁也说不清这事儿归谁管。还有材料缺了，档案丢了，有的甚至涉及几十年的旧账，来回要跑好几趟。一件从没办过的新事儿，连该找哪个窗口都不知道。本该解决问题的政务办理，这样一来二去，反倒成了折腾人的烦心事儿。
4: 这些办不成的烦心事儿呢，在浙江杭州有了一个专门的出口。这里的政务大厅里呢，有一个挂着“办不成事”牌子的窗口。这个窗口办的到底是哪些事？为什么能把办不成变成办得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把事办成。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我现在来到了杭州市富阳区政务服务中心，一走进大厅，迎面看到的就是办不成事反映窗口。这个窗口专治疑难杂症，来这里求助的群众不少人都带着沉积了几十年的历史旧账来的。
5: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全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6: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总共我们供销社是20套，12个人是办出的，8个是没办，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跟着就搁在那里。
5: 袁正全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问题远比想象的复杂。30年前的消防验收资料早已不知所踪，部分审批文件残缺不全，土地性质需要从划拨转为出让，还涉及住户是否享受过房改政策的逐一比对。仅袁正全老人这一栋楼就涉及住建、税务、国土规划等多个部门。杭州市富阳区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沈佳丽介绍，
7: 他的集资建房历史太悠远了，就是1996年建成的，所以资料会比较难查找。然后另一方面就是他的审批资料不全，像我们房地首次登记的话是需要一些消防啊、验收啊这些资料的，但是没有的话可能需要重新去做这些工作。
5: 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 杭州市富阳区审管办形成40亿窗工作机制，也就是不动产登记工作室、税务服务工作室、商事登记启航工作室、投资项目全过程管理工作室，外加一个兜底服务专窗，专门处理历史遗留、部门权责交叉、特殊群众无力办等三类问题。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8: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多的，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审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的一个分析研判等等，需要牵头协调的。
5: 有的住户配偶是教师或公务员，享受过住房补贴，需要先退补贴才能办证；有的住户房子几经转手，原始职工早已联系不上。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办事群众袁正全，
6: 开心，真开心，不光我开心，搬家的都开心。买了以后到了60岁了，终于把这个事情办好了，我总归有一个好一个交代。
5: 袁正全老人和邻居们的房产证办下来了，其他人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历史遗留问题？如何让后来的群众不再重复跑、重复等？办不成事窗口，如何从解决一件事走向解决一类事？杭州市富阳区办不成事反映窗口自2022年正式运行以来，已全量收集企业群众诉求594件，解决585件。而比数字更重要的是，这些个案被逐一复盘、分类提炼，最终形成了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转化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说，
8: 我们有成果之后，我们会把这个成果进行固化，那么后续遇到相应的一个事项都按照这个固定的路径去进行解决，就不需要每一件事情都再进行一事一议，就是重复去浪费这个沟通的一个成本。
4: 一本等了30年的房产证见证了办不成事窗口破解历史遗留问题的力度，但有的时候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因为没有先例可循，没有现成路径。那面对这些问题，办不成事窗口能办吗？相关机制如何从兜底更进一步迈向探路？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9: 然后我们企业呢研发了一款就是无人机旅拍的产品，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流程该怎么办，具体资料该怎么准备，其实这一系列流程的过程我们都是比较茫然，甚至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5: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审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性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性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新媒体、新广播、新融合，了解你我身边的感动，用我们的声音牵动你的思绪，用我们的真情拨动你心灵的湖湾。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与您相伴。

0: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日报评论员文章以科技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屏障，尹松人芳华筑渠守初心，尹松岁月忆犹新，东三家的乡蒙头村庭院朝天椒增收红火火。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科技创新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核心引擎，我省始终牢记嘱托，勇担使命，深入践行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立足白山松水独特农业禀赋，深耕黑土地保护，攻坚盐碱地治理，突破种源瓶颈，普及先进粮法，走出了一条科技赋能、粮种筑基、提质增效、稳产保供的现代化大农业发展之路，以坚实的吉林实践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屏障。今天本台摘要播发《吉林日报》评论员文章，以科技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屏障，科技迭代护好黑土良田，筑牢耕地稳产根基。黑土地是吉林农业的核心禀赋，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宝贵资源。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梨树视察，对黑土地保护和粮食生产等作出重要指示。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依靠科技持续赋能。

0: 梨树构建起标准化可延续的黑土地保护发展体系，成为全国黑土地保护的标杆范式。同时依托吉林一号卫星星座，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实现耕地管护、田间生产的精准化、数字化赋能，让黑土地在科学保护中持续释放产能，牢牢守住耕地稳产底线。系统治理激活盐碱荒地，拓展粮食增产空间。吉林西部盐碱地改良是盘活吉林耕地护备资源、挖掘粮食产能的关键抓手，也是公认的世界性农业难题。我省坚持科研赋能、因地施策，走出了一套系统集成的盐碱地治理新路径。大安创新构建良田加良种加良法三良一体化高效治理模式，镇赖等地创新应用绿色改良技术，实现重度盐碱地当年改良、当年种植、当年丰收。昔日盐碱荒滩变身丰产良田，以科技突破打破土地制约，持续拓宽粮食增产增收渠道。
1: 尹松然，
0: 本台记者丁涛、李贺，实习记者梁宇轩报道。一渠松江水润泽万顷良田，引松工程改写了我县干旱缺水的旧面貌。在上世纪70年代引松大会战的建设大军里，当年20岁的杨艳玲组建铁姑娘班奋战工地。如今她扎根乡村讲台30余载，先后荣获国家级教育奖项，在党50年纪念章。如今老人回忆当年工作经历，那段热血修渠的青春岁月依然历历在目。1976年，引松工程全面铺开。9月，刚刚高中毕业的杨艳玲响应大队号召，报名奔赴韩家店施工段参与建设。当地统筹调配劳动力，青壮年悉数进驻工地，村里留守老人打理蔬菜田地，一众青年搭乘生产大队马车进驻施工现场，投身渠道开挖工作。引松工程亲历者杨艳玲：
2: 生产队呢就派了2辆大马车，就送我们到韩家店这个工地这个地点。当时呢，我们心情都非常的激动和高兴，这家伙的参加全县大会战呢，这是多大的大事啊，好事啊！所以说大家都兴高采烈。到了这个段以后呢，吃完饭拿着分配的工具，我们就到工地就开始挖土。那时候干劲儿冲天呢，使劲的干呢，都是年轻力壮的，那干这活挖土刷刷的都不叫是个啥。
0: 进驻工地初期建设氛围高涨，当时施工没有大型机械，挖土运土全靠铁锹麻袋。和他最初一同参战的15名女青年陆续有人退场，仅剩9人组成铁姑娘班坚守一线。寒冬来临，土层封冻，施工队调整作息，一日四餐抢抓工期，夜晚工地灯火通明，热火朝天。施工期间，杨艳玲一边繁重劳作，一边撰写工地宣传稿件，多篇文稿被采用刊发。踏实肯干的表现得到党组织认可，他在引松工地递交入党申请并宣誓入党。1976年12月，他所在生产队率先完成施工任务，大队位列全县第二批完工队伍。引松工程亲历者杨艳玲：
2: 当时呢，我这个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自己呢心里头无比的高兴和兴奋。参加了引松工程呢，虽然是很艰苦，再苦再累，当时呢也不觉得苦和累，因为啥呢？年轻嘛，正在朝气蓬勃的时期，所以说呢，像毛主席说的，好像早上八上太阳，浑身有力量，不觉得苦和累。男同志能干，我们也能干，就是满脑子就寻思把这引松这个工程给它早日完工。
0: 会战结束后，杨艳玲投身乡村教育事业，深耕基层讲台30余年。在建党105周年之际，他荣获在党50年纪念章。用半生坚守践行入党初心，引松奔流不息的渠水滋养灌取土地，助力查根湖文理现代农业蓬勃发展。回望青春岁月，杨艳玲寄予当代青年传承引松工程蕴含的奋斗精神。引松工程亲历者杨艳玲：
2: 现在年轻人呢，不能忘记当时这个引松工程的这个苦和累， 应该呢记住他们吃苦耐劳、不怕苦不怕累、勇于担当的这个精神。年轻人呢应该发扬这种精神，把查干湖搞得更好、建设得更好，应该世世代代的永远的传承下去。
0: 老一辈建设者以血肉汗水开凿引水渠道，铸就众志成城、无私奉献的精神品格。如今依托引松工程红利，全县乡村面貌日新月异，老一辈的奋斗故事也持续激励着当地干部群众砥砺前行。本台记者刘国辉、贾尚峰，实习记者梁宇轩报道。发展庭院经济是激活农村资源、拓宽增收渠道的有效抓手。东三家的乡将美丽乡村建设与特色种植相结合，引导农户利用房前屋后的闲置土地发展朝天椒种植，让小庭院焕发出大效益，铺就了村民的致富路。日前，记者在东三家的乡蒙头村看到连片的朝天椒长势喜人。作为该乡庭院种植的首批试点村，蒙头村通过支部引领、考察借鉴、补贴激励的模式，成功将庭院方寸地变成了增收聚宝盆。为破除农户种植顾虑，去年年末，蒙头村党支部带领村干部及农户代表前往浩特麻哈乡保安村实地考察，交流学习成熟经验。同时，村里出台激励政策，对种植辣椒的农户给予每亩200元的村集体补贴，极大地调动了群众参与积极性。目前，全村庭院种植面积从最初的几十亩迅速扩展至近800亩，形成了规模效应。东三家的乡蒙头村党支部书记孟宪宽：
3: 现在效果非常的显著，从去年这个7-8户嘛，现在我们是达到了60多户，特别有各户像他们这个都是在5-6场的面积。
0: 农户陆凤军是村里最早种植朝天椒的能手，今年已是他种植辣椒的第4个年头。依托前期积累的经验和村党支部的鼓励，他今年将庭院种植面积扩大至80余亩。面对镜头，他难掩对丰收的憧憬。东三家的乡蒙头村农户陆凤军：
4: 我今天这个小园是种了是1场4亩地，大地种了4场，这几年反正种点这玩意收入吧比那个别玩意还强点，就年年打算多种点这玩意，增加那个年年的收入。
0: 火红的朝天椒不仅映红了农户的笑脸，更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下一步，东三家的乡将继续优化庭院种植模式，让小辣椒真正成为带动群众持续增收的大产业。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前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刘冬梅。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见。

0: 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来自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五个盟市的蒙古语协作体新闻节目。
1: 中海顶国的模子外欧洲蒙顶中国新超买卖合体蒙古拉拉中国新的主力长寿区的台湾白造出之外
2: 我大发顶蒙古拉拉中
1: 吉林国的蒙古拉拉中
2: 无心的蒙古达拉州，
1: 红腰根蒙古达拉州，
2: 田格米蒙古达拉州，
1: 乌伦比林蒙古达拉州，
2: 乌木托尔辛达拉州。
3: 이렇게산속짓다아다중고름모자른받은어울망가린중흑색암흑팀망가라자가시를쓴멋대기들선은멋대내는둘레긴작받다엔차긴선은무단땅홀은벌아라저허런의성근듭시울승바르크이더엄당극토스게눕트울리기잘그치눕트울리타센선들흔호
4: 단돌치륵유승송배운돌
5: 단돌치륵유승송배운돌
4: 단토스다의유승송배운돌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多股力量陆续抵达周口，投入排涝。当地汛情处置工作进展如何？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部分场景赛率先进行，竞技比拼与实景应用同步亮相，走出实验环境，机器人选手们有怎样的表现？
0: 遭遇旅游退费难题，维权难，周期长怎么办？青海首例质保金先行赔付案例落地，能否为旅游投诉快速处置树立实践范本？
1: 拼豆之后拼布又火了，年轻人为何迷上慢手作？
0: 持续热浪炙烤之下，欧洲气候危机演变成经济和能源危机，推进绿色转型多年，极端天气缘何仍会对欧洲构成巨大挑战？
1: 一周早知道，周一